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4: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5: 哇，太酷了！
4: 我的剧毒博士，
5: 别难过，看我的！淑芳给马蹄蟹体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6: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4: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5: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6: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5: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4: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6: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7: 嗨，出发出发。
4: 姐姐快看，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8: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
4: 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6: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下谢灵通。
3: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9: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10: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3: 怎么了谢灵通？
10: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5: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10: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9: 明白。
6: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4: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11: 退退退，
5: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11: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4: 你们写进小说里。

0: 坚持住。水来啦！
1: 得救了，
2: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0: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1: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0: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3: 活过来了，谢谢你。
4: 我先走了。
5: 你们这是？
0: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1: 章鱼在哪儿呢？
5: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1: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0: 啊，别走呀，我还想用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6: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5: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0: 好吧，
5: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0: 好耶！
5: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他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0: 是。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7: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0: 非常抱歉。不好，教室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6: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1: 有章鱼。
0: 是条小鱼啊，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1: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5: 看起来不错。
8: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1: 退后，我来挡住他。
8: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1: 圆圆，你坐好，等我回来。
8: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犯罪，犯罪。
0: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5: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0: 圆圆，你怎么样？
6: 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虾随时可能回来。
2: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0: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6: 这算干预吗？
0: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2: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6: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
0: 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8: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0: 圆圆加油。小心，不好，螳螂虾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
8: 粉碎。
2: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6: 你的心壳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虾的攻击。
0: 该怎么办？

0: 就好了。
1: 是新的入侵者。
2: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1: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3: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1: 快出来，跟我决斗！
0: 姐姐，我们回来了！
1: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0: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3: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4: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退壳。
0: 这他不知道自己抱错了吗？
3: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退壳的雌蟹。
0: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3: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5: 好耶！
6: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5: 太棒了！
7: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5: 是，队长。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9: 馒

0: 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夏老板，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金钱利益，没有是非真相。但您和他不一样。我是他带出来的，怎么可能不一样啊？
1: 您骨子里就和他不是一类人。
0: 夏元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师父，更是我的恩人。我绝不会做出背叛他的事。但我认识的您，是更不愿意违背自己良心的。高先生，我当年刚刚涉足药铺经营，就认识了您。虽然咱们的见面次数不多。 但是您谦谦君子的形象，一直都让我非常的敬仰。我甚至暗下决心，以后做生意也要像您那样，坦荡诚恳，不欺不诈，守正求真。所以我在这儿当年只想问您一个问题：我娘当年是不是把万灵丹的配方真的卖给夏老板？高先生。
1: 舒小姐，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高千亿了，告辞。

0: 大哥，
1: 韶华，哎呀，我的韶华回来了。
0: 大哥，还好吗？
1: 我好，我好得很呢。
0: 小宝呢？
1: 他在当学徒，一周回来一次。
0: 宋平呢？
1: 他在王掌柜那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我想带你们去上海。另外呢，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1: 没有的事儿。
0: 你确定吗？
1: 当然，那时候易掌柜找过我几次，只说了要买迟春堂，根本就没说万灵丹。再者，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的确是卖了，但不敢跟你说呢？
1: 不会，那个凭证我都看过，上面只写了迟春堂的招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
0: 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你还能找到吗？
1: 哎呀，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去哪儿找去？
0: 大哥，要不咱们就再找找。

0: 确实找不到了。
1: 哥，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没有。那周燕的呢？也没有。
0: 要真是找不到的话，我就跟你回上海。如果这个夏园非要强占万灵丹，我就跟他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哥，别着急，就算找不到，咱还有别的办法呢。
1: 还能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凭证不是一式三份吗？咱有一份，夏园有一份，安格堂那儿还有一份啊。
1: 自从齐州药事休市以后，安格堂也关门了。
2: 但人总能找得到吧？只要咱找到林玉婷，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林玉婷？嗯，民国十九年就死了？啊？怎么会这样？
0: 那大爷，安格堂以前的那些契约这儿还有吗？
2: 都在里边堆着呢。
0: 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大爷，帮帮忙。
2: 跟我来吧。

0: 是这把钥匙吗？别搞错了。不会错啊，上次就用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哎，哎呦，开了，好。
1: 你们自己进去找吧。
2: 好，
3: 十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两波，奇了怪了。
2: 要不这样，哥，你去那边找，我在这边找，咱们先从民国五年找起。
0: 好。

0: 跟我差不多高，眼睛很大，很瘦。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姓邹。
1: 哎，对。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0: 死了。

0: 哥。
1: 嗯。
0: 就是这份。
1: 现在的状况对沈浩非常不利，必须把水搅浑。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就说是楚律师和周燕的，双方没办法辨真伪，法官也无法判断。
2: 不用了，文大哥，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
1: 那太好了，
3: 夏老板。
4: 楚小姐，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3: 夏老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4: 可这要一开庭，万灵丹可就全归我了。

0: 主审官，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我方请求法庭判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守源药庄。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守源药庄。
1: 被告律师，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
2: 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法官大人，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
3: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2: 被告律师，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法官大人，守源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空口无凭，立此卖契为证，一式三份，利器人、执器人安克堂各具一份，利器人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大家请注意，两份契约非常相似，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万灵丹之配方这六个字。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要么已经去世，相比之下，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

0: 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夏元和高千亿的签名和手印，根本就不是他们二人的。
1: 你要是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

0: 六个案手印的人中，三个已经去世，一个下落不明。但是，夏元和高千亿却依然健在，并且就在法庭上。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
1: 鉴定就鉴定，谁怕谁啊？
2: 十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两波，
0: 奇了怪了。
3: 楚小姐，同意现场鉴定吗？
2: 不用了，为什么？我们上当了。上当了？我们从安科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应该是假的。怎么可能呢？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就等着我们去拿呢。
4: 法官大人，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你们是不是心虚了？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我方请求暂时休庭。
0: 那怎么行？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
5: 安静，请证人高千亿。

证人，介绍一下你的身份。我叫高千亿，是守元药庄的二掌柜。呈证据。 取指模。

0: 法官大人，其实不必去指模，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而我十个手指头都是簸箕，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才是我的指纹。但是。 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
1: 高天一，你这个白眼狼，
2: 你结束再说。

0: 高先生，谢谢你。哎，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
1: 其实啊，夏元当年买走池春汤，手段就很下作。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那就太没天理了。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站出来的。
0: 当初我们家将池春堂卖给夏远，虽说无奈吧，但也是出自自愿。
1: 楚小姐，您也知道，这守元药庄啊，一直只做生药批发。民国五年，夏远想开拓成药市场，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百年历史的池春堂啊，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与此同时，这关东帮和齐州帮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定价权，打了数年难分高下，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他先让易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生意。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

0: 他便把这些钱给你大哥。哟，这么早就送过来了。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把你大哥人赃并获，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由此，他便收服了杨三爷。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欠下了高利贷。
1: 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池春堂转让给了守元姚庄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纵。
0: 正是。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五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等该他出现的时候。 他却失踪了，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戳穿了此事，也正因为如此，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中啊！哎，这小五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他心中不忿，便卷了一笔钱逃了。哎，
1: 二妞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
0: 我该上船了。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哎，没什么打算。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着实累了。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万灵丹是保住了，却害了先生丢了差事，实在是抱歉。哎。 你也不用过于愧疚，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院之心了。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师徒之义啊。当然，也舍不得那份俸禄。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啊。是为什么呢？楚小姐，你也知道。 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我虽庸碌之辈，但是这国家安危、民族大义、高帽，绝不会含糊。先生，受我一拜。
1: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0: 先生无我，将来还乡出山，池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楚小姐，楚老板，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0: 馄饨啊，谢谢您。他固定会在周三的晚上去孔家弄堂口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
1: 一个人？
0: 是，我去看过了，那个路口晚上人很少，动手也方便。
2: 夏桑，最近局势有点微妙啊。哦，是吗？前两天，军国重要人物在日本经济往来的杂志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毕竟有一定的限度。此外，他还让驻日大使蒋作斌转告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 当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0: 他之前不是奉行绝不抵抗政策吗？
2: 但是他最近在政治、军事。

0: 他们在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在搞一些小动作，好像心思变了。他真的会打仗吗？我不信。但是看眼下的情况，可能由不得他了。我判断。
1: 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你必须赶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好，我来安排。这就是市场部的情况。嗯，你那边呢？就是新厂选址的问题。
2: 之前看好那块地，本来都快签合同了，但是我们突然被业主方拒绝了。我私下打听了一下，说是业主方被政府的人威胁了。马俊才的人，应该是。不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我觉得西南可能是不错的选择，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上海或者南京。
1: 我马上着手。好，哎，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都到这儿吧，早点回去休息啊。哎，少华，嗯，你一会儿直接回家吗？我想回家之前去吃碗馄饨。我跟你一起去啊。啊？你不是保持身材不吃宵夜的吗？哎呀，今天突然一下想吃了。平常都是你一个人，今天咱俩一块儿，行吧？哎，春慧，那你去吗？
3: 我一会儿还要去工厂一趟，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1: 好，那我们走了。哎，对了，姐，哎，最近多注意安全啊。嗯，好的，放心吧，有我呢。就在那儿，今天人挺多的。你先坐啊，老板，两碗小馄饨。
4: 好的。

0: 有什么不对吗？啊，我最近啊老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会不会是马俊才的人啊？难说。
1: 谢谢啊。

0: 那三颗子弹是他们寄的吗？嗯，他们这帮人最爱使这种招数来吓唬人。我可听说杨幸福、史亮才都是被他们杀的。少华，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
1: 谢谢，谢谢。咱们赶紧吃，吃完跟您走。
0: 这些天你也小心点，别一个人出门了。
1: 嗯，
0: 我去加点香菜。
1: 好，
0: 老板，我得多来点香菜。
1: 哎，好的，自己去。
0: 哦，好。
1: 万幸，子弹没有打中要害，放心吧。

0: 我知道你没事，不过医生说你失血过多，得好好休养啊。你没事吧？
1: 没事。但是你差点，
0: 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了。
1: 你为什么要冲过去？为什么不躲？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冲上去的，对不对？
0: 不知道，没有你那么勇敢。
1: 我不是勇敢，我只是不想失去你。

0: 咱们姐妹之间不说这个，
1: 家属可以去取药了。
2: 你再睡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取药。

0: 小花，
1: 我只是让你们吓唬他一下，怎么还真的开枪呢？
2: 我也没想到跟他一起那女的那么猛，竟然敢抢我的枪，然后就一不小心走火了。
1: 不是你们说，平日里就楚韶华一个人在那儿吗？
2: 但偏偏昨晚上就多出来一个女人。
1: 我让你们手脚利索点，别给我惹麻烦，结果把事还是给我办成这样。
2: 局座，要不我们再干一把？
3: 不用了，这把威慑力应该够了。
2: 那后面的事儿，
3: 巡捕房那边我来打发。你们几个这几天出去避避风头。
4: 是
3: 滚。

0: 喂，你好，池
1: 楚小姐，我是马俊才。
0: 马委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听说贵公司的副总经理白小姐遇到了劫匪，
1: 还挨了一枪，特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0: 马委员真是消息灵通啊，不会是劫匪给你传递的这个消息吧？
2: 你也知道，我跟巡捕房的关系很好，再大的事，他们也会替我兜着。
0: 你这是在暗示我，你可以只手遮天吗？
1: 不，我的意思是，
2: 现在的世道不太平，楚小姐外出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特别是走夜路的时候，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物品。
2: 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是再遇到了劫匪，那可就要人命了。
0: 马俊才，转告给你主子，我楚少华就算是丢了性命，我也不会屈服。
2: 关于我们的合作，楚小姐如果改变主意，还请随时跟我联系。
3: 你和白冰心同进同出，我忍了。你让我不顾体面，大闹一场，赶走白冰心，我也帮你做了。没想到，你不仅要赶我出门，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女你都不要了。为什么？
4: 我有我的计划。

0: 你的计划就是钱吧，淑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钱。我给你的钱，足够你还有孩子下半生衣食无忧。
1: 是啊，也只有钱了。

0: 谢谢你的理解，理解。我只是看透了，这么多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当初娶我，不过是因为我有一份丰厚的嫁妆。这几十年来，我辛苦付出，但在你眼里。
1: 我不过是替你尽孝的丫头，打点家务的管家，生儿育女的工具罢了。
0: 不尽然，我们还是亲人。好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做了几十年下园屋里的，我现在。 终于可以做回我徐淑芬了。

0: 其实都不用扶着我了，我今天觉得有劲儿多了。韶华，
1: 我来看看你，感觉你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多了。
0: 是啊，医生说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哎，你去忙吧，我来陪他。
0: 好。哎呀，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回药厂工作了，真待不住了。
1: 二妞，你可能暂时不能回药厂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也要出去躲一躲。
0: 怎么了？
1: 你这次枪击的事件，巡捕房结案了，说是遇到了流窜的劫匪。
0: 哎呀，这案怎么结的呀？明明就是马俊才的人干的。
1: 马俊才倒是不避讳，他就直接威胁我，如果我不跟他们合作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0: 看来是他们铁了心了，一定要拿到万灵丹的配方。
1: 二妞，这次是你为我挡了一枪，不然的话我早就身遇不测了。但是下一次我还能不能这么幸运，我也不知道。
0: 咱们去告他，天下正

0: 么大，我就不信了没有咱们讲理的地方。
1: 二妞，我就怕还没到讲理的那一天，我人就不在了。
0: 呸呸呸，不许胡说。
1: 我不怕死，我只是怕我死了之后，万灵丹就从此失传了。
0: 少欢，你不会有事的。
1: 二妞，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所以我想郑重地拜托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我备份了一张万灵丹的配方，我想交给你来保管。
0: 交给我？
1: 我能信任你吗？
0: 当然能。
1: 那你必须要答应我两件事。第一，等我死了以后才能打开这个信封。第二，你拿到配方以后帮我把万灵丹继续发扬光大。
0: 你还是不要把万灵丹的配方给我了。
1: 怎么了？
0: 我也许不配。
1: 二妞，你在我心里是最适合的人选。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咱俩之间的感情不只是交心的，更是过命。所以万灵丹交给你我更放心。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好，那我希望我永远没有机会打开这个信封。
1: 这样就好了，以后不论我遭遇什么我都能安心了。
0: 韶华，你吉人自有天相，你不会有事的。
1: 对了，池春堂那边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0: 好，你去忙。
1: 明天见啊。
0: 明天见。

0: 这是我和淑芬的离婚协议，为了让她配合你演这出戏，我又多付给她2万美金。
1: 那出戏我也付出了很多，她打我是真下狠手。
0: 如果不下那么狠的手，说这话怎么可能相信呢？
1: 挨打也就算了，为什么真让我挨一枪？不是说好只是威胁一下绝对不开枪的吗？
0: 开枪的不是我派去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派去的人到馄饨摊的时候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傅少华已经带你去医院了。那些人真的是马俊才派去的特务？应该是。 我那天还去抢他们的枪了。我天哪！哎呀，
0: 儿女我溺啊！你知道吗？我差点死了。他们那天真的开枪了，他们那枪差点打到我心脏了。我知道，我也很心疼你。 所以，为了弥补那一枪，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0: 本人夏元，心目白冰心小姐风采无双，请求一支结为夫妻。为表诚意，本人郑重承诺，以守元药庄之三成股份作为聘礼，赠与白冰心小姐。
1: 二娘，下个月你将是夏远夫人了，同时你也将成为上海最富有的女人。
2: 为什么只有三成？你不是已经答应我要给我一半的吗？那至少也得有四到五成吧。
0: 为了保住我在东北华北的分店，
1: 我不得已让给小村只要三成的股份。
2: 你还是让日本人得逞。
1: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的身家会大幅缩水，到那时候就算给你一半，还不如现在的五分之一。我这么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都是为了你。我现在能给你的全给你了。

0: 还是不相信我？
1: 我如果把这个信封给了你，我和韶华就真的再也不是姐妹了。
0: 二娘说句你不爱听的，自从你假装跟我分手，加入韶华制药的那一刻起，你们俩就彻底决裂了。你没有回头路，知道吗？没有。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要超越楚韶华，对吗？你亲口对我说的。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咱们有配方，再加上我的实力，我向你保证，不久的将来，你将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势力、最富有的女人。亲爱的，正是你的野心，正是你的欲望，不能有杂念。
1: 配方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
0: 说。
1: 第一，永远不能伤害韶华。第二，配方只能在我和你手上，绝不能给日本人。
0: 亲爱的，这么好的宝贝只属于咱们两个，我怎么可能让日本人跟咱们分享呢？啊！

0: 这就是楚少华给你的。
1: 我很遗憾，因为你已经彻底背叛了我们的友情，但也无奈。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随信附上一张支票，你当初为支持我创业，翻倍买下我的房子，我再补偿你80000大洋，算是对我们这一世姐妹情的交割。

0: 刚才谁中枪？哦，演电影那个白小姐。人呢？
1: 送医院了，送医院了。哪个医院？哦，
0: 最近的医院，
1: 上海医院。
0: 什么车？这人都送医院了，咱们还演不演啊？咱们接到命令，可是千万不能开枪的。
1: 是啊，不就是让白小姐救救楚少华，做做样子吗？
0: 你说咱们怎么办？哎呀，
1: 人都不在了，还演什么？
0: 走，走。

0: 大哥，你别生气了，咱们还有机会的。他已经彻底把你看穿了，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这件事情确实怪我，将来我一定会补偿给你。
1: 完了，彻底完了。我没有那么悲观，就算没有了万灵丹。
2: 我们依然可以做我们的生意，依然可以赚我们想赚的钱。
3: 你不懂，
2: 咱们的宾客还在呢，伙计也在，商客也都还在。
3: 那只是暂时还在，我拿不到万灵丹，日本人绝不会放过我的，他会摧毁我东北花呗所有的基业。
2: 你是为了给日本人要房子？
3: 现在为谁要还重要吗？啊，重要的是先活下去。
2: 你刚才答应我的，绝不会把房子给日本人。我怎么办？这是他们唯一能拉我一把的条件，那就是万灵丹。
3: 你骗我！
2: 你就纠结骗不骗是吗？啊，有用吗？那楚韶华还骗你呢，我怎么就不能？
3: 夏云。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2: 因为你太蠢了，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灵丹，我居然还想娶你，我真是跟你一样蠢。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情况已经十分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越快动身越好。
1: 那我们负责的工作呢？
0: 另外有同志接替。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不过韶华虽然不在国民党特委的搜捕名单上，但他也被日本人还有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给盯上，继续待在上海也不安全。
1: 这个组织上也有安排，你放心吧。韶华的安危不仅仅关乎他个人，也关乎着抗日大局，甚至中国医药未来的发展。另外，组织上特批，在走之前，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
0: 什么意思？
1: 韶华虽然还不是我们的同志，但他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所以，关于你的身份，还有夏初致死的真相，你都可以告诉他。
2: 今天又失败了！
3: 你这个没用的蠢货！
2: 蠢货！
0: 出了些意外。
3: 意外吗？你们这些自大的人就只会吹牛、说大话，去死吧！
0: 我们还有机会。
3: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看到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帮帮我。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帮我就是帮你们大日本帝国啊！
3: 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
3: 但这次必须听我的。

0: 哎，回来了，还没吃呢吧？我今儿做的条鱼给你留了一半，可新鲜了。
1: 邵华，哎，你看，哎，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而且都有照片。你看，这儿没事儿的，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就算过去冒出来了，他也不会再缠着我们，对吗？
2: 不管我去哪儿了，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前两天发生的事上报了，
3: 什么事啊？
2: 一个亲日官员正在演讲，突然从记者群里窜出一人，手举左轮手枪，高喊"搬掉抗日绊脚石"，连发三枪。
3: 哎。
2: 这个记者好有血性哦，竟敢刺杀行政院长。那刺客现在呢？
3: 死了，
2: 老板，
0: 我看看。
2: 不过，他临死之前对靠近他的人说："快去看看地图吧，整个华北、东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我们要亡国了，我们要成亡国奴了。"

0: 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1: 好。

姐，哎，今晚8点有人约你吃馄饨，我已经帮你答应了。

0: 二娘，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你说什么？我们俩？对。你现在给楚少华打个电话，约他到这儿来。
1: 你要干嘛呀？我想跟他好好谈谈呢。
0: 夏远。
1: 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不是你想让我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二妞，还在生我气是吗？我要离开你。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0: 你舍得离开我吗？是。你给了我很多钱，给了我名利，给了我光环，但你也让我变得冷酷、无情、无耻。你让我背叛了韶华，你让我自己现在都不想看见我自己。
1: 二妞，认清现实吧。
0: 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哎，你只要给韶华打这个电话，那纸婚约依然有效。你要的婚姻、名誉、金钱，我都可以给你。夏老板，人是会变的，我不需要这些了。名分、金钱，我都不要了。你再也诱惑不了我了。
1: 你想要什么了啊？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
0: 你说的特别的对，我真是个愚蠢的女人。我折腾了半辈子，我才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
1: 是什么？
0: 是一个真正爱我的人，是一段真正的感情。
1: 二妞，我爱你啊，我也可以给你真正的感情。
0: 你不能，
1: 那你也不能离开我。 求你了，二妞，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你别离开我，我已经有太多的亲人离开我了，我不能再失去你。想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吗？嗯嗯。不想让我走啊？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我就不走。
0: 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
1: 断绝和日本人的关系，你疯了吧？你清醒点好吗，二妞？我跟他们断绝关系，你觉得会怎么样？守元、耀庄、举景堂就都完蛋了。我手底下那么多伙计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
0: 都得死，
1: 我怎么办？我都得死。我告诉你，到那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
0: 夏元，我终于在你嘴里面听到真话了。
1: 什么？该说晚
0: 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什么都没了，我什么也不想要了。我不当汉奸。
1: 呸！你不想当，你就不是吗？我告诉你，在别人眼里，你跟我一样都是汉奸。而且我告诉你，楚少华早就把你当敌人了，他早就想弄死你了。

1: 咱们没有退路，咱们只能放手一搏。
2: 烧花有一天要报复我，我认了。日本人有一天要找你算账，人民有一天要清算你，你也得认。
3: 我不，我全部。
4: 我们各走各的路了，夏老板。

0: 哎，姐，你是不是该下班了？我这儿还有些文件没处理完呢。你8点钟有个约会哦。
1: 这不才5点半吗？难道你不回家换个衣服、化个妆，打扮得漂亮一点？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2: 谁让你是我姐呢？谢谢，你帮我收拾啊。喂，你好，池春堂。
3: 是我。白小姐，什么事儿？
2: 是我对不起你。
3: 我在新亚饭店606，
2: 你能不能来陪陪我？现在，继续。饶了我，快死了。二妞，你还好吗？饶了我，我快死了，你能不能来陪陪我？新亚饭店，你在那儿等我啊，马上到。
4: 二妞，大人，别饶啊！二妞，二妞，楚小姐，你把二妞怎么了？她现在暂时没事儿。
2: 夏园，你到底要干嘛？我就是要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合作的事儿别想了，不可能的。
4: 6点之前，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到新亚饭店606，你来。
0: 我就放了二妞。我说了不可能。嗯，那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姐，
2: 夏园抓了二妞。
0: 喂，文氏大药房吗？我找文大哥。

0: 你别等了，他不会来的。本来我也以为他不会来了，但直到你喊出来，让他别来，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1: 什么时候的？
2: 约的6点，应该快了。他就是来了，也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1: 只要他来了，就由不得他了。

0: 如果他听劝的话，好好配合，一切就都好办了。
1: 我会好好劝他的。
0: 把箱子抬进来。

0: 别要，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小孙先生，这……
1: 如果他不听劝的话，我就动用点手段，带他去日本。全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小孙先生，如果他不听劝的话，你就是把他带到日本，他也不听劝的。
1: 那我就杀了他。我们大日本帝国得不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也别想。

0: 来了，楚少华来了。
1: 只要他进了新亚饭店，我保证他跑不了。
0: 他上车了。

车，他们追上来了，快！

0: 车怎么了？掉进去了。
1: 啊，钥匙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2: 就刚刚。
0: 这车上人呢？
2: 没见上来，应该是死掉了。
1: 哎呦，死人怎么上来啊？

0: 程辉什么时候走？八路军药厂的建设就等他了。
1: 办完我的丧事，他就出发。
0: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特务，都不会再跟踪你、威胁你了，你也彻底安全了。
1: 但是他却不在了。
0: 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暗中保护你的安全，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只是本来说好由他来告诉你夏初牺牲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了。
2: 哎，文老板，
3: 早。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3: 帮我沏杯茶。
2: 哎，好的，我刚从老家带了新的明前茶，
4: 文老板
2: 现在就给你沏。
4: 我娘头痛的快要死了，快帮我拿几副药回去救命。
3: 行。
4: 今天凌晨中华共济会袭击了工人纠察队，军警马上开始抓人，我们也要跟着去，人名和地点都在上面。
3: 早晚都吃啊，问候老人家。
2: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请过目。
5: 好。
2: 你好，需要买点什么？
3: 我看看。
5: 我朋友。
2: 哦，那我去倒两杯茶。
5: 谢谢。
3: 蒋介石现在在抓共产党，你必须转移。开我的车，现在出场还来得及。
5: 那你呢？
3: 我还得去康宁诊所，还有大和沙场同志那边的同志，他们也得转移。
5: 这两个地方正好是两个方向。你开车去大和沙场，我去康宁诊所，这样才能争取更多时间。
3: 可他们不认识你。
5: 你们有紧急联络的暗号吗？

0: 小华，哎，
1: 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吃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吧。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我忙完了找你。夏初刚刚跟诊所的同志接上头，穆子如就带着手下杀来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离。 夏初牺牲了，这也是文知秋一直深深愧疚的原因。他觉得，如果他坚持让夏初撤离，或者让夏初去沙场，而他去诊所，那么夏初就不会牺牲，你也不会那么痛苦了。
2: 但我当年质问他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有我们的纪律。 没有组织的同意，我们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就算背上了污名，也不能为自己解释或者辩驳。有的时候，就连生死，都必须对家人保密。不过后来，我也猜出了真相。这也让我深感欣慰。你们终究还是心心相印。阿妹。
3: 你相信吗？我觉得知秋没有死，他还活着。我觉得有一天，我和他能再相见。
2: 革命者虽然牺牲了，但精神永远长存。是的，就像夏初一样，他牺牲了。
0: 但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活着。这是你的新身份，到了香港码头，会有我们的同志来跟你接头。抗日不仅仅是场军事战，更是经济战、货币战、物资战，其中也包括医疗物资。你此去香港。
2: 就是协助开办联合行，这是我们的交通站，更是我们的贸易行，为将来的医疗物资站做准备。好的，
0: 时间不早了，你该去码头了。
2: 阿妹，再见。
0: 我们胜利后见。

0: 这是张华托人送来的。
1: 唯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吃春堂，特将万灵丹秘方敬上。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30日，华泽集团和莫斯商贸集团将展开一场技术比拼。一个小时以后，华泽集团将派人取走孙先生的电脑。我们这次要做的是密切关注和这件事情相关的可疑情报，和可疑人员做好情报支持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护好孙先生电脑的安全。
1: 补充一下啊。 尤其是对这个桑德鲍伊、杜克、雪莉以及孙大人的监视要进一步加强。

0: 久等啊！麻烦二位确认一下，这台电脑是否是孙先生的电脑？
1: 好。

0: 没问题，试这台。
1: 来。
0: 杨处，这个是
2: 上一次的问题，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是电脑在转云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这是我们找科学院特别定制的一个箱子，它可以物理隔绝所有的电磁还有电波信号。这一次的转运，把电脑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0: 太好了，那我就把电脑放进箱子里。
2: 行。这个交给您，在转运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打开箱子，到了地方确认环境安全之后再打开电脑使用。
0: 好。对了，刘总，这次技术比拼很关键，需不需要我们这边再派一组人手确保你们的安全？
3: 杨处，我想没这个必要了吧。我们的研发和技术修复整理工作一直是在百花山的核电二所，大家都知道核电二所非常安全隐蔽，而且我也加强了这次的警卫和安保工作，并更新了全部的数字防护警报系统，绝对安全，请你们放心。
2: 那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们。
3: 好的。
2: 李哥，你带人护送这台电脑到核电二所。
0: 没问题。
2: 刘总，一切顺利啊。
3: 辛苦你了。
2: 一切顺利。
3: 辛苦了。
0: 杨处，好。

0: 已经进入，谢谢卢总。
1: 老胡啊，希望我们不负孙先生的遗志。这样，你加紧工作，我回避一下。
2: 好。

0: 什么？
1: 卢卡先生，
2: 请坐，请坐。
0: 谢小姐，今后我们俩的交流，希望都是用中文，因为我觉得你的翻译越来越好，我就想透过你的母语，更能理解你的内心世界。
1: 好，谢谢卢卡先生。
0: 好久没有联系我了。翻译是不是遇到难题啊？
3: 第三章是拥抱的精华所在，我真的觉得我现在
0: 其实有的时候冥思苦

0: 我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结果。创作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你当我的翻译者？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国外看到你的翻译的时候，我就很明确地感受到文字后面的纯洁。纯洁就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那瞬间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可以，只有你这个人可以把拥抱里面我想表现出来的东西全部都可以表现出来。我们是同一种人。

0: 您确认，国航 CA931 航班在法兰克福转汉莎航空 LH1198 航班，明早6点半到达苏黎世。您的行李超规了，需要去超规行李托运处办理一下。
1: 托运处？你在什么地方？
0: 您前方直走，然后左拐就可以看到。
1: 前方左转。
0: 是的，祝您旅途愉快。
1: 谢谢。
2: 你好，行李请往上放。

0: 杨总，好像真是去滑雪了，全套装备啊！还有3天就技术比拼了，嗯，这时候这么悠闲，看来是胜券在握。
1: 确实很不合理，但人家就是过安检了。
0: 要飞多久？
1: 8个半小时，北京时间明天早上6:30。
0: 你说会不会潜逃了呀？
1: 以目前这个状况，他们还没有潜逃的必要。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了解了莫斯商贸集团，形势非常的缜密，而且不留任何的痕迹。否则也不会到现在，我们手上只掌握了关于杜克的一点证据。如果他们现在就潜逃，那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全都前功尽弃了。
2: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阴谋，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目的是第4代核电技术。在临海的时候，他们已经玩过一次金蝉脱壳了。这次我们要格外小心。你联系苏黎世的同事，确认他们的行踪，同时通知华泽集团提高警惕。
2: 好。
3: 就像做梦一样，和自己最喜欢的偶像竟然在一起。你说什么呢？我在你面前不是什么偶像，就是喜欢你的男人而已。
2: 多久没有回家了？明天我们一起去你家拜访。啊，见我父母吗？嗯，
3: 这太早了吧？有时候错的人，再晚都早。但是有的时候对的人，再早不算早，对吧？
1: 好，我们明天去。但是你要替我说话，我会紧张的。还有我爸妈那2个人，真的是。
3: 没问题。

0: 目标车辆已经进入阿鲁萨酒店，这是一个封闭的会员制滑雪酒店，我们进不去。如果需要再进一步观察，要用一些特殊的办法。
1: 就先分到这儿吧，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这几天就麻烦你们对他们保持远程监视，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沟通。
0: 好。
2: 真去瑞士了？
3: 我离职等门礼物是不是买的太少啊？
4: 不少不少。
3: 其实我还有点紧张，叔叔阿姨会不会因为国际问题对我有一点意见呢？
4: 你放心吧，不会的，我爸爸妈妈最通情达理了。
5: 妈，我回来了。
4: 想死你了。
6: 矜持点，矜持点。
5: 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
4: 卢卡莫里，是个作家。哦，
3: 阿姨您好。哦，叔叔您好，初次见面。
7: 这么客气。
8: 初次见面呢，我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谢小曼他爹，就是父亲。我的名字叫谢广深。你好，
9: 我是卢卡莫里，
3: 请多多关照。
9: 来，你先吃。
8: 小卢啊，这是我家乡的特色菜，你尝尝。
9: 叔叔，您是不是吉东人？
5: 我没跟你说过呀。
9: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一些在中国境内爱吃辣白菜的汉族，吉东最多。
8: 你知道吉东啊？
9: 我知道，因为我的职业原因，我会去尝试了解不同的地方。吉东的历史非常久远，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那个肃慎族生活在那里，对吧？也是地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这里就有东方第一哨，还有老龙虎、土族世界杯。
7: 土族世界杯，
9: 很可惜的事情是我还没去过。
8: 我跟你说，你这个年轻人行，我头一次见一个年轻人对我家乡怎么这么了解。这你还是个外国人，
5: 比我知道的不多。
9: 其实对我来说，全世界哪里的人都一样，我们不能选择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热爱的东西。
8: 就冲你这句话，咱们爷儿俩就得长点重，尝尝啊！
3: 谢谢，
8: 我干了，你随意。怎么样？
3: 很厉害。叔叔，您。

0: 在哪里工作啊？
1: 按说啊，我在哪儿工作不能告诉你，因为你是外国人。不过咱们现在不是，
2: 你都进了我家门了吗？我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1: 哦，那我就告诉你，我在一个保密机关工作。
3: 保密机关啊，是什么机关呢？
1: 研究高科技的。就现在这个中国好多的科技那都发展的特别特别厉害了，好多都是世界领先的呀。哪儿来的啊？都是这种保密的研究所研究的。
3: 明白。乔曼知道我很爱中国。我看到中国能够有今天的发展，由衷的高兴。来，
1: 您到。
3: 叔叔，其实我对这个高科技非常好奇，你们的机关研究哪一个行业的？我可以问您吗？
1: 具体研究什么？我是真不能跟你说。不过我可以给您看个东西啊。
3: 好，
1: 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就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它多么的高科技。哎，
3: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门禁卡。你别看这玩意儿小，就我拿着这个卡，大门什么关卡，什么办公室什么，反正就嘚嘚嘚，这就一刷就全过去了。
1: 这不算什么。他这个卡里边有一个逆查功能，逆着查，反着查，
2: 也就是说，只要你用了这个卡，就能通过这个逆查功能知道谁用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门禁卡全都有这个逆查功能。
1: 咱们的这个高科技啊，
2: 你多高科技？
3: 厉害，真的很厉害了。
1: 倒手，
3: 谢谢。谢谢。回去吧，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多陪陪爸妈。
4: 那你慢点。
3: 记住我的话，好好感受家的温暖。
4: 拜拜。
3: 拜拜。

0: 明天我带你去山里度假。
1: 为什么呀？
0: 我怕每天关桌膜防疫拥抱把小脑瓜累傻了。我带你去放松放松。
1: 听你的。去哪里啊？
0: 百花山谷。

0: 事儿你有什么想法啊？
1: 我脑子都快想炸了。像什么情况？一共三天准备时间，现在第二天了，什么也没有啊？
0: 没情况不是好事吗？顺利完成技术比拼，华泽拿下合约。
1: 咱们这安保也都升级了，他们有再大能耐也没什么招了吧？
2: 但愿吧。
0: 小心。
3: 好。这个地方还不怎么好找呢。
0: 来。OK。
3: 哇，好漂亮。
4: 这座山是我觉得附近最美的地方，也像极了我小时候中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方向，
3: 真美。

0: 这儿的酒店是新山百货商谷夜景最好的地方。从这儿，我们能够直接看到长春漂亮星空。
1: 真的，我看到了好多星星。
0: 今天云很少，我们很幸运。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2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啊，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3: 今天的主题，
1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1: 舒服，
10: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杨处，这里的内容已经被他们自动销毁了，
1: 恢复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0: 这个就是他实施远程拷贝的证据。
2: 周董，你先回吧。
3: 嗯。哎，杨处。
2: 哎，刘总，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哎，
4: 啊，这其实是我们的计划，为了保密，所以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张局直接联系的国家能源局，拿到的进场授权。后来在负责安保的向太生副总的全力配合之下，从电脑来到核电二所那天起，我们的人也跟着潜伏下来了。所以这些天，一直是他们在守护着电脑的安全。
5: 不好意思啊，刘总，这是上级安排，我必须执行啊。
3: 你是集团负责安保工作的，这是应该的呀。你看看，这是想不到，这间谍怎么就能就在这身边呀？这幸亏有三处。啊，感激不尽啊。
4: 您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件小事情，我需要您的帮忙。核电二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在调查没有结束之前，任何人不许离开这里。
3: 杨处，你放心，我们保证随时随地全力配合。
4: 谢谢。哎，
6: 好。

0: 正式介绍一下，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我跟杜克先生第一次接触应该是4月11日在湛山酒店西餐厅，当时你给我和我的同事拍了一张照片。4月20日我国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专家孙耀宽中毒身亡。
1: 存有技术资料的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做的吧。
0: 4月30日华松美食店的老板车祸身亡，我们发现在他的手机里面有你给我们拍的那张照片。5月12日金州南湖别墅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闯入孙耀宽先生的别墅，其中一个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吧。
2: 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只是走错了地方，为什么要抓我？
0: 全套特制专业滑翔装备，全套电磁干扰器材，切断监控，进入没有对外开放的封闭区域，切断电源，意图非法窃取我国核电技术的绝密资料。你可以不说话，你也可以跟我一直装傻，但是我们手上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你以为你把电脑毁了，数据我们就无法恢复了吗？

0: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
1: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0: Money。
1: Money。
0: Yeah， 钱。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气冷堆技术安全性高，核废料少，污染低，原料获取容易，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现在全球的企业都在出很高的价格，是我和 Sherry 都无法拒绝的高价。
1: 你和桑德鲍伊是什么关系啊？
0: 同事，不熟。
1: 继续嘴硬啊！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0: 我承认盗窃和侵入的罪名，你们可以走你们的程序，但是要通知我国驻华大使馆，我要见领事，这是我的合法权益。
1: 杜克料了，明显是提前都准备好的。
2: 雪莉料的比他还快呢，
1: 说跟莫斯商贸集团和桑德鲍伊都没关系，就是为了钱，还要求见领事，对吧？
2: 这俩人明显对过词儿，准备挺充分的。
1: 刘卫健，你跟陈州那边呢？有什么发现吗？
3: 他们那台电脑启动了硬盘烧毁程序，完全被损毁了，估计修复的可能性非常低。在他们的背包里发现了红外望远镜、多用途军刀，还有备用笔记本电池，但是没有找到假护照，还有机票，估计也是被销毁了。
4: 两个人的手机已经解锁了，但都是新的，没有发现任何来往的通话记录。但是我发现了非常详细的平面图，上面有核电二所所有监控探头的详细位置，甚至还包括警卫的详细的巡逻时间。
1: 这些应该都是保密信息吧？只有内部有一定权限的人才能够接触得到。
5: 二所里有内应啊。
1: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

这个内应给敌人提供了详细的平面图，所有环保人员的值班时间，甚至是整个核电二所电路应急反应措施，说不定还有什么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

0: 他会很快得到失手的消息，并且会立即切断一切联系，甚至潜逃。
1: 最新消息，杨处，
2: 桑德报一预定了从苏黎世起飞经停莫斯科到达燕平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同时他又预定了从苏黎世飞往悉尼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15。
3: 这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他在等内应的信号啊，规定时间之内如果没有等到内应的信号，他会选择飞往悉尼。
4: 要不我现在重新审杜克，
3: 现在审他能审出什么来？
4: 那怎么办？
3: 手机都收上来了吗？
5: 全都收了，整个核电二所包括平板电脑和电子手表我都收了。

0: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提前制定好的计划，所以从电脑来的那一天起，我们三处的同事就潜伏进来配合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调查，所有人的通信工具已经全部上缴，都统一存放在 B309 房间，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来了，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 房间。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全存放在 B309 房间，您要特别留意那个房间啊。
1: B309
0: 是 B309 房间。
1: 明白。
0: 通知所有的人，明天早上一起出发。
1: 明白。向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谢谢。

0: 欠我们所有人一个解释。
1: 真的不该去啊。
0: 你不该去哪儿？
1: B309啊。
0: 你不是不该去 B309 啊，你是不应该帮助他们。你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所以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B309是你必然的归宿，因为你知道那里面存着所有人的手机，而你要拿到手机，通知桑德鲍伊，告诉他这边出事了，让他别回来，否则一旦他被捕，你也会随之暴露，对吗？
1: 你们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不抓我呀？
0: 在你出现在 B309 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一共通知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全是能够接触到核电二所详细平面图的高管，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要多注意存放所有人手机的B309。那个内应为了自保，一定会冒险去取手机，给敌人通风报信。所以谁出现在B309，谁就是那个内应。不是我们把你查出来的，是你自己跳出来的。现在你愿意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了吗？
1: 我没什么交代的，我是个领导，我去取个电话，你们总不能这么限制我。
0: 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领导啊？那你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吗？你知道你是我国重点科技项目的领头人吗？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的机密，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你辜负了国家的信任，你辜负了民众的期待，你更对不起和你日夜相处的同事，他们真的每天在这里付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甚至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你现在跟我说你没什么好交代的，你敢再说一遍吗？你的妻子、父母、孩子，他们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吗？他们知道你柳新年除了丈夫、儿子、父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吗？汉奸。
1: 我不是汉奸。
0: 那你是什么？

0: 一会儿接个视频，收拾一下自己。什么视频？
1: 你老婆和儿子的视频。找到他们了？找到了。他们人没事吧？没事，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保护起来了，没跟他们说你的事儿。
0: 准备好了，新年这么早你就到公司了？啊，我昨天晚上加班，对，我一晚上没睡觉。哎，你儿子？
2: 爸，
0: 儿子，儿子，
2: 爸，
0: 哎。 是爸爸，爸，你怎么哭了？没有啊，爸爸没哭啊。对，爸爸见了你高兴啊，爸爸高兴。
2: 新年，你可千万别犯糊涂，我们在这边已经没事了。
0: 那你们早点回来啊！我想你们。
2: 嗯，很快就可以回国了。
0: 嗯，知道。好，挂了，挂了，挂了啊！

0: 杨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1: 我们会保护好他们的，一直到他们回国。你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
0: 我相信。
1: 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们了吗？桑德鲍伊那边是不是一直在等你的信息？
2: 是，早上八点。
1: 给他打电话，稳住他。
2: 啊，我怕我做不好啊。
1: 尽量说的简单一点，别过分渲染，也不用太刻意。你能做到。
2: 好，我能做到。

0: 什么什么网？是这样，出了点意外，不过毒客他们东西已经拿到了。
1: 真的拿到了？拿到了。我一直在等回复，为什么没有联系我？核电二所全面戒严，要不是我反应快，他们早就被抓住了。他在哪？啊，是这样。 他目前在我这儿，白天人多眼杂，晚上我安排他们出去。
0: 嗯，说得好，
1: 技术比拼。

0: 下午四点，你能回来吗？
1: 哎，那都是谎计。
2: 只要文件到手，其他都不重要。
0: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希望你能做到。
2: 就这样。
1: 等等。我想跟杜克说句话。
0: 哦，好的，你稍等，我去叫他，一会儿我再打给你。
3: 怎么非常好？
4: All right，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钱，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
3: 制作完成还需要多久？
5: 我这边采集音色还需要半分钟。
6: 乘客采集完音色，我这边合成就快了。
3: 华姐，
4: 过去容易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
5: 我这边可以了。
3: 等两分钟再给他回过去，让他产生轻微的焦虑情绪，他的期待值会提高，判断力也会下降。
0: 好，好的。
3: 快完了吗
6: ？OK 了，杨楚。
7: I have the documents.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
8: 怎么样，像不像？
0: 还挺像的。但不知道桑德能不能听出来，这个人很精明。
3: 没有时间了，也没有其他选择。

0: 这个人太狡猾了，
1: 桑德伯会听出来了吧？
2: 你立刻联系我们在苏黎世的同事，
3: 密切关注桑德伯一的行踪，
2: 有什么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哎，你说，桑德·鲍伊已出现在苏黎世机场，正在办理回延平的值机。干得好！
1: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您帮我一个忙。

0: 这是杜克代号，是传递给莫斯商贸集团情报人员的密语。现在距离桑德堡伊洛蒂还有不到10个小时，我们必须尽快给他破译出来。大家一块想想。像
1: 密码，但不知道用的什么方式。
2: 这种一零式的，一般都是在编程中使用啊。
0: 我试试啊，
3: 抓紧。
0: 这也不是计算机代码。
2: 你说，这像不像有了年头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4: 就这么竖着看，它是数字；但如果横着看，像不像图案？来，就这样。比如啊，0是点儿，1是横。
2: 这个格式很像二战时期的老式的摩斯密码，能不能破译出来？我翻译一下啊，
4: 抓紧。哎，
2: 桑德物归，
0: 2码3302。
5: 桑德物归好理解，这2码3302什么意思啊？
4: 立刻搜索一下，包含2码3302这个关键词所有的酒店、住宅、公寓、别墅，总之所有的地址信息。
6: 搜索显示，三环路外有个2码公寓，它是一个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与莫斯商贸集团的距离大约是4公里。从这个公寓的位置距离上来看，我怀疑是他们存放资料和情报工具的安全屋。一会儿到家，你好好工作。我可能要去外地出差几天，办点事去。
7: 啊，这么急吗？
6: 是新书出版的事儿，我必须去。
7: 那你要早点回来哦。
6: 行。

0: 要做。
1: 每次开完大会，你都领着我们背诵《满江红》啊，精忠报国。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怒发冲冠。局领导已经得到消息了，希望您好好的配合杨光同志的工作，知无不言。
0: 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清楚，我会把我了解的一切情况都说清楚。

0: 你和桑德鲍伊第一次接触是在什么时候啊？2018年8月21号，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儿子在国外入学的第一天。入学的当天，我们一家人都很疲惫了。我有几个那边商界的朋友约我出去喝酒，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新朋友。 这个人就是桑德鲍伊。我们那是第一次认识，之后他真的帮我们不少忙，很实在，人也很平和。通过他的关系，我儿子转到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为了方便我爱人陪读，他还帮我爱人找到了一个既清闲、工资又高的工作。
1: 同意炮弹。
0: 是的，可当时我一点意识都没有。如果再让我选择，也许我还会中招。毕竟家人在国外。

0: 这是我内心最大的牵挂，也是我生命中的软肋。之后桑德连续三年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还以为我结识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直到孙先生在第四代核电技术研发上有了突破，而项目的经营和开发权落在华泽集团的时候，
1: 真朋友就露出马脚了。
0: 是的，可他们当时并没有让我去窃取技术，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中方的研发进展如何。
2: 你给了？
0: 我没给啊，我当面就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国之重器，岂能儿戏。可是从那以后，我妻儿的境遇就发生了改变。先是他们住所里有陌生人光顾的痕迹，再后来更严重，我的儿子突然消失，他失踪了6个小时啊！直到桑德突然把我儿子送回来，我一下清楚了，我全家人的命完全紧紧地掌握在他的手里。
1: 所以你就开始帮他们窃取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
0: 我的妻儿在他们手里啊，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所以我就妥协了。
1: 那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呢？也是你提议让孙耀宽先生携带电脑出席的，是吗？
0: 是的。
3: 核电二所数据库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我没有答应他们去冒这个险，我只是告诉他们，孙先生的电脑是唯一的机会。
0: 我原以为他们只是要窃取技术，可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害死了孙先生。
1: 跟守城谈判的关键时间节点，还有谈判的具体内容，你也都泄露给他们了吧？
0: 只是一部分，因为桑德的情报网挺广的，有些情报也不只是通过我。我记得还有一个立德集团的赵亚宁也帮了不少忙。
1: 这个赵亚宁和桑德宝仪是一伙的吗？
0: 是不是一伙的我不清楚，但是他一定是提供了一些信息。
1: 说说这次吧，这一次你都帮他们做了什么？
0: 技术比拼提出后，桑德要了解我们内部情况，他命令我提供详细的核电二所的平面图，还有安保规则，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门禁卡我没给。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怕暴露。
2: 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
0: 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我想他们一定是进不来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

0: 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门禁卡我没给。为什么？因为我怕暴露。
1: 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 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我想他们一定是进不来的。没成想，他们还是来了。

0: 第二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缴，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
1: 向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谢谢。

想的都很清楚，看来你对这一切是印象深刻呀。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了，但是我清楚，无论我说什么，怎么解释，都弥补不了我的罪责。我愿意接受上级给我的一切惩罚。 我最内疚的就是孙先生，当我想到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中国的核电事业呕心沥血，那么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没了。 你知道，他就像一个炸弹似的，在我内心里永远得不到平静。我真的对不起所有的人。

0: 张局，三处没成收过棍法，还是那把尖刀，锋利无比，对敌人一刀致命。
1: 我向您申请，立刻对莫斯商贸集团其他涉案人员进行抓捕。此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批准抓捕。

0: 我们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的，把他们配合一下。哎，一会儿进来。哎，麻烦大家配合一下，站成一排，快点。
1: 请配合一下，
2: 你好，麻烦配合一下，手机交给我。
0: 哎，配合一下，把手机放里边。

0: This is Moscow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 are announcing flight LX7474, which will depart shortly for Yanping City, China. Please have your boarding passes ready and ensure you have your valid identification with you. The boarding gate will open shortly.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further announcements.
1: 距离桑德堡一的航班落地还有7个小时。
2: 陈秋田、紫薇，你们两个人协助马行丽，通过机场的监控系统实时监控目标航班动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刻启动信息数据分析调查程序，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有时效性。
3: 是，
4: 明白。
2: 机场安保那边都联系好了吧？
5: 放心吧，都安排妥了。机场的安保部门会通力配合我们，只要飞机一落地，我跟小谭会第一时间上飞机抓人，
6: 还有桑德的所有行李，
5: 机场会第一时间分拣安检管理，确认无误之后交给我们。
2: 好，3个小时以后全体出发，行动方案会后会分发给每一个人。记住，这次的抓捕行动要严格按照行动方案来执行。
7: 明白了。
2: 分头准备吧。
8: 杨处，杨处出问题了。
2: 怎么了？
8: 这趟航班在莫斯科经停后，桑德鲍伊根本没有再登机。
2: 确定吗？
8: 确定，我跟莫斯科机场那边核对了登机记录，和燕平机场地接部门也核对了机上所有乘客人员名单，确实没有发现桑德鲍伊的任何信息。
2: 张军，我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汇报。
9: 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家坐吧，坐。咱们坐下来。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桑德鲍伊没有上这趟航班，返回燕平。那他到底去哪儿？只有两种可能：一，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二，换乘其他航班飞往燕平或国内某地。
10: Hello, check in please.
9: 如果他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我们无能为力。但既然他有一定的几率返回国内，我们就一定要做出努力。下面的工作分两步走：一，马上与俄罗斯有关方面联系，争取看到机场监控。
11: 哎，你好，桑德鲍伊的资料全部收到了。好的，就是莫斯科机场的监控，你帮我逐一排查一下，出发口、登机口，所有的我都要。
10: OK。Thank you。
9: 二，逐个排查今天从莫斯科飞往国内的所有航班，仔细核对每趟航班的每个登机人员的信息，并持续监控之后几天所有相关航班的动态。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100%的努力。
7: 是。

0: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能查的全都查了。从莫斯科飞往国内所有航班，所有乘客的信息里边都没发现桑德鲍伊，他应该不会回来了。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1: 抓捕命令是我下的，要说负责任，应该由我来负，还轮不到你。还有，无论他怎么个逃法，一定有迹可循。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这才冷到哪儿啊？沉住了气。
2: 张局，杨处查到了，
3: 这是莫斯科那边同事发过来的，疑似桑德鲍伊。

0: 就是他，他5个小时前已经从莫斯科飞往燕平。
1: 5个小时前，网络和为什么没有发现他的购票信息？
0: 他用的是假护照，名字是藤有志，这个名字不在咱们监视名单内。
1: 哪个航班？什么时候落地？
0: 英航SU204，半个小时前已经到达燕平国际机场的T2航站楼。

0: 媳妇，改变一下目的地，未来商务区。
1: 杨叔，你好，我是 T2 航天楼安保处处长朱建国。咱们来的稍晚了一点，目标嫌疑人由于20分钟前乘出租车离开了T2航天楼，但是我们与司机取得了联系，他说他在5分钟前在北城外的未来商务区下了车。
2: 想办法调出未来商务区全部监控，把人给我找出来。
3: 明白。
2: 桑德鲍伊冒险回烟饼，到底想要干什么，咱们也不清楚。对于和桑德鲍伊所有相关的重要人员、重要地点，立刻到访监视。
4: 明白。
2: 未来商务区。

0: 说这桑德鲍一回燕平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那改坐航班就证明他知道了风声，
2: 但他有了这个意识就应该能判断出，无论是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两码公寓3302，这都是有危险的。他不回科维群岛或者其他地方，回燕平，
3: 除非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再冒着被捕的风险虚晃一枪，妄图能够骗过我们。
1: 可有什么事儿比他自己的安全更重要呢？
3: 你说，
4: 监控中已经发现了桑德鲍伊，
5: 他在5分钟前进入了未来商务区的一处停车场，开走了一辆车牌号为 ENNXY123 的奥迪 A6 轿车，随后向南行驶。
3: 你立刻联系商务区的警力，请求他们协助拦截，务必把桑德鲍伊给我堵在未来商务区。
5: 好。

0: 这所有的吗？对，杨光。哎，杨处，交警队那边查询什么情况？这个目标车辆呢，驶离停车场的时间是20:35，但是在后续的道路监控中呢，我们没有发现目标车辆，我们怀疑车辆进行了套牌。
1: 又是套牌？
0: 哎，套牌车辆短时间内很难发现了，但是根据目标车辆向南行驶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联系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小组，正在全力搜寻。
2: 黑色奥迪6胎普遍了，是不是不好查？
0: 是啊，我们得需要点时间啊。
3: 我们更需要时间，请你们一定要快点。
0: 行，那我亲自去监控处盯着。
3: 谢谢。嗯。

0: 我们现在已经追踪到了由北向南行驶的黑色奥迪 A6 轿车，总共23辆，但是这23辆汽车并没有符合目标车辆的车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确认它肯定是套牌了。但是这23辆车分别驶向了各个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辆车的具体信息，才能知道每一辆车究竟是谁套牌。
1: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想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
2: 至少还需要1个小时。23辆车需要反复核对车主的真实信息、驾驶证、档案编号，而且这个时间有些车主已经睡了，没办法再快了。
3: 没办法，想办法。
2: 好。
4: 干什么呀，兄弟？他们不比你轻松。
5: 离最后答案就剩一步了。桑德鲍伊一旦跑了，就回到了茫茫人海。如果再想抓他，就相当于大海捞针，那就更难了。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4: 是，但我想说，我们能从人海里把他救出来，就一定能把他堵在人海里。我相信三柱，更相信你，所以这时候你要给大家信心跟勇气，好吗？

0: 喂，
1: 杨处，查到了。
0: 说。
2: 桑德套牌了 EN MT 零六二二的奥迪车，
3: 1小时35分钟之前从白鹿收费站进入了燕哈高速，一路向北，现在还在路上。
0: 没错，就是他。
4: 进燕哈了，1个小时，这么快速的往北，这要去哪儿了？
0: 从北面出关，就是东北三省了。
3: 难道是从东北出境？啊，
4: 这干活干糊涂了。东北三省外边是哪儿？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又回去。
3: 那就是去东北三省的呗。那他换烟品干嘛？
0: 可能是他要去的城市，从莫斯科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要先回延平，再驱车北上。
5: 那他去东北三省什么地方？
0: 把地图调出来。

0: 这个人是谁？
1: 桑德宝一去连海，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去办。而且从连海往东，就离公海不远。

0: 我们要求桑德请求他们的支援，让他们在收费站设卡。一旦发现桑德抱一，立刻抓捕。
1: 好。
0: 另外，把桑德抱一的照片，还有协查通报，发给沿途各个收费站。如果有什么发现，不要轻举妄动，立刻通知我们。
1: 嗯。
0: 有两个人在延平做情报支持，盛先生跟我去连海抓桑德。

0: 杨处吧，
1: 杨处吧，
0: 杨明三处杨光，
2: 您还是国家安全局一处刘庆东。
0: 你好，人还在服务区吗？
2: 车在服务区，可人已经不见了。最后的监控录像显示，他去了卫生间，可卫生间里面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进去以后就再也没见得出来。
0: 应该是换装换遮逃离了。陈秋天，四位，这两位是网络信息科的同事。
2: 能不能请你们的人配合一下？
0: 对，桑德堡一进入卫生间之后，所有离开的人做一个步态识别对比。还有，查一下服务区所有的监控，看能不能有更多发现。
3: 明白，
4: 明白。
0: 小刘，
5: 到
0: 去。
2: 好的。
0: 小陈，
6: 嗯。
0: 小舒，
7: 行。
0: 从这条高速到临海有几条路？
8: 六条，
0: 进入市区的有两条，另外四条通往郊区县城，一共六个收费站，我全部派了人手。
2: 还有桑德的照片也发下去了。
0: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同时看到六个收费站的实时监控？
9: 没有，
0: 但是可以协调，麻烦您了，马姐。
9: 嗯，
0: 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9: 明白。
0: 小王，你去。
10: 好。

0: 陈哥，你看那个。这是给自己化妆成一个老太太了。
1: 监控搜索，跟住他。
0: 嗯。
2: 杨彻，比对成功。桑德化妆成一个老太太后，上了一台黑色的尼桑轿车，车牌号是连 FMY330。

0: 有说您说。
1: 杨处，桑泽驾驶的黑色尼桑轿车在一个半小时前通过了南江收费站，进入了市区，奔向荆州商务区，最后进入了天利庄园别墅区。
0: 具体是哪一栋？
1: 暂时不清楚。
0: 刘叔，麻烦您查一下房管局的备案，看看能不能通过房主的登记信息找到一些线索。我们马上奔天利庄园别墅。
1: 好的。

0: Damn it.
1: Check 武器。王红前门，刘伟江后门，咱仨进去。注意安全啊！

0: 朝向大窑湾港出海码头港区。
1: 收到。
2: 开始导航，全程4公里，大约需要13分钟。

0: 你们要停船为什么不停？不好意思，我没听到。你想要干什么？
1: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怀疑的船上有犯罪嫌疑人，我要立刻进行搜查。
2: 停船！
0: 这怎么可能？你跟丁副长，我们喜呼呼山包柳村的复发前机，你没有权利说着我的船。
1: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2: OK。
0: 靠岸。
2: OK。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1: OK。

0: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请转。
1: OK。
0: 烟雾。

okay?

0: Don't move. 别动，拉上来。
1: 别动，老实点。来。

0: 卢卡先生，好久不见。
1: 赵总，很巧哎，你怎么在这儿？
0: 上车说可以吗？
1: 好。
0: 我是来接你的。传闻在中国的赫尔墨斯有四位负责人，总裁桑德鲍伊，情报负责人杜克，外联组长雪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卢卡先生应该是游离在暗处的第四人，赫尔墨斯的头号杀手。
2: 你是谁？
0: 我是立德的赵雅宁，我们认识。
2: 我似乎认识以前的赵总，但是不认识现在的赵总。
0: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2: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Sorry， 那我就把情况再说得清楚一点。你们远程 copy 窃取孙耀宽的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材料，还有赫尔墨斯这些年在中国收集的情报，应该就在这车的某个位置吧。
2: 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立德的人。这么跟你说吧，你们赫尔墨斯跟我们的大老板相比，那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以你现在的情况，想要全身而退，安全地离开中国，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Jane， 卢卡先生到了。
1: 卢卡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我叫 James， 朋友们都叫我 Jane。
2: 听说你很想见我，你想说什么？
1: 你放心，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会找到这儿的。我们进屋坐下来好好聊聊，时间很充足。见。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赫尔墨斯只是无根之木，而我们则背靠大树，笼罩全球的参天大树。
2: 你们是 CIA？
3: 我们不是 CIA， 我们只为我们的大老板服务。
2: 你们的大老板是谁？
1: 你应该问我们的大老板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引发战争，控制国家命脉？是金钱，是资本。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在为它服务。它的力量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大。

0: 越强大，强大到控制全世界。
1: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想要参与核电技术这件事？
0: 因为我们也想得到它呀，它是世界的未来。
2: 其实，我们立德和赫尔墨斯一直有着很好的合作。江城事件多国会议的资料情报是我提供的，守城电力公司代表佘时元的个人资料是我给的，桑德鲍伊和佘时元的第一次见面是我促成的。所以说啊，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只不过我们是隐藏在你们身后而已。
0: 我们做事不像赫尔墨斯那样急功近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具有数十年历史、参与过诸多地区重大事件的组织，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很远大。
1: 远大到连一份残缺的第四代技术都要窃取。
0: 我们大家彼此彼此。说真的，你们掌握的信息和情报我当然想要，但我更看重的是卢卡先生您。2016年贝罗机场心脏病人案，2018年西非贸易商的那场离奇车祸，2020年东川电厂技术官触电身亡，这些案件我们一直在分析了解，到底是谁行动能力如此出色。这次行动中，我和赵发现了你，你的作家身份真是天衣无缝。直到总部寄来一份特殊的情报，我和赵才确认那个杀手就是你。
1: 我不喜欢别人调查我。
0: 啊，不是调查，是增加了解。我现在不仅仅想要你手里的硬盘和情报，更想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
2: 三辆随时可以启动的高性能轿车，配备了10张实名的备用车牌，储存了半年的食物和饮水的安全屋钥匙，还有6本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国家的护照，3部加密手机，1部不会被追踪的卫星电话，还有1张卡，这张卡是国外账户，不会被追踪，里面有50万美金。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卢卡先生是聪明人，这是我们跟聪明人做朋友的诚意。当然你也可以杀了我们，继续跟永远走不出监狱的桑德鲍伊交朋友。如果那样的话，你将同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和我们组织的敌人，那滋味很不好受的。
2: 卢卡先生，这2个人正在找你呢。
3: These two are most likely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1: 这照片你是怎么拿到的？
2: 这就是立德的能力啊。
1: 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我知道。
2: 阳光，国家安全部门的副处长。李健，国家安全部门行动科科长。你被这2个人追踪上了，你真的很难逃得掉。
0: 卢卡先生，你可以走，可你能去哪儿呢？桑德鲍伊和你成长的孤儿院，他比你大很多，他是你最好的大哥哥和童年的玩伴，他答应你带你去更高的山峰，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到达，而你一直在帮他

0: 擦屁股干脏活，你所得到的东西远远少于你所付出的，是吧？
1: 那又怎么样？
0: 赫尔墨斯没了，你那个作家的身份还能坚持多久？难道你想回到孤儿院吗？回到那个小城市，过完你寂寂无名的下半生？除了我们，还有谁知道你作为顶级间谍的那些攻击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那就要看你想要什么。利德能给你的远远大于赫尔墨斯，钱是最容易的事儿。除了这50万，你会拥有一个苏黎世银行的私人账户，账上有300万美金、300万欧元，足够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身份：作家、银行经理、投资人，任何一种我们都可以毫无破绽地办到。
1: 我是个杀手，拿钱做事，天经地义。但是我不想被中国国安抓到，要我加入你们，你们必须给我提供足够的保障。800万美元，全套的美国身份、护照。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卢卡先生。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认为你有能力接替我的位置，成为利德在中国的负责人。卢卡先生，更高的山峰就在你面前，我相信你能登上去。
1: 我一向喜欢登山，但是如果这座山挡了我的路，我有的是手段让它消失。

0: 你觉得他可信吗？他是否可信，取决于你。我的态度重要吗？生气了，是因为我说让他接替我这句话吧。你应该知道我是故意那么说的。我知道。而且我觉得你没那么小气。
1: 你很了解我。
0: 当然，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眼光一向很准，不会出错。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1: 他是个杀手，他的行事准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对我们而言，这就是把枪。
0: 是的，但是我们即将开始的计划，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
1: 国安部门现在正在想尽办法找他。
0: 他提出的那些要求，你真的会答应吗？他是个职业杀手，杀手想要的东西除了任务，就只有钱了。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更何况他现在无路可走，只能跟我们合作。必要的时候，枪可以杀人，也可以丢弃。
1: 再一次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次又放了一个大诱饵出来，
0: 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0: 想好怎么说了吗？瑞卡，怎么样？死不了，人在医院呢。你的沉默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你所受过的训练，你所了解的技术，你脑中所有的应变措施。 在这儿，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其他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我只想你告诉我，是谁给你发了信息，让你决定在莫斯科换乘航班？是谁给你准备好了一路沿途逃跑的车辆？又是谁带走了你们通过远程拷贝？
1: 所得到的那部分技术资料，你的话听不懂。换航班啊，那个航空公司不希望质量早准备好。
0: 资料回来，我不可能带着自我洗涤的资料在身上。天理庄园别墅那个人也在吧？你就是在那里把技术资料交给他的。我说的对吧？ 你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反正你有的是时间。我们很快也会把那个人带来，在这儿和你团聚。
2: 2042年。

0: 两码公寓3302房间，冰箱贴内发现有窃听装置，但是无法确认持有人。慕斯商贸集团内没有发现漏网之鱼的线索。
1: 天理庄园别墅提取指纹32枚，经过比对，是负责定期保洁的人员留下的，现场啊应该是被清理过的。
2: 我和陈科恢复了桑德鲍伊的手机内容，在通讯记录和短信当中，我们发现桑德鲍伊从苏黎世登机以后，有个号码拨打了他的电话，但是并没有打通。于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方式给桑德鲍伊留了言。桑德在俄罗斯改换航班，落地之后的逃跑路线，都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给他的。
3: 号码持有者查到了吗？
4: 查到了，注册人是名建筑工人，2年前在烟坪打工时，把号码卖给了号贩。

0: 可这个号码最终使用人是谁，过手的人实在太多，目前还没有抓到。
1: 根据大家现在收集的线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良马公寓3302的那条漏网之鱼，通过窃听器得知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于是他晚上给桑德鲍伊打电话，希望阻止他登机。但那个时候桑德鲍伊的飞机已经起飞了，所以这个人就给桑德鲍伊发了短信留言。桑德鲍伊在俄罗斯转机的时候收到了，并且回复了他的短信。后来这个人又在桑德鲍伊到达燕平之后为他制定了新的逃跑计划，未来商务员的车辆、套牌、服务区的车辆全都是这个人临时安排。
2: 安排得非常缜密，绝对是个经验丰富的人。
1: 据我分析，再后来桑德鲍伊很有可能跟这个人在天丽庄园别墅进行了会后，在桑德鲍伊的掩护之下，这个人带走了核电技术资料。
2: 桑德身边的人我们基本都调查了，
3: 不过目前没有什么发现。
4: 但是能让桑德交出核电技术资料还舍命去保护的人，平日里不可能没有接触。
1: 从现在开始扩大调查范围，全面排查桑德鲍伊身边所有的关系人，记住所有人。
5: 发现一个异常，这几个号码是新出现的。

这块吧。

0: 合作愉快。
1: 现在开始，需要我做什么？桑德的案子还远未结束，而且你是最后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安全起见，你的任务是利用你作家的身份和谢小曼的掩护，在燕平安全地潜伏下来，最好换个房子，换种生活状态，好好的谈恋爱。

睡过来了，给你个，来。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推销房子的短信而已。小曼，
0: 嗯，
1: 我们换个房子住，行不行？
0: 换房子？
1: 嗯。
0: 为什么？这里不好吗？
1: 好是好，但是这里的人有点杂，素质也不太高。坦白说，我好几次都碰见了不清理狗屎的。你知道我有点洁癖，正好这个房子也快到期了，我打电话问问中介，如果有适合的话，我们一起搬走，怎么样？
0: 行，听你的。

0: 喂，哎，您好，我想问你一下房子的事情，你那边的公寓什么情况？
1: 好，我知道了，那我一会儿去一趟，
0: 咱们直接见面聊一聊吧。小曼，
2: 嗯，
0: 我就在我中介跟他们聊聊。
2: 早点回来啊。
0: 好。

0: 杨超，杨超，杨超，怎么了？
1: 有新发现。说，我们在重新搜查科威号货船时，在甲板一处暗角发现了一部被摔毁的手机。经过恢复处去发现，里面有一条接收短信的记录，而且只有一条。
0: 短信内容是什么？
1: 国安的人马上就到，快跑！
0: 这应该是那条漏网之鱼发的。这条短信的发出方和接收方的基础信息查了吗？
1: 没有查到任何基础信息，但是我们通过这条短信反向追查到了接收和发出时两边的具体方位。
0: 在什么地方？
1: 短信接收地点就在桑德的别墅里。再结合短信内容，说明这部新手机就是桑德本人的。在31号凌晨，他在科威号被抓时，手机被他临时损坏，并遗弃到了船舱甲板暗处。
0: 发出地点呢？
1: 在天利庄园别墅区内。
0: 所以当时给桑德发出短信的人。
1: 应该是看到了我们的行动，才给他发了信息。
0: 天利庄园别墅的监控查了吗？
1: 在短信发出去的30米范围内，我们发现了一辆白色轿车。通过监控画面，虽然看不清车内司机的脸，但是能看到，司机正在使用手机。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是桑德接收到短信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希望以车查人，看看能不能通过别的监控找到这辆车，从而查到这个人。
0: 刘处啊，是我。有件事情我要麻烦您，我需要5月31日，全天24个小时，天利庄园别墅附近所有街区的监控视频资料。
2: 那几条辅路有4个方向，除了天眼系统，还有电扶门前的摄像头，整个下来有40多个监控，全要吗？
0: 全要，麻烦您了。
2: 好。
0: 你和陈秋、田紫薇等资料到了以后，分工查看，仔细查看，同时让马姐。
1: 同步彻查那辆车的来源。明白，
3: 去吧。我这差不多了，别墅大门、路东口和北口的视频还是没能看清楚司机的脸。
4: 西口和南口也没有。
5: 我这算是没有什么发现，不过街区的量啊实在是太大了。
4: 哎，你们俩帮我一块看一下呗。

0: 成了压制的龙头，但是朱罗赢了吗？也没有，因为细节是发的，奇迹，战争不会解释。
1: 说完了，给我上历史课。我高中时候是历史课代表，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很清楚你离不开这里。除非你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许能给自己争取一个回家的机会。<笑>我开始干这行，你想我回家？
0: 哎，我们是同行，你应该理解。你就保持这个心态，以后就把监狱当家门。里面条件挺好的，我还会给你寄一本书，是我们中国一个叫做鲁迅的作家写的，书的名字叫做《阿 Q 正传》。
1: 里面那个主人公跟你挺像，自欺欺人。是吗？是。看看。阳光。
0: 接受，较量也许不会接受，但是你永远接受了。

0: 桑德鲍伊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被一个洋教士收养，长大成人之后，桑德在科威群岛成立了一个间谍组织，名字叫做赫尔墨斯，同时又在科威群岛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叫莫斯商贸集团，表面上是商人身份，实际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后来赫尔墨斯被国际上著名的利益集团西城会收编，成为了西城会的下属组织。还有个情况啊，我想向您汇报。
1: 说。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在莫斯商贸集团还存在着一条漏网之鱼，这个人的手上就掌握着那部分拷贝数据，所以我认为暂时还不能接案。
1: 但是这个案子还真得立刻接案。
0: 为什么呀？
1: 现在的情况很特殊，周南电厂的新闻发布会你们看了吗？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赫尔墨斯的主体及主要嫌疑人都已经落网，我们必须给外界一个强有力的交代，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国家财产与国家安全，让华泽集团能够与守城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能源企业尽早的落实合作，才是重中之重，这是大局。
0: 懂了，那就立刻结案。至于那条落网之鱼，我们在下面查。
1: 啊，不管怎么说啊，你们也算立了一功。局里决定给你们放2天假，放松一下。
2: 才2天啊，稍微有点不敞亮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畅享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我省正在经历一波降雨过程，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降雨的范围涉及张家口和中南大部地区。目前呢，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除了张家口之外的其他大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大家持续关注降雨进展，做好防雨准备，山区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明天白天呢，东北部和南部小范围还有分散性的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另外，预计18到19号，也就是下周二到周三，我省西部和北部还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积极应对。受频繁降雨影响，未来三天的各地气温总体稳定，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上下。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晴，29到21度。西柏坡阴转晴，27到20度。南大岗湿地中雨转晴，27到20度。平山腾龙山阴转晴，27到20度。塞罕坝雷阵雨转晴，21到9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8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5.2度，浪高0.4米。沧州海域水温28.9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9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9度，浪高0.4米。感谢您的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5: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 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6: 评剧演员刘秀荣。
17: 名家荟萃，
18: 品传世经典，
19: 百戏同台，
20: 赏梨园盛宴。
2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3: 以曲寄相思，
24: 以戏赴佳期。
2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6: 初见倾心如故，
27: 余生白首不复。
2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30: 中华友好戏》。
31: 中华友好戏，
32: 中华友好戏，
33: 唱响中国节。
3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小心这个比较重。继续。
1: 什么？
2: 阳光？哎，好巧啊！
1: 真是你啊！你这什么情况？要搬家？啊，
2: 我男朋友说想换一个环境更好的，方便我们俩工作啊。哦。哦，我这是给你介绍一下吧，
3: 卢卡。卢卡，
2: 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卢卡莫里，这是阳光，我球友。
1: 你好，
4: 杨先生。哎，你好，多次听小梦提起，很荣幸认识你。
1: 久仰久仰，其实我之前见过您。
2: 你见过？
1: 对，就那次在酒店那个读书会，我去了。
2: 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我看见你了，在台上陪着卢卡先生一直在那翻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然后正好那天我也见到你给我介绍那个赵总。
2: 赵雅宁，你们认识了？怎么认识的？
1: 就那天读书会完了之后，不是有个酒会吗？我们就那么认识了。我以为他会跟你讲呢。
2: 可以呀、啊。哎，怎么样？她漂亮不漂亮？
1: 行了，你当着你男朋友别这么八卦行吗？
0: 没事没事。哎呀，
1: 挺好，你的问题也解决了，祝你们幸福啊。
2: 看着单身狗酸的啊，我什么时候也能祝福祝福你呢？
1: 等我信儿呗。
2: 行吧，那等我们之后收拾好了，你有机会来我们新家坐坐啊。
1: 没问题
2: 啊，
1: 到时候把地址发我就行。
2: 好嘞。
1: 行，那到时候打球见。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差不多了，上车吧。
2: 走。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不自然啊？
1: 没有吧？这是你的球友
0: 啊？嗯，我们一个小区羽毛球社团呢。
1: 他是做什么的呀？感觉很悠闲。
0: 好像开商贸公司的吧？
1: 好像。看来你们两个都不是很熟。他开公司，感觉气质不太像，是不是没有告诉你真实身份呀？
0: 我们都打了两年多羽毛球了，又住一个小区的，我还不知道他呀。
2: 请进。哎，华主任。哦，杨处，
3: 好久不见
2: 了。好久不见啊。
3: 哎，华主任。哎，
2: 老刘呢？
4: 这两天累着了，腰椎间盘又犯了。等俩腰好的，把东西赶紧给您送过来，两份啊。啊，
2: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在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处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您帮我仔细查一查，看看是否出自同一个人身上。
2: 好，我尽快。
4: 得嘞，拜托了啊，不耽误您时间了，走了。
2: 行，慢走啊。
5: 哎，拜拜。
6: 剩下这个漏网之鱼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你觉得这16个嫌疑人里哪个最有可能？
4: 停。今儿咱能不聊这些吗？缓一天脑子行吗？
7: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出来了。
7: 那您今天准备做什么呀？
4: 哎，有饭局。
7: 还有饭局？说说说，都有谁？
4: 杨卫民、李青春。
7: 李青春是谁呀？
8: 当时为什么要问你？哎，老伴儿，儿子回来了。
9: 啊，
8: 儿子。
9: 嘿，妈。
8: 哎呦，儿子，你回来怎么不发个微信？过来，过来，让妈抱抱。
9: 给您个惊喜。
8: 哎呦，我太想你了。
9: 行了
4: 。啊，对了，给您买个水果，还有这奶奶，您记得喝啊。哎，
8: 买了我爱吃的香蕉。哎呦，儿子啊。啊。你好像都瘦了，
4: 没有吧？
8: 怎么没瘦？啊，对了，一会儿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可乐鸡翅。
4: 不用，随便吃一口就行。
8: 哎呀，等着啊！
4: 好嘞。
10: 哎，知道回来呀、啊？家门都找不着了吧？啊？
4: 您这天要这么聊的话，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走啊？
10: 你还来劲了是吧？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知道给家里发个微信问候我们俩一下啊？
4: 错了，下次一定改，行吗？
10: 这还差不多。
4: 您这是不是晒黑了？在三亚没少晒太阳啊？
10: 是吧？
4: 啊，
10: 这黑了不是健康吗？
4: 行，您高兴就行。
10: 是。
11: 今年4月举行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上，中方核电攻击专家孙耀宽先生在会后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经过我国国家安全部门周密的调查后，最终确定孙先生的死并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是非政府情报组织赫尔墨斯所为，目的是窃取我国最新的第四代核电技术。
10: 这跟你们有关系吗？是你们办的吗？
4: 不是。
10: 看来这形势还真挺复杂的，这身边的坏人可真不少啊。看来这个安全工作确实是很重要。
12: 您什么时候思想觉悟变得这么高了啊？
10: 怎么说话呢？你老爸我觉悟一直就很高，你别看我退休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还是他们小区的治安积极分子呢。
12: 哟，那这老了老了也算梦想成真了吧？
10: 那倒不至于。
12: 你这底下队员都是一帮老太太吧？
10: 哎，去，
12: 少操心点队长的事儿，管管您和我妈的身体啊。

0: 值了。
1: 想好了吗？下一站准备去哪玩？
2: 去开门。
3: 哎呦，差点撞着我！哎，叔阿姨，
4: 哟，你也来了，
3: 给您买点东西。
4: 哎、来就来吧，
3: 哎，闲去，
4: 真是的。
5: 您这快邪了，
1: 你自己有家不回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3: 我爸妈出去旅游了，上您家蹭个饭。
4: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握握手。
3: 红烧吧，闻着味儿就来了。
4: 哎呦，这孩子鼻子真好使。
1: 哎，真是六个了啊！嗯，你少吃点啊，你给我爸妈留点不行啊？
4: 不不不，可劲吃啊！我们这岁数大了，吃饭得控制，啊，
1: 吧？
4: 来，嗯，来着。那
3: 乔叔叔多大方，
4: 看你抠死我，
1: 是还堵上你嘴是吧？七个了啊！
5: 嗯，给我吃啊，小黎啊，你女朋友的事儿怎么样了？哼哼。
3: 我不着急，阳光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
1: 问你呢，你往我这儿拐什么呀？
4: 喝着点儿都没有。哎呀，
5: 之前我和叔叔还商量着呢，嗯，说呢把这套房子给卖了，嗯，再远一点买两套，嗯，一套我们俩留着住，另外一套给阳光当婚房。哎呀，这一直不找女朋友，我们俩的愿望啊，一时半会儿是实现不了了。
1: 真是。别操心我的事儿了，我这挺好的，照顾好你们俩的身体，就算对我最大的帮忙了。感情这事儿吧，也不是急得来的事儿。
5: 当爸妈的能不着急吗？
1: 我爸呢，他跟您结婚那会儿，他都三十多岁了，在您那个时代，他这也算大龄青年了，对吧？哎，这
4: 怎么？我那会儿是忙于工作。哎，
5: 得了吧，还不是因为你穷。也就我不嫌弃你吧，一个工厂保安科的，假装是刑警，天天想着抓贼，这一辈子也就抓了几个偷摸拿零件的。
4: 没劲没劲啊，这当着孩子都挺短啊，是啊。
6: 摊儿我能。
5: 可以
4: 来着，
5: 最好是。哎呦，
4: 我就喜欢李健这孩子，实在，你知道吗？
3: 哎呀，真舒服呀。
1: 你还能想起来上次咱俩这么在路边吃烤串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3: 嚯，嗯，我这可想不起来了。哎，嗯，您这这么会功夫，吃这么多了，
1: 在家基本上没怎么吃，我爸我妈做饭啊，太咸，说了他们多少年了，就是改不了。哎。就那么咸一盘菜啊，你怎么就给扣一块哐哐哐就给造了？
3: 我吃的那是饭菜吗？那是人情世故。
1: 人情世故非起水啊。
3: 哎呀，是啊，我应该买矿泉水，越喝越渴。嗯，你说你也挺逗的啊，跟你爸妈吃饭就跟你爸妈吃饭呗，还杨敏敏李青春，李青春的名叫挺直白啊。
1: 不是你想的青春之歌那青春俩字啊，我妈那青啊，这一三点水加一清，清清泉水的意思。哦，那春也不是春天的春，是一木字旁加春天的春。哦，取自庄子的“上古有大春，健康长寿”的意思。
3: 这么有文化的，嗯，你以为这有寓意啊？这里边。哦，那你爸那个呢？杨伟民，有什么寓意？
1: 为人民服务啊。
3: 这恨不得你这，哎呦我天哪！我，哎呀，你逗我玩吧？你就一天天的。
1: 杨耀德，喂，你说，
7: 杨处有重大发现，
8: 车是在天利庄园附近商场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和之前在天利庄园行人区域出现的是同一辆。
9: 还真是他啊，也就是说，在桑德接到信息的那个时间点，出现在天利庄园那个嫌疑区域。正在使用手机的人就是张亚玲。
10: 喂，你好。嗯，好的。杨处，挂主任电话。

0: 喂，患者您好，是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1: 这两份标本因为温度和湿度原因，化验结果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
0: 这两份提取物来自两个人，
1: 性别能确定吗？有没有女性？
0: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化验，得给我点时间。
1: 我等您消息。

0: 你觉得赵雅宁有可能是桑德鲍伊的接应者？
1: 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赵雅宁进入过天理庄园桑德鲍伊的别墅，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线索，很有这个可能。首先，在抓捕桑德鲍伊那天晚上，那个接应者一定是直接看到了我们的抓捕行动，才能够及时通知桑德鲍伊特里，而那个时候赵雅宁就在天理庄园别墅区内。其次，我们通过追查短信找到了发送短信的具体位置，就在天理庄园内部一个直径30米的区域范围，和赵雅宁所处的位置一致。再有，当天晚上桑德鲍伊收到手机短信的那一刻，我们追溯监控发现，在同一时刻赵雅宁正好也在使用手机。赵雅宁和那个接应者无论从行为逻辑还是时空上都高度吻合。其实在双石园坠崖案之后，我对赵雅宁就亮明了我的身份，他也一直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已经逐步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直到这张照片的出现，所以我需要对赵雅宁做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尽快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0: 我只问你一点，如果赵雅宁和桑德鲍伊是同伙，那次你在金州遇袭，他为什么要救你？那时候他可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当然了，我不反对尽快地搞清楚他的身份。守城电力公司已经彻底放弃了和周南电厂的合作，华泽集团内部向太生接替了柳新年的全部工作。目前守城电力公司又重新联系了华泽集团，今天展开初步会谈，在情报和安全方面不能出任何差错。
2: 明白。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赵雅宁上技术手段，因为一般的手段对他而言毫无作用。
0: 立德集团是跨国公司，和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均有合作，而且据我掌握的情况，他想重新成为这次核能谈判的通关商，这个尺度你一定要把握好，
1: 绝不会影响核电合作谈判。
0: 3天没有结果就得撤，时间久了我怕出问题。
1: 3天
0: 有句话你可能听腻了，但我还是要说，我要证据，确凿的证据。
1: 是。高温气冷堆的燃料为球形燃料，里面燃料颗粒的直径为0.92毫米，由燃料核心和包覆层组成，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核燃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轻易不会发生泄漏，同时可以让反应堆的温度超过700度，而传统核能技术安全运转上限温度为300度左右。介绍完毕。
3: 规范的技术非常成熟，我非常满意，我会催促董事会尽快达成协议。
4: 好，请允许我代表华泽集团感谢您的信任。

0: 喂，杨处。
1: 哎，赵总，你好。
2: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破了那么大的案子。
0: 说实话，要不是看了新闻，我都不敢相信。
2: 幸亏你们把案子破了，
0: 要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差点就被他们利用了。真应该好好谢谢你们。
1: 别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对了，今天您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啊。
0: 可能得晚点，我今天事情比较多。
1: 没问题啊，那就晚一点。等您完事儿，您给我发信息，我把位置发给您。
0: 好。
3: 位置锁定成功了，在华泽集团的办公楼。
1: OK。

0: 陈秋，陈秋，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非常清晰。
2: 收到。
0: 陈秋，陈秋，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清晰。
3: 赵总，
4: 哎呀，向总，您好。哎，
5: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4: 我不好意思，这突然造访打扰您了。
5: 请坐，请坐。
4: 好。哎呀，
5: 本来呢，我是想过两天再约您，看来今天您是有急事啊。这个，我离下个会还有十分钟，您说。
4: 好，您时间宝贵，我长话短说。我听说守城电力公司已经重启了跟华泽的谈判，我们立德想要担任这次合作的服务公关商。哎呀，
5: 这个
4: 向总，据我了解，华泽是第一次与外方进行合作，也是跟守城电力公司的首次合作。
5: 是啊，
4: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我们立德深耕能源行业多年，跟守城电力公司有过两次完美的合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这次华泽跟守城电力公司的合作，无论是会碰到一些合作细节方面的问题，处理政府关系方面的问题，以立德的经验从中斡旋，一定能够让合作更加的顺利。
5: 是啊，
4: 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跟您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毕竟我们跟了几个月。
5: 等会儿，就是跟了这几个月，之前的那个间谍案您是看过新闻的吧？贵公司跟莫斯商贸集团关系又那么密切，所以我们的避险呀，可能只能换一家公关公司啊。
4: 向总，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在这个间谍案里面，我们立德跟莫斯商贸集团没有任何瓜葛。

0: 恰恰相反，在侦破他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帮了一点忙，起到了一些作用。这样啊，嗯，那这个我头一回听说，只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啊，赵总，那您的话。
1: 恐怕也是一面之词吧。没关系的，
2: 向总。今天您时间宝贵，我就不展开说了。我就是希望啊，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您好好把这个情况介绍清楚。
1: 好的，好的，好的。哎，其实啊，立德集团的实力和您的能力，我向太生心里是有数的。今天确实是。
3: 咱们过几天再约，好不好？
4: 好，向总，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
3: 喝咖啡，这咖啡不错啊。好，我好好品尝。老板刚刚下达了最新指令，华泽和少城合作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项目，我们必须拿到攻关商资格。
4: 这和后续的大计划有关吗？这就是上级的最新指令，必须加入项目，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但是向太生现在明显不太信任我们，之前我们和莫斯商贸集团还有柳新年走得太近了，这层关系他很介意。
3: 有没有办法公关他一下？
4: 以现在的局势和情况，我不赞成做公关方案。
3: 容易适得其反。有道理。其实他心里并不抵触跟我们合作，他的话一本正经，其实无非是想让我们想办法证明，立德和莫斯的案子无关。否则，一旦出现纰漏，他这个新任总经理就变成前任了。也许，阳光可以帮上我们。
4: 现在对于华泽集团来说，他们最信任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麻烦的国家安全部门，而在这个案件里面，阳光是功臣，所以阳光的话对于向太生来说肯定是有说服力的。如果阳光作为说客，或者帮我们证明一下，向总自然相信。好办法。
1: 刚好今天晚上阳光请我吃晚饭。
5: 赵总，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这段时间真的是发生了不少事，不过你知道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什么感觉？
4: 就觉得你好像下一秒就会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别的什么身份。
5: 其实我看见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笑>是吗？
6: 杨初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约我呀？上一次赵总救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今天这顿饭，谢谢你啊。来，尝尝。其实挺奇怪的，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按这么算，咱俩也算是熟人了。
5: 但始终感觉我们还是很陌生。你要说陌生人吧，有的时候又感觉挺熟的。你说奇怪不？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彻底给我绕晕了。
6: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晕。我就是觉得，我虽然知道你是谁，虽然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对于你的工作具体内容还有工作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
5: 哎，说到工作。
6: 那我可是对你的工作充满了好奇，比如抓捕桑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
5: 说一点嘛。
6: 总之就是很惊险。
5: 怎么个惊险法？跟拍电影似的？
6: 其实生活远比电影里面演的更狗血。当时我们抓捕桑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个时候，桑德的舰船已经驶离了码头，急速向公海驶去。
5: 然后呢？
6: 然后为了阻止他出逃，我们调派了5架直升机、5架战斗机，还有5架轰炸机。
0: 后来呢？后来桑德的舰船发现了我们，船上的炮火对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的飞机差点被击落。
1: 最后呢？
2: 别这么看着我了，我实在编不下去了，确实不能说，原谅啊，抱歉抱歉。
1: 不说算了。
2: 哎，
1: 你说呀，好好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
2: 你说，能力范围之内都行。
1: 请我喝杯红酒总可以吧？
2: 太没问题了。
3: 但是就要麻烦杨处送我回家了。
2: 没问题，服务员，酒单。

0: 大家生意服务完毕，请记得给五星好评哟。
1: 师傅辛苦了，上去喝杯咖啡。
0: 我最近的单子有点多，都是以前的熟客，等我忙完这阵儿，
1: 案子不是完结了吗？
0: 那无可奉告。
1: 拜拜，Sunny。
0: 拜拜，阿丽缇亚。

0: 怎么样？
1: 一言难尽。
0: 嗯，怎么了？
1: 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聊天，但吃完之后回想起来又感觉什么都没聊。我们俩就始终在那绕啊绕啊绕。赵宁也不是个一般人啊，是个高手。
0: 避而不谈，符合嫌疑人的标准吧？
1: 嗯。
2: 杨彻，人到家了。

嫦娥六号也要进行钻取和表取两种采样方式。钻取是固定在一个点位，采集宝石剖面层去的月壤岩心样品，而表取则是在月面多个位置缠绕。

0: 这么晚给您打电话，前阵子我去连海出差的时候，请您帮我办的事儿，可以不用办了。显示了，是连海的号码，一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叫董威。连海的，
1: 慕斯商贸集团出事儿，真是挺意外的啊。但是您早就有预感是吧？也不是有预感。
0: 当时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才拜托您查慕斯商贸集团这个分公司。毕竟您在联海那么多年，资源也多。
1: 嗨，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赵总，咱们都是朋友，没说的。
2: 杨处，马克把赵小宁外调的相关信息表发过来了。嗯，5月30日下午6:13，赵雅宁通过燕平北收费站，晚上10:32通过连海收费站进入了城区。5月30日晚上，赵雅宁总共通过3次电话，都是和董总的。第一次是晚上8:09，持续时间13:12。

0: 晚上11:09第二次通话，持续时间是1分15秒；凌晨1:32第三次通话，持续时间是6分33秒。
1: 当天晚上赵小宁的手机有发送短信的记录吗？
2: 没有短信记录。
1: 他要是有第二个手机不被咱们掌握，那发什么谁知道啊？

0: 杨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 怎么回事？你们最近不是越走越近了吗？
0: 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我去连海监狱卢卡的时候被他们察觉到了。

0: 现在已经对我加上了监听。
1: 你出现在连海，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对吧？
0: 按照我们当时的计划，用许辉集团的董总做了掩护。我跟他私交挺好的，没问题。
1: 必须尽快解除你的嫌疑。第二阶段的计划马上要开始了，我需要你。
0: 我明白。
1: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来配合你。

0: 也没吃饭呢。嗯哼，辛苦啊。嗯，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朦胧啊，听音乐，看电影，做瑜伽，这算发现吗？
2: 就一点异常状况都没有吗？
1: 真没有，哥。就他心情非常好，非常的休闲，我都怀疑是不是跟错人了。
3: 联合那边查怎么样？
1: 他就是和旭辉集团的人接触了两次，基本上就是酒店、公司，两点一线，也没什么发现。

0: 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大概20分钟，一会儿见。
1: 应该是公司有紧急情况，老规矩，两车轮着跟。

0: 喂，华主任，您说。
1: 杨处啊，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毛细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0: 好的，我知道了。您受累啊。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4: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华主任，您说。
1: 杨处，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毛细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0: 好的，我知道了。您受累啊。

0: 杨柱，事故初检完了，赵女士的车是因为刹车管漏油导致的刹车失灵，初步看人为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车我们先拉回去复查，然后给你送到修理厂修理。今天的事儿啊，应该感谢杨柱，如果不是他，后果不堪设想。你的行驶证、驾驶本，我们先暂时扣留。你签个字，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电话随时保持畅通。
1: 谢谢啊，辛苦了。
0: 哎，应该的，杨柱，我们先撤了。哦，
2: 谢谢。
1: 送你回家吧。

0: 我喝点酒。
1: 我没有规定工作时间。
0: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为什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你在跟踪我，对不对？杨广，我为了你几次违反公司的规定，甚至出卖了我的合作伙伴。
2: 桑德宝仪是间谍。
3: 桑德宝仪是间谍，但是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不知道。
0: 从临海回来，我的车刚去做过保养，为什么今天莫名其妙刹车就出现了问题？原因就只有一个，杨光因为我帮你，所以有人要我死，然后你跟踪我，你怀疑我。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车里了，我连给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是不是永远我就背上这事儿了？

0: 对不起啊，
1: 你从来没相信过我。
0: 我现在可以相信你，
1: 因为我差点死了，所以你相信我了。

0: 不太会做饭，做我吃一口，挺好吃的，死里逃生，吃什么都挺香的。宝剑，之所以跟踪你，是因为我们发现桑德堡遗在天理庄园别墅还有另外一个接应者，后来调取了监控录像。
1: 发现那个时候你也在连海，我在连海也有业务啊，那我出现在连海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无论你想在我身上获取什么，那都是白费功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2: 对不起啊！你不要因为我在外企工作，就怀疑我对家乡的情感。无论我身处哪个国家，我始终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华人在外面受多少苦吗？我刚到国外的时候。 公司该给的奖金，该有的晋升机会，无论我多努力，都轮不到我头上。那时候公司餐厅有一个服务员，每次给大家咖啡续杯的时候，直接就从我面前绕过去了。我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的时候，我想办一个生日 party 来联络公司同事的感情，一个人都没来。 但是我还是自己把蜡烛给吹了，因为我想许愿。我的愿望是，我的祖国变得强大，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后来，我一步一步走到了高管，有了权力，那些人也开始对我笑了。我知道他们不是尊重我。 他们尊重的是我身后的那份权利，所以立德要建大中华区的时候，我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是，我是在外企，但是这不妨碍我有一颗爱国的心。我会一直像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

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错。

0: 我闻到了一股味道。
1: 嗯，怎么的？又饿了？
0: 是花香。
1: 你没事吧？
2: 是生病了还是累的呀？还是出幻觉了？
0: 我跟您这岁数的人能聊天吗？
3: 这不关心你呢吗？哎，
0: 我问你问题，你说杨楚智商会不会降低了？
2: 别乱说话啊！这车人的工作时候，
3: 这还能说处长的事儿吗？那杨楚那是什么智商？那智商是在我们所有人之上的，要不能当处长吧？
0: 我在电影频道，你在法制频道。
3: 那你这说什么呢？云里雾里的，那雾里雾里。
0: 因为爱情？
3: 谁呀？他要有爱情，他这岁数，他
0: 怎么不能因为爱情呢？那赵雅宁长得多好看，外加上梨花带雨，哪个男人不心动呢？哎呀，你心动吗？你们心不心动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心动了。
3: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有职业道德的啊？那赵雅宁那没准就是苦肉计，处长那是将计就计。
0: 你们大人太复杂了。
3: 你简单，你先把嘴闭上啊！你那嘴除了吃，你就是在那吐吐
0: 你。你那嘴还能干点什么呀？
3: 你给嘴放个假吧，啊，用耳朵听就行了。
0: 别说，
4: 别说话了。
0: 你相信爱情吗？
4: 我求你了，别再说话了。

0: 交警那边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刹车油管断裂导致刹车失灵，大概率应该是人为的。赵亚宁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搭上自己一条命来给咱们演这么一出戏。在我跟踪他的时候接到了华主任的电话，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都属于男性。
1: 那其中一个是桑德，
2: 另外一个肯定不是赵亚宁了。
0: 或许真像赵亚宁说的那样，今天晚上这场意外是那个真正的漏网之鱼对他实施的打击报复。
2: 赵的疑点就都解除了。
3: 真的，我昨天晚上差点就死了。
4: 赵，这可是你自己制定的计划。
3: 是我制定的，但是我只是让他给我制造一点故障，造成一种别人要伤害我的感觉。他为什么要弄断我的刹车油管？
4: 这我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不过你的冒险是值得的。
5: 是值得。
3: 我的反应太真实了，差一点就出大事了，真的是个疯子。
4: 幸好没事，
3: 幸好阳光跟得紧。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以后绝对不能再放任他这么胡来。
4: 我明白，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和阳光有进展吗？
3: 有。当初他确实是怀疑我去接应了桑德报应，但是现在应该是完全相信我了。
4: 顺着现在的方向跟他成为朋友，如果能更进一步策反他，那是最好。
3: 我明白。
4: 阳光升级要职，他所掌握的情报和信息，哪怕只能让我们提前获悉一点，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对我们后面的计划。
3: 后面的计划你还没跟我说过。
4: 现在还没到知道的时候。
3: 你总是这么说，是不是不相信我？有了新的得力员工，老员工就出局了。
4: 当然不是。你要知道，我们才是一个团队，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桑德鲍伊犯我的错误，不能把计划瞬间铺成太大。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能力你是见识过的，过多的线头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追击角度和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跟踪好这次核电合作，先以公关商的身份进入，机会自然会出现。赵，你一定要相信我，当对的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清楚的。
3: 好，我相信你。
1: 现在怎么办啊？
0: 张局就给了我们三天时间，今天最后一天了，撤吧，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眼下咱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对赵亚宁车动手脚的人，如果能够找到他，也许就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0: 喂，
1: 阳光，今晚有空吗？请你吃顿饭。
2: 吃饭啊？不用不用，咱俩之间真不用那么客气。
1: 救命之恩，请你吃顿饭很正常啊。这饭要是不吃，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
0: 没你说那么严重吧？
1: 忙完就过来吧，我在家等你。
0: 不是今天，
3: 怪了。
4: 脸红了呢。

0: 我发现你们俩这经过昨天一晚，你们这关系突飞猛进呐、
1: 啊！你少跟这胡说八道啊！谣言止于智者。
2: 我也没说什么呀，哥哥。再说，我觉得吧，赵亚宁跟咱们这案子多多少少是有关系的。你去这，是工作呀，啊！再有呢，最近这么累，吃个饭很正常嘛，放松一下。去吧，去吧。我不说。
1: 你去什么呀？去，晚上还得扫监控呢。
2: 不差这一晚上，这不还有我呢吗？去吧，去吧。

0: 好久没做饭了，手有点生。三分熟，我不知道你习不习惯。
1: 我平时吃西餐吃的少，也没养成什么习惯。
0: 那你尝尝，如果不习惯，我再去煎一下。

0: 非常美味。啊，对，第一次正式来你家做客，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就挑了一个相对安全、家里面都能用的。
1: 我很喜欢，谢谢啊。
0: 谢谢你，今天晚上准备了这么美味的晚餐。
1: 朋友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
0: 你让我稍微缓一缓啊，其实还有点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咱俩是怎么从昨天晚上那样的一个状态变成今天朋友的状态了？你能帮我稍微捋捋吗？
1: 你结婚了吗？
0: 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有过。
1: 那你还不了解女人？
0: 洗耳恭听。
1: 男人认为成为朋友需要一个原因，女人认为成为朋友只需要一个 moment。
0: OK，
1: 你现在接受我们成为朋友了吗？
0: 可以。
1: 一般女人不喜欢这样的回答。
0: 希望你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

0: 谢谢啊，再次感谢今天晚上美味的晚餐。那个，改天，改天我请你。到你家，你做给我吃。
1: 算了吧，煮个泡面都煮得稀烂了。那你平时从来都不会约朋友到你家里去吃饭吗？不会。职业习惯，还是洁癖？是白天见了一天了，下班实在不想再见他们吗？
0: 所以，那你的朋友就都是你一些同事？基本上吧。其实我们社交的圈子挺窄的。怎么会呢？你工作当中应该也经常接触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啊。那些都是调查对象，他们倒是想跟我做朋友的。其他场合认识的，一般人家知道我们的工作之后，就选择客气的敬而远之了。能理解。
1: 所以也从来没有人把你邀请到家里来，给你亲自下厨。
0: 记不清了，你呢？经常会在家里面做饭，请朋友过来吃吗？也没有，只有你和
1: James。
0: James 是你公司的老板，也是我干这行的领路人。哪行？公关。了解。 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在国外认识的？
1: 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先是进了一家咨询公司。

0: 公司，大概四五年的时候做到了总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 James。
1: 那又是什么时候回的延平呢？
0: 我在国外的立德总部大概待了有五六年。立德建立大中华区到延平三四年。
1: 那这么说来的话，你在国外在立德还待了蛮长时间的，怎么样，还喜欢国外吗？
0: 你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吗？北京人在纽约。对，里面有句话说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1: 对你而言呢，是天堂还是地狱？
0: 盘问可以结束了吗？
1: 我这怎么是盘问呢？这不是闲聊天吗？找话题。要不然你问我也行。
0: 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奇。
1: OK。
0: 我逗你呢。你能跟我说的也都说了，不能说的，我问你，你也不会说，对吗？
1: 也对。
0: 对了，我听说新开了一家餐厅，菜品很不错，明天中午有时间吗？陪我去试试菜。
1: 又吃啊？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咱俩好像净吃饭了，要不然下周吧，行吗？
0: 民以食为天，在哪儿吃不是吃啊？
1: 我午休只有一个小时。
0: 够了。
1: OK。

0: 就是他，当时他跑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我就没接着往下追，接着放吧。
1: 车牌号为 ENNZ9082，
0: 向教管部门申请权限，给我查他，找出他的落脚地。
1: 明白。哎，谢谢。哎，杨处，
2: 杨处，
0: 穆先生，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向总，
3: 好久不见啊，
2: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跟你约的时候，我忘了，我之前跟向总还有欧先生约的也是几点钟午。哦，曲江，你们谁我也得罪不起，我就想反正大家都是熟人，良好便宜好，我就把大家凑一块儿了。
0: 挺好，挺好的。
2: 那咱们人齐了，请大家入座。
0: 行，好，
4: 行。
5: 孙先生。 是我一生的老师，真相大家也清楚。因为我们都是事件的见证者，所以今天见到诸位，我就会想起我的恩师。
2: 孙先生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英雄，也要感谢杨处和他的团队。 有了你们的努力，才抓住了真凶，告慰孙先生。
0: 本职工作。而我一直都希望和利德集团能够再次回到这个项目当中，也是希望能够帮助项目顺利的进行。这也算是我祭奠孙先生的一种方式吧。当然，我能够理解。
2: 向总、欧先生对于我们之前和莫斯商贸集团有过合作是有所顾虑的，所以我也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

0: 二位再次说明一下，
1: 立德和莫斯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底细。
0: 哦，对了，杨处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
2: 莫斯案件的公开信息呢？新闻里面都已经报道了。
3: 不能公开的，我也不能说，都理解啊。
2: 莫斯案件确实涉及了立德公关公司，
3: 但是立德公关公司现在不是还在正常经营吗？而且赵总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很配合我们，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些也是实情。
0: 感谢杨处把实情说出来。
3: 不客气。
4: 有了杨处这个话呀，我就确实放心多了。
3: 别，我就是陈述一下事实啊，不影响你们之间任何的合作。
4: 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啊，还在我们华泽。我呢，只是接了刘总的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在我这儿就绝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0: 向总，
4: 哎，
0: 如果您选择了立德，我们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再让您犯第二次错误。在这个项目上，立德是最佳的公关商，因为我们全程参与了之前的核电谈判。
5: 对于守城电力公司的要求，我们很清楚，也非常了解他们。现在已经证明，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是中国独有的技术，而这就是华泽集团最大的优势。我们立德也会竭尽全力帮助华泽集团争取最大的权益。
4: 实话说啊，我们集团内部对于立德一直是有顾虑的，而我个人啊，对立德的实力那是相信的，可以说是信赖的。赵总啊，据我了解啊，守城电力的运营商啊也非常信任立德，也非常希望立德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来。我建议您赶紧递交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我们集团内部也抓紧讨论，怎么样？
0: 好的，向总，我一定会尽快的递交正式的书面申请。
4: 结果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0: 谢谢向总，一茶代酒。
4: 好的。

0: 想笑什么呀？今天这顿饭故意把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吧？
1: 可以吗？
0: 可以吗？饭都吃完了，你现在问我可以吗？
1: 大家都是朋友们，是不是？
0: 是。其实中午这顿饭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1: 那可不是啊，要是没有你的证明，我们连递交文件的机会都没有。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别啊，别再请我吃饭了。这两天跟你一块儿吃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都消化不了。
1: 不行，这顿感谢饭我必须得请。
0: 那再缓两天行吗？
1: 缓两天。
0: 说好了啊，缓两天。
1: 缓两天。
0: OK。怎么样，找到落脚点了吗？
2: 嫌疑车辆离开南华街后右转上了北清路，可是从三环桥下桥后就看不到了。
0: 看不到了啊？
3: 桥下有没有停车场？
4: 没有停车场，我查过桥下一公里内所有的探头，都没有发现这辆车出现的踪迹，所以我断定这辆车就停在了这个范围内的某个地方。
0: 你们俩在这接着查，咱们再过去看一趟。

0: 这车牌还没了，
1: 后边也没车牌，
2: 查一下吧。
1: 好，
0: 注意安全啊！
1: 没办杨车。

0: 没有啊，挺干净啊。
1: 刹车和油门的踏板上面连个脚印都没有，
2: 后备箱什么也没有。
0: 这车肯定是专业处理过才能这么干净，100%有问题，
3: 就它了。
1: 喂，马姐，我们在高架桥底下搜了一圈，只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轿车，但车牌已经被人摘走了，内饰被刻意的清理过。你给我仔细的查高架桥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把这人给我逮出来。通知刘伟健，叫他们物证科带着东西全面检查。
2: 明白，杨处。
4: 专业手法，这车全车都用利达德洗脚水涂抹过，查不到一点痕迹。而且这车本身公里数很大，很久没开了，看那个发动机的状态，应该就是这几天才启用的。
1: 就是专门为了办这件事儿才开的是吧？
4: 没错，
5: 又是个硬茬子。
1: 12点多了，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4: 没事儿。

0: 姐，华泽集团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向戴生刚同志我进行对接。
1: 赵，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0: 阳光确实也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这就是他的价值，这是个好机会，你可以主动一点。
0: 你的意思是？
1: 开始给他实际的诱惑。
0: 怎么样，地道吗？嗯，烤鸭不错。怎么想起来带我来这儿吃了？跟你风格完全不一样。<笑>我当时回国的时候，第一餐吃的就是他们家。嗯，在国外待那么多年，我以为我已经适应西餐了。说到底呀，还是中国味。其实，我不太爱吃牛排。<笑>
1: 每一次出差啊，时间一长，你最想吃一口烤鸭，改不了。哎，嗯，
0: 我知道你下午还有事儿啊，我就以茶代酒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华泽已经正式跟我们对接了，我得好好谢谢你。
1: 那我得好好恭喜你啊，恭喜！哎，咱俩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了。嗯。
0: 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得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没以前那么高冷了，
1: 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
0: 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啊？对不对？
1: 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
0: 行。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8: 他能认出我吗？
7: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8: 那个周太太挺虚。
9: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7: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0: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8: 那是什么密码？
7: 他们会轻易发现。
8: 这一定是个圈套。
10: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经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俩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嗯，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的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没以前那么高冷了，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
1: 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啊？
0: 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
1: 行。
0: 谢谢。嗯，不好意思啊，我得先走一步。嗯嗯，今天公司的法务去华泽那对合同，我得回去先盯着点儿。
1: 行，没问题，你走。
0: 好。
1: 哎，烤鸭要不要打包？
0: 要不你带回去啊？
2: 行。
1: 上回已经结过了，
0: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啊。
1: 说好了，我要谢谢你的。
0: 那下次。
1: 好，拜拜。
0: 拜拜。
3: 服务员，打包。
4: 好嘞。

0: 哎，你回来一下吧，你有一个牛皮纸口袋落在餐厅了。
1: 那不是我的，是你的。
0: 我的？
1: 你打开看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你第一笔公关费用，是你应得的。
0: 你还是回来一趟吧，行吗？
2: 好了，回头见。

0: 嗨，
1: 你怎么来了？
0: 白天去公司怕你不方便，就在这儿等你回来，把东西还你。
1: 干什么呀？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你应得的。
0: 我有纪律。
1: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

0: 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嗯，
1: 别，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0: 怎么的？这年头还有人见钱不要啊？啊？
1: 钱是好东西，谁都想要，但是不该要的，我也不能要。你不是说了吗？咱俩是朋友，是朋友，就别为难朋友。走了。
0: 阳光，
1: 来，玛丽西亚。

0: 喂，
1: 阳光同志你好，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赵培志。
0: 啊，你好。
1: 啊，有个事情要当面跟你核实一下，请你今天下午2点来趟我们办公室。
0: 好的。
1: 那下午见。
0: 下午见。
2: 进。
0: 阳光。
2: 啊，杨叔啊。
0: 哎，
2: 坐。
0: 好。
2: 开门见山，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组长刘向军，这是我们的纪检员赵培志同志。
0: 二位好。
2: 今天请你过来啊，就是有些事情想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0: 什么事儿？
2: 是这样，你呢只需逐个的实事求是的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0: 没问题。
2: 开始。
0: 好。
2: 6月14号的中午，你在哪儿？
0: 那天中午，我在和朋友一块吃饭。
2: 跟谁？
0: 立德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赵雅宁女士。
2: 她给了你什么？
0: 现金。
2: 多少？
0: 目测大概20000美元。
2: 用什么装的？
0: 就用了一个普通的牛皮纸袋。
2: 是这个吧？
0: 是。嗯。
2: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吧？
0: 是我。
2: 是这样，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你刚才说的那个赵
0: 雅宁，
2: 脱口而出啊，看来挺熟。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0: 他说这笔钱是公关公司的酬谢费用。
2: 那你替他或者是为他做了什么了呢？
0: 立德公关公司希望和华泽集团建立合作，赵小宁希望我可以为他证明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的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有一天中午，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约了我和华泽集团的向总欧先生一块吃饭。在饭桌上，我也是简单的只复述了一下已经公开的案情，其他多一个字我都没说。事后他说他要感谢我，就有了这20000美金的事情。赵亚宁说，这是公关行业的行规，要我务必收下。
2: 所以你承认收了这20000美金？
0: 没有，我当天就把钱给他退回去了。
2: 证据呢？
0: 可以用手机吗？
3: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

0: 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1: 怎么的？
2: 把这份录音留存。
1: 不要啊啊！
0: 哦，另外还有啊，我把钱退还给赵永宁的全过程，我车上面的行。

0: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你先看，上边这个银行账号是你本人的吧？是我本人的。但是这张银行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
1: 这是利德集团从海外向你银行卡转的钱，总共是20000美金，约合15万人民币。
0: 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1: 那就是说你对利德集团给你转钱这件事儿。 你毫不知情是吧？
0: 我当然毫不知情，这两天给我拿来现金，我当天就给他退回去了，而且我留了音频、视频的证据，我已经做得很小心了。但是网上转账这种事情，只要他们能拿到我的银行卡号，只需要一台电脑，1分钟的时间，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他们就可以完成。那我防不胜防，而且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进入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已经多少年了，20000美金。
1: 您觉得我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吗？别激动，别激动。是这样，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呢，我是相信你的，但事出必有因呐。我们纪检部门是有铁律的，不管谁犯了错误，或者是有违规行为，我们是要彻查的。还是那句老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2: 明白。突发事件，15分钟之前刚得到的消息。
3: 守城那边更换了运营商。
2: 受孙大人事件的影响，现在守城电力公司被爆出集体贪腐，守城电力部已经把核电项目的实际运营放到了泰宇集团手里。
3: 总裁是姚有志的泰宇集团。
2: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华泽集团，但是向泰生跟我说，泰宇集团已经直接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姚有志的态度很坚决，绝对不同意我们作为公关商。
3: 真该死，怎么选择了他们？当年那个项目，我们让姚有志损失了3亿，
2: 他不会再和我们合作。我知道那个项目，我们的大老板很开心，但是我听说。 姚有志杀了你的几朵友，你更了解他，你觉得还有公关的可能吗？他顽固地想偷骡子，按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会威胁华泽跟我们解除公关协议。华泽集团这时候应该不愿意更换公关商，我们已经开始走合同流程了，现在叫停对他们来说付出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3: 必须想想办法。
2: 好，我先去联系一下守城那边的关系，问问情况。喂，
0: 你在哪儿？
2: 我在公司。
0: 你等我，我马上到。

0: 你好，请问您找谁？
1: 赵雅宁在吗？
0: 哦，请问您有预约吗？
1: 没有，人在吗？
0: 哦，好的，请稍等。赵总，前台有位男士找您。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要在这儿聊吗？跟我来。我告诉你了，钱我不能收，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为什么还要往我的卡里转钱？
1: 你是怎么得到我的账户信息的？那天你去前台结账的时候，钱包就放在桌子上，里面有几张卡，我就把卡号记下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公关行业里面，就没有白帮忙这一说，这只是我向你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你又不收现金，我最后就打你卡里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跟你说了，你又给我退回来了。实在不想那么麻烦了。不想麻烦？我现在被纪检部门调查。是因为我吗？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我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照片是谁拍的呀？
1: 什么照片？就我在餐厅门口，我在那里看钱的照片。今天出现在我们纪检部门的办公桌上，我是被人举报的。是你找人拍的吗？怎么会是我找人拍的？你怎么会这么想？ 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你还不相信我是吗？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OK， 你现在就把钱退回来，我去给你单位领导写一封说明信，我说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最后还你一个清白，可以了吧？ 你不要像盯犯人一样的盯着我，我不是你的犯人。

0: 我正在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守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
1: 你的男孩生气了？是你安排的人偷拍他，然后把照片寄到他领导那儿的吧？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放心，我是在帮你。
0: 你在帮我？你安排人偷拍他，你是不是起码跟我说一声？你现在让我很被动。
1: 别生气，我要早告诉你，你哪有这么真实的反应啊？ 我是希望阳光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缝，这是我离间他的第一步。
0: 你离间他的第一步，就已经把我刚跟他建立的好感给摧毁了。
1: 你说的太严重了，反正照片又不是你拍的，他冷静下来就不会生气了。而且你们俩现在的关系很好啊，你给他送钱这件事儿，不管是否违背了他的原则，都表达了你的一片好心。 所以啊，不管他现在怎么样，最终你一定会原谅你的。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在他心中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单位。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第二步，渐渐地软化他，甚至以后还可以有第三步，策反他。别再生气了。
2: 现在让我们挠头的不是这件事儿，而是守城方面。偷拍？不，这也太无耻了吧！他怎么能把你往火坑里堆呢？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3: 小气儿，别这么大声。这事儿应该跟他没关系。
2: 你怎么知道跟他没关系？
3: 我刚刚去他公司找他了，当面质问了他。从他的反应，我判断。
2: 他应该并不知情。哎呦，你不得了！他能跟你说吗？啊！再有，你们吃饭除了他还有谁知道？
3: 赵亚宁通过立德公司的账户，给我的卡上转了那么大一笔钱，他的老板 James 不可能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跟赵亚宁没关系，那 James 就脱不开干系。偷拍加举报，这背后一定有事情。
2: 行了，你老有的说你。兄弟，帮我忙呗，帮我查一下偷拍我的人是谁。
3: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知道了。

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守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

0: 送你啊！这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这么一大早就赶着去守城？守城电力公司高层贪腐的事情发酵了，孙大人被带走调查。这你应该也都知道。现在守城电力部把核电合作交到了泰宇集团手里。 但是立德跟泰宇集团的总裁姚有志之前有过过节，所以我得去处理一下。你
1: 过节要怎么处理啊？
0: 谈判呗。这行，这是你强项。一个人去啊？不是，我还有俩同事，他们在忙别的 case， 忙完了从土耳其过去，我们在守城碰头。了解。又审我是吧？
1: 不是，我没话找话。昨天我确实说话重了点儿，而且冲动了点儿，在这儿正式给你道个歉。我接受你的道歉。其实我只是希望你别误会我的初衷。不误会。那你单位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
0: 需不需要我去给你上单位澄清一下？如果你需要，从守城一回来就能去啊。
1: 不用。我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0: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算是和我有点关系。我也正式跟你道个歉。
1: 那咱俩算扯平了呗。
0: 翻。
1: 一会儿一路平安啊。
2: 谢谢啊，等你回来，我请你吃饭。提前组找你了，
3: 昨天找的我，他们也找我了，想我了解你的情况，这件事一定耽误不了。
2: 你说，这些照片是谁偷拍的？一定是立德的。我觉得，这是他们打了一套组合拳，先送上一笔公关费向你示好，紧接着，在下边给你一鞭子，挑拨你和局里的关系，让你的心理天平向立德倾斜。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你作为一个国安人员，什么人才想策反你？立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细思极恐啊！近期，守城电力部要在守城召开能源洽谈会议，立德集团削尖了脑袋想参加，但是最终没有获得与会资格。
1: 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还在积极的争取。今天早上，我送张爱宁去机场，在路上，他向我透露，由于守城电力的集体贪腐，所以守城高层把核电合作的项目转交给了泰宇集团。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赶着去守城，就是为了拿下泰宇集团的合约。
2: 把他的合约拿下。
1: 又想拿泰宇集团的，就是非要钻进这次核电合作的项目当中去。这不得不让人非常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在过来的路上，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仔细的梳理了一下。从刘立静接近杨友良，到江城事件，到孙先生遇害，这些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是莫斯商贸集团所为。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立德集团作为莫斯商贸集团的公关商，盘根错节，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了几乎每一起案件当中。先是江城事件，赵亚宁当时就在案发现场，而且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孙先生遇害的时候，他正好也在国家会议中心。
4: 莫斯商贸集团。
0: 和首城电力的谈判，他更是全程参与。桑德报一被捕当天，他又离奇地出现在了连海。后来向太生接管了华泽，本来是拒绝与立德合作的。立德为了能拿下华泽集团，让赵亚宁找我这么身份特殊的人帮忙，事后又以公关费为名，公然向我行贿。 我把钱退回去之后，单位就收到了举报信。以上这一切，您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公关公司该有的行为吗？显然不是。按照您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设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那是不是上面这一切，就全都合理？
2: 所以，我这次找你来，是想派你去一趟守城。这次守城能源洽谈会议，中方会有重要的领导参加。我想派你以安保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会议，负责中方的安保。到时候，立德的人就一定会发现你的存在。
1: 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接触。这是一次跟他们近距离有实质性接触的绝佳机会。
2: 明白。但是切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主动接近别人，这样很容易暴露。风浪可能很大，但是要耐心的等雨上钩。

0: 姚友之答应见面了吗？
1: 姚友之答应见面了吗？说是最近的要参加一个守城能源会议，期间谢绝打扰，会后再约。
0: 姚友之会不会是拿守城能源会议在敷衍我们呢？你之前是跟谁约的？
2: 姚友之秘书啊。
0: 他们跟你说会议结束之后再约，但是也没有跟你说一定能约上。
2: 对呀，他是秘书嘞。
0: 只能这样，他不能做主的了。这太不保险了。这么耗下去，我们可等不起。还是得想办法争取跟姚友之本人直接约。
3: 人都见不到了，你怎么跟他直接约嘞？
4: 哎，我这儿得到了一个消息，后天守城电力部会在广府宫酒店举办守城能源会议的欢迎晚宴，姚友之也会去参加。
3: 那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他呢？和他约一下，
0: 可以试试看。
5: 师傅，看着位置应该是在那儿啊。
6: 把杨处那天吃饭的时候，这周边几条街的监控全部拷贝下来，要周边几条街的啊，
7: 明白。

0: 来，给你吃。
1: 哎呀，不吃了，这段翻译我今天一定要干完的。你先忙你的吧，亲爱的。
0: 行，你好好工作。
1: 嗯，
0: 我不打扰你了。

0: 喂。
1: 喂，先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
0: 他们去了我给阳光拍照的地方，已经盯上了我。最近不能继续行动，危险系数太高了。
1: 好，安全第一。
0: 暂时我们不要再透过电话联系，有更安全的联络方式吗？
1: 光彩游戏 APP， 我的 IP 是491267，游戏里发加密信息。
0: 好，收到。
2: 看，就这个人。
3: 下一个探头。下一个探头。

0: 怎么这么多外卖员啊？
1: 这里面是一个洗手驿站，这个门洞我侦查过，里面是个死胡同，所以这个洞口是唯一的出口。这个嫌疑人一定会从这儿出来的。

0: 哎，不对呀，人怎么没出来？哎，停一下，哎，子薇，那个回到他进这个胡同那个点。
1: 行，要放大他的脚，截个图哈，从这个点继续往后看。

0: 就这个人，把这人脚放大。看吧，这就是同一个人，为了躲避监控探头，换了身衣服，够狡猾的。
1: 往后继续放，看他去哪儿。

0: 人呢？
1: 还有探头吗？
0: 这最后一个了。
2: 那我们就以这个十字路口为中心点，查周边所有的监控探头，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3: 好。嗯。
2: 还有啊，
4: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人的体态特征和当时破坏赵海宁刹车油管的那个人很像？
5: 哎，整个酒店都是包场哦。保安很多嘞，到处都是啊，连苍蝇想飞进去都要安检了。
6: 要有蛐蛐来了，
5: 我要想什么办法才可以接触上面。

0: glad to see you. Welcome.
1: 好像是来领导啊，中国来守城的嘞。哎呀，也是以后有一次拍马屁的鬼样子，
2: 还挺恶心的。

0: 喂，赵总，什么指示啊？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守城。
1: 你来守城了？你可真行啊！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这是公务，你理解的。你怎么样？那个国际谈判进行的都还顺利吗？
1: 别提了，面都还没见着呢。
0: 谁呀？谁这么大胆子，敢怠慢赵总？
1: 还能有谁？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泰宇集团的姚有志，说是要等参加完能源会议之后再跟我约。
0: 哦，
1: 你不会就是来执行这个会议的任务吧？那你肯定在现场看到他了。好了，我不难为你了，杨楚。那你先忙着，我们这几天保持联络。
0: 好嘞，你先顺利啊。

0: Jay，
1: 听说你们跟姚有志没有约上。
2: 之前说的是等他参加完首城能源会议之后再约，
0: 但我们担心他就是在敷衍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很被动。
1: 毕竟当年我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窝囊气，好不容易我们撞到他枪口上，他一定会百般刁难，能理解。不过你们还是要耐心等等。
3: 能源会议三天后不就
1: 结束了吗？自然就会见分晓。我相信他一定会见你们。
0: 但愿吧。
4: 那就这样。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
5: 阳光来守城了。
1: 阳光去守城了？是奔你去的？
0: 不是，他应该是来执行这次能源会议中方领导的安保任务。
1: 这么巧，你看见他了？
0: 我在一个活动现场远远地看到他了。
4: 那你们见面了？
0: 没有，我跟他只是通过一个电话。
1: 他去守城没跟你说吗？
2: 他工作上的事情一直不怎么跟我说。
1: 这他身份特殊，还是小心为好。
0: 我会小心的。
1: 不过如果他在守城真有公干，那对我们来说
4: 这天赐良机啊，你一定要抓住。
1: 在国外的新环境是感情增温的绝佳时机，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在守城啊多待几天。
0: 他是来公干的，一般不可能多停留吧。
1: 事在人为嘛，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你可以的。
0: 好，我试试看。

0: Hello，Hello 啊，
1: 还在守城吗？
0: 还在呢。
2: 会议今天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就自由了？
3: 还有一点收尾的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延平了。
2: 就不考虑在守城多待几天吗？
0: 哎，回去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呢。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请假，得向领导请示，单位批准才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Hello，Hello 啊。
1: 还在守城吗？
0: 还在呢。
2: 会议今天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就自由了？
3: 还有一点收尾的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延平了。
2: 就不考虑在守城多待几天吗？
0: 哎，回去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呢。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请假，得向领导请示，单位批准才行。
2: 你呀，估计日常也难得出一次国，好不容易名正言顺的出来一次，还不趁机请几天假好好放松一下。你去跟你们领导好好说说。
0: 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再说，还有和我一起来的同事，我们都是同来同走的。
2: 我给你工作上捅了那么大一个篓子，你也得考虑一下，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弥补啊。我带你在守城好好转转。
0: 怎么还提这事儿啊？咱俩不是都说翻篇了吗？
2: 你再好好想想嘛。这样吧，我先把我酒店的地址给你发过去。
1: 等你那边忙完之后，你可以搬到我酒店这边来。
0: 哎，我这还有点事儿啊，先忙了，拜拜。

0: 新情况，姚有志还是很讲信用啊。刚才跟他秘书通知我，明天下午2点在他办公室跟我们见面。
1: Quit。
2: 杨总，初次见面，给您带了我们中国的特产冬虫夏草，希望您喜欢。Miss Yan，你的父亲今年70大寿，对吧？这个冬虫夏草对你父亲很好，这个礼物送给你。Thank
3: you very much.
1: 姚总，我知道您和我们公司总裁 James 曾经有过过节，那都是过去的项目了。大家各为其主，为的不是产生矛盾，而是各自的利益而已。今天，Leader的目的我很清楚，5分钟，5分钟说服不了我，这件事就算了。我希望您能了解。 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可以得到华泽如此的信任。这次的合作，为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希哼，不要用华泽施压我，我随时可以跟华泽集团沟通，替换你们。
2: 但是从专业的公关角度来讲，我没时间听你讲课，直接说重点。我知道泰宇集团一直都想要打开中国市场，在过去的这两年，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你们。我们跟华泽集团已经签订了初步协议，对您，我可以在此基础上降低服务费。5分钟时间到，不好意思，就这样吧。我。 不会让你们立德集团成为我们项目的公关商，这件事再不会更改。希望你们旅途愉快，在首城多玩几天。买点护肤品
4: ，OK？ Well, damn, what the hell is this? What a waste of time! Damn it! Let's go.
5: 王八蛋！
1: 毫无尊重，这是我从业以来遇到最无理的人。他从头到尾就没想过和我们谈，他答应让我们来同意见我们，为的就是羞辱我们。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要拿下这个案子。
6: 怎么拿？
1: 去酒店，先去跟J汇报一下。 只给了我5分钟时间，但是接连3次打断我的阐述，这根本不是什么谈判，这就是在戏耍我们。
6: 你觉得没有可能了吗？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
1: 他的三个海外项目用的都是一家叫康奈的公关公司，
7: 负责人是他表弟，
1: 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很有可能也会把项目放在他自己完全能够掌控的公关公司里，
6: 我们有可能就是白跑一趟。赵。
1: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姚有志。但是现在常规的谈判手段根本就没有用，那就用非常规手段。听好了，是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李德集团必须成为核电合作的唯一公关商。
8: 这件事难度不小，所以我想问你，这次的合作跟我们的大计划有关吗？这事儿
6: boss 的。
1: 我知道，赵，我相信。这说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你们听到过他这么说吗？
9: 对。
1: 其实我不懂啊，这就是普通的核电合作，虽然技术是顶尖的，但是也不值得他这么重视吧？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9: 他怎么会跟我们说那是个老狐狸啊？
0: 说过没说过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有方案呢、啊，是不是该怎么样要动作呀、啊？
9: 那你有想法吗？
1: 来硬的。
3: 可他已经那么硬了，还要这么硬？
1: 你们注意到他跟他秘书的关系了吗？
6: 哼，我早就发现了。他秘书的身材不错，腰又直，老色眯眯的看着他，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
1: 我们深入去调查一下，尽快拿到证据。
3: 办法肯定是好办法，我赞同了，但是肯定不容易，这是他的地盘，你想怎么样怎么样的。
1: 我先去联系一下我们的线人，看看能挖到点什么。

0: 这是姚有志给高层贿赂何雨下士同学的证明。
1: 你判断的没有错，这两个人的关系果然不正常。
0: 这是证据啊，这报起来虽然会有点影响，但是我总感觉是不够直接。贿赂它可以说成是借款，这几张女秘书的照片他完全可以用工作当借口。
1: 那就直接去他家找到最直接的证据，最好能拍到或录到些什么劲爆的东西。
2: 好呀好呀好呀，
0: 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

0: 阳光。
1: 哎，你什么表情啊？惊喜还是惊吓呀？
2: Wait a minute，
0: 你还真来了。
1: 你盛情邀请，我却之不恭啊。
0: 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这位是我在燕平的好朋友阳光。
3: 嗨，
4: 我是立德集团国际事业部的泰勒，认识你很高兴。
1: 中文讲得真好。
5: 国际事业部副部长李泰勒，
6: 很高兴认识你哦。嗨，
1: 阳光，燕平朝阳商贸公司的总经理，很高兴认识你吧。嗨，
0: 那你们先上去，我陪他办完入住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4: OK， 那好，咱们给他们俩留点空间吧。
6: 开玩笑吧，
1: 还挺幽默的这俩。
0: Hi， please give him a room on the seventh floor， and build it together with room 0721 under the leader group。
7: OK， one moment please。
1: 哎，说好了啊，这个房费得我自己付。
0: OK， 这次我什么都不管了。
1: Please.
0: Yes, please.
7: Okay. Here is your room card. Enjoy your stay.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走吧，谨慎小心的杨先生。
1: 是不想写检讨的杨先生。
0: 左边。哦。
1: 哎。请进。
0: 我还以为你们领导真的不会同意你请假呢，那你那同事呢？
1: 他们先回燕平了。房间挺大呀。
0: 是啊，在首城酒店房间有这么大面积的可不多，楼底下特别方便，好多餐厅。
1: 嗯，挺好。
0: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工作没处理完，大概过40分钟，我找你一起吃饭。
1: 没问题，你先忙，不着急。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拜拜。
0: 拜拜。这样吧，我先把我酒店的地址给你发过去。
8: 等你那边忙完之后，你可以搬到我酒店这边来。
1: 哎，我这还有点事儿啊，先忙了，拜拜。

0: 喂。
1: 喂，张局，那边向我发出邀约了，让我在首城多待几天，这是近距离接触他们的绝佳机会。
0: 好，
2: 那就将计就计，我会向上级申请，特批你留在首城。
3: 哎，赵总。
4: 有新进展？
0: 别墅位置已经确定了，光亚别墅小区，安保措施非常严格，非业主要进去的话必须经过详细登记。姚有志住在第十三栋，业主登记是他弟弟。
4: 好，我来摸底别墅情况，你们负责拿到他这几天的行程，分头行动吧。
5: OK， 放心吧。
4: 好。
6: 我听说阳光去找你了。
4: 他们两个汇报的够及时的，阳光工作结束后跟领导请了假就过来了。
7: 很好，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他，机会难得。
4: 说实话，在他守城之前发生的那件事儿真的太尴尬了，我没有很大的把握。
6: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魅力。
7: 我觉得呀，只要他过来找你，就说明他心里对你有很深的好感。至于你说的那些，我觉得他早就
6: 理解原谅你了。
4: 或许吧，但是这样的博弈成败与否还得看谁更能沉得住气，不是吗？
7: 什么节奏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我觉得这次在守城如果能拿下他，回到延平，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请他帮忙，
6: 比如跟华泽集团进一步加强关系等等。
4: 好，我试试看吧。
6: 当然，
7: 还是要时刻警惕，毕竟他的身份特殊，该有的防备绝不能少。
4: 我明白。
6: 好，我相信你的能力，等你凯旋。
4: 好。

0: 嗨。
1: 嗨。
0: 哎呀，吃个饭你这么隆重啊？我这衣服是不是跟你有点不太搭呀？
1: 吃饭前先陪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
1: 光亚别墅区。
0: 别墅里吃饭，好高级啊！
1: 我挺喜欢守城的，所以我想在这之夜，李太行就给我推荐了光亚别墅区。我想让你陪我去考察一下。
0: 我觉得当下这个时候吧，投资还是需要谨慎的，最好把钱还是握在自己手里。
1: OK， 能开车吧？
0: 能。
2: 谁怎么了？
3: 你和谁在一起？
2: 我和李太行。
3: 你需要招吗？
4: 不，这件事儿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就可以了。
2: 好嘞，你说。
3: 要密切注意
4: 赵和阳光他们两个人的情况，尤其是阳光。
5: 没，意思是你不信任阳光啊？
3: 你们不知道，他是国安的特工。
4: 他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要防止他有任何自己的计划和想法。如果他是在演戏，有任何可疑的动作，就说明国家安全部门已经盯上了力度，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应对，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把他解决掉。
5: 那个像失踪啊，在异国呢，这样他们比较能查到一点的。
3: 总之，
4: 不能让任何人影响我们的计划。
5: 明白了，导演，我会盯住，放心的。
3: 就这样吧。

0: 这里的建筑物是由建筑师设计的，这里的装修呢是由建筑外表是可以克隆的，唯有建筑的环境如同两位的气质，独一无二。光耀别墅区呢，坐落在……
1: 这的业主都是什么人呢？您算问着了，这里可都是有名有号的，还有一些明星呢
0: ，superstar。
2: 嗯，这儿的环境还不错吧？
0: 那个方向是北呀。哦，是这边。这哪是北？这是南。中。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边呢是11、12、13，一直到19号楼。这边呢是21到29号。 那前面呢是31到39号，我们再这条路吧。啊，当然没有问题，请。光雅别墅区呢，每条路都是相通的，非常方便。这边来呢就是12号，这边是13号，每一个别墅都相互的呼应，同时呢又有不同的风格。您现在所看到的绿化呢，都是我们邀请德国设计师 Stephen 就设计。您看这棵树就特别有意思，它的外形。 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

0: 13号别墅是你朋友的家，你好像对这栋别墅特别的感兴趣。刚才只有路过这里的时候，你把手机掏出来录了视频。不好意思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职业病，看到什么就没忍住说出来。我不需要你回答我，但我也想提醒你，别做违法犯罪的事儿。
1: 这是泰宇集团总裁饶有志的家，我们的初步谈判已经失败了。李泰恒他们正在准备新的方案，我来这儿是为了以备万一，如果真的有必要，我得来家里堵他。
0: 那你完全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1: 我不说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
0: 别捧我啊，我这肚子饿着呢。
1: 请你吃最正宗的美食，
0: 有多正宗啊？
1: 你吃就知道了。

0: 喂，李部长，我在培养总吃饭呢。嗯，那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讲了。
1: 姚一次具体行程那个事情哦，我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嘞。
0: 他的行程非常神秘了，外面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谁掌握了他的行程吗？总裁办公室秘书处吗？
1: 他们自己老板的行程，他们自己肯定清楚的。我找过他们啊，但是我一直没搞定啊。
2: 我怕耽误事情，所以必须跟你讲一声啊。
0: 我再想想吧。
1: 好吧。
3: 怎么了？你挂了电话之后就愁眉不展的？
0: 我们一直在打听姚有志的行程，想要跟他约着再见一面。
3: 嗯，
0: 但现在完全拿不到他的行程信息。
3: 欲速则不达，你也别那么着急，先吃饭，天大地大，肚子最大。
0: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Excuse me. I will take these.
1: Okay.
0: Okay. Thank you so much.
1: 买了什么？
2: 送你的。
3: 谢谢啊，还挺特别的。
2: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就像你说的，还挺特别的。你有见过我们单位的标志吗？
3: 没有，我怎么会见过那个？
2: 利剑、盾牌、长城、松枝，剑藏在盾牌的后面，只露出了剑柄，还有剑尖儿，是不是挺像的？
3: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剑藏于盾，以盾示人，以锋警敌。盾若失效，利剑锋芒尽出，斩敌护我山河。
3: 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含义。那你送我这个干什么？
2: 护你安全，愿你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3: 是以杨初的身份，还是以桑尼的身份？
4: 汤杰瑞，
3: 你帮我带上。
4: 好。
3: 谢谢啊，我很喜欢。
4: 不客气。
3: 累吗？
2: 还好，吃了一个甜筒之后一下就醒了。
3: 不累，爬山去啊。
2: What？
3: 在守城有一座能够看到城市夜景的山，就在市区。
2: OK。
3: 走。
2: Go。

0: 这个电话，喂，
1: 杨匡和你在一起吧？对，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还得商量一下后续的计划。还有一个多小时吧，来得及吗？
2: 那来得及，没问题。张林，
1: 你要是忙的话，就先回去，咱们改天再爬。
2: 没事儿，
1: 都到这儿了，不上去多可惜啊！
2: 行，
1: 咱俩打个赌吧。 谁先到山顶，就算赢。赢的那个人可以向另外一个人提个问题。
2: 幼稚不幼稚啊？
1: 那赌什么？赌钱，你敢赌吗？
2: 好，
1: 预备，开始。
2: 龟兔赛跑啊！

0: 可以啊，平时没少锻炼啊。
1: 那必须的，你也不错呀，养出。
0: 差点就没撵上兔子呀。
1: 咱俩算平局啊，一人可以提一个。
0: 好。
1: 是不是很美啊？
0: 是，确实还挺美的。问吧。
1: 我想问你，你一直都是相信我的，对吗？

0: 我相信事实，我相信证据。如果事实和证据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你？
1: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0: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犯规了。
1: 好，你问吧。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
1: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阳光，
0: 修图啊，
1: 修图。

0: 我今天挺开心的，你呢？挺放松的，你说的对，偶尔给自己放个假，心情还挺好的。那就行。嗯，啊。
1: 谢谢你今天帮了我那么多忙，
0: 不客气。

0: 那你送我这个干什么？
1: 护你安全，愿你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0: 给力拓制造的自卸车电动机正在加紧生产。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动机将被安装在自卸车的两个后轮之间，驱动后轮转动。这项技术使自卸车的操作形式更为可靠有力。
1: 真是个无趣的男人，未来就知道看电视。
0: 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台。
2: 谁啊？
3: 是我。
0: 完成这项操作。
2: 等一下。

0: 嗨
1: 嗨
2: 嗨，
0: 干什么呢？
2: 等你呢，跟你一起研究后续的计划。
0: 什么声音？
3: 手机，手机声。
0: 明天上午，姚有志会去高尔夫球场和电力部的副部长打球，我需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你们两个负责跟一下。
1: 那设备你负责安装？
0: 我去。今天我去过光雅别墅区，已经了解了小区的安保和环境。
1: 好的，那明天我们就定死他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

0: 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4: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的两个后轮之间驱动后轮转动，
1: 这项技术使自行车的操作形式更为可靠有力。
2: 真是个无趣的男人，未来就知道看电视。
1: 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
3: 谁。谁啊？
4: 是我。
1: 完成这项工作。
3: 等一下，

0: 嗨
1: 嗨
2: 嗨，
0: 干什么呢？
2: 等你呢，跟你一起研究后续的计划。
0: 什么声音？
3: 手机，手机声。
0: 明天上午，姚有志会去高尔夫球场和电力部的副部长打球，我需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你们两个负责跟一下。
1: 那设备你负责安装？
0: 我去。今天我去过光雅别墅区，已经了解了小区的安保和环境。
1: 好的，那明天我们就盯死他吧。
0: 那就这样。Good night。
1: Good night。
4: 干这样，他可能发现我们这些东西里，
1: 没说出来而已。啊，
4: 那他会不会？
1: 不会不会，只要是我们的人，他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好吧。
0: 收拾好呢、怎么起这么晚、
5: 昨天晚上让某人给我遛累了，你等我会儿啊，洗个头很快。

0: 你慢慢收拾吧，我们餐厅见。
1: OK。嗯，这酒店还真不错，还有中式早餐，品种还挺多的。
0: 这大老远飞过来还吃中餐？
1: 中国的胃这么多年了，改也改不了了。哎，我还记得那会儿刚工作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年前出差到国外，想找中餐都找不着，当时吃碗方便就当是吃中餐了。
0: 给我一个。
1: 哪个？包子，咋样？
0: 还是包子香。
1: 嗯。不好意思。喂。
2: 哎，阿光啊。
1: 晚点再给你打，过来。
3: 哎呦呵
1: ，sorry，
0: 我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先去高尔夫球场，然后你自己安排时间，我们晚点见。
1: 好，你要是开车的话，路上慢点。
0: 嗯，一会儿见。
1: 一切顺利。

0: 哎呦嘿！哎，刚才挂我电话干什么？
1: 我刚才不方便。
2: 大早上起来有什么不方便的？
1: 你赶紧说。
0: 这个人呢，行吧。这马姐呀，在出租车公司查那天在高架桥附近出活的司机，经过几十次的问询，还真有点结果。
2: 赵宁出事那天晚上，确实有一个包裹员是戴着口罩帽子的人在高架桥上车，
0: 他是在广州路下车，
1: 就是那个处理白色轿车的人吗？
2: 是，然后打车走的。
1: 有监控吗？
2: 那附近没有，出租车上也没有。不过我就在想，
0: 他在广州路下车，那应该就是他的住所或者是他的办公地点就在那附近吧。
1: 那附近小区不少，
2: 都能查着，就是得用两三天的时间。
0: 别这两三天他人跑了，换个地儿就麻烦了。
1: 如果要是换地儿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换地儿了。但是我感觉那个人对自己的专业十分自信，所以大概率他不会换地儿。
0: 有道理，
3: 你慢慢查，不着急，但千万别打草惊蛇。
0: 行。你们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根据嫌疑人的情况，他应该不会住那种小型的单楼社区，太过于明显，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对象是那种方便隐蔽的大型社区。
4: 我觉得搬到这边来之后确实很舒服，连工作都变得愉快了。就像你说的，没思路的时候站在这个小阳台上感觉就不一样，
5: 对吧？我就说你也会喜欢。
4: 我好开心啊，我特别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很舒服，就像是我们早就认识，命中注定要在一起。你呢？
5: 命中注定。是的，命中注定。

0: 喂，
1: 你在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嗯，酒不错，心情看着也不错啊。事情办好了？
1: 他答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恭喜啊，那最难的一关你就闯过了，只要给你机会，拿下是早晚的事儿。
2: 如果说中原子核分裂放出的裂变呢，
1: 我有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0: 跟我有关吗？
1: 嗯，
0: 那你说。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公关行业。
0: 少来啊，我不会辞职的。
3: 我没让你辞职，我就是
1: 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0: 是我做错了什么让你有这种幻觉？
1: 你看啊，昨天这一天的行动充分地体现了你优秀的应变能力、语言能力还有动手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的话，你应该能比我好那么一点点，就一点。
0: 你们这公关人这嘴啊，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能被你说的跟差不多似的。
1: 其实就是差不多啊，商场如战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规规矩矩做事，总有人喜欢剑走偏锋，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我入住酒店，我一般都会先检查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窃听设备。我出门在外呢，也会提防是不是有人跟踪我，就是防止会有人拿到我们的内部资料。
0: 那我的房间呢？你检查过吗？
1: 你需要检查吗？
0: 其实不需要。与其防范外在的危险，不如弄清楚自己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吗？
1: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
0: 昨天是你的未婚夫兼保镖 Tom Jerry， right？
1: Yep。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什么？
1: 守城的旅行。
0: 啊，

0: 在这比赛中国还忙。哎，对了，昨天我帮你做这么多事儿，工钱是不是
1: 该结一下啊？
2: 你跟我要工钱啊？所有高我敢给你敢要吗？喂，
3: 叫，要一警卫别说了。
2: 好的，我马上过来。不好意思，我得去忙一会儿工作。
1: OK，
2: 那你出去转转。
1: 我在酒店看电视。
2: 自己喝吧。
1: 好。嗯。一切顺利啊。
2: 谢谢。

0: 谢谢您再次接见我们。
1: Hey, you've really passed the line, 啊？你们太过分了。
0: 说实话，确实有点过分，但那是因为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对待敌人，这就是我们的做事风格。然而对待朋友，我们全然不会如此。
1: God, it's pissing me off.
0: 那您看，我们是做朋友，还是继续当敌人呢？我们很快就要离开守城了，在走之前，我一定要得到答案。
1: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0: 我们想要立德集团成为这次守城核电合作的指定公关商。
1: 我们已经选定了自己的公关商。
2: Understand?
0: 那是可以更改的。
1: What? 更改？ Do you know what the hell you're talking about?
0: 姚总，你好好想一想，一旦 U 盘里的内容曝光，那可是地震式的性丑闻。您那位性情暴烈的夫人该如何面对这件事？作为商会会长的老丈人又该如何接受这件事？您掂量一下。我们是可以想见，到时候泰宇集团的股价必然大跌，您也会声誉扫地，甚至将来都无法在守城的商界继续发展。孰重孰轻？姚总，您从商多年，一定算得清楚，所以您要更改吗？

0: 你，我答应你，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 You get it？
1: 万分感谢。

0: 来喝点吗？
1: No， 你不是大赛首城不能自己给自己倒酒的吗？
0: 为什么呀？
1: 自己给自己倒酒的人是孤独的。
0: OK， 那我帮你倒，你也并不孤独。
1: 谢谢。
0: 想解决的这件事情吗？什么意思？
1: 骗你了。
0: 你说什么？没听清。
1: 我骗你了。
0: 没听清。
1: 骗你了。
0: 骗人还这么理直气壮，你怎么又骗我了？
1: 为了让他妥协，我动用了一点小手段。那天你跟我去光亚别墅，我不光是为了确定他家的具体位置，还是为了调查他的家属、房产和其他的材料。我们现在收集了所有的材料，就去跟他摊牌了。
0: 所以那天你和我一起扮演记者，去到他的公司。

0: 拿他的行程表，也是为了确定他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是吧？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不需要知道你骗了我。
1: 我不想骗你，我拿你当朋友啊 ，my friend。
0: 骗完我之后再说不想骗我，你还真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你们怎么解决的？没用什么过分的手段吗？
1: 有人专业干这个，我们就是花了点钱。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哎，这是鄙视我的表情吗？
0: 不是，只是我以前觉得公关公司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没想到公关公司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是现在这个样子，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也没办法，老板下的死命令，必须要拿到泰宇集团的合约。我是一个打工的，我能怎么办？
0: 但是你们不是已经拿下华泽集团的合约了吗？
1: 这个杨有志他已经在说服华泽集团要更换公关商了，我要拿不下他，我就会把华泽集团的合约也给丢了，怎么办？我回去怎么跟老板交代？我实在没选择啊。来吧 my friend。
0: 来吧骗子。
2: 没有美下意思了，
3: 咱们睡闲庭，再加个身。

0: 喂，
1: 赵，干得漂亮！
2: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我听说阳光也帮了忙。
0: 他被动的帮了一点点。
2: 这么说，他也知道这件事了。
0: 我跟他透露了一点，就一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
2: 你再努力一点，拿下他。

0: 相信你能办得到。
1: 恭喜。
2: 虽然过程是曲折的，但幸亏结果是好的。
1: 那俩活宝呢？
2: 带着合同已经滚回燕平了，我解放了。
1: 你不跟他们一块回去啊？
2: 我把你弄到这儿来，让你旅游，结果我就让你天天陪着。

0: 跟我说说你吧。
1: 我
0: 除了你的工作，我对你一无所知。
1: 我叫杨光，生在燕平，长在燕平，父母都是体制内的，严父慈母的标配。
0: 星座？
1: 双子。
0: 血型
1: ？AB。嗯，
0: 自己肯定跟自己打架了吧？最喜欢什么颜色？
1: 黑色。
0: 喜欢什么季节？
1: 秋天。本人名下有一辆车，父母在市区有一套80平米的房子，他们两个人住在那儿。我现在自己租着一套公寓，独自居住。本人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希望找到一位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士共度。
0: 相亲呢？

0: 真好，风雨无阻的。
1: 多浪漫啊。
0: 哎，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日呢。
1: 我不过生日。
0: 为什么呀？他过一个生日就又老一岁啊。
1: 每次过生日都没有人陪在我身边，谁要过一个人的生日啊？

生日快乐！我也不知道是提前过还是补过，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了。

0: 谢谢啊，谢谢你的生日蛋糕。希望你许的愿都能实现。Good night，Alicia。晚安。
1: Sandy，
2: 啊，累吗？还行。
1: 喝一杯。
2: 先收行李。

0: 你这人，这不接电话。怎么样了，马姐？
1: 监控已经筛查掉一大半了，应该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0: 大家辛苦了啊！咱们呀，争取在杨处回来之前把这事搞定。他一回来，咱们给他个惊喜。
2: 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嘿，
1: 这人，这不接电话呢？
2: 怎么样了，马姐？
3: 监控已经筛查掉一大半了，应该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2: 大家辛苦了啊！咱们呀，争取在杨处回来之前把这事搞定。他一回来，咱们给他个惊喜。
0: 好。

0: So, are you awake now?
1: Who are you?
0: Well, can't you tell who I am? I thought you knew a lot about me.
2: 这是绑架。
0: 绑架。绑架是违法吗？不过，那也是你们先判的吧。偷拍我，威胁我，恐吓我，不是你吗？周亚宁，
2: 你到底还做什么？
0: 我想做什么？当然是做点有趣的事了。就像你对我一样。你们不是很喜欢做有趣的事吗？我不介意帮帮你们。
2: 我劝你考虑清楚，你要这么做，立德是不会放过你的。
0: 我最讨厌别人恐吓我，你已经做过一次了。你知道上一个恐吓我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吗？
3: 他没有死，
0: 但是这辈子只能当哑巴，永远都没办法恐吓别人了。哎 ，Your stupid mouth is still alive, huh?
4: Hello,
5: 姚先生。
4: 我是立

0: 彼得集团总裁 James，
1: 我们集团的赵雅宁女士在你手里吧？
0: Hey， what a surprise， James，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啊，
2: 这帮子是来求情吗？
0: 当年的事情各为其主，如果你还生气，我可以向你道歉。
1: 道歉？
3: 我上个亿的损失，一句道歉就结束了？现在又派人偷拍我，威胁我，恐吓我。一个电话就想了结了吗 ？Stupid， 到底你是白痴还是我是白痴？
4: 杨有志，
0: 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很多东西还在我们手里。
3: Oh my goodness， 你以为我害怕吗？我既然可以杀了他们俩，我就不怕那些小事。而且，就算我说让你们毁掉这些东西，我就放了他们俩，你以为我真相信你们会真的全毁掉吗？啊！
1: 一定会有背叛，
3: 你们这些公关人最不可靠，你呢？
0: 那你想怎么样？
1: 当然是杀了他们。
3: 等我气消了，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不是吗，杰姆斯？
0: 他还活着吗？哎呦，
3: 快死了！你就准备来取他们的尸体吧。
0: 知道了吗？

0: 我不想让你们就这么死去了。你们不是喜欢拍视频吗？我也给你们拍一段吧，好纪念你们伟大的爱情。
1: Hey guys, pick them up.
0: Hey, take out your phone, ready to record, all right? 然后每天我都会拍新的视频，等拍够了，我们就把你们 切碎了胃口，怎么样？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有趣啊？开始吧，来，准备，一、二、三 ，Action！
1: What the hell is not moving？ Yo， 你没谈过恋爱吗？啊，还有你，你听不懂吗？这样试试啊，过来，你也过来，来，试试亲密一点 ，Yeah like this，Yeah，Damn，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ll right， 好好表现，来，准备，这，3、2、1，Action！
0: 哎，好的，赵爱宁，他啊，你的男朋友，对吧？Dish
1: boy，
0: 你好好看看你的男朋友的头会变成什么样子。Did
1: you know that I was a pro golfer？ 啊 ，Stay away， stay away， 喂 ，Hey， watch out， move， move， move， 来吧。 玩笑，好厉害 ，Ready，
0: 一、二，哎呦，这才是聪明人哈，对对对，就这样，真乖，来来，亲亲，哎，热情一点，知道了吧？Hey
1: you， Hey， come here， come here， cut off the handcuff， All right， listen。 Hot steam, that's what I want. Get it?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这才对嘛。 Oh yeah, wonderful. Yeah, keep rolling, keep rolling. Don't stop. 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eah, I like that. 啊，太棒了，太棒了，火热热的，亲密起来。Yeah.
2: Go, go, go, go!

0: 李科，这个人有点像。
1: 放大点。这是哪儿？
0: 南光家园小区门口。
2: 是南光家园。
3: 都在这儿。
4: 好，谢谢。

0: 建哥，我刚刚查了业主车辆的登记记录，没有那辆车，估计是租户租车的情况特别凌乱，没有统计。
1: 白年，白车，9299，司机看着眼熟吗？
0: 卢卡莫里，建哥，你还记得咱们在调查桑德报一关系人的时候，他就在16人名单上，后来被排除嫌疑了。

0: 这人啊，绕这么大一圈，自己买外卖来了，
1: 挺奇怪的。
2: 他们再怎么样也想不到，我们选择从金川机场飞。
1: 首城直飞延平的航班确实全都在首城机场，但是我们可以从护城转机。
2: 还是你厉害。

0: 这个外卖买得很蹊跷。根据我们现在的情报，我严重怀疑这个卢卡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他和桑德鲍伊
2: 是好朋友，但是因为他一直不在主时间内，并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当时就放过他了。
0: 回去好好查查他们。

0: 谢谢。买机票剩的钱，就够这两杯咖啡了。
1: 一会儿去哪儿？
0: 回公司。我得让 James 看看，为了完成他交。

0: 那给我的任务，差点连命都搭上。你呢？先回趟家吧，身上什么东西都没了。<笑>是，什么都没了。别的都不可惜，最可惜的是，你给我拍的生日照，还有咱俩的合影都没了。
1: 这都留在心里吧。

0: You stupid idiot. Can't you even handle something so simple? What the hell am I paying you for?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Huh? Can't you get it right? Are you stupid or what? Both get up. Get the hell out of my sight now! Hello?
1: 姚总，我是赵雅玲。
0: 周雅玲，你在哪里？
2: 燕平国际机场。
0: 赵，这一次你赢了。
2: 姚总，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但是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合作了？
0: 那我们之间的误会就到此结束吧。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误打不相识，很高兴跟您成为朋友。
0: 我会让公司的李代表尽快赶往延平和你们洽谈，以后核定合作的事情由他直接负责。
2: 就这么说定了，
3: 那我不打扰您了，姚总，保重。
0: Damn it! What a crappy friend that is.
2: 我到燕平了，
4: 赵。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你知道吗？我们在办公室等了你一个晚上。
2: 放心吧，
3: 我刚刚也给姚打过电话了，
2: 他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4: 明白，我也会和他沟通的。
2: 晚点我回公司，现在我先回趟家，晚点见。
4: 好。
5: 赵，安全归来。
6: 我就知道样一定会保护他回来啊。
5: 泰勒，给姚有志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6: 已经准备好了，
5: 他一定会喜欢的。

0: James，
1: 我已经认输了，你还想怎么样？<笑>有你我之间没有谁输谁赢，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一定会保证好你的安全。为了表示道歉，我希望你十分钟以后到家门口去看看，你一定会喜欢的，我的朋友。

0: 哎，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付完了。
1: 哎，好嘞，
0: 好，谢谢啊。
1: 哎，好嘞。

0: 欢迎归来，我的英雄。
1: 这下才是真的活过来了。
0: 快讲讲，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听听这段传奇啊。

0: 杨有志狗急跳墙，就想要录下我们两个亲热的视频作为把柄。
1: 真是个疯子。
0: 我们两个假意配合，最终阳光带着我杀了出来。虽然是经历了很多艰险，但是九死一生，也幸亏是阳光在，我才能活着回来。
1: 同生共死，听起来好浪漫。你们的感情经历了这些，有变化了吧？
0: 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但是我还是不能够确定。
1: 不确定什么？
0: 他在守城的一系列表现完全符合一名国家安全部门精锐的标准，但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不能确认他所流露出来的是真心，还是也是在演戏。
1: 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和魅力。
0: 什么意思？
1: 面对你这样的人，即便阳光一开始是演的，但到了现在，同生共死之后，他一定是真的。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就把它交给我。
0: 交给你。
1: 我准备在家里举办一场内部。

0: 庆祝我们成为少城核电合作项目中唯一的公关商。你可以带着你的男孩出行，我帮你鉴定一下，看看他对你是什么感情。
1: 我可以带他去，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真的不认为他最终会为我们所用。他是一个意志力和信仰都很坚定的人，非常的忠诚。
2: 赵。
0: 策反是间谍工作中最精细、最复杂，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策反移民人员固然要对他做足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但归根结底，要做到一点，就是要耐心。我没有失去我的耐心，我只是觉得会很难。阳光
2: 的身份、性格。 和他所受的训练，在此时此刻不可能完全倒向我们。你要做的，就是利用好你们现在的关系，跟他成为朋友，甚至成为比朋友更亲密的人，让他有意无意地提供一些消息，哪怕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0: 我明白了，我会继续付出我的耐心，尽我的英雄，尽我的工作。J， 我们已经成为了核电项目的唯一公关商。
3: 现在下一步的计划你应该告诉我了吧？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
2: 赵，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不信任。为了任务，
0: 我差点死在首城，但是你现在却连一个计划都不肯告诉我。 我是不是起码要知道我在为了什么而拼命呢？这是总部的命令，我只能遵从。我们不能重蹈赫尔墨斯的覆辙。但是我们不是赫尔墨斯，你也不是桑德鲍伊。什么时候我认识的那个特立独行的 James， 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只会看上级脸色的人？赵，我向你保证，除了我，你一定会是第一个知道。
2: 终极计划的人，
0: 那我想知道，这一天还要有多久？
2: 一个月内。
0: 好，希望到时候你会遵守承诺。
2: 我会做到的，回去好好休息。

0: 说说，这次有什么收获？这次守城之行，收获巨大。立德的行事风格和手法是典型的情报组织手法。我见到赵亚宁的第一天，他就带我去了一个别墅区，打着让我陪他看别墅的理由，暗中侦查了姚有志的家，而且随后，在姚有志的家中装了监听和录像设备，录到了一段姚有志的不雅视频。 用这段不雅视频威胁姚有志，达成了合作。这次我也见到了赵亚宁的另外两个同事，立德集团海外事务部的泰勒，还有李泰红，两个人说话的方式很有感觉，很像是外派间谍。据说是刚从土耳其回来。我怀疑他们在我的房间当中装了窃听设备，所以我格外的小心。最关键的是，在守城的最后一晚。 我和赵亚宁一起遭到了杀手的追杀，我们俩身无分文，证件全无。赵亚宁用自己的手表换了一部手机，还有一沓现金。他用这个手机打了一通神秘电话。后来在金川机场，有一个人交给赵亚宁一个黑色提包，里边有事先给我们准备的衣服，还有两本新制作的假护照。我们是用这两本假证件回的国，这是只有间谍才能掌握的偷困手段。
1: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立德是一家间谍组织？
0: 几乎可以确定了吧。但是具体他们的性质，是NGO非政府组织，还是什么受其他机构领导的组织，我还需要更多时间去取证调查。姚有志在守城有买凶杀人的能力，立德不惜付出如此大的代价，都要拿下泰宇集团的合约，成为这次核电谈判。 唯一的公关商，这已经远远超出正常商业合作的范畴了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还是那句老话，证据，需要确凿的证据，我会尽快收集。
1: 不要着急，狐狸尾巴藏不住，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持续跟进。
0: 会的。

0: 建哥，哎，卢卡那本《拥抱》的国外出版社，我们联系上了，这是他们发来的回函。
1: 回来。嗯。哎，他不是什么知名的新锐作家吗？这是第一个月卖75本，第二个月卖103本，这什么玩意儿？
0: 出版社那边说卢卡是突然冒出来的，之前也没有合作过。
1: 谁帮他跟这个出版社搭的桥知道吗？
0: 桑德鲍伊。
1: 这不是偶然了吧？
0: 我判断有点像弄了个伪装身份，但还没有证据。
1: 他最近的动向查清了吗？
0: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一直住在酒店，后来不是和那谢小曼谈恋爱了吗？就去谢小曼他家住，之前和杨处一个小区，后来他们搬到了南光家园。
1: 有意思。
2: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呀，这个后脚要倾斜一下，在同时发球的时候要稍微用一点力，然后着力点在羽毛球的这个地方。你发一个我看一下。好，今天进步多了，咱们就先到这儿。
3: 谢谢啊，
2: 再见。
1: 哎，这不谢小曼吗？这么巧啊！
3: 你是阳光的那个同事黎
1: 健，宝健的健。
3: 哦，黎健。
1: 你也在这儿打球啊？你不是在你们小区旁边的那个球馆吗？
3: 哦，我搬家了，这离新家更近。哦，哎，阳光最近在忙什么呢？好久没见他了。
4: 生意上的事儿，可烦死他了。哦。搬家了，搬哪里去了？
3: 那个改天再聊吧，我先走了，男朋友来接我。
4: 好的好的，再见。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啊，那个人叫黎健，是阳光的同事。啊，阳光就是我们之前搬家的时候你见过的那个。
0: 哦，想起来了。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没有什么，就是碰见了，闲聊了几句。
0: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遇到谁了呢。
1: 不会吃醋了吧？
0: 怎么可能啊，

0: 小满，我的几个同乡约我喝酒，
1: 但是我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
2: 去吧，在异国他乡能够碰到同乡很不容易，这个关系你得维持。
0: 要不一起去吧？
3: 我又不喝酒，我就不去了。你少喝点，早点回来。
0: 行吧，那我就准备一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

0: 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就不服了，我还不会吃打卤面。
5: 打卤面里所含的中国民俗和礼仪文化潜在的仪式感，那么可以说呢，它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6: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火起来特别有讲究，
7: 不辣就不是特别辣嘴。
6: 这个辣是香辣香辣。
5: 对，没错。
8: 一说肉肯定跟面是有关系。来一个特殊的三鲜闽豆面，家庭美食就是这么随心所欲，让味道呢
9: 平均。老人孩子太合适了。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不服了，我还不会吃打卤面。
1: 打卤面里所含的中国民俗和礼仪文化潜在的仪式感，那么可以说呢，它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2: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火起来特别有讲究，
3: 不辣就是不是特别辣嘴。嗯，
2: 这个辣是香辣香辣。
1: 对，没错。
4: 一说肉肯定跟面食有关呀。来一个特殊的三鲜闽豆面，家庭美食就是这么随心所欲，让味道呢随心所欲。
2: 老人孩子太合适了。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打卤面其实蛮讲究的，你知道吧，咱这基本上普通的食材有这个白肉，木耳、黄花、鸡蛋，咱们今天用的是这个香菇。
2: 香菇

0: 讲究一点，您要用到口蘑。哦。您还有一些海鲜料啊，像海参呀、虾仁也可以放在里边。哦。那个就更高级了。嗯。啊，这里放一点青菜叶。我们这个切点这个白肉。
1: 白肉。哎，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罗老师，这打卤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只有这样做的步骤才叫打卤面吗？
2: 当然，一般来讲也可以叫打卤面，嗯、因为打卤的卤的含义呢比较广宽泛。嗯。但是它不是真正。正意义上的打卤，如果说我们吃正宗的打卤面，那么第一，它一定要有煮白肉和白肉汤；第二，一定要用口蘑，但是现在呢很难找，我们只能用一些，比如说用苏蘑或茶树菇啊，甚至用香菇来代替。整个卤打好了以后，我们还要放上就是合适的淀粉。怎么放叫合适的淀粉呢？就是这个淀粉，我们放出打这个卤以后，从开始这一碗卤打卤面，从开始吃到最后，卤不能泄。哦。如果说我们吃一半的卤泄了，就证明这个卤没打好。关键在于，一是你选择淀粉也一定要好。第二就是淀粉和汤料的比例一定要掌握住。
0: 因为吃打卤面主要吃的是卤，不是吃的面。面很少，基本上就是
2: 面呢、啊。一般
1: 是三不能少。不是卤子不要钱。
2: 一般来讲，面不要超过碗的三分之一。
3: 方队，你们家什么土豆丁？还什么够点钱？那就不叫打卤面，
4: 卤面。就是勾芡的就叫
3: 这白汤是吗？
4: 不勾芡的叫汤面。
1: 哎，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一说，就说这卤就属于说面条多少钱一碗，卤子不要钱。
0: 您呀，搁一点这个泡的这个黄花的这个
1: 黄花水，
0: 您可以再放一点这个
1: 香菇水，
0: 香菇水可以了。您说家里说咱这口蘑，口蘑现在这种口蘑不是说咱市场上买那白蘑菇，那个也叫口蘑。但是说你咱们所说的口蘑是张家口口外那种。干口蘑，
2: 对，哎，
0: 那个是内蒙产的一种松蘑，
2: 没错，
3: 那老贵了，那个
0: 那老贵，一个是贵，二一个那特别难处理，因为它沙子特别
2: 多
1: 啊。我这口蘑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想问一下罗老师，您说了4000年前就有人吃面条了，
3: 办什么？
1: 难不成那时候的人都吃打卤面吗？他们都吃什么呀？
2: 那个时候，
1: 这让我心里必须平衡一下，我这么些年吃面条都白吃了。
2: 这个就我们要说到中国面条的历史，比如说到了汉代，汉代我们管面条叫什么呢？叫索饼，那么是从形状上说，如果从方法上说叫汤饼，是因为它要放在开水里来煮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所有的面食都叫做饼，比如说用火烤的叫烧饼，水煮的叫汤饼，蒸锅蒸的叫蒸饼。
1: 哎，那炊饼，武大郎卖的炊饼，
2: 炊饼就属于烧饼的一种，
1: 烧饼的一种，
2: 烧饼。所以面食的它都叫饼，那么到了后什么时候叫面了呢？那么这个一直到唐代以后才出现了面，不过唐代呢还是一个转型时期，比如说要过面要过冷水叫冷淘，要过温水叫温淘，温淘面。到了元代，那么可以说面基本上就定型了。所以有一个人我们必须得要特别纪念他，食疗的专家叫呼思慧，他写过一部书叫《饮膳正要》，那么这里边他第一次出现的就是复合性的面条，他就把各种动植物的调料磨粉以后和在面里边，那么来制成面条再下锅煮。后来到清代就出现了所谓五香面、八珍面，到了清代可以说是面的种类非常的丰富了。那么而且呢，很多人呢都会用自己不同的烹调方法来制面，比如说流传到现在有伊面，又所谓伊府面。伊府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
0: 方便面，
2: 方便面。因此这个面到清代可以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道光皇帝过生日，给他母亲过生日，道光皇帝就是乾隆皇帝的孙子了，给他母亲过生日，那么特别要嘱咐御茶膳房要多宰两口猪，或者是他亲自要嘱咐御茶膳房多放点肥肉来赏赐臣下。所以呢就上行下效，由于我们吃打卤面呢形成为一种喜庆的日期。

0: 我们才吃打卤面的，所以吃打卤面呢，就在潜意识里边就有一种仪式感了。
1: 我这有给你煮面条吧？
2: 面条，对，您给我烧上。
1: 我给你把这水。
2: 然后这个勾芡特别重要，这个芡啊，因为打卤面，打卤面要勾的比较稠。
1: 哦。
2: 这勺子搁在里头，它这个。
1: 就你这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就让它上劲儿呢，是吧？
2: 对。
3: 咱们为什么要喜庆节日？刚才罗老说了，要喜庆节日吃
2: 这
3: 个。
2: 差不多了啊。
3: 喜庆节日要吃打卤面呀。
1: 嗯。
3: 红颜。
1: 这叫什么甩果了是吧？
3: 甩果了，
0: 你看看这个是做的，
3: 待会儿该去皮了，
1: 出锅的时候去，
0: 就在锅里
4: 烧了，烧了行了哈、还挺累啊。
1: 你干嘛了你就累了？
4: 扶着锅，我看都是技术活，这我要不扶着锅做不成，你知道吗？啊，
1: 哎我这锅开了，这我用揪揪吧。
3: 长寿面，您这一揪，
5: 小一点，可以小一点。
2: 好嘞，
4: 哦，真香，
1: 真漂亮。哎，这煮面条是得加水吧？
3: 这面条不是煮熟的，您这是误熟的，关点小火不就完了吗？
2: 哎，我们炸上花椒油，用香油炸，炸花椒，花椒略微的这个有点这个糊才行，就是不能让它吃出麻来。
4: 哦，
2: 知道吧？一麻就不行了。
1: 给您这小漏勺要吧？
2: 没事，带一点
0: 花椒的香味，
2: 带一点花椒没事，不要。
0: 所以这个声音非常好听，
1: 那么香。
0: 撕拉，对，
4: 就听这声撕拉，
0: 对，非常好听。
1: 哇，
3: 青蒜，
0: 所以花椒香气四溢。
4: 哎呦，真香这味儿啊！
6: 山东打卤面制作步骤：一、五花肉焯水切片，泡发好的黄花切段，木耳切丝，香菇切片。二、炒锅加底油烧热。下入葱姜八角炝锅，烹入老抽、肉汤，淋入黄花水、香菇水烧开。三、汤煮好后，把葱、姜、八角捞出，放入五花肉、木耳、黄花、香菇，再淋入适量老抽、盐，加入白菜叶。锅开后用淀粉勾芡，最后甩入鸡蛋液，盛出来撒入青蒜末。四、重置炒锅，下入香油炸花椒，然后将花椒热油浇入卤子中。五、面条煮好捞出，卤子浇在面条中，一碗美味的山东打卤面就做好了。
3: 主要原材料啊，
1: 就是
3: 豆芽菜、
1: 豆芽，
3: 对，
1: 辣椒面，辣椒油，五香粉，
3: 十三香
1: 啊，这十三香啊。但是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火起来特别有讲究，要不然你削不成是吧？
3: 一斤面
1: 啊，
3: 四两五水到五两
1: 啊，
3: 冬天呢咱就五两，天冷多醒醒。
1: 凉水吗？
3: 凉水就行了哈，
1: 就凉水白水，不用加油什么盐呀。
3: 啊不，就白面条就行。你看没有，横竖揉。
1: 哦。
4: 啊，横竖揉硬了它是吧？
3: 待会儿那个咱们好待会儿削啊，对吧？您这一削，这面条
1: 横竖揉就上劲儿了是吗？
3: 对，您削出来面条它也是顺溜的。咱们先把这个调料我调好了，好吧？咱们先弄一个，您递我个碗，
4: 这玻璃碗，
3: 对，玻璃碗。咱们家人也挺多的，
4: 对，
3: 别使那小勺，
4: 行，
3: 咱来这大勺。
1: 好，
3: 先来生抽，您瞅瞅，这是一勺，两勺。三勺，陕西人，山西人，爱吃醋，
4: 对，酸的嘛，都来醋，
3: 一勺醋，什么都别说了，这就够了。然后这个里边呢，咱们呢再搁点什么呢？借您点红糖吃。
4: 好嘞。
1: 哦，加红糖啊？
3: 哎，不要太多。你看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原来没有，您山陕地区不搁。
1: 哦。
3: 哎，咱们稍微改良一下，对吧？咱们来点这十三香，够了没有？
4: 啊。
1: 你这个配的这个料是自己发明的呀，还是说
3: 在人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良？
1: 哦，
3: 咱们来点料酒吧，再来一勺料酒，这就行了。先把它煮一下。
4: 哦，熟的呀。
1: 这个刀削面好像一说到这，我们就是山西的刀削面比较有名，是吧？他们那边这刀削面，这算是当地特色吗？我觉得
0: 要据记载，是当地的特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传说呀，有一个时期美食户只给一把菜刀。有一次啊，有一个家里边是只有老夫妇两个，老太太呢把面和完了，想让老爷子呢去到户长那儿去借刀去，没想到到那以后刀已经让别人先借走了
1: 啊。
0: 哎呦，我说这老头怪狠，你说这怎么办？回家我怎么切这个面呢？就是 哎，刚出门

0: 里脚底下绊了一下，绊了一下，捡起来是一块铁片啊。他就在街上磨了磨，他说也许这铁片凑合能当刀用。那么回家一说，这个老婆说不行啊，这个你这个刀怎么让我切面呢？没法切面呢。这老头挺有气，说你不是切不了吗？啊，你试着砍这面行不行？啊，哦，没想到老太太说行，我试试，就把这面呢搁到这小条板上。左手托着，右手的一条一条砍，哎，砍到锅里边一煮啊，
1: 好吃，
0: 还真不错。所以呢，后来这个办法一传十，十传百，就传遍了三晋大地。所以山西人都会刀削面。
2: 哦，
1: 明白了。
0: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
2: 传说。
0: 那么，可是我们真正见到记载，是清代才见到记载。嗯。我们可以估计，就是从清代以后，刀削面呢是由传遍了陕西一带。
2: 咱们就开始削面了，是吧？
3: 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你看见没有啊？这个面咱们醒好了以后啊，嗯，找根棍儿。
2: 干嘛还打扰他？
4: 压在里，他拖着呢。
2: 哦，
0: 这样的，
3: 有点轻啊，咱就削一碗就行了，见好就收啊。
2: 好好好，我们这锅也小是吧？
3: 不是老不削了，
2: 人家是大锅是吧？
3: 对，大锅好点，看这就快好了，开锅就收啊。
2: 哦，哎，罗老师煮面条里到底加不加水啊？
0: 刚才江大厨已经说了，用减火的办法啊，这样煮出的面条呢可能更筋道。
3: 羊汤止沸，釜底抽薪，这都是老祖宗教咱们的。
1: 往里浇什么？
3: 看见这边，看见没有？这边开了锅要铺锅了，您瞅瞅。
2: 啊，
3: 这叫羊汤止沸。啊，您看这面条是不是煮熟的？对吧？我关关火。您非得点水，这一点水，这温度低了，里边的蛋白质和淀粉温度降低了，不互化完全，不完全凝固。
2: 谁知道我妈当初跟谁学的煮面条？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用的煤炉子不好控制火，
3: 对
2: 啊，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用煤气炉。
2: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用的煤，上哪儿去灌火去？你这么一说，我都忘了。
3: 那也不能玩命的往里点。
0: 点水。
3: 那点水不是让它烙开，是让它微开。
2: 哎，那煮饺子是要加水吗？
3: 煮饺子更不能加。加水了，
2: 煮饺子也不能加水
1: 啊！
3: 羊汤止沸呀，锅下凉了，锅下。
0: 原历史上就叫冷淘，
3: 对
2: 啊，冷淘，
0: 冷淘。
2: 哎，是不是过一遍凉更筋道？
0: 对
1: 对。
0: 另外，它不粘
2: 哦，
0: 不坨啊，现在就是。
3: 坐儿油，别着急。
2: 好，
3: 蒜。
2: 您是要香油吗？还是要？
3: 不用下。
2: 葱，还有这个
3: 青蒜，
2: 青蒜。
3: 给请边上去，
2: 这是熟酱油哈，
3: 别着急啊，我带了点红油。
2: 好嘞。
3: 按理说这辣椒应该搁这里的
2: 啊，
3: 今天咱不，今天咱把辣椒搁里头一浇，往上一上，
2: 好吃啊。
3: 您看这颜色变了，
2: 嗯，
3: 关上火，
2: 这是不是稍微再过一点就容易黑了是吧？火候把握很重要。
1: 香
5: 啊。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一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

0: 帮您解决。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今天啊，咱就做这个叫什么呀？三鲜闽豆面。
9: 那这就是豆面。
8: 豆面，
9: 白面。
8: 白面
9: 啊，鸡蛋、
8: 鸡蛋、
9: 虾仁儿、葱姜、
8: 丝瓜。
9: 哦，丝瓜。
8: 而且呢，这道菜呢很清淡，也很好做，所以老年人稀汤矿水的一吃，哎，很舒服。咱先把这个面糊先调出来，
10: 先调面糊是吧？
8: 来，
10: 好，
8: 这个面糊呢调起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啊，咱们这个吃的是以黄豆面为主。
9: 哦，黄豆面。
8: 黄豆面或者豌豆面都行。
9: 都行。哎，
8: 这个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它呀没有筋性。所以呢，我们要需要掺点白面，
10: 白面
8: 稍微有点韧性。哎，这个呢，来上它个1/3量就够。然后呢，说为了吃让它稍微的更爽滑一些，咱们可以来
9: 倾倒点。
8: 哎，土豆淀粉。
10: 土豆淀粉。
8: 哎，这个就可以更少一些，就是为了让它一个增加滑嫩的口感。
9: 好。
8: 哎，齐了，这就比较简单，是吧？然后呢，咱们这里头呢，稍微的来点盐。
9: 哦，加盐。
8: 加点盐，增加点底味儿，也是为了让它稍微的有点韧劲。
9: 对。哎。
8: 这个呢，所以呢，其实这些美食在咱们家里做啊，其实就简单随意一些，是吧？来，再加上一点点的鸡蛋，为了让它一是香味也好，第二呢颜色也好看。
9: 哦，这么直接加呀？
8: 哎，直接加，齐活。然后呢，咱就开始慢慢加水了。那个麦哥，您帮我稍微的，咱就开始一点点加。这个加水呢很讲究，是吧？也有一个小秘诀，水多了咱加面。面多了，
9: 加水，请问这是秘诀吗？哎，
8: 这个
9: 一烹饪大师，你教给我们这招，
8: 这个明显就不够，这个咱还得再来点，
9: 还得再加水，
8: 还得加，哎，好，这个技巧呢比别的都实用，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啊，您再来点，
10: 再来点啊。
9: 这个面要稍微的软一点稀一点啊，还是
8: 有点像咱们以前糊那个房那个浆的那种状态。
9: 哦，
10: 就比那酸奶状要再稠一点。哎，
8: 再稠一点。
9: 稠一点。
8: 不能是特别的稀，太稀了以后它那个状态啊它是太糟了，但是太稠了呢您抿过以后它的口感又差。您看我这一直是不冲一个方向搅，不能让它完全上劲，这个吸收度其实就差不多了
10: 。
8: 就差不多了。好嘞，然后呢咱们让它稍微的松弛一会儿，趁着这功夫呢咱这是有面有汤，所以咱给它调个汤。
9: 调个汤。
8: 哎，这先搁一边。哎，咱这汤很关键，咱们来一个什么呀，家里说一说熬高汤很麻烦，今天咱拿鸡蛋做一个素高汤。
9: 哦，哎，
10: 冲出来是吧？
8: 冲出来。
9: 先加油吧。
8: 哎，先来点油，因为呢咱们在家里你要说拿水做啊，那汤那个味儿的太寡淡了。
9: 对。
8: 对吧？好。
10: 您这就跟那个荷包蛋冲高汤是一样的，是吧？
8: 哎，是那意思。其实呢，这道菜呢，不光是有主食，也有汤，还有一些蔬菜，所以呢，就适合这省事儿一些。那么这个蛋，它这个温度不够啊，这个腥味很重。你说那汤能吃出那个蛋腥味？
9: 对。
8: 所以这一步也很关键，大家看好了，温度要高一些。我们把这蛋给它稍微的煸炒的老一点，让这个蛋香味出来。
9: 这蛋里面不用加盐什么的，
8: 不用，什么都不用。好嘞，锅热以后啊，咱们直接把蛋下锅。好，利用这高油温把这蛋给它炒香。
9: 这蛋炒老点没关系，
8: 没事，这都没事。为什么一冲它就白了？它里边这蛋白质全都吸出来了。好，这蛋呢炒碎一点，一会儿呢咱们也可以搁到咱们这个闽豆面里头。好嘞，就炒到这种冒大泡以后，姐，咱们就可以加热水啊。
9: 热水，
8: 一定记住加热水。

0: 行嘞，
1: 瞬间就白了，
0: 立刻就白了，
1: 是不是？所以咱们在家里这个素高汤啊，就这么来了啊，很省事，
0: 大火煮，
1: 哎，大火煮，稍微煮个有一两分钟，这个里头这个蛋香味出来了，这营养也都熬出来了，嗯，
0: 关键我们自己在家里又简单又省事，而且味道还不一样，
1: 没错
0: 吧？啊，
1: 像这个呢，咱们简单的煮一煮，一会儿啊，咱把它这个汤过滤出来，咱就能用了。这里的鸡蛋也不浪费，咱在家里把这鸡蛋碎捞出来，您是拌着吃啊，或者说我们炸个。
0: 做个东西都可以，
1: 是吧？咱们来点这黄豆酱，炒一鸡蛋酱，这都能用上。它这个颜色
0: 浓，
1: 非常的浓郁，是吧？行，姐，咱就差不多了，
0: 可以了。
1: 过滤出来，来，瞅你，
0: 嘿，
1: 这汤就叫一个白。
0: 对，
1: 起火。
0: 好嘞。
1: 这个汤啊，颜色已经出来，很漂亮吧？
2: 是。
1: 来，现在咱就开始抿了。但是这抿豆面呢，它是什么呀？里头容易粘，姐，咱们得来点油得。
0: 哦，好嘞。
3: 非来点油。
1: 哎，稍微加点油，一会儿这个抿豆面一下锅以后，马上就能被油脂给包裹住了。来，姐，咱得配合一下了。您拿老勺，
0: 哎，
1: 我往里开始倒。
0: 嗯。
1: 咱们呀，没有那个专用的那个抿这个抿床，咱们就拿这个。让它慢慢的往下去滴，
0: 哎，这出去就是小疙豆似的，
1: 哎，
0: 是吧？
1: 咱们比如说，可以稍微的捻着点儿，
3: 嘿，
1: 你看，像这个细腻的程度，您说咱这老人吃起来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障碍，
0: 这都不用嚼，入口一抿，真是抿，
1: 是不是？
0: 一抿这就可以了。
1: 说我想让它变长点，给它稍微活的稍微的硬一点，
3: 硬一点，
1: 哎，想吃的稍微软点，咱就给它稍微切的细一点。所以家庭美食就是这么
3: 自己调配，
0: 随心所欲，
1: 哎，随心所欲，
0: 嗯，
1: 起火稍微煮一煮就行，好嘞，
0: 嘿，这应该比那种疙瘩汤，那个小面疙瘩更滑，
3: 滑，
1: 哎，更滑一些啊。好，这个差不多咱就可以关火了，给它一捞出来，甭管您牙口好不好，这都没问题，啊，控干水直接搁到咱们的碗中，哎。这一份够这一个人来练，很嫩，是吧？然后呢，汤也有了，咱们现在把这个最后的卤，咱们可得炒一个，
0: 炒一下，
1: 哎，
0: 好嘞，加油，
1: 来稍微来点油啊，咱们给它做一个稍微清淡一些的卤，浓汤虾仁丝瓜，哎，首先啊，这咱们稍微的来一点
0: 葱姜，
3: 哎，葱姜不煸不香，
1: 哎，不煸不香，然后虾仁下锅。好，咱们这个熬好的这个蛋汤，姐可以下锅了。
0: 好嘞，
1: 哎，好嘞，咦，
0: 这叫一个浓，
1: 葱姜的香味，虾仁的香味，是吧？全有了。好，这个时候呢，咱就简单的给它调个味儿，这个味道呢就比较简单了啊。
0: 点盐，
1: 哎，来点盐。好，来一点胡椒粉。
0: 胡椒粉。
1: 哎，好，稍微来点胡椒粉。好嘞，再来上两小勺的鸡粉。
0: 怎么都这么会做呢？
1: 哎，
0: 你说这点食材对于我们来说，在家里的一点不出奇，
1: 是
0: 吧？
1: 哎，
0: 家家都备着。
1: 哎，切好的丝瓜，
2: 丝瓜
1: 这时候往里一窜，吃的就是一什么呀？脆嫩。
0: 哎，你这颜色多好看啊！
1: 丝瓜呢也是比较容易熟，咱们在家里做那丝瓜特别容易什么？一炒就黑，
0: 对
1: 不对？这个什么呀？没炒透。哎，一定要给它先多煮一煮啊，丝瓜汤、丝瓜苗特别棒，稍微的熬一熬、煮一煮，让味道呢完全的浸进去。哎，这个时候呢，您怎么搁这丝瓜，它也不容易什么呀变黑了。
0: 哎，
1: 好，这个汤的颜色啊、味道都出来了，咱们呀、现在就给它稍微的来一点淀粉，稍微的让它什么呀挂个汁儿。哦，
0: 嘿。
1: 来，临出锅，姐，咱们再来点香油，要不？
0: 好嘞。
1: 啊，稍微的淋上点香油。起一壶，
3: 浓浓乎乎的
1: 啊！来，出锅，
3: 完了，
0: 这是有点高汤的感觉。
1: 走，有汤有菜，
0: 这个汁儿真够浓郁的，
3: 浓乎的啊！
0: 行嘞，
1: 来点什么呀？咱们新鲜的这种小的豌豆苗，
0: 苗搁上面，漂亮。
1: 起火。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

0: 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酱香梅干菜，酱不离姜，姜不离酱，
10: 酱在越来越香的时候，咱们开始放梅干菜。
2: 茄子、土豆，
10: 茄子、土豆，
11: 这下饭菜。
9: 一勺这么一醋，这味道正合适。发酵的味道要把它炒出去，用香油增加它的香味。
11: 香味儿，酱香味儿非常的浓郁。
12: 肉末酱焖豆腐，
13: 也散装酱。那你挑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颜色，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14: 酱香浓郁，
15: 这超级
16: 非常好，非常好，
15: 对。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8: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时刻，一场决定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关键会议就此召开。
1: 红色精神传烟罩，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玲，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冯哲老师以及西柏坡希望小学的同学们一同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2: 欢迎大家，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地，这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眼前这套主席台原貌，桌椅、茶杯都是当年的原物，每一件都真实记录着那段关键历史。
0: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定了在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1: 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个农村包围城市是咱们取胜的法宝，那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为什么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呢？
3: 问得好。三大战役后，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任务即将完成。全会敏锐指出，革命胜利后将面临国内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两大新的基本矛盾。城市是政治经济中心，只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才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实现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面对执政新考验，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老师，为什么毛主席爷爷要强调两个务必呀？
3: 因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中国革命以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更艰苦，所以要警惕唐一。

0: 一炮弹的攻击，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1: 指引我们永葆初心、勇担使命、敢于直面各类风险考验、牢牢守住人民的江山。
2: 老师，我们一定传承艰苦奋斗的作风，珍惜幸福生活，努力读书，长大后报效祖国，建设好美丽的家乡。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朴素的茶杯，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先辈们的初心使命与家国担当历久弥新，时刻警醒我们永葆谦逊本色，坚守奋斗初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我省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寻足迹、看变化，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0: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看 AI 如何融入课堂，创新教学模式。
1: 我省延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可享个人缴费额25%补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体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3、2、1，
0: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跑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
3: 像康跑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4: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两边的那些油麦菜，还有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0: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
5: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14-5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3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绿，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
6: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0: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4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至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3年累计参与218.32万人次，引流351.09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白天有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夏文化盛典火热上演。
7: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8: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0: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9: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2: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面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0: 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4个崇礼人中就有1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
10: 我们会持续地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1: 牢记3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11: 在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2: 以前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性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1: 依托深水良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依托 5G 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船舶靠泊、货物装卸、堆场仓储及全域调度等全业务链条。港口吞吐量从2010年的5600万吨持续攀升，2024年与2025年连续2年突破9500万吨。
13: 我们港区联动了全域数千道智能感知终端，构建封闭式皮带廊道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11: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接卸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5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14: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货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11: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运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接卸能力将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
15: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11: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维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1至6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0: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看一看。
16: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转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一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 ；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17: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自己选的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18: 我觉得他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19: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技术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16: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19: 我们可以观看我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16: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20: 平时我们要批50多份作文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是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16: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21: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它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16: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

0: 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1: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 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市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流淌的运河重焕生机，百姓生活也因景而美，因水而兴。
3: 进入夏季以来，借助南水北调持续生态补水的稳定水源，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水量充沛，河水充盈。记者在运河沿岸现场看到，河面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步道整洁通畅。曾经缺水干涸、几近断流的千年运河彻底告别旧貌，展现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新夏日盛景。
4: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这一巨变源于南水北调的持续滋润。沧州境内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沿线生态环境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
5: 有了水，整条河的生态链重新活了起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南水北调水资源，常态化推进大运河生态补水，持续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让这条千年运河真正成为流动的河、绿色的河、幸福的河。
3: 生态补水不仅恢复了运河的自然生机，更激活了沿岸的文化旅游资源。依托大运河生态修复工程，沧州打造了100公里运河绿道，建成了百诗园、南川老街等一批文化公园，将运河打造成了城市会客厅和市民休闲打卡地。从干涸断流到碧波重现，随着常态化补水机制的不断完善，大运河沧州段已实现常年有水、四季常绿，沿线形成水绿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南水北调的生态补水让大运河活了起来。
6: 夏末秋初，秦皇岛的山与海正以全新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一边是蔚蓝海岸涌动的活力气息，一边是人文艺术沉淀的城市底蕴。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港城风情。
7: 在秦皇岛西港花园，习习海风驱散夏日炎热，这座由百年开埠老港改造而成的免费景区，保留老码头、旧铁轨、红砖厂房等工业遗存，搭配花海步道、网红灯塔等新晋景观，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打卡观光的好去处。
8: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真的是一个能避暑、环境又好、治安又好又漂亮的地方，真的是值得一次又一次来的地方。
9: 我们园区呢，2025年就已经突破了640万人次的游览量，今年呢，据目前的统计，有可能在去年基础上增加20%左右的客流量，那么将近是800万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流量转换为流量，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能够感受港口的美景，体验到我们新景区老厂房的这种文艺的气氛。
7: 山海风光打底，文艺业态增色，让秦皇岛游玩体验更加多元。眼下，2026当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正在秦皇岛展出，16位国画名家、150余幅精品力作集中亮相，为期50天的艺术展为港城增添了浓厚的文艺气息。与此同时，北戴河不同艺术小镇活力尽显，创意街区、沉浸式体验、特色手作等业态齐全，成为年轻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10: 今天特意从外地过来观展的，我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
11: 这里的配色非常的多巴胺，像我打工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造型呢都非常有设计感，我随手一拍就出了好多大片，我很喜欢这里。
7: 如今的秦皇岛正以艺术家旅游的创新模式打破传统旅游边界，盘活老旧工业遗存，打造文艺休闲体验，还先后建设了于田七里海、远洋蔚蓝海岸、北戴河欢乐湾等一批文旅项目，为游客带来全域、全时、全季的文旅新体验。白日看山海赏文艺，夜晚品烟火读文脉。秦皇岛依托滨海

0: 感情，依托全息投影、3D VR 与环绕音响，融合编钟鼓乐和现代音效，串联起大禹治水、秦皇东巡、长城文化等本土文脉，让游客沉浸式读懂港城千年底蕴，
1: 特别的震撼。尤其是它的灯光舞美的配合，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冲击力特别的强。来到这座城市，就是没有觉得说只看了大海，会对它的文化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2: 到目前呢，我们共计接待了约150,000的中外游客，同时呢，我们的二期呢也在全力筹备中。届时呢，游客除了给我们看我们的主要演绎以外，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特色美食、精品文创、NPC 互动等多种内容，呈现为一个可吃、可看、可玩的一个综合型的旅游度假区。
3: 日前，为期3天的第9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以球为媒，深化中德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
4: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与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共吸引6支队伍参赛，其中包含德国球队3支、中国球队3支。赛事分小组赛和排位赛两个阶段，共进行11场比赛。
5: 对于这样一个国际性的赛事来说，孩子们他们可以看到别人是怎么样的踢法，是怎么样的训练方法，对于球员教练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相互交流的机会。
6: 德国队身上学到他们那个坚韧的意志吧，通过压力转化成动力那种，我希望以后能越走越远，为中国足球添一份力吧。
4: 赛场之外，德国友好人士代表团一行人先后走进雄安新区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雄安国贸中心、雄安郊野公园等地，实地感受未来之城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成果。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前任主教练和本次赛事的发起人，施拉普纳先生表达了对雄安新区的感受。
7: 我认为雄安的建筑都非常现代，在这里生活非常好，而且看到你们都是年轻人，你们的机会非常多，这就是你们的未来，我觉得非常棒。我希望推动年轻人去进行德中之间的交流，也希望能够对此做一些有用的帮助。
8: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雄安，在我看来这里趣味十足，令人印象深刻。我留意到当地各类建筑正在如火如荼地修建，整座城市的建设速度格外惊人。这里大力营建城市绿地，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建设，方方面面的投入与举措都让我感触很深。
4: 以球为媒，互学互鉴。活动还同步举办了中德足球文化交流座谈会，两国足球界人士围绕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人才选拔与培养、体教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省体育局数据显示，雄安新区持续夯实足球发展根基。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新建足球场261个。今年，我省全面启动足球青训中心建设，构建省市县3级联动、全域覆盖的足球青训体系。
9: 准备建设河北省3大球训练基地。现在我们河北省队已经是7支足球队，未来我们会根据全运会的设想，会再增加4支足球队，实现全年龄段组队，搭建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实现河北体育高质量发展。
4: 省人社厅消息，日前，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我省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重点群体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
0: 8月15号，雄安群众艺术会首场群众文艺展演开演，以雄安好舞台、百姓展风采为主题，全程零门槛面向社会征集节目，真正把舞台交给群众，让普通市民、新区建设者成为文化舞台的绝对主角。据了解，雄安群众艺术会为常态化系列展演活动，将每周固定上演一场。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又有降雨出现。目前呢，降雨过程还没有结束，只是降雨区域向东北部地区收缩。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东北部这一带又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这里的朋友继续关注降雨进展，做好防雨准备。山区的朋友要远离林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明天白天呢，在唐山东部和秦皇岛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提醒大家，预计18到19号，我省西部和北部地区呢又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大家要持续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这波降水过后，气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像沧州又会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31度。承德雷阵雨转晴，18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21到29度。唐山多云，21到30度。廊坊多云转晴，21到32度。保定多云转晴，22到31度。沧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衡水多云转晴，23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21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2到32度。定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新集多云转晴，23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1度。西藏阿里小雨，4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7到33度。感谢您的收看。
2: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的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

0: 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 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架沟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0: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 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

0: 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2: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3: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4: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6: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颗粒，

0: 念头，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 哎，宋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2: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3: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4: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3: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5: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6: 晶圆的那个秤，
3: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6: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3: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7: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3: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8: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9: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0: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

0: 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 七月底，约八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何长啸，你过来看看，
5: 他这两天就老说不舒服。
6: 咱们银行不知道招什么血了，这闹心事是一件接着一件。
7: 我看要不然为了便于观察，先让高行长留在我们卫生所吧。
6: 哎，我看可以。

0: 卫生员说何尝效是你介绍来的，现已查明，他就是在药里下毒的真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的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栄太村に到着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ぜ殲滅しなかったのだ。敵から狙撃され、多数の死傷者が出ました。役立たずめ、貴様ら全員大バカ者だ。敵は高台に隠れており、反撃するのは困難でした。避難銀行一つ叩き潰せんとは、何度情けないことだ。大日本帝国の恥さらしもいいところだ。だからこそ何としてでも対策を考えねばならん。
1: 同志们，由于日军疯狂地向华北地区发动扫荡，实行铁壁合围，妄图将我们根据地跟外界分离开来，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快了反共的步伐，我们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鉴于眼下缺衣少粮的局面，总部会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但是这也只能解决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了，现在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力气干这些体力活呢？可是我们今天艰苦的付出，就是为了来年大家都能吃饱饭。
2: 为了避免和老百姓的田地产生冲突，咱们开荒的地点就选在人烟稀少的荒山上，再加上现在天气寒冷，我们开荒的难度会更大。我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咱们面临的是一场硬仗。
3: 明白。
4: 有愿意参加垦荒的到这边来报道。
5: 我来，我叫张铁花。
6: 我也报名。
7: 我叫李狗蛋。
1: 我报名，高景波。
2: 我报名，孙西光。
8: 我们会计科的尹同志不能落后，给我们报个名。
9: 崔科长，你们女同志就算了，你们的手啊要留着打算盘，不然谁来记账啊？
10: 笑什么啊？看不起我们？
1: 这样，你们女同志啊就加入垦荒后勤队，给我们送水送饭。
8: 没有问题。
4: 我们印钞厂呢，有一个算一个，全报名。什么啊？这人家其他部门都报名了。这么多大老爷们，没人怂。
11: 不是说，那咱一场活谁干？
4: 跟你们说，垦荒工作表现突出的，一号给急功。
1: 可以，
4: 报名。
12: 我都记着，
2: 排好队，排好队。

0: 小时候咱也是干过的，不能被他们比下去。
1: 你看人家这么轻的觉悟，

0: 师傅，您手我看了，
1: 咋的？给我看手下？
2: 师傅，您这手上……
1: 哎呀，没事儿，俺们娇气，人家孙政委说那话咋说来着？这叫升华，这叫升华啊！
0: 升华，
1: 哎呀！
2: 高行长，吃饭了，
1: 大家快来吃饭吧！
3: 来了。

0: 吃红薯，来，谢谢崔哥长，快快快快，老太太，来了，
1: 老和尝，
2: 谢谢啊，来，来来来，一人一个，
3: ，同志们看这里，竖起耳朵听分明，小日本。真可恨，把咱逼进深山里。自从银行进深山，东躲西藏不消停。三光政策害百姓，工人煽动把票印，多印纪钞为人民。济南银行万事送，万事送。
4: 好。

0: 咱这手这么金贵，不能老干那些粗活呀，这时间长了细活都干不了了。要不我跟高行长说说，我去替你干。
1: 嗨，我就是一干农活出身的，就是长时间不干了，等过段时间适应了就好。
0: 你呀、啊。

0: 燕婷，
1: 哎，副长，
0: 来，我来吧。你赶紧啊，给高行长去开点药。他昨天在开荒的时候有点受凉了，现在咳嗽的厉害了。
1: 快去吧。啊、嗯。哦

0: 郝行长，这洗衣服这种事我来就行，天天病还没好利索呢。你这么洗衣服，这么凉的水，你待会儿要加入病房怎么办？你听我的，你赶紧进去。
1: 你让开，我没好利索，你好利索了。
2: 那不一样，
1: 我这都快洗完了，你就别上手了。你帮我把这几件晾上去。

0: 这不是我衣服吗？您怎么也给洗了？什么你都我的，这些年啊，都是你在照顾我，我早把你当成我亲弟弟了。
1: 那以后没人的时候，我就把你叫大哥。
0: 行啊，哎，你上回说你是哪年的来着？我也不知道我多大了，我是孤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我也不知道我几岁，什么时候出生都不知道呢。

那这样，明天呀就是元旦了，我给你煮一碗长寿面，再特批你一个荷包蛋，就当是给你过生日了。以后每年的元旦，我都给你做一碗长寿面。你给我打住啊！大小伙子这么没出息，你赶紧把衣服给我晾上。

0: 陈副科长，要不我们帮你熬吧，熬了给您送过去。
1: 不用了，我自己熬吧。
0: 那也行。哎，这个药啊，得拿砂锅熬，可不能用铁锅。
1: 哎呀，我那儿没有砂锅。
0: 你这儿有砂锅吗？有，在里屋的柜子上。要不您去拿一下吧。
1: 哎，好。 是这个吧？
0: 对，就是这个，您拿好，
1: 谢谢。
0: 哎，可千万别熬糊啊！这要糊了就不能喝了。

0: 请进。
1: 简波，你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儿，都好多了。你这是拿的什么呀？
1: 这是给你熬的驱寒汤。
0: 燕萍，你，
1: 哎，你快坐下，坐下。你说说你，干起活来就不要命。那天山上风那么大，你又出了那么多的汗，那件棉袄就不该脱。
0: 好，我知道了。你这不给我送药了吗？我喝药。
1: 你喝完这个药，一定要躺在床上，把被子盖好，发发汗，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我先回会计科了，有什么事儿让东子叫我。
0: 好。
1: 哎，一定要记得趁热喝了，凉了不好。
0: 知道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文件。
1: 来。把这个喝了。
2: 这啥呀？
1: 这是陈副科长弄的驱寒汤，喝了就好了。
2: 我不喝，人陈副科长给您熬的，我喝多不合适。
1: 我都喝过了，这是命令，赶紧喝掉。
2: 真喝了？
1: 真喝了。
2: 行，还是大哥对我好。

东子，这个臭小子，怎么还不起啊？东子。 都几点了还睡啊？起床喽，东子，东子，你怎么了，东子？你别吓大哥，东子，东子，你，快来人呐，来人呐！ 东子。

0: 这才没过呢，他人就……
1: 董子还这么年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2: 咱们得负责任呢，我们必须抓住害董子的这个凶手，要不然董子死不瞑目。
0: 知道是谁，我一定把他大卸八块。那东子从小就跟着高行长，他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我想不到谁要害他。景波，他平时跟谁部队方？
3: 东子昨晚睡前喝了药，
0: 可是那药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不可能啊！
3: 什么不可能？什么药啊？
0: 是风寒的药。
3: 那药怎么了？
0: 那药原本是给我喝的。你说那药是给你的？
3: 对。但是我看东子咳得太厉害了，所以我就把药……
0: 那凶手是冲你来的？
3: 是谁给你拿的药啊？
0: 是陈延平。
3: 那他是凶手？不，我相信陈彦平的为人，绝对不会是他。
0: 高景波，咱们死了一名同志，活生生的一条人命，你怎么现在还在袒护他？
1: 孙政委说的对呀，你不要再袒护他。
0: 景波，东子死了，我们必须揪出这个凶手。你跟彦平的事儿。 但是这件事没有查清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崔科长，以现在的情况看，我们需要限制陈延平的出入。
1: 好的。

0: 云平，我来是有件事想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景波的药是不是你送的？
1: 是我送的呀。怎么样，景波的病好点了吗？
0: 是这样，景波的药被东子喝了，东子死了。
1: 什么？你说什么？景波呢？景波呢？
0: 他没事，他没喝药。燕萍，燕萍，你好好想想，这个药是从哪儿来的？东子这件事，我们必须要查出真相。你现在有嫌疑。如果你说不清楚，就洗不掉这个嫌疑，你明白吗？我希望你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
1: 药，我那天去卫生所拿药，是卫生院给我……啊，不不不，不是卫生院，是何长啸。
0: 何长啸，你在拿药之前。他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是他亲自给你的。嗯。中间有没有经过别人的手？
1: 没有。
0: 这药是谁熬的？
1: 是我熬的。
0: 你在熬药的时候，有没有让药离开你的视线？
1: 没有。
0: 好的，燕萍。这几天你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这儿。这是规定，因为你是这个事情的当事人，在我们没有查清楚真凶之前，你依然是嫌疑人。我希望你能理解。

0: 黄科长，您坐。
1: 忙着呢。
0: 哎，您是看病啊，还是拿药啊？
1: 陈艳萍，昨天在你这抓的药。
0: 对。
1: 你亲手给他抓的。
0: 啊。
1: 你这每天看病抓药的，挺忙的吧？
0: 这不都是给大家服务吗？
1: 思想觉悟还挺高。
0: 黄科长，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1: 我还真有点事想问你。
0: 您说。
1: 这什么中药能去风寒呢？
0: 这治风寒的话，麻黄、桂枝、金银花这几味都可以。
1: 我听说这药有相生相克，什么和这几味药在一块儿能产生毒性？
0: 毒性，黄科长，您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应该很清楚。
0: 黄科长，我真不明白。
1: 陈艳萍，昨天在你这抓的药，我们发现药里有毒。
0: 有毒？不可能吧？
1: 我们的一个同志吃了这药死了。
0: 啊，高行长他。
1: 你就这么盼着高行长出事吗？
0: 啊，不不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
1: 是他的警卫员死了。
0: 啊。
1: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是你在这个药里边动了手脚。
0: 哎，黄科长，天地良心啊，我敢用我的性命保证，我这儿的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方子方子。

0: 这是他抓药的药方，那些药你也可以拿去化验。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在没有查清楚真相之前，你依然是嫌疑犯。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天陈副科长来拿药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1: 奇怪，中药是需要熬煮的，对这个时间和火候都一定的要求。一般人如果掌握不好的话，会大大的影响药效。那天我就对陈副科长说，我们可以熬好了给他送过去。但是他硬要自己去熬，现在看来，他那天还真是挺奇怪的。行，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0: 哦，黄科长，您慢走啊。

0: 陈艳萍和何长啸我都问过了，从陈艳萍那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跟证据，但是何长啸那儿
1: 怎么了？
0: 何长啸说所有的人到卫生所拿药都是卫生员把药熬好了给送过去的，但是陈艳萍去拿药的时候却主动要求把药拿回去自己熬，这让何长啸感觉很奇怪。以我对何长啸的观察，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有问题。
1: 可是直觉不能当作证据啊，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陈艳萍是最有可能下毒的。
2: 我们现在掌握的都是线索，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2: 陈艳萍为银行做了那么多事，你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你以为我就愿意相信陈艳萍就是那个下毒的凶手？
3: 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但不代表没有发生啊。咱们搞革命最忌讳的就是个人情感作祟，冷静一点吧。
2: 好，我冷静冷静。
4: 哎，景波，
5: 景波，

0: 这些年啊，都是你在照顾我，我早把你当成我亲弟弟了。
1: 以后没人的时候，我就把你叫大哥。
0: 江陵待遇，阴谋诡计。 遇到了危险，你总是冲在我前面。你的救命！宁肯自己受伤，也要保护我，不能让我死在你前面。我给你煮一碗长寿面，再特批你一个荷包蛋，就当是给你过生日了。 今天就是元旦了，咱们说好的，今天是你的第一个生日，这是我给你煮的长寿面。这俗话说得好啊，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我不爱吃蒜，受不了那个味儿。你爱吃，我给你多剥点。这个呀，就是我给你特批的荷包蛋。
2: 还是大哥对我好。
0: 那碗药本来是给我喝的。

0: 我都给你下碗面，每年你过生日，我都陪着你。吃面。你干什么？开门啊！开门啊！
1: 对不起，陈副科长，你现在不能离开房间。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这是黄科长的命令，请您安心待在屋子里吧。
2: 麻烦你替我叫下高行长，我有话想跟他说。这
1: 没有黄科长的命令，我们谁都不能离开这儿啊！
2: 哎，你们能不能？
1: 副科长，您就别让我们为难了。

静波，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了误会，重归于好。我为什么要去害你？为什么要害东子呢？如果我知道那碗药有毒，我宁愿自己喝下去，也不会送到你的手上啊。静波，请你相信我，求求你来见我一面吧。

0: 同志，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高行长啊？
1: 陈副科长，这不符合规定啊！
0: 我现在是嫌疑人，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人就是我杀的呀。
1: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高行长，
0: 真的，拜托了，拜托。

0: 哪儿来的？
1: 是看守在陈元平门口的战士给我的。信是写给高行长的，他怕有什么问题，就交给了我。我是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这封信现在要交给景波吗？
2: 我是觉得暂时不要让他看到了吧。昨天晚上他在会上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
0: 我同意，建议他跟陈延平这种特殊关系现在还不适合让他看到这封信。
3: 你们把我的信交给高行长了吗？
4: 陈副科长，你把信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交过去了。
5: 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3: 我求求你们了，带我去见一下高行长吧好不好？我真的求求你们了。
6: 陈副科长，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0: 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陈彦平是最有可能下毒的。
1: 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但不代表没有发生啊。
2: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过，钱生钱才是资产，但是我们是要活跃边区的经济，让我们的战士和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我们要制造

0: 我们要为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要更加有效的打击敌人。我们国家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山河破碎，但我坚信这片土地一定会迎来春天。因为身处黑暗，才更期待光明。就像陈老师现在这样，
1: 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是装不出来的。我相信他有一颗爱国的忠义之心。
2: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有一个大学青年买了一支钢笔，要送给自己心仪的女生。可是，就当他要把钢笔送给那个女生的时候，对方却不辞而别了。青年傻眼了。 那这支钢笔该怎么办呢？他只好先收起来，等待着和对方重逢的那一天。
3: 不管陈彦平家庭背景是什么，只要他是真心的参加革命，倾尽所学为我们银行干事，我们就不应该怀疑他。更何况，我信他。

不可能不相信我的。我知道，我认识的佳妮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我曾经试着想要忘了你，可是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

长，高校长，这个。

静波，请再次原谅我的不告而别，因为除了这种方式，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向你证明。

我的命运似乎都被这间母亲的房间给困住，无法逃脱。就连我憧憬重新与你开始的美好愿望，如今看来都是那么遥不可及。我那么爱你，怎么会害你？我有多庆幸我们还能再次相遇。可是现在，一切的希望都破灭成了灰烬。我们的重逢就像一场美梦，在瞬间就被击碎了。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厦大的时光，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我会带着我们的回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爱你，亲爱的静波。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笑贝贝船，笑当先。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密码？
5: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6: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7: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8: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9: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0: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1: 评剧演员刘秀荣。
12: 名家荟萃，
13: 品传世经典。
14: 百戏同台，
15: 赏梨园盛宴。
16: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7: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8: 一曲寄相思，
19: 以戏附加

0: 七，
1: 只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 初见倾心如故，余生白首不负，
3: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4: 中华有好戏，
0: 中华有好戏，
5: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亲爱的景物，再见，永远爱你的佳妮。
1: 陈副科长，来，我送他去卫生所，你向黄科长汇报。

0: 没什么大问题。怎么样了，崔科长？好在抢救的及时，没什么大碍。燕萍，姐，燕萍呢？没事，不严重，就是暂时性昏迷。 这是给你的，燕萍醒了，
1: 燕萍。

0: 我相信你们都不相信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银萍，我们要相信组织，是为自由公论。我相信你不是那个要害我的人。
1: 相信我，那为什么我让少平给你我要见你的信条，你根本不回复我，你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信？什么信？少平把信交给我，因为你们俩关系特殊，我们研究决定，在查出真相之前，先不交给你。
0: 先出去吧。

0: 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能够重新开始。
1: 慢点，
0: 服一下。

0: 凤姐，喝点水吧。
1: 崔科长，你们也挺辛苦了。他没事了，你们回去休息吧。
2: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好，
1: 嗯，
3: 放心吧。
1: 好好休息啊，玲玲。
2: 好了，那我们先回去吧。

0: 银萍，你再仔细想想，从你去抓药到把药拿回来，这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1: 不对劲的地方，我是看着他把药包好递给我的，可是他递给我的时候跟我说，只要需要砂锅钱，就让我去里屋拿砂锅。我把砂锅取出来的时候，他把药递给我，我就走了。
2: 这么说，药离开过你的视线？

0: 高上校，你过来看看，慢点。高行长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晕倒了，你快给看看。怎么样？很奇怪啊，高行长的脉象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因为最近操劳过度了，然后再加上东子的死受到了一点刺激啊？他这两天就老说不舒服，还说头很晕。
2: 不是，咱们银行不知道招什么邪了，这闹心事是一件接着一件。
0: 是啊。哎，各位领导稍安勿躁啊，高行长呢其实并无大碍，我看要不然为了便于观察，先让高行长留在我们卫生所吧。
2: 哎，我看可以。
3: 那高行长就拜托你了。
0: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高行长的。
3: 哎呀，走吧，走吧，放心吧，走吧，
2: 跟他休息吧，
3: 走吧，走。

0: 你一个搞中医的，什么时候学会打针了？别动！你这是干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药，给高行长的药，
0: 葡萄糖。
1: 葡萄糖。
0: 啊！卫生员，
2: 到，
0: 给他打上。
2: 是。
3: 别！
2: 这么珍贵的药给我不浪费了吗？这是给高行长的。
3: 别废话，给他打上。
2: 是。
4: 别！哎，黄科长，我说。
0: 说吧，谁派你来的？
2: 我是邢台皇协军大队的。
5: 木村博之知道
2: 张宝田的表弟刘建峰和我是头乡，就让我通过刘建峰混进这儿来，然后再伺机刺杀高景博行长。
0: 刘建峰知道你的身份吗？

0: 知道，他是怎么介绍你来的？我跟他说，我说就是，混不下去了，想让他给找个营生，他念在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帮他还过赌债，我还懂一些医道上的事儿，他就把我介绍进卫生所了。我问你，陈副科长拿的药里边，是不是你给动的手脚？
1: 是，那天正好我自己在卫生所，然后陈副科长来给高行长拿药。哎，这个药啊，得拿砂锅，可不能用铁锅。
2: 哎呀，我那儿没有砂锅，
1: 你这儿有砂锅吗？有，在里屋的柜子上，要不您去拿一下吧。
0: 这个吧，对，就是这个，您拿好。我就想，这可能是个机会，可以去毒死高行长。结果，
1: 你还死了肚子，
0: 还想让陈副科长替你背黑锅？有没有内应？没有。
3: 黄科长，我把我知道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如实交代了，全部都是实话实说的。我也知道咱们八路军那边的政策，坦白通关，抗拒从严嘛。黄科长，你可对我从轻发落呀，黄科长！
4: 我枪毙你十次都不够。
3: 黄科长，全都交代了。黄科长，我错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啊，黄科长，我再也不干了。黄科长，黄科长啊！
5: 肖科长，卫生员说何尝笑是你介绍来的，现已查明，他就是在药里下毒的真凶，是日本间谍。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黄科长，我是真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的严重，是人是我介绍的，没错。 当时刘建峰说他有个同乡，没事可办，又会点中医，我心想着卫生所不是缺人手吗？我就搭了一下桥，介绍了一下。
5: 招纳外部人员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跟组织汇报？
3: 我当时确实是想跟高行长汇报来着，可是工作一忙，采购任务又重，我当时任务紧张，我一着急，把这事儿就给忘了。您要是觉得这件事情上我有问题的话。
6: 您可以随时处理我，肖
7: 科长。作为济南银行的科长，你真是失职。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先安静一下。卫生员何长啸设计毒害八路军战士，造成我们。
8: 病了，病就病在我把何长啸这个特务介绍到卫生所。
9: 刘建峰，
10: 何长啸，
9: 你告诉我，何长啸是不是你介绍的卫生所的？
10: 人是我介绍的，我又不知道他是日本人的特务。
9: 你不知道？
10: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9: 咋了？组织上要调查我，要关我禁闭了？关你禁闭。

0: 办的烂事儿。
1: 拉倒，
2: 说的就跟你没犯过错似的。
3: 姐夫，你少说两句。
0: 你说啥？
1: 没说啥。
0: 你再说一遍。
3: 我宝天哥，我也有责任。
1: 你再说一遍。我没说啥呀。
0: 行啊。
1: 你要干什么呀？咱这是八路军的队伍，我不许打人骂人，我们都是讲纪律的。
0: 有脸提八路军，有脸提纪律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必须跟我去找高行长，说清楚。
1: 我不去，那何长啸下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还狡辩是不是？我非打死你今天。
1: 张宝田，你要跟我下死手啊？我爹要是知道你这么打我，他就不会养你这个白眼狼。
0: 行。
1: 我今天让你知道我刘建峰的厉害，
0: 我非打死你！
1: 来呀、啊、来呀、啊！你怎么不敢、啊？
4: 你们这是干啥呢？
1: 徐副行长，不是我，是我哥一进来，队友又打又骂的。
4: 张宝天，你要干什么？
0: 徐副行长，我就想让这个小子跟我去见高行长，他不去，
1: 我不去。
4: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何长啸。原来是住在刘天峰家的邻居，你舅舅搬走之后，他们俩就再也没见过面。这么多年了，何长啸的变化他根本不知情，而且何长啸还亲口交代，刘天峰并不知道他特务身份啊。所以说，我们内部就不要再闹了。
1: 何长啸，你他娘的给我害惨了呀！
0: 你也知道害惨了，想清楚了给我啊！
1: 喂。
4: 张宝天，你这个脾气太冲动了，组织上还没有责怪建峰，你这个当哥哥的上来就是一通打骂。我看建峰的样子已经知道错了。
0: 徐副行长，我这是心里有愧啊。
4: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是他哥，他把这样一个人带到咱们银行，那就是我这个当哥的管教无方啊。
4: 行了，这事儿不能怪建峰，更不能怪你，要怪就怪我们。咱们银行啊，很多职员和工人都是从社会上招募过来的。你说这个坏人，他坏字也不会写在脸上，这难免会混进去特务汉奸。你不要太自责了，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后要提高警惕，防备此类的事情发生。
0: 我知道了，徐副行长。

0: 川崎大佐。
1: 大佐殿。
0: 彼は私が帝国政府内閣印刷局から呼んだ印刷の名人です。錬銀券の設計者ですよ。この偽札は彼が作りました。
2: 高倉君、ようこそ。高倉君、君の功績は計り知れないぞ。これは本物と同じように使える。
1: これは自分の仕事です。
0: 最近 G 難紙幣が大量に流通、それを阻止するために新たに G 難紙幣を印刷しました。
3: 額は5元と20元、2種類です。
0: 目下200万元を印刷しました。まずこのお金を使って根拠地で大量の物資を購入、八路根拠地の物資を困窮させ、物価を上げていく。 G 難紙幣は逆に価値を下げていくでしょう。そうなれば彼らのこの G 難紙幣は自然に民心を失う。
2: よろしい。
4: 我这地儿粮食呀，可全让你给买走了。
5: 不是，你买这么多粮食得干什么使啊？
4: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这钱嘛，我一次性付清啊。
5: 好。老板，是这么回事，就我们这片呢，只收这个济南币。
4: 老板，瞅瞅，够不够？
5: 够够够。
4: 走。
5: 哎，你慢走啊，常来啊，老板。
6: 老板，来袋米。
5: 你好，两位啊，不好意思啊，小店的米啊卖完了。
6: 得，这家也卖完了，
7: 跑了几家都没买着粮食，我们家都没米下锅了。
6: 可不是嘛，我家也断队了，怎么镇上吃的用的全没货呀？
5: 那实在抱歉了，要不两位去别处看看，啊？
7: 哎呀，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5: 慢走啊。
8: 真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物资就被抢购一空了。
9: 是啊，我们没发行那么多钱啊，哪来的那么多钱呢？办粮店、山货店、布店，全给买断货了。
10: 而且现在也不是大战之前，我觉得此事有蹊跷。
8: 徐副行长，你马上去找一下张所长，带他一起去那些店铺，鉴别一下那些济南币的真伪。
11: 是。
12: 小超，
13: 我真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儿。
12: 您看一下，假钞边缘的水温曲线要比真钞的弧线大一些，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不得不说，制造假钞的人是个高手，要不是碰到我这个老行家，换做其他人还真难分辨出这么细微的差别。
5: 不是，你看我这这么多这个，你帮我看看。

0: 都是假的，都是假的，这我这么多钱，这怎么都是假的呢？这个，哎呀，我的钱呐！
1: 我带着张所长已经证实了，几十家商铺收的全是假纪念币，共计几十万元，
2: 几十万。
1: 这么多的假钞，那根据地的经济一定大受影响啊！木村博之这么费尽心思，就是要冲击我们的纪念币，掏空我们的物资，扰乱我们的市场。这样下去，我们根据地的物价肯定会飞涨，我们的纪念币也会因此而贬值。
3: 我更担心咱们的纪念币的信誉会受到撼动，
1: 就怕长期下去，老百姓都不敢再用咱们的纪念币了。
2: 那怎么办？

陈先生，全乱了套了，八路根据地市面上什么都买不着了，流通济南币，交易又是真假难辨，老百姓快把济。

0: 盤を叩き壊す勢いです。すでに多くの取引が密かに錬金家を使っています。
1: よし、素晴らしい、下がってよろしい。
0: シャーシュ
1: バ、木村君、今回の采配は見事だった。満足している。現在八路根拠地の庶民たちは G 南紙幣への信頼を失い混乱している状況だ。この虚実入り混じる紙幣の戦いはまさに一石二鳥。さすが木村君だ。
2: 当然のことです。
3: 那些吃了亏的百姓现在都在兑换点闹，让咱们补偿他们的损失。而且他们现在都不敢再用济南币了，还有一些黑心的商贩，他们明知道是假币，还让它在市场上流通。
4: 我们的工作刚有点起色，被他们这么一闹，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3: 是呀。
5: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要想彻底断绝假币的流入，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问题抓起。张所长，请你马上画出一份放大版的济南币样本，并且在上面标记出所有的防伪细节。画好之后，印2000份，送到会计科。崔科长，你们带着这批放大版的样本，到附近的集市做一下鉴别济南币真伪的宣传工作。有一点必须要注意，一定要教会百姓鉴别济南币真伪的关键细节，防止他们再次收到假币。
4: 知道了。
5: 孙政委，你去那些蒙受了损失的商铺，把他们收的假币全都带回来。
3: 行。
5: 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断绝假币的流入，那么我们的商铺还有百姓还是会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济南银行的信誉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设计出来一版新的防伪性更高的济南币，来取代现行的旧版币。而且我们兑换点的工作人员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也要注意甄别工作。张所长，能不能尽快的设计出来一版新的济南币？
6: 我回去跟周慧生商量一下。
5: 好。我在想啊，敌人抢购了那么多的物资，也不可能一下子都运出去。
7: 是啊，他们把那么多东西都藏在哪儿啊？
8: 我觉得他们可能把这些物资藏在附近隐蔽的地方，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出去。
5: 黄科长，你马上派出保卫科的战士扮作村民，到附近的集市去盘查那些扮成商贩的特务，尤其是那些新的面孔。我们要尽量将他们抢购的物资全都追回来还给大家，这样才能重新树立起咱们的济南币在百姓心中的信誉。
6: 这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任何区别啊。
7: 所以我们要尽快出一套让他们无法仿制的济南币。桂生，我想在这上面可不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记号，让钱币在触摸或者观察的时候能有一种特殊的光泽和质感，让小日本无法仿制。
6: 我们现在手头上的资源和技术都有限，想要找到一种完全无法仿制的防伪方法并不容易，现在纸张和油墨都难以保证供应，你更别提什么特殊的耗材了，这招不现实。
7: 桂生，那我能不能在币面上增加更多的细节啊？
6: 老天儿，这可能就得要求你在设计上下功夫。
7: 看来这次要在图案上做做文章了，我得把图案设计得更加的复杂，而且要在不同面值的钱币上采用不同颜色的花纹和底纹。桂生，你这边没问题吧？
6: 你只要能设计出来小样，我就能做得出来版。
7: 好。另外啊，我还想给高行长做一个新的印章，这次我想采用铁线砖。
6: 刻的时候咱们可以在印面上加一个小豁口，不易察觉又难以复制。
7: 行，咱说干就干啊。

0: 回去化，你做好准备。好。大家不要着急，先听我讲。近期有敌对势力的特务在大量的使用假币难币购买物资，我知道有很多商户和百姓都受到了损失。我们会对这些假币进行收缴，以保证市面上流通的都是真币难币。
1: 那假的我们怎么分辨啊？
2: 是啊，
3: 是啊，假币啊。
4: 我们会为大家讲解清楚如何去鉴别假币难币，同时为了防止假币继续在扰乱市场，我们会尽快的印制出一批新的防伪等级更高的金难币。我们济南银行会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彻底禁绝假币的流通。
5: 好，
4: 谢谢大家。
5: 大家听好啊，往后。 咱们在市集交易的时候，在查收钱币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6: 每个章是不是都不一样？不一样的那就是假的。
5: 如果手上已经有假币了，一定要积极的上缴，感谢各位父老乡亲配合啊！
6: 你看，就认准了这个章啊，上面写着高景波，哎，咱们这几块的上面都有，
5: 啊，
6: 每一个章都找好了，哎，他们就在这个位置上。

0: 马宁，你看一下这儿，还有这儿，这一块交通比较便利，还有很多日军炸毁的房屋，便于藏匿物资，是我们明天重点的巡查对象。是。
1: 在壁面上增加了很多的细节，我用工笔画的技法代替了原来的版面。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2: 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我画得出来，你就能做得出来印版吗？关键是你设计出这小样，这三五天也不行啊！
1: 三五天是三天还是五天啊？我跟你说啊，只有三天时间，你别忘了，咱们印制出新的钞票，那高行长得向总部的领导们请示，领导批示了。 才能大规模的印制，你照你的意思，等老百姓用上新币，等到猴年马月了呀，这时间不等人。
3: 那我试试吧。
1: 你试归试啊，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必须出成品。行。
0: 大哥，这镇上有没有适合存货的地方？我们东家生意做得大，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存货。
4: 我们这儿房子都小，要不您去前面问问。
0: 哎，谢谢啊。老乡，这核桃怎么办？
4: 2毛钱一斤。
0: 想跟您打听个事儿。
4: 哎，你说。
0: 咱们这个镇子上有没有大点的院子？我们家人多，想租个大点的院子住。
4: 我们这儿没有大的，只有小的。您往前面走走，看看有没有大的。
0: 前边。
4: 前面。
0: 谢谢您。
4: 哎，没事没事。

0: 老板，
1: 过来了。
0: 怎么样，粮食进到没有？
1: 别提了，自从上次让那个骗子把货给我骗空了呀，我这粮店都快关门了。
2: 老板，你这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院子？这后边就有一个，
1: 先前啊是空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进人来了。嗨，
2: 整天神神叨叨的，
1: 大白天的呀，关着个门就没见出来过。
0: 那行，谢谢你啊。

0: 让你买个耗子药都不敢去。
1: 凭什么让我去啊？万一他们认出来，我还有命活吗？
0: 咱们很有可能已经被盯上了，这样八路找到这儿，谁也别想活。
2: 不好，冲进去！果然都没有运作，跟我们玩了一手灯下黑。
3: 好小子，居然是你！你这心可够黑的呀！这么好的粮食就要放火烧掉？
4: 我们也不想烧，这都是太君不鬼子下的命令。
3: 胡说！你们烧得这么匆忙，一看就是没有计划过。
5: 长官，他没骗你们。我们来之前，太君说了，粮食在八路的地盘是禁运的，买出来些很难运出去，我们就想办法一点一点挪，但是风声太紧了，根本运不出去。哦，太君说如果一周之内运不出去的话，那就拿把毒药撒到粮食里。
2: 你们还有没有点人性？这边住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跟你们有仇吗？为什么要听日本人的话去毒死他们？
4: 我错了，长官，我错了，别杀我啊，别杀我，
2: 给我起来。
3: 你们既然把这粮食里都掺了毒药，为什么还要放火烧掉？
4: 本来是要掺毒药，可我们不敢出去，就想着放把火然后再跑，这刚一点着就
2: 给我闭嘴。取一些样品拿总部化验。
6: 是。
2: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4: 一共20来个，分散采购，这个点是我们俩负责看管，他们都去采购去了。
2: 别的窝藏点在什么地方？
4: 白安镇东边土地庙里，陆罗镇西边的破砖窑里。
2: 还有别的窝藏点吗？
5: 报告长官，没，真没了。
2: 你要是敢跟我撒谎，我就一枪毙了你。
4: 不敢不敢，长官，我发誓，我们说的都是实话，不敢对长官有任何隐瞒啊，长官。
7: 报告，搜到一袋假的鸡蛋币。
2: 全部带走。
7: 是。
2: 马宁。
8: 到。
2: 通知一排长，到东边的土地庙；通知二排长，到陆罗镇的破瓦窑，务必将这些物资全部给我夺回。
8: 是。
2: 一共抓获了日军特务25人，查封了5家故意使用假币的奸商店铺。
9: 很好，将抓到的特务和奸商择日送到白岸镇示众。
2: 好。

0: 哎，郑清，
1: 团长，
0: 他们还在忙啊？
1: 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0: 大才子，现在该是你过硬的笔杆子施展威力的时候了。
1: 你是想让我以银行的名义出一篇新闻稿，用来展示？

0: 是咱们打击假币的力度，告诉百姓们咱们已经追讨回来他们损失的财物，表明咱们杜绝假币的决心。
1: 没错，除此之外，还要再加上一段，我们济南银行将发行一套防伪级别更高的新版济南币。嗯。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经总部批准，我们将拨款30万元救济本地的灾民。我们要让本地的灾民，还有其他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济南银行。 不光财力雄厚，更加的心系百姓疾苦。这一次啊，我们虽然遏制住了假币的流入，但是以后这类事情一定要杜绝再次发生。所以我建议，从现在开始，我们根据地所有的商品禁止流向敌占区，而流入的商品，一律用法币来结算。在我们根据地内部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要以济南币作为本位货币。
2: 好。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9: 听说你要去邢台，路过天一酒馆的时候，帮我把这个交给我表哥，记得把刘建峰也带上。

0: 你是怎么怕你一个人单独行动，会让他们怀疑吗？刘建峰那个蠢货没脑子好糊弄，是一个最好用的挡箭牌了。
1: 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真的，我说，
2: 建峰，你这是咋了？去了一趟邢台城，你怎么回来成这样了？
1: 这事你管不了。
2: 到底出啥事了？你得说出来，我才能帮你啊！
1: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3: 更像是一次调虎离山之计，绝不是一人所为。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去吧。
6: 欣赏抗心剂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3: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岳实验区的失败，大涨了八路军的傲气。他们扩充地盘，增加军队，蛊惑百姓。这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十分不利。我们不能拿下太岳，就不可能占领陕西，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战术来对付他们。这种新的战术，
1: 会将八路军置于死地。请。是。司令官想出了一个新战法，叫“铁滚战法”，就是由北向南横扫，迫使太岳的八路军退到黄河边背水应战，而后再由南向北推进， 以扫荡可能突围的部队，这叫大滚。担任决梯清剿的部队，每日前进20公里，后退5公里，这叫小滚。这种铁滚式战法，就是要让八路军不复存在。

0: 这种战法，让八路军跑不掉，逃不脱。
1: 这种战法首先要在太岳扫荡中试用，我们还要派出参观团全程观摩。第一线部队一定要寻找八路军的主力进行决战，第二线兵力绝体扫荡，烧毁村庄，收集物资，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零散人员和小股部队。这次太岳的清剿一定要把八路军一网打尽。
2: 是。
0: 冈村司令官这次要亲临前线指挥，各部要竭尽全力，
3: 多多关照。
2: 是。
4: 什么铁棍三层战法？他冈村宁次亲自带队就能消灭我的太岳部队？
5: 他们有新战术，我们有老主意新方法嘛，对不对？
4: 他用铁滚战法，咱们就用连环战法。周金汉，
0: 走，
4: 你带领第二军分区直属队还有20团及其72团从图米县

1: 我们要找长子信之间，才用敌进我进的战术，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让他的铁滚队一直往前救援。
2: 好，
1: 信条，到，你带南岳主力，插到敌人增援部队的中间，然后跳出外线。
2: 是，
1: 我让王金山给你撕掉扣子，以王进山在前，你在后，从他西侧跳到外线。
2: 是。
1: 好啊，跳出外线打敌人的屁股，那这样敌人的后卫就毫无意义了。
2: 对了，哼，这叫敌人滚来，我们退；敌人往前滚，我们也跟着往前。
1: 对，这样咱们就会打乱敌人的阵脚，使敌人滚来滚去，抓不到我们，还到处挨打。
2: 是。我还有个主意，
1: 你快说。 你看这里，所有赶到外线的部队，必须集中精力猛攻一点，不要恋战。然后在敌人合围圈的口子上，向两边打，加大敌人的间隙。这样，他们的增援部队一时靠不近，敌人就会立马乱了阵脚。
3: 好主意。
1: 这样，调往延安的保卫部队，就可以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他们西进当中跟敌人打一仗。
2: 打通通往延安的道路，让
1: 其余的部队顺利通过。有必要的情况下，让经过咱们太岳的部队全部参战，使敌人摸不清咱们的战略部署。不过，
2: 这要是万一耽误了行程，可怎么办啊？
1: 不会，咱们的兵力越集中，敌人挨打就挨得越狠，撤退的速度就越快。这就叫做借力打敌。
2: 司令，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完全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 追我们的敌人呢？好，已经完全被我们甩掉了。
2: 好，甩掉尾巴，咱们手上就有主动权了。嗯，来，哎，
1: 咱们不走了，咱们就在临汾东北红洞东南的韩略村附近隐蔽，打敌人一个伏击。
4: 韩略村在临汾的公路边上。
2: 是从临汾到红洞的必经之路，这儿还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假如我们转入秘密行军，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隐蔽，瞅准时机，越过通破路，
1: 这很危险，一旦出事儿，后果不堪设想。
2: 哎，怕什么？咱们让敌人来保护咱们。
1: 对，
2: 黄昏时分，咱们到前面找个村子，找当地的民兵组织和其他的武装组织。 让他们提供敌人的情报。
1: 嗯，
2: 好。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0: 你看这儿。

0: 这几天每天总有几辆汽车满载着日军和物资从村前的公路经过，下午返回。
1: 天天如此吗？
0: 是的，每天都这样，一天也没断过。
1: 好，周围几个村子的群众基础怎么样？有没有当汉奸和伪军的？
0: 这几个村都差不多，各村村长都是兼五委会主任的抗日干部，几年来民兵从来没有解散过。如果打鬼子，我敢保证民兵都参加。
1: 谢谢你，明天你带我们去查看一下地形。
0: 好，明天我一早过来，晚上安排好岗哨，你们放心休息。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司令员，你看，
1: 哎，都过来。
2: 司令员，你看，我觉得这儿地形特别好，特别利于隐蔽出击，而且这儿的群众基础好，民兵们都很配合。最主要的是，你看这儿，韩略村的敌人，他们以为这左右都是他们的据点，可以互相照应。哼，这样，他们一定会麻痹大意的。
1: 行啊，秦虎，那咱们就来个攻其不备。
2: 嗯，只是我觉得，就这么几辆车，装不了多少鬼子呀，不过瘾。
1: 你还要怎么过瘾？还要怎么过瘾？咱们的主要任务是

0: 奔赴延安，只要打得鬼子铁棍扫荡队回头增援，咱们的外线部队跳到内线，咱们的内线部队跳到外线，就达到目的了。部队白天休息，明晚进入玉夫阵地。哎，怎么样？看见了吧？哎呀，这是个好地方吧？
1: 回头咱们就埋伏在这路的两边，把埋伏带打开，只要等着小鬼子一进来，咱们把口袋一收，这顿饺子咱们就吃上了。哎，我还是那句话，布袋子太大，敌人太少，不过瘾。
0: 不管多少，咱们绝不能轻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因为疏忽给陈旅长的连环阵法造成损失。
2: 放心吧，司令员，要不干脆把敌人据点里那帮狗砸中，一锅端掉算了。
1: 哎，这个主意好啊，只要等着据点里的鬼子出来增援，咱们就派一个排去把他们一锅端了。
2: 好，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咱来个一锅端，还是捎带着一锅端，反正不管叫啥都干掉算了。
2: 好，
0: 走，勘察去。
2: 走。

0: 这是咱们的战利品，告诉战士们，收拾一下，其他的留给老百姓。
1: 哎，好嘞。哎，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哎，
2: 是，
1: 快点。
2: 是。

0: 秋虎，来！哎，
1: 你们快点啊！
2: 哎，是。
1: 司令员，
3: 你知道咱们打的这帮人是干嘛的吗？
1: 不知道。
3: 冈村宁次的战地参观团呐，最低的都是少佐呀。
1: 你懂日语？
3: 你也懂啊。
1: 战地参观团，
4: 战地参观团被袭，全部阵亡。这个不说，就连我的铁滚扫荡计划也全部被你们打乱了。
1: 我已经派兵去消灭这股可恶的八路军了。
4: 派兵？你们能派多少兵来挽回这么大的损失？一个少将旅团长，六个大佐连队长，还有60多个中佐少佐，你们有几个脑袋？我现在命令给我派6架飞机紧紧地盯住这股顽敌，再从每个连队各抽100人组成1600人的包围网，一定要把这股顽敌消灭掉。
5: 是。

0: 快点跟上！
1: 趴下！大家赶紧趴下！
2: 趴下！趴下！

0: 飞机多半是来审查的，只要锁定目标，会有大批的日军来围剿我们。
1: 你咋就知道日军一定会来围剿我们的？
0: 你想想，咱们打掉日军参观团那么多军官，冈村宁次还不气破肚皮找我们报仇啊？
2: <笑>哎，那现在咋办？
0: 我们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军。
1: 这怎么行啊？这个速度，要是让鬼子追上来咋办啊？
0: 鬼子现在就像耗子吃猫，一时找不到下口的地方，追不上咱的。我说呢，我怎么没想到呢？嗯，嘿嘿嘿，人家都说你王司令猛打猛冲，那什么，就我看你应该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1: 你这话没说全。
0: 陈司令说，我是一个疯子。
1: 疯吗？疯吗？
0: 哎，小心点啊！啊，
1: 看见那个院了吗？啊，
0: 那个院是朱老总的院，是吗？啊，哎，今天第一天到延安，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0: 啊，
1: 你不知道师长在延安吗？
0: 啊，
1: 你不去汇报工作，你还等着师长来请你啊？
0: 是，那得去。那你早点跟我说嘛，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 对师长汇报工作用不着准备，没准他知道的比咱们还多呢。那是，
0: 想吃枣吗？枣啊，行啊，你有吗？
1: 树上长着我就有啊。
0: 得了吧，不听你吹牛皮了，走，
1: 先别吭声，师长就在那边，走，
0: 看师长去。
3: 首长好，你好啊。
1: 首长好，你好，师长在吗？
4: 在呢。走，
1: 师长，陈庚，陈希莲，师长。哎呀，好，快坐，快坐，快坐。哎，
4: 我来。
1: 刚到延安，你们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才是啊。啊，
4: 他没来过延安，我带他到处转一转。
1: 好好好好好。
4: 这希莲一到延安呢，我就让他赶紧到这儿，到你这儿来汇报工作。
1: 哦，
4: 聆听一下你对他的教诲。
1: 这小子，
4: 我也是很想知道晋冀鲁豫区的情况啊。邓政委的担子不轻，他还好吧？
1: 大家都很好，都很想您呢。他们还托我向您问好。
4: 哦，谢谢同志们。离开抗战前线有一段时间了，总是梦见和同志们一块战斗。陈哥，你说说太岳区的情况吧。
5: 太岳根据地的居民采取了内外线。
1: 紧密配合地作战方针。嗯，
4: 粉碎了日军，铁捆是三层阵地大扫荡。我们趁此机会扩大了根据地，尤其是中条山地区更加稳固了。
1: 好啊，太岳区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非常艰苦，发展很快。我们的根据地又扩大了，我这心里高兴啊。我们晋冀鲁豫区参加延安学习的同志都到了，学习间隙，我们多聊聊。
4: 多总结一下，有利于下一步执行中央的政策。
5: 啊，
4: 中央关于减租生产、雍正爱民的十大政策，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啊。
5: 形势虽有好转，但任务还很重啊。
4: 邓政委抓工作，原则性强，雷厉风行，掌握政策要点。
5: 是啊，
4: 工作会很快铺开的。
5: 是的。
6: 小平，

0: 小平，来试试这件毛衣吧。啊，小平。
1: 啊。
0: 来。还行，行，知道了。
1: 嗯，哈，这是给我织毛衣啊。
0: 嗯，
1: 周林同志，我得向你赔礼道歉。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北方局总部129师这一大摊子事儿，你还能陪着我，我已经很高兴了。
1: 是吗？
2: 报告，
1: 请进。
2: 邓政委，毛主席电报。
1: 哦。
2: 政委，是否准备报告？
1: 要总结汇报我们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主要写这么几个要点：一，在33制政权执行过程中，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的现象；二，形式化的生产领导；三，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
2: 我马上起草。
1: 不，还是我自己写吧。
2: 是。
3: 你们两个介绍的情况很详细很具体，好，我们工作就谈到这里。
1: 啊，
2: 那好。
3: 陈哥啊。
1: 啊，
3: 今天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重要安排吗？
2: 我们倒没有什么重要安排，不过我觉得市长您应该请我们吃顿饭吧。
3: 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请你吃饭呢？啊，
2: 我们是您的老部下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您还不该请我们吃顿饭呢？
3: 今天我要亲自下厨招待你们二位啊。
2: 太好了。哎，市长，市长，您这儿有没有咱们延安那个狗头枣？
3: 枣我可没有，我有辣椒啊。
2: 辣椒啊，那好，您先做着饭啊，我们出去一下。走走走走走走啊。
3: 哎，陈哥啊。
2: 哎，
3: 别买什么东西啊，去去就来。
2: 放心放心，不买不买。
1: 啊，
2: 走走走走。
4: 这小子。
5: 哎，咱们又干嘛去啊？啊，
2: 我刚才不是问你吃不吃枣吗？
5: 啊，
2: 现在我就带你去弄点延安闻名的狗头枣。
5: 啊，
2: 哎，在那儿
5: 啊。这里有？
2: 有，走。
5: 哦。
2: 这里就有一棵枣树，
5: 我摘俩尝尝。
2: 哎，
5: 啊，
2: 你不怕被人发现啊？
5: 那怎么办啊？
2: 想吃吗？
5: 想啊。
2: 听我的，你进去跟朱老总打招呼，别让他注意这边的院子，明白吗？
5: 啊，好，
2: 去去去。
5: 朱老总，
6: 然后洗脸，回延安了
5: 啊！今天刚到，来看看你。
6: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啊？
5: 前线您放心，
6: 我听说了，打得漂亮，打得好。
5: 谢老总，
2: 朱老总，我来看您来了。
6: 嚯，
2: 朱老总，哎。你怎么先来了？我说找你去呢，你还说一块儿来。
5: 左等右等，你不来我就先来了。
2: 你说你啊，
6: 陈庚，
2: 周老总，
6: 好啊好啊，你们俩一起回来的
2: 啊。
6: 你看看，你们回延安了，我该怎么招待你们一下呢？
2: 周老总，不用，我呢，这刚到延安，就是到您这儿报个到，来看看您。
5: 对，
2: 您是要招待我们，日后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得向您汇报工作呢。
5: 是。
6: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找机会啊，来我家，我给你们做川菜吃。
2: 太好了。
5: 好。
2: 朱老总啊，
6: 嗯，
2: 刚才我进您家那个院子的时候啊，看见那个枣都熟透了，掉了一地，怪可惜的。
6: 那掉了一地，那就捡起来吃嘛。
2: 那好，我们就不客气，都捡走了啊。
6: 好，捡吧捡吧。
2: 好，谢谢老总。
5: 谢谢老总。
6: 好，
2: 走。

0: 老总，啊，冉刚，冉刚，啊，我知道，都是你的主意。哎，老总，这你可错怪我了。陈希莲啊，
1: 是他，不，他呀，没吃过狗头草，他想尝尝。
0: 明明是你的主意啊，怎么会是我的主意呢？
2: 好，
0: 就是你的主意。喜欢吃我的枣就吃吧，啊，可是要把地上的捡干净，不要浪费啊。
2: 哎，好，谢谢老总啊！慢点，刚才我咬了一口真甜呢，
1: 是吧？快点！
2: 我们的整风运动刚刚开始，这个阶段是学习和总结经验。我在学习中的体会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党的视野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革命事业才能胜利发展。 我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整风运动中提高思想觉悟。中央指示我们开辟豫西，我们准备调集太岳部队向原曲、博爱、孟县地区侦察。在敌人南进之时，后方空虚，我们就要趁机建立豫西根据地，以便成为将来开辟豫北的基地。
1: 中央指示我们开辟豫西根据地，其目的是扩大解放区，逐步向南发展，
2: 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 这也是刘师长在太行山时曾经设想过的，我们多次商量过，现在中央发电指示，我们坚决执行，要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报毛主席、朱总司令。同志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
3: 我觉得，
4: 可惜了，
3: 确实是，
4: 早就想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对，
12: 既然大家都同意。
13: 我们就此决定：一、太行、太岳组织两支以上的支队，随时准备出发；二、挑选得力干部组成工作队；三、10日后开赴豫西，调查研究当地的敌伪和社会情况，以便我们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根据日军统治豫西力量薄弱的状况，豫西的民间武装基本掌握在豪绅、地主手里。
14: 以维组之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到了那里，要先抓统战工作，力求站稳脚跟。
13: 请喝水。
14: 谢谢。
13: 在北方局啊，我是代理书记，在师部我是政委。听说你要采访我，我得有个准备嘛。
14: 您太谦虚了，不管北方局还是师部，我都是您的兵。我采访您，您还要准备啊？
13: 哎，采访一定要认真。
14: 这是态度问题吗？你要问什么？哦，是这样的，政委，我在《整风周报》看到一篇您的讲话，这文章中提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政委，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请您讲讲这马列主义中国化。自从我参加八路军之后，我也读了一些关于马列主义的著作。 可我还是不清楚马列主义和咱们中国革命有什么联系，它讲的不是外国的事儿吗？
13: 简单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外国的革命理论，但是这个革命理论，它是非常科学的普遍真理。它成功的指导了像苏俄这样的外国革命，而我们中国呢，无论是社会、文化、经济，都与外国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革命方法。 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把马列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也就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1943年11月。
15: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才能一直胜利的发展。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宣传。
16: 我们特务营主要执行应急特殊任务，保卫首长，确保首长安全。要想完成好这个任务，就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过硬的本领。

0: 还要动脑子。我要求第一要不怕死，第二要不送死，第三要死得值得。我们要有英雄主义思想，要经得起考验，少说废话，多干实事，干就要干好。我来当这个特务营营长，就是要带领大家搞好训练，提高战斗力。记住，我会严格要求的。明白吗？
1: 明白。
0: 解散。
2: 向右转。
0: 君玉，
3: 你怎么才来啊？
0: 哦，路上有点事儿耽搁了，让你久等了。
3: 有什么事吗？这么神神秘秘叫我过来。
0: 你来迟安，也不去看看我。我早就想跟你谈一谈。咱们都经过生死的考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济南一别快三年了。
3: 富贵哥
0: 啊，
3: 你知道这三年多我是怎么过来的？
0: 我当时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我们被鬼子包围，我想跟鬼子同归于尽，没想到小鬼子替我挡了子弹。再后来我被好心的放羊大爷搭救，并且治好了我的伤，只是之后那一带被鬼子占领了，鬼子封锁得很严密，我就跟部队失去了联系。我就是再想见你我也没法找到你啊。
3: 我在邓政委那里从死亡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我以为我活不下去了。那段时间幸亏有罗毅陪着我，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后来日寇五月大扫荡，我死里逃生，可罗毅却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刀下。
0: 君玉，咱不说这些了，现在咱们总算是团圆了，见面了。君玉，我回太行后你总是躲着我，不愿意跟我多说话。我这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3: 富贵哥，我等了你三年多，可是现在我不等了。
0: 为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3: 有了，你也有了吧？
0: 我，这算是有了吧？我走了。

0: 跑到这儿来了？哎，我都找不着你。富贵哥，你怎么了？
1: 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跑这儿来干嘛？
0: 哎，
1: 小孩子家的，
0: 都当特务营长了还生气呢，还说我是小孩儿。

0: 你知道什么呀？你别烦我。
1: 我来找你，你还嫌我烦？我都在医院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说来看看我，没良心。
0: 谁没良心？
1: 你没良心。你，
0: 你说我怎么没良心了？
1: 你都让我叫你哥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个准话。
0: 准话？什么准话？
1: 你忘了，你忘了你答应我爹的，你忘了你在我爹面前还下跪了呢。
0: 哎呀，哎呀，什么准话呀？啊，那是我感谢你爹的救命之恩，这是两码事儿，我没答应啊。
1: 不行，你得答应我。
0: 不行，你找别人去，反正不行，你找别人去吧。

0: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开辟豫西根据地，你们是领头雁，要像松树那样不畏严寒，具有原则性，又要像柳树那样不择质地优劣，插到哪儿都能活，具有灵活性。到了豫西以后啊，你们要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他们同甘共苦啊。
1: 放心吧，首长，我批定军啊，还有老徐老段，我们向您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对吧？
0: 你们不仅是去完成任务，你们是去扎根，为开辟豫北打基础，为连接鄂豫皖根据地修路达成。
2: 那豫西那边，
3: 哎，豫西的情况很复杂，你们要切重点，打开局面。中原会战时，汤恩伯部惨败，丢失了很多枪支，大部分散落在民间，你们呢一定要想办法武装自己。
2: 好，
0: 让他们马上组织成立豫西抗日游击支队，要以太行军区、济南军区、河南籍的干部为主，精心挑选，加强力量。
4: 好，这是我们开展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是啊，
3: 如果豫西的工作推进得快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向南发展，跟鄂皖根据地相连的日子就不远了。
5: 报告，
3: 进来。
2: 看来是有消息。
6: 是啊，冀鲁豫军区电报
2: 啊。
3: 政委，你看，
0: 呵，同志们申请打大明县城，好啊，看来同志们是准备来个开年大吉呀！
5: 可不是吧？

0: 那我们走了。哎，
1: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大爷，
3: 过年好，
2: 我们走了。
0: 哎，过年好，
4: 过年好，
0: 啊，过年好，
2: 过年好，
4: 过年好，
2: 真好玩。
0: 好好好，
5: 过年好，
4: 过年好，
2: 过年好，
4: 过年好，
0: 这家人也特别好。
6: 哎，首长，
0: 大爷，过年好，
2: 过年好，
6: 您过年好，来屋里坐吧。
7: 我听说你出生在成都啊。
8: 是的，主席说的没错，我在成都和重庆出生长大。
7: 一定是个中国通。
9: 是啊，
7: 这样一来啊，我们的交谈就可以轻松多喽。
8: 我很想知道毛主席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7: 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哼，
9: 国民党做梦都希望战争结束以后把我们共产党一举歼灭。
7: 内战只能推迟中国的统一，对于远东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是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的。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
8: 是指美国吗？
7: 不错，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
8: 是的，我想我会把这些情况报告国内。
7: 希望你能够在延安好好看一看啊。
9: 谢伟思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啊。
7: 见过宝塔山吗？
8: 好，我没见过。
7: 好，我带你去看看。
8: 好。

0: 主席啊，哦，恁来来来来，快坐下啊。嗯，喝口水，润润嗓子。
1: 主席，有两件事向你汇报。第一件，国民党派宋子文、王世杰到了苏联。第二件，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郊外的波茨坦会晤。
2: 国民党派大员访苏。
1: 无非就是想釜底抽薪，让苏联远离中共，支持国民政府独裁。我在考虑，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会不会联手对付日本呢？
2: 那是肯定的。嗯，
1: 还有就是战胜日本以后，他们怎么分赃，也是个主要内容啊。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的形势。
3: 做好准备。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要准备大规模的反攻，对日寇最后一击。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日，日本发出启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令。11日，延安总部发出2至7号令，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攻。同日，蒋介石发布3道命令，令八路军原地待命，不许擅自行动。 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用不同的方式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太行山军民不畏艰险，众志成城，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创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400余万的晋冀鲁豫解放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张吗？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这样的吗？先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现成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1: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2: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4: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2: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4: 老师，现在去哪儿？
2: 回家。
4: 是。
5: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学成，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在来不及了。
2: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3: 哎，学成，
0: 小学，
3: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1: 师母，
3: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
1: 学生怎么还去上课？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妈妈，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
0: 小汽车了吗？
1: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3: 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 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儿带的走啊？
3: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
4: 还是香港？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不走啊？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希都饿了。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5: 老师，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3: 是。

0: 请剑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0: 感谢剑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1: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认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隐蔽工事，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老师，您亲自去霍坡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三十一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启议，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凭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0: 吴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2: 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3: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1: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0: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龚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1: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0: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1: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什么事儿？
1: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2: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1: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2: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3: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0: 是。

1: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隋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2: 请您上那辆车。

0: 这次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边又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严禁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时。

0: 才对你颇为赏识。逆雷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家？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朱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
3: 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4: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啊。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去，

0: 谁呀？
1: 。
2: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3: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2: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3: 完了，
2: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3: 你说。
2: 不要去。
4: 付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3: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2: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3: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2: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3: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2: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3: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2: 你这是在笑我多苦？
3: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2: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3: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2: 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3: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走啊。
1: 玫瑰，坐下，陪我说会儿话。
0: 说吧。
1: 对不起，李鬼，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哎，
1: 这个是我们的新品，
2: 哎，
3: 这个是我们的新品，
4: 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哎，这个是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去商店也回屋吧。
2: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朋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一起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滚。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我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5: 鸟怎么了？哎，跟爸爸聊。
2: 爸爸，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5: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3: 学成，
5: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好，不放，不放。

0: 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2: 李希安，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阵阵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任机长都守不住了。
3: 快快快！
4: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0: 你不能去，
4: 我要去。
5: 申请跟你去台湾，我理由有二：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愚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1: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5: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1: 你孩子怎么办？
5: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5: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5: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5: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但蹊跷的是。
2: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一趟。传闻着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3: 吴石，不可能！爹，
2: 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1: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2: 早跑厦门去了。
5: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
2: 老吴啊，你快点儿啊！
6: 行，不用谢他了，
2: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6: 好，
2: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6: 好。
5: 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4: 不止当你一个人。
6: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驾

0: 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1: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于是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是正在播出。
7: 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食用联姻犬，
8: 我们就是没有联姻犬。
9: 你任何理由不使用联姻犬者，杀！
10: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
7: 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11: 狐狸出现了，
10: 魏先生出了事，我们他妈都得死。
12: 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
13: 袁将军，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14: 你真的认错人了，
12: 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平老师啊。
13: 陈艳平不叫袁佳妮吗？
12: 不是，
15: 保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乐的。

0: 大知道吧？
1: 我也听别人说的。
0: 你这小子，别人说。
2: 哎，小心！
3: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
4: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
5: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4: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5: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西北角进村。
6: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五角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7: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0: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8: 是，那谁是内奸呢？
9: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8: 哎，你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1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11: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
12: 我们要去哪里啊？
1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7: 你干嘛呢？
14: 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他暗中送的情报。
7: 小马，抓活的！
11: 站住！
2: 怎么回事？
7: 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
3: 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
7: 刚才抓着一个货郎，是鬼子派来的特务。
3: 这么快就摸过来了？
8: 那个货郎他死了。
7: 大意了，直接带回来就审好了。
3: 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
7: 他最近来过两次，不像是打探消息，更像是与人接头。
0: 科长，这是在他货袋里找到的。
15: 潜伏した者が戻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はつまり暴露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16: いいえ、その点は自信があります。
7: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17: 黄英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7: 这不叫固执。
17: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7: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平的情况。
18: 陈艳平他怎么了？
7: 他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他跟高行长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3: 不认识。
7: 撒谎！你从小一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3: 你在调查他？
7: 我调查他是对组织负责。
19: 高行长在吗？
14: 在。
19: 我把这个给他。
14: 进去吧。
7: 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
3: 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
12: 这两天陈艳平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储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
7: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
12: 没有。
7: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13: 陈老师，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
12: 陈老师，
19: 你为什么跟踪我？
12: 我没有。
19: 孙守明为什么跟踪我？
7: 这是有误会吧？
19: 你别装糊涂了，孙守明是你的人。
17: 小文，你咋了？
19: 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
17: 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哎
19: 呀，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17: 那我给你去取回来吧。
16: 北太さん、神南銀行が忍者庄で再開しました。
6: 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
17: 那太好了。
6: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0: 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刃。
1: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
2: 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
1: 检查。
2: 哎，你干嘛？
1: 拿了。
2: 你别工弄坏了，我这都还卖呢。

0: 说什么一致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
1: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你舒服？
3: 咱俩可不一样，我怎么能跟你比呢？你在会计科多受人尊敬信赖，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4: 陈彦平，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0: 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2: 不是的，
3: 这回你原形毕露了吧？
2: 你们听我解释。
5: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6: 好消息，同志们，快来快来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彦平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是首长们给陈彦平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4: 你这回可为咱们会计科争光了，
0: 这就叫实至名归。陈老师，你可是我们会计科的顶梁柱啊。
4: 陈老师，以后会计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
6: 祝贺你啊，彦平。
2: 刚才哨兵跟我汇报说张宝田下山了。
7: 谁准许他下山的？
2: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8: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2: 可是张宝田跟哨兵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8: 整个镇子都逛遍了，没有找到张宝田。
9: 你们没看到张宝田吗？
10: 你们没看见？怎么你也没有我哥的消息？
11: 没有。
12: 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13: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14: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咱也走吧。
12: 谁说我受不了了？
14: 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得了吧！
12: 你别胡说八道啊！
1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7: 巧剪金刻，
16: 雕琢毫厘，
17: 锻造美好生活，
16: 倒计时开始，
15: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体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三二一啊！
0: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跑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
2: 像康跑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3: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两边的那些油麦菜，还有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0: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
1: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绿，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十八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
2: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0: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四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至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三年累计参与218.32万人次，引流351.09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白天有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夏文化盛典火热上演。
3: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4: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0: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5: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6: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一个湖面上面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0: 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四个崇礼人中就有一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
7: 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0: 牢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8: 在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9: 以前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性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8: 依托深水两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依托 5G 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船舶靠泊、货物装卸、堆场仓储及全域调度等全业务链条。港口吞吐量从2010年的5600万吨持续攀升，2024年与2025年连续两年突破9500万吨。
10: 我们港区联动了全域数千道智能感知终端，构建封闭式皮带廊道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8: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接卸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五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11: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货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8: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运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接卸能力将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
12: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8: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维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1至6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13: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看一看。
14: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震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1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 ；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15: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自己选择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16: 我觉得他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17: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技术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14: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我们可以观看我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18: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19: 平时我们要批50多分作文。

0: 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1: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2: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它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1: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3。
3: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 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市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流淌的运河重焕生机，百姓生活也因景而美，因水而兴。
5: 进入夏季以来，借助南水北调持续生态补水的稳定水源，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水量充沛，河水充盈。记者在运河沿岸现场看到，河面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步道整洁通畅。曾经缺水干涸、几近断流的千年运河彻底告别旧貌，展现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新夏日盛景。
6: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5: 这一巨变源于南水北调的持续滋润。沧州境内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沿线生态环境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
7: 有了水，整条河的生态链重新活了起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南水北调水资源，常态化推进大运河生态补水，持续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让这条千年运河真正成为流动的河、绿色的河、幸福的河。
5: 生态补水不仅恢复了运河的自然生机，更激活了沿岸的文化旅游资源。依托大运河生态修复工程，沧州打造了100公里运河绿道，建成了百诗园、南川老街等一批文化公园，将运河打造成了城市会客厅和市民休闲打卡地。从干涸断流到碧波重现，随着常态化补水机制的不断完善，大运河沧州段已实现常年有水、四季常绿，沿线形成水绿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南水北调的生态补水让大运河活了起来。
4: 夏末秋初，秦皇岛的山与海正以全新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一边是蔚蓝海岸涌动的活力气息，一边是人文艺术沉淀的城市底蕴。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港城魅力。
8: 在秦皇岛西港花园，习习海风驱散夏日炎热，这座由百年开埠老港改造而成的免费景区，保留老码头、旧铁轨、红砖厂房等工业遗存，搭配花海步道、网红灯塔等新晋景观，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打卡观光的好去处。
9: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真的是一个能避暑、环境又好、治安又好又漂亮的地方，真的是值得一次又一次来的地方。
3: 我们园区呢，2025年就已经突破了640万人次的游。

0: 文艺的气氛。
1: 山海风光打底，文艺业态增色，让秦皇岛游玩体验更加多元。眼下2026当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正在秦皇岛展出，16位国画名家150余幅精品力作集中亮相，为期50天的艺术展为港城增添了浓厚的文艺气息。与此同时，北戴河不同艺术小镇活力尽显，创意街区、沉浸式体验、特色手作等业态齐全，成为年轻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2: 今天特意从外地过来观展的，我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
3: 这里的配色非常的多巴胺，像我打工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造型呢都非常有设计感，我随手一拍就出了好多大片，我很喜欢这里。
1: 如今的秦皇岛正以艺术家旅游的创新模式打破传统旅游边界，盘活老旧工业遗存，打造文艺休闲体验，还先后建设了于田七里海、远洋蔚蓝海岸、北戴河欢乐湾等一批文旅项目，为游客带来全域、全时、全季的文旅新体验。白日看山海赏文艺，夜晚品烟火读文脉。秦皇岛依托滨海夜间凉爽优势，深耕夜间文旅赛道，打造光影演绎、潮流夜市、特色夜游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夜间烟火中感受文艺魅力。其中新推出的沉浸式光影舞台剧《秦皇山海情》，依托全息投影、3D VR 与环绕音响，融合编钟鼓乐和现代音效，串联起大禹治水、秦皇东巡、长城文化等本土文脉，让游客沉浸式读懂港城千年底蕴，
4: 特别的震撼。尤其是它的灯光舞美的配合，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冲击力特别的强。来到这座城市，就是没有觉得说只看了大海，会对它的文化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5: 到目前呢，我们共计接待了约150,000的中外游客，同时呢，我们的二期呢也在全力筹备中。届时呢，游客除了给我们看我们的主要演绎以外，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特色美食、精品文创、NPC 互动等多种内容，呈现为一个可吃、可看、可玩的一个综合型的旅游度假区。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今年赛事亮点之一，部分场景赛8月16号率先展开预赛。接下来跟随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7: 这里是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是新增了21个场景赛项，不光要比拼机器人的本体运动能力，还要来进行多项的上岗实测。那么像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那么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像我现在身旁的装填打印机，包括前面的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8: 今年场景赛模拟家庭、办公、酒店等9大真实场景，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能够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9: 这个 task start 就是说它任务开始，好，然后这是一个初始化，然后下面是我们给它设置的一些点位的名称，就是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议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至于放什么位置，好，然后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7: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让自己干活。
9: 是，可以自己干活，所以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8: 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机器人自主完赛需要面临在紧凑的作业空间下，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借助末端执行器完成各类柔性操作，实现机器人眼脑手协同。
9: 像这个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

0: 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当前小学生这个阶段还是需要一些微调的一些数据加进去。
1: 记者探访时看到，多支参赛队伍正在赛前冲刺备战居家服务、工业制造、应急抢险等多元场景的比拼。
2: 日前，为期三天的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以球为媒，深化中德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
3: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与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共吸引六支队伍参赛，其中包含德国球队三支、中国球队三支。赛事分小组赛和排位赛两个阶段，共进行11场比赛。
4: 对于这样一个国际性的赛事来说，孩子们他们可以看到别人是怎么样的踢法，是怎么样的训练方法，对于球员教练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相互交流的机会。
5: 德国队身上学到他们的那个坚韧的意志吧，通过压力转化成动力那种，我希望以后能越走越远，为中国足球添一份力吧。
3: 赛场之外，德国友好人士代表团一行人先后走进雄安新区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雄安国贸中心、雄安郊野公园等地，实地感受未来之城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成果。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前任主教练和本次赛事的发起人，施拉普纳先生表达了对雄安新区的感受。
6: 我认为雄安的建筑都非常现代，在这里生活非常好，而且看到你们都是年轻人，你们的机会非常多，这就是你们的未来，我觉得非常棒。我希望推动年轻人去进行德中之间的交流，也希望能够对此做一些有用的帮助。
7: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雄安，在我看来这里趣味十足，令人印象深刻。我留意到当地各类建筑正在如火如荼的修建，整座城市的建设速度格外惊人。这里大力营建城市绿地，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建设，方方面面的投入与举措都让我感触很深。
3: 以球为媒，互学互鉴。活动还同步举办了中德足球文化交流座谈会，两国足球界人士围绕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人才选拔与培养、体教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省体育局数据显示，雄安新区持续夯实足球发展根基。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新建足球场261个。今年，我省全面启动足球青训中心建设，构建省市县3级联动、全域覆盖的足球青训体系。
8: 准备建设河北省3大球训练基地。现在我们河北省队已经是7支足球队，未来我们会根据全运会的设想，会再增加4支足球队，实现全年龄段组队搭建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实现河北体育高质量发展。
2: 7月底8月初，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告别古都。他们将飞翔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
9: 傍晚，颐和园阔如庭静静矗立在湖畔，没有了雨燕在上空萦绕的景象。进入8月，北京雨燕的各个监测点已经很难观测到雨燕的身影了，绝大多数雨燕已经启程远行。
10: 它整个这个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在飞行中度过，因为它在空中取食，一边飞一边去吃空中的飞虫。7月份和8月份，随着降雨的增多，雨燕呢，它的食物来源呢也会逐渐变少，所以呢，它就开启了它的整个迁徙之路。
9: 雨燕迁徙先向西北方向飞，趁着当地气候干旱，飞虫繁盛补充能量，等西北进入雨季，再一路向西向南，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一路沿着昆虫丰沛的区域前行，历经3-4个月，最终抵达南非。从2014年开始，科研人员为雨燕佩戴定位设备，而这条漫长的迁徙路线就是通过定位获取并总结出来的。
10: 雨燕一般飞回北京的时间呢是在4月份，5月初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鱼儿就都能回到北京了。
9: 颐和园是北京雨燕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游客与市民

0: 观测研究雨燕最为集中的区域。园内的昆明湖水域为雨燕提供了丰富的昆虫资源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它们繁衍生息的坚实后盾。
1: 阔如亭呢，是能看到雨燕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为了更好的保护雨燕呢，从这个2019年开始呢，公园就对阔如亭进行了封闭式的管理。
0: 专家提示，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偶遇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不要自行饲养，可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接收救助。
2: 8月15号，雄安群众艺术会首场群众文艺展演开演，以雄安好舞台，百姓展风采为主题，全程零门槛面向社会征集节目，真正把舞台交给群众，让普通市民、新区建设者成为文化舞台的绝对主角。据了解，雄安群众艺术会为常态化系列展演活动，将每周固定上演一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海阔风清，岸景如画。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又有降雨出现。目前呢，降雨过程还没有结束，只是降雨区域向东北部地区收缩。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东北部这一带又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这里的朋友继续关注降雨进展，做好防雨准备。山区的朋友要远离林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明天白天呢，在唐山东部和秦皇岛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提醒大家，预计18到19号，我省西部和北部地区呢又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大家要持续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这波降水过后，气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像沧州又会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31度。承德雷阵雨转晴，18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21到29度。唐山多云，二十一到三。

0: 湿度。
1: 廊坊多云转晴，21到32度。保定多云转晴，22到31度。沧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衡水多云转晴，23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21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2到32度。定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新奇多云转晴，23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1度。西藏阿里小雨，4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7到33度。感谢您的收看。

磁州窑来自泥土，成就于手掌与炉火的温度，演绎着物我合一的东方美学。此处张府开枝散叶，影响力遍及大江南北，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磁州窑越山海，跨千年，从故乡到异乡，成就了一段了不起的交融传奇。

0: 引擎的张合，阜阳合是邯郸的母亲合。他们凭借稳定的水系和广阔的通航能力，成为了磁州窑对外交融的黄金水道，见证了这座磁窑从兴起至繁盛的壮丽历程。尤其在宋金元时代，磁州窑精美的纹饰和使用的器型广受民间青睐，影响范围不断扩展，全国各地的窑口大量烧制了与磁州窑风格相近的瓷器，逐渐形成以古磁州观台窑、临水窑、彭城窑为中心窑厂的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民窑体系。陶瓷泰斗冯先明先生称其为磁州窑系。
1: 这些窑和磁州窑的风格大同小异，因为它数量最多，产品最精，那么以它为中心就形成了一个磁州窑的窑系。其实这个实际上是各窑之间的一个学习交流，我这儿也烧，你这儿也烧，大家都烧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风格。
0: 磁州窑系的诸多窑口在技艺方法、装饰风格上一脉相承，但也附着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件白釉黑彩的梅瓶出土于沈阳市康平县，在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900多年前磁州窑融入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印记。
1: 像这个丝路纹，它是属于奔跑状，那可能是辽民族狩猎有关系的这种。

0: 场景了，还是有民族交流融合的意味。
1: 而这种纹饰的产生，就是源于辽代统治者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四时纳钵。
2: 四时呢，指的就是四季；纳钵指的就是行营，它是一个契丹语的音译。那么辽代的统治者呢，行政工作的时间呢，不是都在皇宫里进行，而是在全国广大的疆域内呢流动来进行。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射猎。那么其中在春季的捕天鹅、捕大雁、开河捕鱼这样的活动，那么在秋季呢，捕虎、射鹿。那我们在磁州窑系的瓷器的纹饰和图案上，也会发现很多虎、鹿、山林这样题材的内容，这都属于受辽代影响、四时纳钵影响的题材。
1: 这里是安徽淮北的烈山镇烈山村，在千年前，大运河从这里穿境而过，又一段关于磁州窑的珍贵历史浮出水面。2018年11月，考古人员在安徽省烈山窑遗址挖掘时，发现大量白底黑画的瓷片。这些磁州窑文物震惊了考古队队长陈超。
3: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淮北烈山窑址的一个遗址现场。那我正前方这个小包包，它是属于受磁州窑影响的一个馒头窑体，或者称为马蹄窑。比较重要的一个瓷片，上面有反映出就是富人家庭，在上面定烧的这些姓氏。有黄姓呀，有张姓呀，能看到这张图片是北方武功，能够说明出仿瓷窑系的产品在皖北地区也比较受欢迎的。
4: 咱们瓷州窑的产品呢，这个流到安徽的也很多。在安徽的大运河呢，是隋炀帝当年开发的第一条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个受影响最大。
1: 在磁州窑的鼎盛时期，享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美誉。据《景德镇陶录》等历史文献记载，磁州窑独特的花纹装饰技法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影响着景德镇的陶瓷生产。

0: 那么元青花的这个彩绘的工艺了啊，这个跟瓷砖窑非常接近，都要使用毛笔啊，在胚底上进行绘画。瓷砖窑是最早使用釉下彩装饰的一个窑口，它的釉下黑花的装饰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技艺上是一样的。那么青花瓷器的发展离不开瓷砖窑成熟的使用毛笔的这种彩绘技术。
1: 元代统治者青睐景德镇烧制的白瓷，在此设置了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机构浮梁瓷局。彼时官府对工匠施以厚遇，吸引众多能工巧匠汇聚景德镇，而瓷砖窑工匠们的到来为推动景德镇元青花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景德镇的史志里面常常说啊，工匠八方来，气沉天下走。应该说没有瓷砖窑的成熟的釉下彩绘技术的这个吸收，包括工匠的加入，就没有景德镇元青花瓷成熟的发展。
1: 通过对比景德镇和瓷砖窑的瓷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一枚小小的瓷片的发现，让景德镇与跨越千里之外的瓷砖窑有了更多微妙的连接。
2: 这件东西啊，这个上面这个叫釉

0: 上彩就是红绿彩，这是我2013年的时候在罗马桥组织发掘的时候，在元代的地层里面发现的。它的工艺上呢，你看这个环缝的绘画，这种线条啊，就和那个磁州窑的彩绘技术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彩绘的原料都一样。其实这种工艺啊，严格讲，它就直接从磁州窑来的。
1: 磁州窑和景德镇窑的红绿彩，都是红、绿、黄三色。画红点绿技法就来自于此，甚至“画红”这个词成为景德镇制瓷工艺的专有名词。
0: 这种风格后来在景德镇的生根开花啊，就是影响了整个纺织业。那个一般来讲，从事这个釉上彩作业的这个工匠们呢，就称为画红的。那么画红的好像就是很厉害的职业，就像现在相当于现在的大师一样的。
1: 当磁州窑与景德镇共舞天下时，它的名气与影响力早已远渡重洋。经由海上陶瓷之路，对韩国、日本等国的制瓷业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在古时，瓷器大量以海运的方式出口，而一些船只因为遭遇意外，运载的瓷器随之沉入海底，由此诞生了著名的海捞瓷说法。1991年七月，辽宁省绥中县大南铺村的渔民在三道港海域拖网捕鱼作业中，偶然打捞出一批古代瓷器。随后，水下考古队实施了对三道港沉船遗址的正式水下调查。这次元代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我国首次自主实现的一项水下考古工作。
2: 这个绥中沉船是我国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完成的，这个应该是我一生中一个比较辉煌的时刻吧。我们就全力的发掘，最后弄回来大概将近不到2000件吧。那么说这个瓷器100%的，我们发现都是全部是磁州窑的产品。那里边有两个英锡罐，然后慢慢的给它清理干净，哎呀，特漂亮。现在看来啊，这三道港沉船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海上贸易的支线的一个实证。它呢运载的大量丝绸窑的瓷器用来外销，用来转口贸易，最终的目的地很有可能是在朝鲜半岛，然后再可能再转口日本。
1: 绥中三道港的元代沉船不断提示世人，当年必经辽西走廊的环渤海航线，舟船密布，海运繁忙，东西南北国内磁州窑的贸易汇聚于此，又分发各地。大运王朝借助海上丝路，将买卖坐向东北亚，坐向全世界。追溯历史，这场水下考古第一捞并非首次发现磁州窑沉船。早在1976年，在距离绥中海底1900多公里外的韩国新安海深处，也有着震惊考古界的发现。
3: 한국은그때그고려는높은기술에서하순그런실력이안됐었어요그래서그거를원나라에서받아들였죠그래서한국도높은온도도자기를불수있는기술이있었지만은물론중국처럼완벽하게도자기가좌우가이렇게동그랗게그런그거기까지는못했지만은그래도중국에버금가게끔그기술을배워서이렇게했습니다예
1: 我们无法计数 究竟有多少次舟窑产品经由海上丝路抵达异国？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场场关于瓷器的海上贸易，至今影响着韩国的瓷器

0: 이런 철화의 모양은 중국의 하북성 한단의 기원이 됐다라고 저는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1: 한국陶艺家宋基真就是磁州窑标志性化妆土技艺的痴迷症。
2: 새하얀 백단을 사용하지 못하게 만들어버려요.
3: 그래서 그때 그릇을 만들던 그 사기장들이 고민을 하다가 백잔 아닌데 백자 같은 그릇을 고민을 해서 만든 게 이 기법이에요. 또 한반도에서도 중국에서 화장토 도자기, 그러니까 중국의 이 화장토 도자기 기법으로 만드는 그릇들이 있어요. 중국의 영향을 좀 받았죠.
1: 磁州窑的精湛技艺，如同一条璀璨的文化纽带，不仅紧紧连接着中韩两国的陶瓷艺术，与韩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深受磁州窑的影响。这里是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博物馆。
4: 2024年10月19日，为纪念大阪市和上海市，即为友好城市50周年，名为“中国陶瓷至宝敬宴”的展览正式开幕。
5: 也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代表美术馆来参加这次体现我们中日陶瓷文化艺术的一次特别的展览。
1: 这次展览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瓷器展品。
6: 其中，来自磁州窑的五件瓷器精品，是策展人小林人最引以为傲的展品。非常にその一個一個の作品に個性と力強さがある。特にあの日本人はそういう民間の活力といいますか、こう生き生きとした素朴な感じのこう作風というのがものすごくこう惹かれ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1: ですので今回の展覧会で10周年と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パートであり、本土中国のこういった文化交流を考えるうえでも非常に大き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磁州窑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间窑器之一，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陶瓷本身，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7: 磁州窑的瓷器也顺着海上流传到不同的国家里边，日本和韩国，其实还有越南、印度尼西亚。那么泰国更是有记录，当时的泰国的皇室还到元大都来，邀请中国的陶工到他那传授技术，说明我们不同地域的文化，它的这种交融性对世界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1: 在世界30多家著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磁州窑总是作为东方艺术珍品陈列其中，无言地讲述着藏在历史深处的故事。 磁州窑是一段旅程，从它的故乡到无数个远方。 人们在不停歇的脚步中，守望传统，寻找希望。磁州窑是一种陪伴，拥有它，并不需要搭乘时光机。在世界的很多角落，它与现代人相偎，度过朴素而温暖的时光。磁州窑是一道桥梁。 它来自一捧泥土，却被团制成万千模样，为世界瓷器文化的多样性连通着可能。这便是磁州窑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沟通、交融、链接，就注定让它拥有了传奇的时光。

0: 我的妈呀，这点活干。哎呀妈呀！
1: 哎呀，
0: 哎呀妈呀！
1: 哎呀，
0: 哎呀妈呀！快点，蛇！
1: 干啥呀你这是？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哪儿呢？
0: 不是你家那咋还有那玩意儿在那呢？
1: 哎呀，你看看你有啥大惊小怪的？
0: 不是，那我不是害怕吗？多少年没看着过那玩意儿了。
1: 不过你怕的东西，真是。
2: 精神爽，
0: 这么乐的人
3: 干啥呢？啊，长沙，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你看左啥腰呢？这是，
0: 咱这片有蛇，您小心点儿。
3: 啊，这啥呀？这
4: 啥去吧，在你家那撒一撒，我们就不过去了。
3: 啊，这，我就不用了啊。我跟我儿子啊，这两天要上杭州呢，不用这个了啊。
5: 哎，你不说这城里住不惯吗？
3: 哎，别提了，我倒不愿意去。我儿子这在杭州啊盖那个两层的小洋楼，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整个什么洗手间，还坐便啥的，说是让我过去享享福。我寻思去享享福也好啊。哎，
2: 你说咱们这儿吧，你说这是出门就是山呐，还有蛇啥的，多吓人呐！哎，你们要有机会，你们也搬出去吧，享享福，享享福。哎，我走了啊，哎，你们先忙着吧。哎呀，过了一
5: 盖五层好啊，一人一层，盖两层。哎呀，别吹吧，
0: 你说这人咋突然间想开了呢？亲家，咱们林场是不是也搬走得有一半人了？
4: 谁愿意搬谁搬呗。
0: 来，给我加点。梁富宽，你瞧你干的活干的呀，那都没撒到，你撒细一点的。
5: 这不能整多了，整多了树弄死了。
6: 爸，我来弄你心里。
4: 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完事儿了。哎呀，
6: 把手套脱，给。

0: 那进了城，你这以后干啥呀？咋过呀？
1: 你要是放心，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
0: 我当然放心了，只是小晴那儿你咋说的呀？哎呀，
1: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咱走吧。啊，这事儿你要是能想通了，那真是太好了。
1: 有时候想不通也没办法呀，大家心里都没底儿。你说搁这儿住了一辈子了，你在这儿你还能干干活、下下地啥的。

0: 好了。
1: 让我看看。
0: 那我放你邮箱。
1: 现在这么晚，不好打车的，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这么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OK。

0: Sherry， 去香港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
1: 我再考虑考虑。
0: 没问题啊，我会等你的。
1: 我先走了。星杰，
2: 没吃晚饭吧？带你吃点宵夜去。东北人口重，我就不带你了。

0: 该挺好吃的。嗯，
1: 哎，饺子，
2: 谢谢姐。啊，
1: 不谢。哎呀，你小子真有福气呀、啊！你看人家南方姑娘，长得漂亮的、水灵的，是不是？
3: 姐，我也是东北的。
1: 妈，你看我就说嘛啊！你看，你看，你这大高个。哎呀，这大长腿，你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一瞅就东北姑娘。
2: 谢谢姐。
1: 对。
2: 你快尝尝尝这饺子。
3: 行。
2: 我觉得这饺子跟我妈包的那饺子一样样。
3: 尝尝啊。
2: 嗯。是不是？
3: 哇，他家味儿真正啊。嗯。
2: 其实我小时候啊。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我亲妈包那饺子，那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要不然就时间没煮够，你皮儿都是硬的，要不然就是时间煮太长了，那馅儿都在汤里飘着呢。后来我不是到我爸妈家住了，第一顿饭饺子，哎呀，我脑子都懵了，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吃啊。我硬着头皮夹了一块了，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饺子能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想我妈包的那口饺子，哎呦太香了。
3: 你有话就直说吧。
2: 我想回边河，回去创业。
3: 你事业刚起步，就这么放弃了？
2: 王教授跟我说，

0: 我要是一辈子在学校里待着，只能把我的心气儿给磨没了。我去了华汉，我想在那儿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后来我发现，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干得很好，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就是不想在人情世故里打滚。
1: 你回天河不就是因为人情世故吗？啊，你在哪儿躲得掉啊？
0: 是，回去的人情世故，那更多的是为了我的理想。但是在这儿，就是为了赚钱。
1: 你想创什么业？想好了吗？
0: 我想让林子里的树自己就可以赚钱。我想试试碳交易。
1: 你跟我说碳交易不只是论文上的东西吗？啊？它在国外都只是一个概念。你现在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让你参考。你想在国内试，怎么试？
0: 知道。我回去可以一边收集数据，然后一边从最基础的电商做起。

0: 嫁给我你后悔了？
1: 后悔了。

小时候我特别想逃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可当我真逃出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没根儿了，我找不到归宿。当我知道了碳中和，特别激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我搞明白了，我可以把碳中和和林场连在一起。那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陈兴杰都一样，但我就是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因为我让林场变得不一样。

再试试吧。就像我们一开始那样，再试试。

0: Charles， 谢谢你的好意和邀请，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觉得留在广深更适合目前的我。祝你在香港大展宏图，一切顺利。
1: 哎呀，这东西太沉了，水果我就不拿了，留给凤琴吧。
2: 行，一会儿他回来我告诉他。
3: 哎，正好，
1: 这也不拿了，长长个不让他。哎，走了，无聊，拜拜。
4: 他们都走了。
3: 嗯，走了。
4: 速度真够快。
3: 哎，对，那个，这是都是他留给你的。
4: 真好。哎呀，小女子也无以为报，只能待日后你们走了呀，给你们把床单被罩就行。
3: 你不回家呀？放假也学习？
4: 这不是要留下来给你们洗床单吗？
3: 对，你想考哪个大学呀？要不我给你考一个，咱俩还一个宿舍。
4: 还没想好呢。
3: 那你总得有理想吧？你想学什么专业呀？
4: 不知道，没想过。我反正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啊，就是跟你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
3: 那我们这都走了，你咋办？
4: 小女子只能独守空房，等你们回来的。
3: 行，那我可走了啊。哎呀，你要是太想我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4: 可以半夜打给你吗？哎
3: 呀，走了，
4: 拜拜。嗯。
5: 十年都过去了，我带着大红花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哎，这张照片啊，在林场的那个宣传栏里边挂了好些年
6: 了，老威风了。哎，现在马上60年大庆了，我准备带你再去一趟，咱再拍个照片去。
7: 哎，张哥，忙着呢。我这收了点杉木碗，质量贼好，你要不要啊？啊，啊，是是，那货款呢，我还在催着呢。你放心啊。是是是，要钱不要货，我明白明白。行行，好嘞，放心放心，回头再联系你啊。
8: 哥，嗯，你咋回来了呢？走了没多久吗？怎么又回来了？
9: 这玩意儿挺好喝啊。
8: 好喝有啥用呢？卖不出去。
9: 咋会呢？品质不挺好的吗？
8: 今天收蓝莓汁的多了，卖不上价了，我这都赔了不少钱了。
9: 啥玩意儿好卖？
8: 榛蘑和松子今年收的贵，但我这没多少货呀。
9: 强，我打算回来跟你一块干。
8: 哥，你别闹了，你。
9: 我认真的，我要回来创业。
8: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饿了吧？那咱吃口饭去，走。
9: 大老爷们儿少说多做。明天你带我去向南省里最大农贸市场。
8: 你认真的？
9: 啊。
8: 那行啊，那还等明天干啥呀？那今晚就走呗。
10: 乡亲们的钱还了多少了？
8: 没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咱家的情况，倒是也没人催。
10: 人家可以不催，但咱不能装傻。咱俩都努力，争取今年还大家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全还清。有没有信心？
8: 有哥带着我，我肯定有信心。
9: 松子多少钱一斤啊？
11: 左面70，右面80。
8: 你家怎么卖这么贵呢？
11: 哟，
4: 你咋又来了？
8: 你家货好啊。
4: 我没跟你说吗？我们家收货价就低，出货价高。要不然你们去西边那家买，西边那家便宜还行。
8: 你这姑娘真有意思，咋还把生意往外推呢？
4: 我就是一打工的，不行老板赚黑心钱啊。现在山货都多便宜了，还卖怎么卖？
9: 这啥玩意儿卖最好啊？
4: 也就干果吧。哎呀，我们现在被超市挤兑的，根本就卖不上价。
9: 这有没有收蓝莓汁的呀？
4: 东边，你去那边看看。
9: 行，谢谢啊。行，走了。啊。哎，
8: 我留你个手机号呗。
4: 咋？
8: 那是我哥，那大城市回来的。我们马上要合伙做生意了，你要在这干得不开心了，联系一下我。
4: 还有能耐的，行吧。
8: 那我走了。哥，就这家啊。
9: 行，你先上。大哥，哎，做啥买卖呀？买这么多饮料？我是开饭店的，我自己家厂。你要啥？没事儿。没事啊，
12: 我来试试。
9: 你这多少钱呢？
12: 15。
9: 15啊，15，你拿来一个，我看看呗。
12: 行，我车上给你拿。
9: 来看看，
12: 这
9: 蓝莓汁不错呀。
12: 行，兄弟，你这么的，那个你给我留个电话，
9: 行，
12: 我这边卖好了呢，我就从你这进，好不好？
9: 好好好。
7: 哥，嗯，这法子行啊。你说我又不是个要面的人，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9: 没事着，挺招人烦的。上学那会儿，就有人老跑宿舍来卖东西，牙刷、裤衩、袜子，啥玩意儿都有。都跟他说了，贫困生买不起。
7: 那咋办呢？他们就不来了吗？
9: 来，拦都拦不住啊。他不卖我，他跑宿舍来蹲点卖别人。
13: 嗯，我说咱们这几天挨家挨户跑的也就差不多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9: 刚才一个老板说咱超市挤兑的够呛。超市的货从哪进啊？喂，不怕这两分钟吃完再走啊？
12: 着急啊，赚钱呢。
7: 你好。
14: 你好。
7: 你好。你好。
14: 你是哪位？你
7: 找一下张振和，我亲哥。
14: 哎，张哥，你有人找你。
7: 哎，哥，
15: 四强，好久不见了，
7: 你咋来了呢？啊，
15: 找你聊，
7: 等会儿，等会儿啊。
15: 好，
9: 你快
7: 把这数对对。
14: 哎，好的。
7: 呀，大才子陈星杰，哎，你不是在广深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9: 刚回来，哥。
7: 哎，找我啥事啊？
15: 哎，哥，咱进去聊。
7: 啊啊，
15: 走
7: 走走走走。
15: 没问题，回头我跟那个采购部门商量一下，
7: 给咱腾个土特产专区。你们看看，反正，
15: 哎呦，那就太好了，哥，你太像样了。
9: 哥，要是咱超市卖得好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连锁店？
7: 那是自然，要不咋说，他是大城市回来的呢。
9: 谢谢哥。
15: 进超市啊，还是得交点费用的。

0: 啊，这必须的呀，这超市的规定，该多少就是多少。哎，
1: 我说的呀，不是这个，我们选择供货商也是有标准的，选你不选他，为啥呀？
2: 哥，这个你放心，你能帮这个忙啊，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规矩我们都懂，你说个数吧。

0: 这不是扯的吗？白折腾一个月不说，还倒贴500多块钱，这活让我干的。
1: 事儿也不赖你，这何哥这回扣吃太狠了，破损率又那么高，搁谁都挣不了钱。咱再找他谈一次吧，要么把货损率报低一点，要么就把价格给上去，要不然就不跟他合作了。
0: 哥，咱不跟他合作了，那还有别的出路？
1: 我会想着办法，先把这事处理好吧。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拉晚了，拉晚了。
3: 哥，坐坐坐，
2: 太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哎，你们都不知道，这又过伤了，全都堵我办公室。
3: 您坐，您坐，您坐。
2: 好不容易给打发走了，
3: 真的，给我用。哎，
2: 好，服务员，走菜了。哎，来，坐坐坐坐坐。哎，这破费了啊。
3: 哎，没事，应该的。
2: 就那几个，热菜还没来呢。
3: 前菜，前菜，
2: 好好。
3: 哥。给你带的，托大梁子给你带回来西湖龙井那边最好的茶叶，
2: 帮我跟他说声谢谢啊。
3: 吃，吃好，一块吃。哥，
2: 来吧。
3: 说起来，咱们算是一家人了。
4: 对，志强啊，有啥事儿啊，你们就说。我要是能办的，我进去；那我要是办不了的，我也没办法啊。
3: 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我们之前进的那些货，确实没怎么赚钱。咱们超市的货损率，是不是太高了点儿？
4: 高吗？我这都已经是给你们最低的了。哎，咱就说你们那木耳啊。底下全都是碎的，我不能把碎的卖给顾客吧？那我这超市生意还看不看？
2: 是是是。来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喝一个。
5: 哎，哥，那按照你这个意思，咱这个货损率就不能再低点了？
4: 我这已经啊，让他们按最低的报了。咱就说为你们这货损率这事儿。我都往里搭不少钱了，哎，看看，链子都没了。哎呀，
3: 是，哥没少为我们事操心啊，我们都记心里呢。那你这次就好人做到底呗，我们做生意真不能赔钱了。哎，哥，你吃虾。
4: 兄弟啊，真不是我不帮忙，我呀，真尽力了。
2: 明白了，哥，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嗯，
5: 哥，我这人性子急，我也不会那些弯弯绕的，我跟你直说了。那个，咱这个货损率吧，它不能下行，那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少吃点？
4: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这事儿整的好像我占你们俩多大便宜似的。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你们跑这儿跟我整事儿是吧？那行了，咱就别喝。
3: 哎，哥，你饭没吃完呢，那怎么？
2: 没饭了，哥。
5: 那个，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让你为难是吧？那哥，咱这样，咱以后找机会再合作。
4: 行，哎，你们吃好啊。
5: 哎，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3: 哎，哥，茶叶还没拿着呢。

0: 有点太阳快凉了。
1: 副队长，在这干啥？等新娘子呀？
2: 说啥玩意儿呢？
3: 接贵宾。
1: 啊，手里还拿着花，又等新娘子，你等吧，走吧。

0: 看前面那一大片全都是蓝莓苗，每年啊到夏天结的果子老多了，我们每年光是收蓝莓就能收好几吨，可惜就是没有好的销路啊。你说这么多好东西，那不全都白瞎了吗？但我听你跟我哥唠的这些嗑，我就觉着，哎，在网上卖咱这些东西绝对是个好办法。
1: 两米，两米，上炕，上炕。
2: 哎呀，孩子，
1: 你是别捧着了，别捧着了，
2: 别靠家了，别客气啊，千万别拘束。
1: 是你咋说咋做，你盘着腿坐。
3: 来，
1: 没上过炕是吧？
2: 你说人这孩子名字起得好啊，一航一航，人家都说一航大雁奔南飞，你这倒好，你奔北飞。
3: 你们慢慢吃啊，一会儿还有大鹅呢。
4: 就我们几个人吃啊，
1: 就五个人，
4: 那上那么多菜我们吃不完呢。哎
2: 呀，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你来了就是咱家孩子，你可劲儿吃啊。我听星杰说啊，你是他朋友啊，专门来帮咱临场的。叔啊，得用桌子感谢你。哎呀，你别客气啊，这都是你婶儿的拿手菜。
3: 来，孩子，吃吧。哎，
4: 谢谢阿姨。
2: 来，吃吧，吃吧。来，这个。哎呦，
4: 好，
2: 哎，
4: 谢谢。
1: 来，这。
4: 哎，谢谢。
5: 够了，菜老好吃了，你多吃点。啊、
6: 哎，嫂子，
7: 谢谢你们，太多了，吃不完喽。
6: 这家里写的不？啊，
1: 呀，二姨
6: 够了啊，
2: 他二姨啊，来坐。哎呀，
6: 这个
2: 叫二姨
4: 啊，二姨好。
6: 哎，你好，孩子，这整的挺丰盛的啊。你看我家凉木块咋样？一听说这打南方来的客人，这把这珍藏多年的宝贝都掏出来了。酒量咋样啊？二姨陪你喝点，整两盅。
1: 二姨，我替他谢谢你，今天就不喝了，待会儿还谈正事儿呢。
6: 啊，那是正事儿重要。
2: 对，
8: 来，
2: 这二姨家
8: 大鹅来了，这是婶儿的拿手菜。
1: 快尝尝，尝尝。
4: 哎，我先喝口这个吧。这个是
1: 山丁汁儿，
2: 山丁子汁儿，你尝尝。我
4: 尝尝看。嗯。
2: 咋样？
4: 好喝的吧？
2: 好喝的，
4: 很有钱的。
9: 这嫂子，真大哥，我从家里订两只溜达鸡，
10: 这鸡你可得尝尝啊！咱这鸡啊，那都用粮食喂大的，跟你城里那些啊饲料鸡那可不一样。你尝尝，你尝尝。
2: 大国呀，你这样人家咋吃啊？不是，
10: 这能让嫂子给炖了吧？一盘吃，你跟着。
1: 野生榛子尝尝。
4: 陈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刚吃的多饱呗。
1: 尝点嘛。
4: 真吃不了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啊是真的晓得了咱们东北啊，俺们东北老乡的热情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倒也理解哈，你为什么要回到这边来了。但是咱们把公司开到边河真的合适吗？
1: 你只运输成本啊，
4: 这把山货啊拿出来容易啊，但是要运到客户手中，这单个邮费很高的呗。
1: 这方面我已经跟正大物流谈好了，给咱最便宜的价格。
11: 再一个，农产品想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还是挺难的，现在还是主打地域特色，比如人家五常大米、宁夏枸杞，咱要做的就是三道沟的松子。
4: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吧？
11: 网站。哎，
4: 这个没问题，交给我。
11: 还有启动资金，
4: 这个更没问题了吧？融资的事情我解决。
11: 这个问题咱一块儿想办法。
4: 陈老师，你能够放弃广深的工作回到这里来，不会只是为了开个网站啊，卖卖商货什么的吧？你是不是要验证我论文里那个碳交易？哎，陈老师，你是晓得我的吧？这个东西我感兴趣啊。哎，只是咱们国内的碳汇交易市场这还没有起步呢，咱们现在能做什么呀？
12: 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走好第一步，把你要卖的农产品先尝。
4: 陈老师，我真吃不下了。
1: 你这怎么这么
4: 吃不下了？
1: 就留个缝来。哎，
4: 那个是什么呀？我看一下，那个是
1: 尝一口嘛。嗯。
6: 来啦！
13: 哎，妈，
14: 师姐，你来了，哎，自己进来啊，我炉上炖的东西呢。哎，
15: 还有酒渣，不太配合。
16: 嗯，你说的这些问题呢，我都记下了啊。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但是搬迁这个工作必须得做，国家的政策方向那是不能改变的。
13: 妈，要不要帮帮您什么的？
14: 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去坐，歇会儿啊。这我来。
16: 有些不理解，但是不能因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做了。
14: 我明白，有您和组织撑腰，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跟您表个态，只要呢，我这脑袋还在我这肩膀上扛着，搬迁这个事儿，我就豁出命去，也一定把它干好。你就走了。您留步，留步，留步啊！
16: 好，哎，好。不搬迁闹，这工作不好做。群众对于搬迁啊也有意见。
13: 我也想跟您唠唠这搬迁的事儿。这工人离开了林场，那就怕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嘛，得帮大伙儿找一条生路，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那个，我准备跟朋友开一家山货购物网站，现在启动资金、渠道还有物流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16: 那你想在我这儿哆嗦什么呀？
13: 山货嘛，那需要深加工。需要厂房。哦。
16: 这个我帮你想想办法。
13: 谢谢爸。
16: 我可不是在帮你啊。你看你办公司是帮林场吧？可以解决林业工人的待业问题，又可以把山里的山货卖到全国各地，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4: 哎，老林啊。
1: 哎。
14: 差不多了，你们俩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16: 你妈做的糖醋小排，那叫嘎不溜丢脆。洗手，洗手。
6: 哎呦，这算吧，你这
17: 同样遭罪。
18: 哎，嫂子，走啊！哎，今天这不猫去了吗？咱一块去啊！
19: 去，我这我去，我这晒松花粉呢，一块去。
18: 晒松花粉干啥呀？
19: 俺们家新杰不是开那个公司吗？你收这玩意儿。
6: 值钱呢，
18: 是啊，
19: 值钱呢。哎
18: 呀妈呀，那人家也有啊，嫂子，
19: 你有拿过来呀？
18: 那行啊，哎呦，这还挺牛的，
6: 是吗？慢点，
18: 慢点，我等你呗，嫂子，等一会儿，
19: 还有点活，一会儿就去。
6: 你们，那我们先走了，
19: 去吧，去吧。
20: 这是哪儿呀？妈，换灵魂，咋的？一会儿就完了，换时间了，换这。
21: 哎，副队长，
20: 哎呀，热闹
22: 啊！不，听说你儿子星杰开公司了。我哪有点货呢？收不收啊？
20: 收啊！啊，回头跟他唠唠啊。
22: 那行，那哪天我改天给他送去啊。
20: 行，谁有啊？
23: 拿下。
24: 吃饱了，也喝了，证也都带了，这么大一家人。

0: 我当年就是一家子都送的，跑挺好的。
1: 听你二哥说，他有经验，那多听听没错。你看，妈为了你这回考试，特意买的旗袍，旗开得胜。那个啥也别寻思，你就好好考，像你星杰哥似的，考个最好成绩来，咱们是最优秀的。
2: 啥最优秀的？
3: 你咋不是最优秀的？哥觉得你只要好好正常的发挥，肯定考得比我还好。
4: 你好好考啊，等你回来，大妈给你包饺子。
2: 不给你丢人，
1: 还有我呢，
2: 也不给你丢。
4: 好好考啊，你考不好给我回卖袜子了，那牌子我都给你写好。
1: 别搁那瞎说，
3: 手伸出来。出发吧。
2: 哎爹，我
1: 怎么
2: 进去了。
1: 不勤呐，旗开得胜啊，旗开得胜。

0: 你说现在考个大学，这么多的门路，我这都看晕了。
1: 那星杰考大学的时候，我等于见了你这样。
0: 那星杰主意多正，再说他是一男孩，那不得闯上点？那凤琴能一样吗？那小姑娘，我是他妈的，我得给她擦擦擦。
1: 师傅，你现在说是他妈了？那原先谁说的？那这凤琴也不是我亲生的，啊，跟我不是一条心。
0: 哎，你别瞎聊，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1: 啊，你没说没说。
0: 这可真胡说八道。
1: 要我说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那现在的孩子都有主意了呢。哦，你想让人去哪儿，人家去哪儿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里，只有水河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那你说，那你想让他去哪儿去？
1: 我寻思让他考个师范咋样？
0: 啥师范呢？
1: 当老师。哦，你说小姑娘当个老师，工作稳定也好找对象。你看看这几个学校，你这都画的。
2: 你那猪鼻子插大葱，你装啥大象呢？
3: 你这凤琴，他不是马上要报考大学了吗？人都说上海好，我特意上一小文那我借的这书，说是就写上海事儿的，念一股了啊。几个女孩进到了商场里，走进了一个店，普阿德拉，啊，这家店叫普阿德拉。一件衣服拿起来5000，啊，5000块钱的衣服说买就买了啊，
2: 啥玩意儿啊？
3: 5000块钱的衣服啊？
2: 那衣服镶金边了，我花5000呢，那地方能去吗？
3: 你这说那话，人那大地方，那花的多，那肯定挣的也多呀。那我凤琴要能留在上海，那不就妥了吗？反正就大学4年，咱俩咬咬牙就过去了。
4: 你小的时候就爱这样玩，
5: 这没跑的，还在飞几回。
4: 哎呦，好了好了，
5: 好嘞，跟我吧。你别干活了，这都让我来。我现在考完试啊，这一身力气没处使，不干点活，我闲着都难受。
6: 说俺家姑娘能考上名牌大学呢，擦玻璃都比别人擦得亮了。
7: 妈这辈子呀就没这么风光过，那以前出门那人家不是叫我常山家的，哎，就要不然就是队长媳妇儿。那现在我走在前面，那人家都后边直捅我，就说这是不是养出两个名牌大学生的老太太呀？哎呀，妈心里可美了，都不好意思回头。
8: 那你得回头啊，这哪能不回头？你得说他们呀。嗯，我哪是老太太？净瞎说。
6: 那咋不是老太太呀？那你到咱家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现在，你看现在你都上了大学了，是吧？妈能不老吗？
8: 不老，年轻着呢，美着呢。
6: 不老。
8: 我呢，这么多年没长个儿，你这么多年年轻，年纪也没变，
6: 是吗？嗯，
7: 妈真的不老吗？
8: 真的，一点也不老。
6: 你说你把秋天的这衣服都洗了干啥？
5: 那这夏天都到了，秋天还会远吗？这提前都给你洗好。我大爹跟我说，你都帮我把学校看了，咋样？有看上的没？
6: 哎呀，大妈懂啥呀？这不是瞎操心吗？
5: 那哪能叫瞎操心呀？这放眼望去，谁不知道？923公队是我大爹说了算，可我大爹要说点啥，那得是我大妈说了算。不是有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得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这个伟大的女人就是你。
6: 哎呀，你这孩子嘴咋那么甜呢？
3: 这娘俩要唠啥呢？啊，哎呀，这隔二里地都能听着你，是不是？咋热火朝天的？
6: 啊，你干啥去了？
3: 我来给你送西瓜，让你们尝尝，可甜了。
6: 你看你妈妈啊，有点啥好吃的都想着你。行，外边怪热的，快进屋吧，进屋坐。
3: 孩子刚考完学，不让歇歇就洗衣裳啊？
6: 哎呀，你看，这把秋天的衣服都洗了，我要不拦着，那棉袄都给拆了。
3: 哎，尝尝。
6: 哎，你吃啊？
3: 我在家吃完了，吃老吃老撑了，可甜了。好吃不？
6: 嗯，
3: 甜，
6: 跟打了蜜似的。
3: 不好吃，我能给你们送过来吗？凤琴呐，你这两天你要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就给你做。要不然等你开学了再想吃家里的东西，那可就费劲了，那就得等放假了。 你这马上这不要报考学校了吗？他妈都给你打听了，人家都说那上大学那得上好大学的，得上那个大地方大城市，上海好啊。他们说那上海属于是啥叫一线城市，你就报那个上海，在上海那块上完大学一毕业，你就随随便便的你就找个班上，那都能挣老爷子钱了。
9: 他妈

0: 我吃完了，
1: 你们吃好了放这儿，我回来收拾。
2: 你再吃一块儿。
1: 那孩子，
3: 我还没说完话呢，那是干活去了。
4: 治啥？

0: 说这都没用，咱都得听孩子的。
1: 凤琴呐，你是咋想的呀？你是听我的还听你大妈的呀？

0: 陪着思念。你忘了带
1: 了？没有。
0: 那你接着整啊。
1: 反正我不会写绝笔两个字。
0: 你又这？这办大学挺好，出来就是先生了，还稳定。我那会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来了。当时我就想对着林子喊一嗓，刚张嘴，呼一阵风搂过来了，差点没给我周下去。这估计不好笑啊。他让你考师范，那是有他的考虑。他想让我们立马就能自立，综合有保障。但你要是有自己想上的大学，那我觉得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你就报。妈那边，我给想招呗。
1: 啥想招啊？没情况你没看着，咱妈那样。得站到这边。

0: 反正是不好抠啊。留着吧，边测。
1: 不是因为抠不下来吗？
2: 我研究半天，东北林业大学真挺好的。你别看在上海啊、北京啊是大城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叫互联网时代，那大城市、小城市接触到的信息实际上都差不多。而且他生物成绩好啊，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学环境工程。
3: 林业大学，这折腾半天，这又回林子里去了。
2: 不是回林子，咋是回林子里呢？环境工程那是科学，人家学东西老多了，出来了就是科学家。啊？最次吧，那也得是个工程师。
3: 你觉得呢？你不想去北京了？
4: 哪儿都好，哎，去哪儿都好，搁东北更好，离家近。
2: 对，挺好的。
4: 凤姐啊，你就听你二哥的，你二哥有文化啊。
3: 你看我干啥呢？你看你自己。行，你就听你二哥的，去林业大学。妈岁数大，啥也不懂。
1: 那我听我哥的。
5: 哎，你干啥呢？那菜板跟你有仇啊？你再剁把菜板剁碎了，那不是花钱买来的啊？
1: 你还甜点说呢？啊，让你买点带鱼，你可倒好，我整十斤回来，那不快点剁能剁完吗？
5: 那你咋还怨着我了呢？那不你让我多买点吗？说去做做腌鱼啥的，这老太太呢？呀，闺女来了，闺女来了，这啥呀？哎呀，这苞米啊，这时候有苞米啊，这新鲜玩意儿，
6: 你看闺女给送苞米来了。
1: 金子，我手上有点腥啊。
5: 进屋呗。
1: 给我拿出去。
5: 这你妈给你做鱼呢，过两天你不是上学就走了吗？这腌点鱼给你走的时候给你烧上。咱这来都来了，
1: 上里屋呗，妈新洗的瓜可甜了。不了，

0: 得收拾呢。
1: 那你那啥，你就回去收拾去吧，俺妈把带鱼腌好了给你送过去。
2: 啊，
0: 嗯，你们少吃点咸的。
2: 哎呀，这一转眼长这么大了，你看多懂事啊，告你呢，让你少吃点咸的。

0: 大爹一个人去送我吗？
1: 嗯。
0: 我想让你俩一块儿送我去。
1: 嗯。哎呀，但俺又没出过远门。
0: 对，大妈，我想起来第一天到咱家的时候，
2: 不跟他们走。
3: 你要真想出去，你得先长大。
1: 那天你害怕了吗？
3: 我陪着你。
0: 我当时以为他要把我给卖了。
4: 怎么会？她是你亲妈呢，她不会那么做。她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
0: 像小时候似的，不能过水。

0: 在女人堆里最要强。可惜嫁给你爸这么个男人，不顶事儿，自己又生了仨闺女，顾不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1: 所以他就把我给扔了。
0: 哎呀，什么把你给扔了？那他前前后后要了多少回啊？是谁呀、啊？死乞白赖的，哭着就是赖着不走。你妈这辈子呀，我还真没见她掉过泪。就是提起你，掉过好几回。
1: 亲妈，就认了她。
2: 票拿好了吗？啊，别丢了啊！秦娜，这第一次出远门，让你照顾好自己啊！你缺钱的弄啥的，缺啥你都给大爹说，给家里打电话，大爹给你寄，听见没？
3: 嗯。
2: 嗯。那吃食堂啊，别省着，啊，该吃吃，吃点好的。那学习你就长身体，知道吗？那宿舍里头啊，跟同学搞好关系。啥事让一下，啊？咱别让人欺负，有人欺负你就给大爹说，听见没？啊？
1: 嗯。
2: 那啥，那大爹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1: 啊？我自己去啊，你不送我了？
2: 啊？那你妈送你。愣着。

0: 干啥呢？你快点，你帮着凤琴拿点东西。
1: 小姐，我拿。火车来了。
0: 我给你送上，我给你送上，没事。
1: 你放心啊。

0: 爸，哎呦，嗨，闺女，你怎么突然回来了？这话说的呢？
1: 那
0: 你就回来了。
1: 没有，
0: 怎么这？哎呀，这都没什么好菜。哎，老林，老林，啊，你去买点菜。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给你们带了烧鹅。啊，这是烧鹅就行啊。
2: 你看你这孩子，这也不说一说，
0: 这有啥说的？
1: 盘子好。
0: 哪儿呢？在这儿。
3: 你妈妈先磨的咖啡，没有了，
2: 来来来来。
0: 这妆画的真漂亮，
4: 这不回来看你们，还不能收拾收拾的？
0: 哎呦，一大早上飞机就化妆，就为了我跟你爸爸，还是心姐啊？
4: 讨厌！
0: 怎么了？两人和好了？
4: 本来也没什么事儿。
0: 我可知道啊，心姐啊，现在到林场创业，你们俩分着呢，啊？
4: 那就先这样呗。
0: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呀？
4: 我怎么不当回事儿了？结婚又不是你陪我吃个饭，我陪你上个班，得讲究志同道合，你不懂吗？
0: 是你不懂，夫妻两口分开早晚会出问题的。
4: 不会，我俩都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他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我；我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他。这要是我们两边都理好了，还跟以前一样？
0: 怎么会一样？飞来飞去不要钱的，你真是个傻孩子。再说了，搞实业，哎，有什么时候可以顺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知道了，
0: 啊、嗯，知道了，知道了。
5: 啊，上课的地方呗。
6: 是。
5: 这是吃饭的地方。
6: 对，这吃饭的地方。
5: 啊，吃饭。那宿舍在哪呀？后方那边。
6: 走后方。
5: 行了，你回去吧。啊，行。你回去票买没？
7: 买了。
5: 啥时候啊？
7: 那今天没票了，买了明天呗。
5: 你别省钱，住个旅馆。
7: 知道。
5: 别住那候车室啊！
7: 啊，不能。
5: 知道咋去火车站不？
7: 知道，来的时候特意记得道了。
5: 那你走吧。
7: 那我走了。
5: 走了。

0: 你们来尝尝我的，
1: 谢谢，
2: 合着，哎，
0: 谢谢。
1: 非来不可。好了，我已经到了，你们赶紧走吧。嗯。
3: 哎，同学们，你们都先到了。
0: 啊，哎，你好。
3: 这是我们家曼琳。
0: 曼琳。哎，
3: 以后你们都是室友了，相互照顾啊。
4: 这靠窗户啊。靠窗户不好，这风那么大，换个衣服什么都看得见。
5: 阿姨，我住这个嘛，要不

0: 那换吧。
1: 哎，不用换，不用换，我喜欢靠窗。再说了，你还凭什么给我换呀？
2: 都照顾，都照顾。
3: 好了好了，大哥，你能去住咱们订好的酒店啊？别像那些住在操场上的家长一样，知道吗？
2: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这些人终于是凑齐了，我就不太正式的宣布一下，咱大森林网络生鲜网站啊正式的筹备了。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大伙分工啊。一航，易总，负责网络技术方面的工作。刘自强，刘总，负责公司的采购和产品质量把关。
1: 军哥，
2: 刘总，
3: 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反正我就是个打杂的，大家伙以后哪儿需要我就随时招呼。
4: 那我也表个态吧，好吧。这个物流运输方面呢，就交给我们了。边河这边的网点很快就能建起来。
1: 好，
5: 好。
6: 乡亲们。大森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招聘了，你想赚大钱吗？你想枯木再逢春吗？
7: 你想老老树桩子再开花吗？你想改变命运吗？那就赶快来大森林公司加入我们，我们有数十个岗位等着大家玩。
8: 哎，亲家，啊，你先别扫了呗，你瞅瞅你家星杰这公司招人。给开成些钱了，
9: 那关键是咱也不懂啊，嫂子，你跟俺说说呗，这管那管的都管啥的，要啥的？
10: 我哪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呀。
11: 那你给我们问问呗，
9: 你干啥？问心杰，啥也不问心杰呗。
8: 主管就主要管事儿的，财会财财是啥呀？钱呢？
11: 钱，
8: 这个会，你得会管呐。
9: 那这我行啊。
8: 那就当你上车，你不得起个票啊？你买东西你不得交钱呢、收钱呢？那就管钱的。
10: 是的，
8: 是不是？
10: 哎呀，照你这意思，那上面那采购那就是买东西呗。
8: 那对，
10: 人事这公司里有人，那得管事儿呗。
11: 管人
9: 事儿是吧？
11: 你说这些我全都能干呢。干人事我行啊，
9: 这你行是行，关键是咱这大岁数，一心间能用咱们？
8: 你这说那丧气话，这顶啥时候写出多大岁数不让去了？
9: 哎，都没写了。
8: 不是咱这森林厂这干一辈子了，那啥活干不了，啥苦遭都遭不了，对
10: 吧？那你饭店不干了？
8: 我干啥呀？这林厂这人都马上都要搬没了，我给谁理发去？那梁富宽一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哎，我拽他一块儿去，让他就开着叉车，
9: 真行，哎呀，这事行的。
11: 哎，这两口子全去了。这一个月下来，那个大几千呢？
9: 这事儿行啊，
11: 那不干了，不干了，
9: 天天打麻
11: 将。哎，干啥去？
9: 哎，没到做饭点呢。嗯，
8: 你们这几个老娘们就知道吃啊！我应聘去，
9: 人星杰公司在边河呢，
11: 都
9: 这点没车了，你走去啊？
8: 边河多远呢？想去啥都能去了。你们这就是挣钱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我可走了。
12: 哎，那走，
9: 我也去，
12: 我也去，
9: 我也去，
12: 咱也去，
9: 咱去吧。
0: 二爷，你想应聘啥岗位啊？
8: 后勤主管。
0: 为啥要应聘这个岗位？你觉得你有啥优势？
8: 咱这公司在你的带领下，那肯定越干越大，越干越大啊。那员工越来越多，你不得给整个澡堂子给人洗澡啊？二姨到时候替你管。
0: 我们公司啊在边河，我想问一下你每天能不能准时的上下班啊？
8: 那肯定啊，
9: 我想应聘财务总管。欣姐，你看啊，我跟你说，俺俩结婚20多年了，他挣那些钱全我给把子。

0: 你说咱临场那么差的效益，你婶儿我都能攒20000块钱。
1: 你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都按时来上班？
0: 那肯定能啊，让几点到几点到。
2: 婶儿从前是托儿所阿姨，那家伙小孩让我管的老溜了，中午吃完饭老是给我上床睡觉。你说那小孩多难管呢，我都能管溜溜的，那别说公司了，我管人事肯定行。杏姐，你记得你小时候有一回差点掉到茅坑里，还是婶儿给你捞上来的。你说婶儿行不行？
1: 我们公司在边河，你每天能不能按时上下班？
2: 那你还不相信婶儿吗？
3: 叔的特点吧，就是人缘好。你看我以前在林场组织一个打麻将啥的哈，从来没有三缺一物，那组织能力老强了，弄个人事啥的肯定没问题。
4: 你来我们公司是想完成些什么呀？
5: 啥玩意儿呢？理想。
3: 理想啊？那我的理想就天灵灵地灵灵三家出手一家营啊，什么海底捞月杠上开花想啥来啥呀，都这个。
1: 行叔，那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公司在边河，能不能每天按时的上下班？
3: 哎呀，那么远啊！哎呀，那为了我大侄儿的事儿，那当叔的就辛苦辛苦呗。
1: 行叔，没啥问题了，你就回去等我们好消息吧。行，没了吧？
5: 没了。
6: 清姐。你看妈能干点什么了？
7: 快点了，快点了！这不上学咋那么不积极？
2: 来了来了，这么爬起来的吗？
7: 这么拉了，咱们人家还有活呢。啊，
2: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
7: 阿姨，给我疲劳了，快点！
9: 哎，那这不得十个上午了吧？那第一天上班你不得使得力争的？正好，快上，
6: 快快快！
9: 哎呀，师傅，哎呀，
7: 走，回车。

0: 来，醒醒了，醒醒了，到家了，到家了，醒醒了。哎
1: 呦，走了啊！哎，
2: 明儿还那个点儿。
3: 媳妇儿啊，晚上吃点啥呀？
1: 累死了，对付口得了。
4: 你们快点啊！
5: 你们还去不去啊？快点了，快上车了！
6: 都在爷爷这儿吗？
1: 来啦！啊！哎呀！对了。
7: 疼啊！这干啥呢？这疼不？
1: 我这……
7: 哎，你这上两天班，你看你，你这成舌苔菌了是吗？还回家？

0: 我给你伺候你，还得给你按摩，那你发工资给我一半不？
1: 你咋这么不要脸呢？啊，我这一天上班累这样似的，你还要分点儿，咋不到心疼人呢你？
0: 你累啊？
2: 那你别去了呀。
1: 我不去就喝西北风啊。
3: 马小云，你说话你拍拍良心，这么多年不是我把你喂那么肥的？
1: 你喂猪呢？啊，我用你喂呀？那咋的？那这么多年我就他们炕上了，我让你一口口喂我了，我没挣钱呢。
0: 我不想去吗？您不要我呀？
1: 人星姐没让你去吗？让你去开啥车？哎，还不干，还非要当什么？当主管儿？拄个拐都费劲，你还主管？
3: 那怎的呢？那我当一辈子车祸子，我就不能要求点进步啊？
1: 干啥啥不行？哎，吃啥啥不剩？好活你干不了，赖活还不稀干，你这辈子你就这么地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谁好，是吧？
1: 不管我俩对不对的啊，晚上饭你自己管啊，还是伺候你。明天早上你也别叫我，我要多睡十分钟。哎呀妈！哎呀，那边上要有个房子就好了，省得这么来回跑。
3: 那边上有房子呀，你不去赖谁呀？
1: 边上哪有房子呀？哎，我才反应过来呀。你说这星杰这么大一洗澡的折腾我，他是不是就想让咱搬呢？

0: 现在你妈还没工夫做，就这点了，家里就这点，你凑合吃吧。
1: 挺好的嘛，暖暖胃。
0: 哎呀，谢谢啊。你公司招那么多老婶子们干啥呀？这起早贪黑的，不折腾人吗？他们能干啥呀？笑啥？笑啥？你这
2: 二姨为了给我省钱，不知道从哪儿买了200箱快过期的大枣，那生那堆扑了蛾子，食堂里面2000没人敢进。
0: 我就害怕这帮人耽误事儿，这样不行。回头给你妈说，别让这帮老婶子们去了，耽误事儿了。
2: 哎，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他们过两天就会来找我的。
0: 你不会是想着让他们到你公司去，然后就能让大伙搬出去了吧？
2: 那哪能挣钱，人家往哪儿走呗？
0: 你跟你爸，你还是掖着藏着的。你咋想的？你给我说说，你整明白点。
2: 咱这些人在林场待了快一辈子了，突然搬出去肯定会觉得不适应嘛。
0: 嗯。
2: 但你要是一直守着这三道沟，那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0: 我也怕啊。嗯。你说那个搬出去，万一给大家伙找不着零工打，干啥呀？那大家伙咋过呀？我们都是搬家入土的人了，那出去了谁要我们呀？
2: 爸，我回来不是为了跟子强一块买商货，我是想开一家属于咱林人自己的公司，让大家伙都能当上这个公司的股东。未来我要做碳汇交易，让林子能拥有更大的价值。
0: 爸听明白了。行，回头我给大伙说一下，搬，大家一起都搬。快吃着吃吧。

0: 这全拿走了呢，破烂啊！
1: 来来来，快快快！
0: 再弄就扔了，我把你不金黄的，再拿那个拿点。
2: 行吧，搬迁是好事儿吗？干啥呀这是？你看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那哭了好几起儿了。哎
3: 呀，这自打我嫁过来，我就看着你们，就把这一棵棵树砍倒了，一棵棵小苗又长起来，这时间长了，我都觉得我自己变成一棵树。这咋到了老了老了，这还换个地儿，换个活
4: 吧。树挪死，人挪活，咱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更好的。
2: 走吧。
0: 兄弟，你们才来呢，就差你们了。啊？咋的？这还咋带大铁锅呢？
5: 哎呀，孩子们不让带，就你说这么好的铁锅拿到城里，那卖废铁那也能值老钱啊。哎呦我的
0: 妈！你看你这真会过呀，那孩子们个人个都挣钱了，差你那仨瓜俩枣。
4: 行行，千金难买妈乐意，这不让你带，不是怕你累得慌吗？哎
5: 呦，那大件都让他们带走了，累啥呀？这锅到城里啊，就了锅底喽。
6: 我就说把家里边那锅抠拿的就不一样，
7: 下回再说吧。
6: 败家老爷们，
8: 就给印了。
7: 来，给我对着。来来来。

0: 全大包林场的全体职工，请注意啊！为响应国家林业建设的总体方针呢，经林业厅主管部门研究决定，边河林业局分管运行的林业生产火车项目边河九。
1: 哎呀，怪沉的，你就让你爸弄吧。
2: 不用，
1: 那你就放在柜子顶上吧。
2: 好。
1: 啊。
2: 我还是把床给你们搬屋里去吧，这给你们整个沙发，弄个茶几的，你们到时候看电视喝茶都方便。
1: 那进屋哪有不上炕的呀？你爸喝啥茶呀？这有这大茶缸子就行。
3: 这样挺好。
2: 那行吧，我先把电脑给装上。
1: 这几个几个，
2: 看你到时候打开了电脑，上网就能看新闻了。
3: 这上网挺贵吧？
2: 包年的，嗯，上一天上一年都是一个价。
3: 哦，那我得怎么上？
1: 哎呀，你那颈椎那老腰那不要了，行不行？你把这搬走搬走，你爸用不上。
2: 我回来还得。办公用的，
4: 欣姐，
2: 嗯，
4: 我觉得这屋挺大的，凤琴又在学校住，要不然你搬回来。
2: 我离公司近，上班方便。
3: 你啊，就别出那馊主意了啊！人家欣姐啊，搁外头租房子，小婷回来住方便，跟咱住多别扭嘛。
1: 别扭啥呀？啥动静？
5: 啥事儿啊？
1: 啊！
2: 报警了！
1: 报警了！
2: 妈，你这个，你给他摁住的。
1: 嗯。
2: 我轻轻的转，你看好了吧？那松的时候也慢点。
1: 啊！哎呦，这老听说城里人这煤气中毒啥的，这多吓人呢！不会用这个呀？
2: 没事儿，这不报警吗？报警了之后你摁一下，给他关上就行了。
1: 哦。那我给你做饭了。
2: 别做饭，别做饭。这买好了。你们吃，我那个去公司开个会去，然后晚上我回来，我教你把厨房东西都用一遍，你到时候就会了。
1: 你不吃两口再走啊？
2: 来不及了，
6: 那我走了。
3: 啊、
1: 哦。这弄这么多，这哪吃得了？
7: 不吃饭呢？
8: 不吃，生气。满小区找不着一个人。那闲的我都左手跟右手镜头了，我都。

0: 哎呀，听出来了，这是看我当领导演戏了。我当领导，我有经验。想当年我在浴池，我也是管30个淋浴头，60个更衣柜，
1: 2个大池子。
0: 哎呀，你就寻思寻思，你这辈子你说你干啥成功了？等我说你教那几个徒弟，没一个出息的。嗯，也别说，那也就是出息了。那人还得说是一阵大梁去干的人出息了，跟你呀、啊、还够呛。
2: 说的就是这刘铁军。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1年，贷款期限最长1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其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洋人的礼，只有水河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说这刘铁军这小子有啥呀？他凭啥能当总经理呀？我是不是他师傅？那怎么就我就不行呢？
1: 人刘铁军都出去多少年了？你早寻思啥了？现在来弄的？
0: 当年我不是因为家吗？你说当年我要是把你甩了，现在是不是也混个啥总啥的？
1: 哎呀妈，你可别往我身上赖了！我不让你去了，我拿啥拴你胳膊还拴你腿啊？
0: 马小云同志，我正式通知你，我的后半生再往后，我必须得支棱起来，我一定得干出来一番什么大事业。
1: 都多大岁数了，该事事该喝喝得了，别作妖了。
0: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得必须得收拾这刘铁军的小姑娘。
2: 哎，叔，我们这边开会呢，
3: 人家那啥会都唠嗑呢吗？不瞎呀我呀！
4: 嘿，青年，
5: 来叔。哎呀，
4: 我这又来找你来了。
5: 咋了？哎呀，
4: 叔这两天要睡不好觉了，你看啊，
6: 总觉得那天面试吧没发挥好。
5: 没有。
6: 这叔这一身本事就没有那个能说会道的那张嘴啊！你说到这个关键时刻，叔干啥不行啊？要文能文，要武能武的是吧？啊！要是你得给叔一个，就是能配得上叔这个身份的这个。
7: 那你说说吧，你的能力，你的身份，你想配个什么样的啊职位啊？
6: 我觉得怎么的，跟你差不多得是个副总吧。
7: 我们这是开公司，不是开玩笑来的吗？你
6: 这我们一自讲就说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兄弟啊，这干大事的人啊，那手下的人得用自己人，你不能用这那个舌头都伸不直呢。你用他，你能放小心吗？
5: 叔，咱们。

0: 我舌头没捋直，你给我滚犊子！我告诉你，
1: 别为老不尊嘛！啊，我要不是看在陈总的面子上，我理你的嘛！我去，
2: 呀呀呀！我来，那个叔，我寻思寻思啊，那个现在公司还缺一个安保主管，
0: 主管呢？
2: 啊，主管，
0: 管多些人呢？
1: 管仓库，
0: 不管人呢？
2: 那不就看大门的吗？哎呦，叔啊！
3: 你这正经不错啊，那好歹是个官位呢。那连我爸都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以后整个仓库那全都归你管了。爸，你二妈吃完了，你再上厂吧。你煮个泡菜吧。行。
4: 你俩剁小辫儿。
3: 阿姨，别包的小辫儿。啊，哎，你也来了。
4: 咋还在这儿？你上哪儿了？
3: 哎，青姐。哎呀，那煤气灶啥破玩意儿啊？做饭也不好吃，完还容易中毒呢。你们知道不这事？
5: 什么？你说说我呗，你说我这段时间我都饿瘦了。我这
6: 饭你还瘦啊？那腰子多粗了？
5: 青青，你要愿意，你那啥呗，这回头咱都拿着这把东西，完一起呗。那咱们有吃上，大锅饭了呗？
6: 那太好了，
5: 那太好啊！哎呀，咱整顿铁饼子吧！哎呀妈呀，我都馋死，我做梦都吃啊。
6: 那还不简单呢？
5: 那今儿晚上咱们整顿铁锅炖大鹅，
6: 那太好了，
5: 正好儿子们都回来。
6: 哎，真的？
5: 现在我这就去买菜。
6: 你着啥急呀？
5: 哎呀！
7: 不怕你们笑话，我那天买菜呀，用了俩点儿，差点没回来。我
8: 丢了，不是，这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然后遇到红绿灯，还得停。我这都整不明白。真的吗？我那天也丢了。
9: 那咱俩差不多。
7: 你先回来，你瞅着点儿。
8: 陈总，
7: 哎，这儿呢。
8: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跑下面跑了一趟，哎，一堆投诉，你到底投诉谁了啊？
7: 梁富宽，哎呀，这个梁富宽，把气氛搞得。在梁富宽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的吧？这个事儿我知道，准备找他谈话。
8: 要给他辞退了？
7: 那你一开始干嘛要让他上任啊？我在华汉上过几天班，你都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职场里的人情世故。但是你没有办法，咱们这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我刚开始准备回来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在琢磨，那到底回来了之后该怎么操作？的确，很多人都不适合在咱们这工作，但是如果你直接拒绝他们，就会寒了他们的心。那与其这样，还不如那都给大家伙一份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感受，到底能不能合适，能不能胜任。傅宽叔叔，你们呢？也好，那直接把事儿闹到了台面上。
8: 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乡亲们都知道，公司不仅讲人情，更要讲制度。那接下来呢？他们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能那么容易啊就走掉？
7: 接下来就宣布以职务换股份，大家伙都不用工作，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那谁不愿意？股份从我这股份里面走。
8: 陈总，我一开始吧决定跟你合作，就是觉得这资本条件真的是合适啊，但没想到这后面这么复杂。啊，要退堂鼓啊？哎，
10: 那不至于，就是真的觉得太难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3天。
11: 星爷那个瘪犊子玩意儿就把我开了啊！那三天我能干啥？我那才华来得及施展吗？这个瘪犊子玩意儿，这三天我干的也挺好啊。你自己觉着不错吧？嗨，那公司都传开了，阿弼马温愣搁那装美猴王呢。
10: 我不是为了在家不让你压我办卡。
11: 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哎，你就是嫉妒我。
10: 我算想明白了，这事儿就。
11: 就星爷，这故意打我脸去。他故意恶心我呀！人星爷那孩子也不容易，这两天我天天下班看着还各大超市跑着忙着给人整试吃呢。领导那么好当的，像三孙子似的，求爷爷告奶奶，咋的？你也想当三孙子呀？这桌子给我挪了。哎呀，
10: 那我在家不是也给你当孙子吗？一天吆五喝六的。
11: 咋的？不想当孙子呀？ 不想当孙子，我给你打听好了，那边上出租车，一天120份子钱。
0: 你就看。

0: 租车，趁年轻还能干两年。
1: 整天开呀，那屁股受不了不？
0: 你在家待着，你不也是往那一坐吗？那咋让你开出租车就坐不了了？
1: 你刚才不说的让我在家养老啥的？
0: 在家养老那也得是我，我明天我就把工作辞了，哎，我还能多一个股份，这回妥了。你去干活养活我，你压我半头，你不一肚子花吗？这辈没开出来，就让你开。
1: 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是星爷那小子不仁义，高低我得找长山把这事唠着唠着不成？
0: 你敢去一个试试？
2: 这里头啥东西啊？能发热啊？
3: 爸，你过来，我教你。
4: 这电褥子，咱平时开个低档就行了。等它热了以后啊，就给它关上。
3: 咱家暖气给它足，要是一直开着，晚上容易上火啥的。
2: 嗯，这低档好使不？我跟你妈就喜欢睡那火炕，往那上面一躺，哎呀，烤烤腿、烤烤腰啥的，可舒服了。
5: 啊，你这说的我都不敢让你用了。嗯，这跟咱火炕不一样，这开时间长了容易着火。
2: 是吗？受着阳罪呗。不就是那开灯低档睡觉吗？行，我知道了。
5: 不是，啥低档睡觉啊？你是低档，暖和了之后你把它关上再睡觉。
2: 低档暖和之后关上再睡觉。哎，你这炕桌放上面不怕压？
5: 没事儿，不怕。哎，
4: 调高档感受一下。
2: 不不不，低档低档浪费电。哎，行，挺好。
6: 慢走，咱下去吧。
0: 哎呀妈呀！
6: 好，谢谢啊，宝宝。凤菊，快递。
7: 你给我拆了吧。
6: 啊，好。
7: 啥东西啊？这是啥呀？哎呀，啥东西啊？这么宝贝？杠？切！
8: 你家祖传的宝贝？
7: 不是，
8: 你对象送的？
7: 啊，
8: 你对象是倒腾文物的？
7: 我对象倒腾山货的。
8: 哎，那你对象长啥样？改天领过来给大伙看看呗。
7: 老帅了，我怕你一看着他就相中他了。
8: 切，看你那抠搜的样。
9: 大喜哥，
10: 大喜哥。
11: 你咋来了？大过年的不回家呀？
10: 我这在省城里面找了一个饭店临时工的活儿，就过年这两天是平时双倍工资的。
12: 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那自强都跟我说了，他跟二哥现在在公司那整挺好的，喊你好几回你都不去，那为啥呀？到底？
10: 那我不寻思能多看你几眼吗？等会儿。
9: 这自强哥转交给我的，你的宝贝我收到了，好看不？
12: 我不是那意思，
11: 我是说你把那玩意儿给卖了吧，还能换点钱。
10: 我卖啥呀？我喜欢，我就带着，好看。
12: 凤菊，咱俩算了吧，
10: 啊！算啥呀？我都发过毒誓了，一直等你出来。
12: 你等我干啥呀？
11: 那你一人在那城里瞎晃悠晃悠晃悠，能晃悠啥呀？我在里边还能上上课学学习。
10: 你啥意思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
13: 对啊，说这么多听不出来呀？我看不上你，瞧不上你，
12: 滚吧。
10: 激我呢？
7: 我告诉你，顾朝夕，我等不等你跟你没关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0: 反正吧，你要是有能耐，
7: 就在里边

0: 好改造，早点出来，逼我走，逼我读书去。
1: 现在咋地？你管不着我。走啦。
2: 哎，这手套，干活的时候戴着点儿，知道不？
0: 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0: 忙你的去吧。
1: 啊，
0: 忙你的去吧。
1: 好。
2: 要我说呀，嗯，咱这以后过年呀，就咱几个做饭，让爸爸妈妈们好好休息玩一会，让他们也享享福。
0: 哎，你是不是在屋看？那几个老头老太打麻将，老高兴了，
2: 是吗？啊，哎，我这个锅里边是不是炸开水了？对，
0: 你去把那个灶台上去拿那鸡汤去炖着呢。哦，你别烫着啊。
3: 太爷爷教你认字啊，
4: 爷
3: 万事啊。
4: 远远都还不会说话呢，他咋能认字呢？
3: 有的小孩还没学会爬呢，直接就会跑了，那咋的呀？
4: 是咱远远聪明着呢。
5: 那当然。
4: 爷，你抱累了没？给我抱会儿呗。
3: 你呀，拉倒吧，我还没实验够呢。圆圆，快点长大，太爷爷教你认字儿，将来就是咱们家第三个大学生了。
4: 啊，必须的。
3: 啊，谢谢。慧琴啊，
2: 哎，
3: 你这个大学生，过来，过来，过来，帮你爸你妈挑副对联。
2: 我看着都好，我拿着他们自个儿挑。
3: 哎，好好。
2: 来啦，看看挑的对联。
6: 这是啥？我看看，
7: 这是写的啥呀？这吉祥如意，这太俗了，这不行。哎呀，富贵这好，这离富贵不远了，就这个行了。
8: 那你觉得呢，妈？人家八百年不做回主，就听他的。
0: 行，
8: 那大爹大妈，您听哪个？
0: 听哪个？
9: 哎呀，我这都整不明白了，你看着办吧。
8: 那我给你们选了啊，你们打。
7: 你打
8: 四个。
7: 哎
8: 呀，
7: 跟打谁那会儿？
9: 该谁了？该你了。
7: 打啥了？
9: 这儿，这儿，
7: 这
9: 儿，
7: 这儿，这儿，这儿。
10: 这孩子们啊，真的是越来越懂事儿。你说这凤琴，他就2000块钱的奖学金，还把那些钱都用来给咱买东西。然后还有你家凤菊，每次回来呀、啊，都先到我那屋去跟我唠嗑。孩子们真懂事儿。
7: 那闺女啊，她心眼子可好了，孝顺。
8: 那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怕下岗，能把这么好的孩子放人家养活呀？
7: 哎，对对对对对，都怪我，行不？
8: 那可不就怪你吗？那孩子好几年都不跟我说话。
10: 哎呀，那孩子们现在不是都懂事儿了吗？
9: 该谁了？该谁打了？
7: 你别这玩不玩啊？你赶紧打出来一张啊！
9: 我这个怎么少一张牌呢？
7: 像
8: 那你就停胡了呗。他这几个打麻将打的也太高兴了。哎，谁赢了呀？
2: 咱妈。
10: 咱妈呀，哎呀，真好。琴也长大，哎，这个人还是得往外走，这人走得远了，眼界宽了，是不是？心胸也宽了，这多好啊！
2: 啥呀？这不就小的时候不懂事儿，这现在长大了，哎，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8: 也不知道是上辈子欠你家的还是咋的。凤霞跟赵成呢，那凤菊死气白咧就相中赵喜了。这孩子整来整去都给你家养了。
10: 哎呦，你现在这啥观念呢？那我们家俩小子不都成你儿子了？确实。
7: 哎呀，我就长个老丈人脸呗，啊。
9: 哎，二饼。
8: 哎，是二饼不？
9: 啊。
8: 糊了。
9: 啊？
7: 哎呀，你说你这盘。
9: 哎呀。
0: 哎，琴，你去看看那猪蹄儿，你搁楞搁楞那锅底儿，看糊没糊。
2: 不、哦，真香。
0: 哎，好了吗？好了，盛出来吧。
2: 嗯。
0: 这往年这活都是凤菊干，你说这孩子干啥去了？能大过年不回来，一个人在外头？
11: 哎呀，那星杰、小晴啊，那不都在外边呢？
0: 那人家能一样吗？
2: 四哥，
11: 哎，菊，你回来了？
2: 安呢，你俩贴对联呢。
11: 啊，哎，你姐在里屋呢，你先去找他们去。
2: 行行行行，一会儿出来我帮你贴啊。
11: 哎，好的。
2: 姐夫，快姐，姐
0: 呀，你咋回来了呢？
2: 那我在外边挣钱，哪有跟你们吃饭重要？呀呀，老姨回来了！
3: 哎，你说老姨呀、啊，你给我买啥好吃的了？
2: 爷爷身体挺好的，对吧？
3: 哎，挺好。你说你这孩子，大冷天的穿这么薄，
0: 你这孩子，你这没洗手、没换衣服的，你别碰他。
2: 那我过来帮你们忙。
0: 哎，他们搁那屋打麻将了，你过去瞅瞅去呗。
2: 扯淡，还贼老实呢。
9: 没用，这个就这个。
2: 谁赢了？
0: 呀，菊回来了，
8: 这败家孩子，你不说你不回来过年了吗？
7: 回来
2: 哪能呢？
7: 快到那个暖气那暖和暖和去。
2: 哎，不的，不咋冷。
7: 大爷
2: 大姐，

0: 不用了，过年好带的娘。
1: 哎呀，你回来就对了，哪有过年不回家陪爸妈的？
2: 那我一说要跟你们一堆过年，我老高兴了，这撒丫子就往回跑了，跑马
3: 快，就把头发拽了，吓我一跳，这
4: 孩子还是懂事。来一万，
2: 哎，糊了，
5: 咋的？
4: 你这糊的啥嘎不牌呀？
1: 我看你这嘎不，这条子饼子一地，就腕子剩，你还打腕子？
4: 但我这没用啊，我不打他。
3: 我带点儿
1: 呢，你们玩吧。哎，菊，啊、来替大妈玩。
2: 哎呀，干啥？
1: 我就看看他们几个弄的饭弄的怎么样。
2: 没事，大娘，你坐吧，你快点的吧，好不容易玩一回，快坐吧，快坐吧。我等一会儿叫你们吃饭啊，起来吧。
1: 他们能弄好吗？
2: 你看。你这人啊，我亲家点炮，人就多包两个饺子的事儿呗。你说你还激动脑子？
1: 我激动啥呀？
6: 打两把，
7: 好吃。
8: 哎呀，你看见没有？吃花了，包多少了呀？这是
9: 三个帘了。
8: 哎，差不多了啊。什么得包？你们说一说。爷爷马上吃饭了哈。
6: 四个已经饭做好了，吃饭去。
8: 给我让一块。

0: 请假了。
1: 啥理由啊？
0: 我来大姨妈了。你呢？
1: 我没请假，我翻墙出来的。
0: 不怕你爸说你？
1: 那怕啥呀？大不了挨顿揍呗。
0: 这位同学胆儿挺大呀，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林小晴，你呢？
0: 我叫陈星杰。这么晚出来，你不怕你妈说你啊？
1: 我爸妈特别信任我。
0: 我爸妈不一样，他们太忙了，养了好几个外姓的孩子，好不容易供出我这么一个大学生，结果呢，我非要回来，非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1: 那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出身好，但是老天爷偏偏就让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哎呀，他家那些烦心事儿啊，闹得我快撑不下去了。但是无所谓了，反正这个穷小子今年也陪我出来过年了，也陪我一起看烟花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咋了？全让我给说中了吧？
2: 没有。
0: 陈新杰，新年快乐！
1: 梁小晴，新年快乐！嘿嘿。

0: 选啊！
1: 哎，这挺好看的。哎，这个有没有120的呀？
0: 120的呀，有。
1: 是买羊毛的吗？
0: 这是120的。
1: 哎，这行。这多少钱呢？
0: 198。
1: 它不写的98吗？
0: 98那种含绒量低，这个含绒量高，你摸摸，手感都不一样。
2: 帮我看看这两个。
1: 这是挺好看的。
0: 这个98，
1: 这个是百分百羊毛的吗？
0: 百分百羊毛，百分百纯羊毛。
3: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鞋垫呢，我早在30年前就开始研发了。
4: 也请到了一位用过这款产品的病人，其中有位阿姨呀，她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让我们有请这位阿姨。
5: 刘教授啊，我今天呢是来感谢你的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你可不知道。我原先吧有严重的心梗啊，
6: 妈，行，我听我了。
5: 自打我垫上您研发这个鞋垫啊，我这血管就都通了。谢谢你，谢谢你了。
7: 啥玩意儿？真骗人！哦，那鞋垫上放啥东西就能通血管啊？
4: 然后关于这款鞋垫，刘教授，您有想说的吗？
6: 懂啥呀？
3: 关于这款鞋，
7: 你呀，我都不记得说你。技术的这个，你就是被骗没够。
3: 红外线的技术，特别是我要。
6: 我就说呀，说我给你买一副。
7: 我可不要啊，要你用。
4: 请
6: 你别说话，别说话。
4: 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早买早治疗，我们承诺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然后关于
7: 啥东西，这浪费。
6: 别说话。
3: 给人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或您的
7: 啊，赵成，
4: 受到心脑
7: 啥事儿啊？
4: 疾病的困扰。
8: 咱边和小学的孩子们要来咱林场参观学习。
7: 那学生都来林场了，那能看啥呀？
9: 这不是年初有领导来咱们这儿视察吗？为了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8: 秦局长他就推荐了咱923工队。
7: 哦，那行，那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8: 下午就到了。收拾。
7: 哦，今天下午啊，行啊，行，那让我准备一下，你等我消息吧。
6: 那找啥呢？你这是，嗯？
7: 找我那衣服。
6: 啥衣服啊？
7: 就我那中山装啊。
6: 啥？中山装？里屋，里屋那柜子左下角。那个蓝皮包袱里呢？
7: 哦，
6: 你这干啥呀？跟踩了电门似的。
7: 嗨，赵成
6: 啊，
7: 说让我给孩子们讲一讲咱林场的历史，教教他们如何伐木啥的。我说我不去吧，那是非我莫属。哎，你把我那油锯给我准备出来啊！
6: 你那油锯不就在那柜子顶上吗？那谁拿的动？你自己拿。好大的呀，那小的这大的都大了。
7: 吃不了。
10: 那行，大荣给你送家去。
7: 这家伙整的啊，你看看，
11: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从海南来的啊。这天儿你穿这短袖，你这不冷啊？
10: 你就等着后悔去吧。那海南的地方老好了，就一套背心裤衩就解决了。
11: 那地方老养人了，
7: 是吧？啊，
12: 你还得人大梁子，你看咱一转眼功夫，人家媳妇都换仨了。要我说，大哥，等下回大梁子再结婚，你就带嫂子一块儿去。
11: 不会拉倒吧？你不看人还好。啊，还在结婚？
10: 不是，哎，对，你拿的是啥呀？
11: 你们两个快点换上那个出工的衣服，跟我走。
13: 我都退休了，我
11: 哎呦，正经事儿，快点。
12: 啥？你拿点事儿吧，大哥。
11: 活动。
10: 你快去吧。
14: 啥活动啊？
10: 你先回去吧。
12: 干嘛？
10: 哎，刚回来。
12: 刚回来。
10: 你说你那破鞋子啥时候腌不行啊？我快过来尝尝水果。
6: 我不吃了。那新杰出差去这儿去那儿的，老给我们带回好吃的，这我早就吃过

0: 吃。
1: 他给你带那个，还能有我拿着新鲜呢？
0: 不是，这不吃。
2: 你尝尝，你可甜了。
0: 嗯，就这味儿，受不了，我受不了这味儿。
1: 这啥玩意儿啊？这闻着都甜，咋还不习惯呢？那行，我给你放冰箱里。
0: 你别放冰箱，这串味儿了。
1: 不能啊，那一个水果能有啥味儿啊？矫情呢。
0: 你这
1: 水果这不放冰箱，这坏了白瞎了。
0: 你这穿的啥呀？你这啥穿法啊？毛衣外边套着衬衫，穿的跟个花老豹子似的。
1: 这你就老土了吧？人家海南那边人全都穿这个，那海南是真好啊，还暖和，空气还好。你看我这脸，是不是都媳妇了？
0: 还那样吗？
1: 这回来就风又湿了的，哎呀，我就寻思呀，咱们就在海南那边整个房去养老去得了。
0: 那孩儿们都在这儿呢，那去那儿干啥呀？我有俩闲钱，那我还得给赵喜凤菊买房子呢。
1: 那不正好吗？就上海南给他俩买房子去。哎，我也给你添点，咱整个大的，到时候咱去都能住下。你说这孩子们都长大了，也不用操心了，就剩赵喜跟凤菊了呗。人家星杰跟自强俩人过得那么好，反正赵成是差点。那不行，你让星杰帮吧帮吧，也在海南整个房子呗。
0: 起来，
1: 那一样的，人家星杰过得好，那媳妇都跟着享福。
0: 哎呀，啥人啥命啊，咱不能攀这。你说星杰当初结婚的时候，那他有啥呀？没车没房，来咱边河干买卖。那他借了他老丈人家老鼻子钱了，那人家小晴说啥了？有哪个姑娘能有俺家小晴这深明大义啊？那不早就做翻天了？
1: 这话说的，俺家凤霞唱啥呀？那想当初赵成说的一好百好的，只要是凤霞生了孩子，哎，他啥都管。那结果呢？生完孩子没几天又钻林子里去了。
0: 那是钻林子里，那他少管远远了，那孩子也没少管呢。
1: 行，就你那星杰跟小晴那好，好人也没给你生孙子，生了也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0: 俺这人啊心眼正，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别管这亲生的捡来的俺都一样对待，不像有些人。
1: 哎，你这人哎，越老说话越不中听。行，你正，别人都歪歪，都花花。
0: 回来，活还没干完呢，你走啥呀？走，接着干。
3: 哎，一会儿进了人家门，主动喊个爷爷奶奶，听见了没？嗯。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好好配合好，打好屁股，听到没？
1: 好了，别乱抽。
4: 哎呀，婶儿，
5: 给你冲了杯咖啡。
4: 哦，谢谢谢谢。
5: 还有你的果汁。
4: 叫奶奶了吗？
5: 奶奶好。
6: 别客气别客气。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4: 哎，挺好的。哦，对了对了，哎呀，不麻烦了，婶儿，不。
5: 别客气，这是小晴啊，从外地带来的，可好吃了，你尝尝，
6: 你尝尝。
5: 你，哎呀，孩子，快快快，
4: 那你谢谢啊，
7: 谢谢，
4: 谢谢谁呀、啊？你谢谢奶奶呀、啊？咋说的呢？
5: 哎呦，凤霞，孩子你挺好的，挺好的，别这么跟他说的。哎，吃了，如果好吃了，到时候叫婶儿再从广盛给你带点啊。
6: 没礼貌，
5: 挺好的孩子。
4: 哎呀，好啥呀？这孩子命苦，这投胎到我们家呀，遭了老罪了。
3: 俺们家没有星杰和小强有文化。现在呢，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呀，在边河这边打工。赵成呢，就留在这个林场巡山了。就心想呢，你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吃了那没文化的亏呀，是不是婶儿？
5: 啊，难得来，在这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4: 哎，婶婶，这不麻烦你了。这一会儿就走了，那个

0: 那个叔啥时候回来啊？啊，今天你叔开会要很晚才回来。啊，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那也行，婶儿，咱都是自己家人，我啥性子你也知道，我说话直，我就有话直说了啊。
0: 这个远远呢，明天就要上，
1: 没关系，是吧？
0: 上小学了，我就想着呢，他有没有可能留在咱省城上学呀？
1: 省城现在都是外地户口啊。
0: 是，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的是，学校跟学校还不一样，他有没有可能上咱省城的实验重点小学？那远远可是顾家的大孙女啊，我爹对她老重视了。这无论如何，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说是不是？
1: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你们在实验小学的附近找一个小房子，买下来，然后把远远的户口迁过来，那他在这儿就可以上学了。等毕业以后呢，你们想住就住，不住就把它卖了，说不准啊，还能挣钱呢。
0: 是啊，是这个事儿啊，婶儿。嗯，我的意思是。
1: 我们家要是有这钱买这房子，那我还来麻烦您跟叔干啥呀？真没办法了，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我叔这在省城这么大的官儿，那孩子上些这种小事儿，那不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事儿吗？这可不是一句话可能够搞定的事情啊！凤霞，你说呢？是省城一个小领导，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为家里的事儿去开半点口。 这是原则问题。当然了，如果呢你们真的想上实验小学，在省城买个小房子，缺点钱的话，我想我跟你叔也会想办法凑一点点的钱给你们周转周转，这总可以了吧？
0: 我做点好吃的啊，给你们慢慢做。
2: 是是是，
0: 不麻烦了啊。那个远远啊，这一会儿还有那个美术课呢，这孩子给他安排的是可老忙了，啥课都得上，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不是？不麻烦你了，走了，远远，上课去了。
1: 行，那我就不留了，
0: 不留了，不留了，
1: 别耽误了，早点啊。
0: 哎哎，下次来啊。
1: 行。哎，凤霞，对对对，这个，
0: 不不，这都是给你一个叔买的，婶儿，我不能拿走，拿走拿了再拿走的道理啊。
3: 这也是原则问题。行，咱不破坏叔的原则。开门，来，我来。
4: 圆圆，下次再来玩啊！哎，在那……磨磨唧唧，磨磨唧唧，你看你开呗。
3: 没出息的玩意儿。妈，我走不动了。
4: 那坚持坚持啊，车站快到了。
3: 妈，我累了。累啥累呀？你干啥了今天？干啥啥？先给你个破爹一样一样。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走，我要去找我爸，我要去山里找我爸。
4: 你找你爸去吧。你现在觉得你爸好了？你吃我喝我的时候呢？你跟我要这要那的时候呢？你现在找你爸，回山里自己回自己回自己回去。
3: 妈，一个样没出息。大家伙来看一看呀！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4: 你再喊声大点。
3: 再喊，动静了，你喊。妈，我真累了，咱俩找个地方歇一歇吧。
4: 哎，找你老姨去吧。行。走，把东西给我。
5: 菊啊，我跟圆圆来省城了，啊！这么多钱，我哪上班呢？你跟你唠半天，快快快！
6: 王哥，不好意思啊，家里边来了个电话。
5: 没事儿，没事儿，你给我介绍介绍其他的户型。
6: 啊，行行行，你看啊，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两套是我们的这个销售楼王之外呢，我还给你推荐这一户，哎，八号楼，八号楼这边呢，它的户型。

0: 非常非常的好，它这是有一个大落地窗，完了三个卧室都特别特别大。嗯嗯嗯，我给你瞅瞅。哎，这个啊，你看啊，
1: 这个大门和卧室门是正对着的。
0: 没有，
1: 不太好吧？
0: 不，这是哪儿呢？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吗？这不
1: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这是哪儿啊？
0: 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
1: 啊！
2: 不要脸你！
1: 你怎么打人啊？
2: 你买东西还是摸我手来了啊？你什么玩意儿你？
1: 我
2: 打架了你？
1: 你在这坐牢吧！
3: 说实话，你自己信吗？啊，第几次了，妹儿？
4: 这月第三次了，从八岁到八十岁，只要你不爽，那你就跟人家干。
3: 我这庙太小啊，留不住你这根大腿。
0: 没有，
3: 有财务领工资，好不好？
0: 我是因为我
3: 去，
0: 我不是哥。

0: 哎，哥，哥，来了，这是
1: 来了，
0: 来了，
1: 哎，车，站好，站好，哎，
0: 站好，
1: 来，站好了，哎，
0: 哥哥，这是不是招手了？这，
1: 鼓掌。你这话说的，你们能到我们这旮来，那就是我们光荣啊！来，让孩子们下来吧，来来来，小心点啊！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
1: 呀，小朋友欢迎啊欢迎！来来来来
2: 欢迎啊！哎，
1: 小心点，
2: 欢迎，
1: 慢点啊，慢点！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老师欢迎啊！
2: 欢迎欢迎！哎，老师老师，
3: 来，小
2: 心
3: 往这边。
4: 欢迎欢迎欢迎老师！
5: 欢迎欢迎！
3: 小心啊！同学们，快抓紧时间站好！好，我们看看都齐了吧？同学们，我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在禁火区，任何人不许玩火，我们带的零食、垃圾都不能乱扔，要爱护环境，你记住了吗？
0: 是吗？
3: 好，咱们向左转，跟顾师傅上山。
1: 来来来，同学们，往这边走。
3: 走，注意安全啊，慢一点。
2: 注意安全啊。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

0: 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分离，只有选择离。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世家。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生命不息，欢迎不错过。原本是城市夜晚的本色，无论朋友相聚还是家人相依，夜生活都这样开场。走，吃点宵夜。这不是需要选择的题目，而是非去不可的盛情。落座开席，手举杯落，宵夜的快乐全在于放下，放下疲惫，放下假面，沉浸于真正的快意盛宴。没有一言难尽，只有肆意尽兴。
5: 终于开启夜生活。
4: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宵夜原本写作宵夜，是人们消磨漫漫长夜的渴望。早在唐朝，宵夜就已出现在节日里。宋代解除宵禁，宵夜正式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一日三餐以外的放飞。有了宵夜，长夜不再难挨，再多的烦恼也不过小菜一碟儿。北京从不打烊，不管多晚，大街小巷总有营业的店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鬼街，北京的宵夜江湖，有着最挑剔的食客。要想在强手如林的鬼街脱颖而出，没点绝活可不成。北京有句俗话，不怕全都会，就怕一招鲜。这家涮肉店就凭着一招鲜，在大名鼎鼎的鬼街打出一片天地。
6: 凉菜走得多吗？还行是吗？摘菜的时候那个卫生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撑准了啊，只能上咖。
4: 这是北平三兄弟涮肉店的老板娘梁丽，从河北保定高碑店来到首都北京，先读书再工作，就因为喜欢铜锅涮肉这一口，辞职开了这家店。带着这份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一干就是8年。
6: 自己特别爱吃这个啊，再加上就是这是北京的铜锅涮肉，是北京的一个非常地标性的这么一个美食。
4: 铜锅涮肉看似简单，实则透着老北京人的讲究和纯粹。北京背靠内蒙古大草原，在饮食习惯上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而羊肉获取方便，吃法口感上也容易接受，所以成了老北京人最爱的吃食之一。不过老北京涮羊肉有自己的讲究，锅必须是铜锅，肉必须是羊肉，蘸料必须是麻酱。
6: 为什么说铜锅炭火？因为首先这个炭火呢，它核心温度是非常高的，铜呢能够瞬间导热，在这种情况下，羊肉下锅之后能够瞬间锁鲜，让它的口感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更能吃到这个羊肉本身的鲜味。
7: 你好，打扰一下，给你们上锅。
8: 好，谢谢。
4: 如何锁鲜？铜锅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这汤底了。清水一盏。

0: 东江二三看似简单，却更暗藏先机。它能保证汤底不会喧宾夺主，只留下羊肉猛烈的鲜味。资深老饕在羊肉端出来的那一刻，就能判断这家店的味道是否正宗。
1: 不错，相当不错，
2: 就得这个搁炭的，这个清汤的，就得这么吃。
0: 鲜出自甲骨文，从鱼从羊，羊表味美，由此可见，羊肉的品质几乎决定了一顿涮羊肉的体验。糖切半边匀，让食客交口称赞的店里头牌，肥瘦各半，入口即化。最重要的是，它能接受立盘的检验。
3: 糖切半边匀，那这款肉呢，其实我们是把这个肉推到客户边上去切，让客户能看得到。如果说你是环化肉，或者说你是冰箱里拿出来的，或者是说你排酸不到位，你都是没办法在盘子上立得住的。
4: 感觉到是吃到真正的羊肉的那种感觉，
5: 嫩滑。反正冬天嘛，大家一起围着吃肉火锅，感觉就是氛围感蛮好。
6: 以前的鬼街白天是不营业的，只有晚上晚餐开始，一直到夜里凌晨。基本都是年轻人和时尚人群聚集的一个地方。
3: 在这边，
7: 把冷库给我开一下。对，
0: 这位是梁丽的老公，涮锅店的大当家，食客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侯。
7: 都要装好了。
0: 这几天他正为开新店的事儿忙活。
7: 都要拍视频的，好吧？
8: 今天晚上那批桌椅能到吧？
0: 老侯和梁丽因吃结缘，这两口不仅是生活上的好伴侣，更是事业上的好搭档。出于对美食的极致追求，他俩费尽了心思，没少全国到处跑。
6: 北平三兄弟现在说这个真正的好还是肉的品质好啊，因为当初投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对这个行业整个中国的羊肉我了解了将近半年，跑了6个月，就是最后选在这个锡林郭勒盟，啊，叫东乌珠穆沁旗这个羊肉，它在那儿活羊屠宰之后，它冷链呢能直接进北京。这杯肉到了怎么样？
9: 很好。
6: 你都查了哈？法牌呢？
9: 法牌是那儿。
6: 看看，是专门是羊的这个。第七根到第十一根，相当于牛肉的战斧牛排的位置，没问题，这含水量没问题。严格把关，排酸时间、含水量，这个必须是鲜的，不能有任何的问题。哎，你这样，你打开我看。这个必须每个锅子里都是熟炭，不允许有生炭啊。平时这个通风。保证有那个一氧化碳那个测试仪定期测，别出问题，数值必须控制在60以下，好吧。
0: 新鲜的羊肉从乌珠穆沁草原南下，经张家口过宣化进北京，一路冷链运输，途中进行排酸，48小时内可直抵北京餐桌。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物流运输不断加速，不断拉近北京与河北的距离。羊肉由此可以提速缩线。
2: 现切的这手切肉都挺好吃的，
10: 牛筋带盘现切的羊肉吃很美味。
5: 就是老北京那种铜锅涮肉嘛，肯定肉的品质会更重要一些。
0: 当羊肉在锅中起舞，裹挟着肉香的热气扑面而来，趁热滚两圈麻酱，让芝麻香与羊肉香在口中交汇，抚慰着这些寒冬夜行人的肠胃。
3: 我再来一口啊！
11: 平时呢，我们也经常吃，然后觉得他们家还可以。
12: 这肉挺好的，挺嫩的。
3: 当时上学，我最不想去的地儿，我就是北京，就觉得哎呀不行，离家太近了。因为我到家就1个多小时，现在那高速修的都很好。

0: 错，就是那个，这也是加衣服上的，你知道了吗？
1: 但是我也有呀。
2: 你是表演的时候有吧？
3: 当年，梁丽只想着离家千里去海角天涯。如今，海阔天空的心沉下来，在离河北老家很近的北京安了家，有了婚姻，还有了一双儿女。围炉夜话，铜锅内外全都炽热滚烫，这份美味是我们活在当下的证据。如果说白天的美食滋养着我们的胃，热气腾腾的宵夜就熨贴着我们的心，而这些就是冷暖人间那些触手可及的小确幸。梁丽选择从保定出发去北京打拼，用宵夜创造一片天地，而这位保定小伙则选择用心做好一碗馄饨，把温暖散布四方。保定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三角腹地，名字取自保卫大都安定天下。夜幕低垂，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依然活力四射。在北京，铜锅涮肉温暖了夜行人的心，在保定，一碗馄饨绝对是冬夜里最大的安慰。馄饨早在西汉就有记载，结合各地文化衍生出众多名目，四川叫抄手，广州曰云吞，湖北称包面，福建唤扁食，就连人见人爱的饺子也都是从馄饨那儿演化而来的。在京津冀地区，冬至除了吃饺子也吃馄饨，以此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更成了深夜的一碗温暖。馄饨村堪称是保定人的深夜食堂，每天下午4点开张，直到早晨6点才打烊。不论是刚下班的打工人，还是喜欢夜生活的年轻人，进店就奔着这一碗馄饨，拂去风尘，温暖身心。
4: 打个手势。
5: 今天是约好的人吃饭，我来找一个。
6: 馅儿挺好吃的，挺鲜的。
7: 薄皮儿大馅儿挺好吃的。
6: 对，
7: 馄饨必点，每次来了必吃。
4: 冻碗过来了。
6: 哦，
4: 那个要不帮你打包一下？哦，拿个袋子，拿个袋子帮我打包一下，川啊。行行，换菜刀就行。哦，冬季，冬看哪桌的菜，该催催催菜。哦，
8: 好嘞。
4: 哦，然后我挨桌去问问客人吃怎么样。哦，来，把衣服穿好了，外面太凉了。哦。
9: 好多顾客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好多店里的人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3: 这位顾客看着长大，自带乐天派体质的年轻人就是店主小崔。18岁起，他就跟着父亲出摊卖馄饨，到如今路边摊发展成小有名气的门店。这碗馄饨，他整整卖了15年。求精物多，小崔的馄饨只有2种馅儿：三鲜、鲜肉。馄饨并无花哨，重点全在食材新鲜，馅儿大量足。肉馅细嫩，鸡蛋爽滑，再加入葱姜点酱醇，五味调和，拥抱成团，自然会让人沉醉不知归路。
10: 只要下去了，你就别往这儿排了，排
4: 就排不起了，
10: 就得来了。天凉了，哪怕就是搞晴。
9: 从18岁到现在做了15年的夜巡了，
4: 二楼几位
9: 可能已经习惯了这个早出晚归，可以拼命的24小时一直在工作，现在不一样了。
11: 聚焦到一对幸福恋人的身上，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和分享他们的爱情。
12: 青梅竹马

0: 对，从小就认识。嗯，
1: 从小就认识，有趣。
0: 啊，人美心甜。
1: 幼稚。
0: 单纯。
1: 爱吃醋。啊，
0: 吃货。啊。
1: 大吃货。啊。他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人，更多展示的是这一面。然后结婚了以后，可能他觉得他对家庭是有责任感在的，然后对我是有责任感在的。他真的有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也看得见。他可以连轴的转，甚至我们两个人结婚的当天晚上，他也去店里了。爱一个人就有爱他的全部。
2: 爱人坐镇冷菜区，顷刻间一盘大丰收已准备就绪。姥姥一旁角落落座，摘菜是她的拿手绝活。老妈手拿勺子，搅动间馄饨已由生转熟。夜色渐浓，此情此景是小崔奋斗的源泉动力。
0: 之前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对我教育那么严，为什么总是在，说也好骂也好。后来从一个小店到今天，这个店交到我手里之后，我觉得，可能之前还是太稚嫩了，对于这个店的理解，责任感不够。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就能理解。
3: 这是送咱们的饮料，啊，啊。
2: 最普通的食材，最常见的吃食，却成就了不一样的滋味。
3: 谢谢谢谢谢谢啊，常来啊。
2: 深夜里的馄饨，长街中的灯火，跟每个寒冬夜行人最质朴的温暖。舌尖上的百种滋味，何尝不是普通人的百种活法，也是未来的百种可能。
1: 这张，这张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
0: 你穿婚纱真的好美啊，真的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完美。现在的生活让我觉得很知足，很踏实。
1: 希望他注意好他的身体，希望店里发展的越来越好。
0: 这么近，那么美。
1: 嗯，周末到河北。
0: 对，我也愿意带着他去天津啊、北京啊这种城市，
1: 回我的学校看一看。
0: 对，去看一看大城市的夜宵发展。
1: 对。

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让人群与物流全都加速流动，更让天津的宵夜江湖风生水起。天津的夜晚，优雅与烟火交织，西湖道夜市串串真香，哈尔滨道夜市烧烤正旺。如果你想吃口热乎的，无论多晚，总有一处灯光亮着，就像灯塔，给饥饿的吃货们指明方向。

0: 这位随时恭候食客的店主，就是天津夜宵江湖里响当当的人物，龙哥。
1: 大冷天送一个，来尝尝。你想吃吗？我送你一个。来个脸，这我送的啊。今天天冷啊，来个。
0: 即使外面零下十几度，他也照样短袖上场。
1: 为什么要干夜宵？你就天天，你就说不认识，你就坐在这儿听客人讲，你也觉得挺哏儿。
0: 热气腾腾的砂锅全年无休，里面焖炖的是店里的当家名吃番茄砂锅牛肉。
2: 一到饿了加班完之后就特别想吃，然后吃完感觉特舒服。
3: 我晋南过来的，开车得40多分钟。
2: 觉得我们来的时候老板都在。

0: 冬夜，食客被一碗砂锅暖心，清晨准备工作早已开始。早上，龙哥一准出现在菜市场，买食材这活他从不假手于人，以确保每份砂锅都新鲜地道。
1: 啊，沙姐，

0: 原材料的这个本质，这是必须得自个儿亲力亲为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叫别人去做，但是有些东西一定得要自己做，因为你得保证真材实料。
1: 好好，胖哥，虾姐越来越富态啊！啊，这肉啊，来上，来上，来上一半，好嘞，好好，小白油，嫩呐，
2: 嫩，
1: 行，走塌了。
2: OK
1: 今天揍他了。
2: OK
1: 怎么样，最近生意行吗？
2: 老爹咋样？
1: 老爹还行吧，管着吧。记好了啊，回来给你介绍啊。
3: 新鲜上好的牛腩，匀称鲜嫩的洋葱和精心挑选的新疆番茄，这几样普通食材被龙哥千挑万选出来，在他手中碰撞出佳肴美味砂锅牛肉。牛腩切块，过水去沫，起锅，用洋葱、葱油和黄油把多种香料爆香，将熬制好的番茄酱和沥干水的牛肉块爆炒，放入啤酒，最后少不了一种神秘调料的加入。
0: 因为这个老汤我们得有40年的时间了，跟我岁数差不多。因为就是每回炖牛肉留下来一碗，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这个汤。这两套房现在是不会换。
3: 烹制并不复杂，妙在老汤打底，翻滚的汤汁咕噜作响，浸润着牛肉的精华。焖炖一个多小时，让鲜味与肉汁充分融合，再加上4个小时熬制的番茄酱，就可以上菜了。
0: 上菜，再淋上一点香菜，走。
4: 叫个汤，我在家汤味道叫不出来，然后他可能用高汤嘛，但是这可能是他们家特色，是牛肉汤。
0: 从炖制2个小时，熬酱2个小时，这半天功夫就没了。对吧，你想好吃的东西，那一定是拿时间去历练出来的，这没有什么窍门，你也投不了什么篮儿。
3: 龙哥的店不搞花头，不欺食客，天津人的食材和讲究深入一锅一菜，食客的夜晚都为这砂锅暖心微身，成就了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0: 我上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干，可能是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他们那代人呢，对技术的传承相当的苛刻。
3: 四季轮回，这方小店汇聚着八方人气，也坚守着自己的英雄本色。
0: 12年之前，我们开窗口，因为我也经常在外头玩，那会儿就发现呢，天津这个夜宵呢，就是品种太单一，所以呢，我们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点东西，然后这样才把它干下来。
3: 对于辛苦了一天的人们来说，美食是治愈，也是交流。生机勃勃的宵夜江湖里，藏着人生百味，既生猛又温柔。
0: 基本上都是伴着太阳回家，这就是每天的情况，然后伴着月亮出行。现在这么多老的客人，人家来了回来就当成家了，那你说你晚上就你这儿开，就跟夜里的一盏灯一样，人家奔着你来，那你就得开，一年365天我们是无歇的。

0: 哎呀，刚回来，这两天有点忙。
1: 这怎样？
0: 来，我握握。这手怎么肿了呢？正好这两天生意也忙，今天我刚炖了一锅砂锅牛肉，我带回来一份，按你的方子，按咱的嘛，然后一会儿你尝尝。
2: 外表很江湖的龙哥，内心却无比温柔。在店里风风火火的龙哥，回到家又是一番温柔景象。

0: 还得加点儿，
1: 番茄还得是再加点儿。
0: 嗯，
1: 那就是走菜的时候还得是再加点料，这是当然是咱再加
0: 点儿，加点儿番茄酱，
1: 切点番茄酱。
0: 嗯，
2: 美食带给人们的远不止味蕾的满足，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更是美食的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第十年，市井百姓最大的感受是吃啥都方便，商业往来频繁和文旅的火爆也带来了三地美食文化的碰撞，地理位置的相邻共生，美食口味的和而不同，一日往返的便捷交通，让很多像龙哥这样的特色店成为外地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一夜，龙哥店里的灯光彻夜长明。
3: 报啥？报吧。
2: 生活一路向前，口味依旧如初。美食，就是城市的记忆。三餐四季，人间烟火。龙哥的砂锅依然长夜未央，梁丽两口子的新店开张在即，小崔的馄饨店开发了连锁，正准备往北京、天津进发。如今，随着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三地人员往来越发频繁，美食的滋味也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脚步，在更多人的心中涌动。有人说，在京津冀宵夜的人间烟火气里，你能看见温暖，更能见识勇气。来，干杯，向平凡生活里不平凡的自己致敬。
4: 好像到哪儿都很方便，从生活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加快了，其实是加快了大家跟亲人团聚的这么一个步伐。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呢，就是交通方便了。那大家说今天周末了，我去北京，对吧？吃个饭，约个朋友，过个周末，就比过去也就更方便了。
5: 沧州人也带来了火锅鸡，这边的驴肉火烧，这餐饮文化也不错。对于我们也好在哪儿了？发展起来，我们要想去河北省开店，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在河北省的认知程度也很高啊。

0: 923工队的顾长山师傅，顾长山师傅是咱们边河林业局的老党员、老劳模。现在我们欢迎顾师傅为我们介绍923工队的历史。
1: 其实啊，我也没啥说的。咱们923工队啊，成立有60多年了，在我们923工队的历史上啊，哎呀，那创了好多记录啊，出过优秀的架子工，啊，游击手、机采工。我们曾经在一个采伐季，采伐了10000立方米啊。
0: 咱们边河的采伐最高纪录。张博，先听顾师傅说完再提问。
2: 啊，
1: 没事儿，你让孩子说吧。
3: 爷爷，你是砍树的吗？
2: 对呀，爷爷就是砍树的。
1: 砍树的不就是光头强吗？不环保。张博，别乱说。
0: 顾师傅，那10000立方米是多少棵树呢？
1: 10000立方米啊。

0: 就打这棵树来说吧，需要3700棵。
1: 他就是光头强，他是坏人。老师，咱们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2: 真不，
3: 光头
4: 坏人。哎呀，同学们，我不是坏人，我是工人，伐木工人。我们伐木啊，是为了国家建设。
5: 骗人！
2: 历史发展是分阶段的，当初伐树啊，就是为了国家建设。
0: 哎，
2: 现在我们保护森林也是为了国家建设。每一代人呢，都有一代人的使命。
0: 哎，老师说的对呀，咱们进行国家建设还是需要木材啊。那些城里头建高楼不需要木材啊？
5: 老师，他真的不是光头强吗？
2: 当然了。
0: 哎，老师啊，那个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节目哈、假装呢，然后我们伐一个树呢，让孩子们看看整个的伐树过程。
2: 好啊，
0: 好啊，
2: 好
0: 啊。
2: 那我们先走了啊！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0: 不麻烦，不麻烦。那个，多组织孩子们到这旮来啊！
2: 啊，好的好的，有机会我们一定来。
6: 以后这事儿啊，别找我，丢人现眼。
7: 啥事儿啊？整的。别的。三缺一，
8: 不，把牌去。
0: 这下回的正式场合，穿好点。
7: 你，
0: 别让孩子说你这，就那个光头强似的。
8: 哥，咱平时上山不都穿这一身吗？他拿这条船给我热死了都。
0: 收拾收拾，回去。嗯，
8: 收拾东西。
0: 哎呀，
9: 哎，家备齐了。
0: 师傅，你还记得你种了多少棵树吗？
9: 哎呀。没记错的话，34760棵。
0: 记得还挺清楚。
9: 欠人家的债，一辈子也忘不了哦。哎，不，你伤眉耷拉眼的，咋不高兴啊？
0: 当年咱伐树啊，那伐出了劳模，伐出了光荣。现在倒好，我们成动画片里的坏人了，让孩子们笑话。
9: 不是，当年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那个小火车不是一星期一趟，那是每天都跑一趟啊。那从全国各地来要木头的，那在边河住着等着，那都排不上号啊。这个造铁路的要木头，造大桥的要木头，造房子的也要木头。没有咱林场的木头，国家能发展这么快吗？
0: 是啊，那现在不是那时代了，咱们都成了没用的人了。
9: 谁说的？要说没用啊，那也是你没用，我可有用。
10: 对，师傅你说的对。
9: 哎，
0: 哎，师傅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0: 说吧。
1: 你这跟我们搬到边河就住吧，现在这林场也没啥人了，一个人搁这儿，我跟丛花这不放心呢。
0: 是有啥不放心的，就跟我这一个人不挺好吗？再说了，那去了边河，我回来种树了不方便啊。
1: 行，哎师傅，丛花说凤琴那丫头到咱们这边河来出公差了，等孩子们忙完了咱们找时间聚聚。
0: 好，我呀有几年没看着老丫头了。嗯，哎，她不是在省林业厅工作吗？啊，这个搞外调不往上走啊，她咋还往下出溜呢？调啥呀？
1: 哎呀，他妈问他，他也没说，神神秘秘的。啊，
2: 最近市场啊，假冒伪劣的，压低价格的，在咱们这个协会里，就在座的大家，都有这种现象。再这样进行下去，咱们的协会肯定要走下坡路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讲一讲吧。
3: 会长啊，我提议啊，以后谁要再破价就罚谁。
4: 我反对。咱虽然都在一个协会里，但做生意这东西哪有把价格定死的，这不开玩笑吗？
3: 但是咱们价格定的这么低，这工人的工钱发出去之后咱们还赚什么钱啊？我觉得呀，肯定是有人以次充好，是不是说啊，你啊，
5: 子祥
3: 啊，
5: 这啥事儿啊？是愿意买愿意卖的事儿啊？有人愿意买好的，有人愿意买贱的。
3: 你卖的是好呢，还是贱呢？
5: 我就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呗。
3: 你蒙谁呢？你这么做呀，不仅是打了你自己的脸，也是打了我们整个边河的脸。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做生意啊？
6: 惯臭毛病吧，
7: 怎么着呢？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给我挖坑呢？
6: 我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管不着。
3: 行啊，你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先把我们大家伙的钱还给我们，赔钱。
6: 赔个屁，算老几呀？啊，你别边河市市长管太多了，管好自己得了。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是拿自己当白菜儿了？
8: 你他妈说什么呢？
6: 啥意思啊？
8: 哎呀，放手啊！
6: 老弟，
8: 哎，啊，哎，你再说一遍！
6: 你干啥去？
8: 哎，小心事
6: 啊！
8: 哥，我就打你了！
6: 你憋一下啊！
8: 你再说我怕！
6: 兄弟，兄弟，
8: 你坐牢去！没什么王法。
6: 老弟，老弟，
9: 说说说，
7: 邢杰，你是有文化的人，啊？怎么着，仗着人多整我是吧？
6: 你们管不着我，你们谁耽误发财，谁耽误做生意，我去告你们去。
10: 吵吵把火的不管用，咱们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6: 我有啥可解决的呀？我咋的了？
11: 王庆山，你给的是劣质货，
12: 你还不承认吗？
11: 你还赖账？人家都投诉到协会来了。
6: 会长，你这么说，老子才不干了！我早就退出你们这破协会了，年年还得给你们交钱，真他没意思跟你们。
13: 李总一会儿出来，大点声喊，精神的，听着没有？
14: 哎，李总。
15: 李总光临，国泰安民。李总来到，无上荣耀。
14: 上上上。老仔，幸福仔啊，温泉同埋烧烤都准备好了，我哋上车。
16: 小姐，使唔使搭你一程？
17: 不用了，我爱人来接我，到时候咱们边河见。
16: 好，边河见。
14: 先温泉同埋先吃饭，
16: 先翻先。

0: 让我接你，又不让我进去接你，整个神神秘秘的，啥惊喜啊？
1: 我给你带了个投资商，做旅游地产的，我把你想法给人家说了，人家特别感兴趣。
0: 人呢？
2: 在机场见，不合适吧？都给你约好了，我明天让你在边河正式见面。
0: 想的还挺周到
2: 的。这停哪儿了？
0: 前面呢。我还想着这个惊喜呀、啊，得是你回来就不走了呢。看来不是啊。
2: 也行啊，看你表现。
3: 其实啊，朋友从贵州回来，带的蜂蜜。
4: 那啥意思啊？我整事儿呢？
3: 没整事儿。
4: 你提溜这东西进来有没有人看见？
3: 没有，我就噎着来的，就俩蜂蜜，
4: 蜂蜜也是送礼。
5: 这八戒规定都多长时间了？你给我整这事儿？
4: 行，赶紧走，
3: 这行行，你看这别那么大火去，你坐去吧，坐去消消火，消消火，其他省事你看，坐。哎，你说说，你给我介绍那个李老板，你说我哪能不懂事儿，不能一点不表示吧？看。
5: 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去。
3: 你看这，哎，行，拿过来。
4: 你呀，青山，就一个任务，
5: 把那个李总给我拴住，扫清一切障碍，在我退休之前，你把这个旅游小镇给我整起来。
3: 不行，我不能承认我。
5: 这办公室这耍猴呢？
3: 不耍啥猴，没人表个态。
5: 走来。这今天啊，省里有一个筹备组组长要来啊，你赶紧把你东西拎着，赶紧就滚蛋吧，行了。
3: 不是，你个大局长，怕组长干啥呀？
5: 省里的组长，
3: 说咱旅游项目搞起来，那咱一步冲天了。你一步冲天多好。
4: 我58了，我往哪冲？
3: 那该冲就得冲。啊！
5: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哎，
6: 好，哎，
5: 好，哎，
6: 来，请进。
7: 秦局长您好，我是北川省林业厅国家公园管委会筹备组的挂职副组长，我叫梁凤琴。
4: 凤琴啊，
3: 长山
4: 凤琴、
3: 啊、长山的吗？
4: 认不认识啊？这个青山叔。
7: 叔叔好。
4: 那局长，那你们忙着，我就先回来。
6: 那行，你先走吧。
4: 回来啊。
5: 你们请。
6: 哎，凤琴，快坐，叔给你倒水。哎呀，你就说这个省里啊，来一个筹备组组长，你说我怎么猜我也猜不到是你啊，凤琴啊！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就这么高，你就现在的大姑娘了。
7: 哎，谢谢秦局长。
4: 你说你小时候那样啊，我这是历历在目。你爸咋样？挺好的啊。
7: 我也好久没见着了，这回下来也是想看看他们。
4: 那这下来这又调研啥呀？
7: 我这次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省里想争取咱们三道沟这一片做国家公园试点。
4: 国家公园？啊！
7: 你也知道，18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现在中央把国家公园的试点选在咱们北川省，而咱们市又是其中生态最好的地方，省里就想争取把咱们三道沟也划进去。
4: 啊，挺好，那这事儿就怎么定了？
7: 还没有正式明确。国家公园红线的划定比较复杂，需要根据野生动物、植物、地质等等各方面需求来共同协商，所以我这次是带着专家一起下来的。这两天我们就上山去看看，如果三道沟能够满足国家公园的需求被划进去，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4: 那太好了，那天大的好事啊！你说这国家公园那带动旅游啊，
7: 生态旅游是可以的，但是破坏性的旅游开发就不可以了。
4: 那谁敢破坏？是这么好的环境，谁敢破坏？我在这儿呢。
7: 是，秦局长。哎，还有一件事儿，需要麻烦局里配合。为了争取被划进去，咱们三道沟最好要做到率先停筏。
4: 率先停筏？
7: 对。
4: 凤琴呐。

0: 这事儿不好办呐。你数我呀，也是三道沟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我比谁都了解。好几百口子人，就靠法术活着呢。你说这停罚，这些人啥心情啊？你就说你爸，能同意吗？
1: 他会同意的。其实咱们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也是大势所趋，与其这样，不如抢占先机。大森林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0: 这么的，凤姐，你看我这想法行不行啊？
2: 后天局里啊，就有一个采伐指标大会，
0: 你跟我一块儿参加，你就以你筹备人的身份啊，来宣布率先停罚和争取国家公园试点项目这个事儿。你说你是省厅下来的，那力度多大呀，对吧？
3: 好。十六。
4: 是谁
5: 呀？
4: 凤
5: 群啊，
4: 你看上谁了呀？
5: 没看上谁啊。
4: 瞅半天了。你喝点水不？
6: 陈军买蛋糕。
4: 哎，哪呢？啊，没有吃饭之前吃这个的。
5: 那还没有吃饭之前写作业的呢，
4: 那不然啥时候写呀？
7: 你瞅你妈多不讲理啊，
5: 从小就这么苛刻我，让你老姨本来能长那么高，现在就长这么高。
4: 可拉倒吧，就你小时候抢零食，我跟你说，你要随你老姨了啊，吃饭之前乱吃这些东西，你根本就长不高个，就得好好吃饭。
5: 那你那么能耐，妈供你也没给你考上大学，
4: 那假的了。所以我现在才这么对我姑娘，我考不上我姑娘能考上。
5: 那远儿上学那事儿你整咋样了？
4: 哎呀，你差点儿别提了，人家是大官，人能管咱家这点小事儿吗？哎，反正我也想了啊，我想买个学区房，合计着吧，早晚他得用，等他长大了考上他大学了，那房子我还能转手卖了，万一我还能挣一笔呢，你说是不是？哎，就按照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内铺折扣啊，你回去给我申请一下子，然后再给我挑一个好点楼层，回去我就给他买。
5: 高楼层没问题啊，折扣吧。
8: 啥意思啊？
4: 我的钱你也想挣啊？你要不要脸了？
5: 我敢挣你钱吗？那不，哎呀，你不前脚给我打完电话吗？后脚就有一个老流氓趁着这看房的机会，呱一下就摸我手了，我啪一个大嘴巴子，完了我就下岗。
6: 小姨厉害吧？
4: 长大要跟你小姨似的，你看我揍不揍你？
5: 我跟你说吧，姐，人现在有点能耐都不该省城打工了，人都上外地去了。你说你，你走了也是要走，你别在这块扎着干啥呀？
9: 呀，干啥呢？吃人饭呢？你埋不埋汰呀？
5: 你看看这啥？海景学区房
9: 啥意思呀？你上海南卖房啊？
5: 这不妈妈一天天海南的，完了我们单位那块正好有海南那边房，我就给顺来了一个。你瞅瞅，
9: 海南上学能行吗？那地方不都是养老的吗？
5: 人家宣传单上面写着呢，这海景学区房，你看看，品质化社区，这还有小海边花园啥的，多好啊。
10: 哎，那马小云呢？说要跟咱家一起在海南买套房，是把孩子们都带过去。你说，这住对门就够烦的了，还非要往一块窜。
11: 咋的？让马二姨刺激是吧？
10: 哎呦，

0: 你是没看他吆五喝六的那样儿吧？穿的跟个话痨豹子似的，你有啥可嘚瑟？不就是去这趟海南吗？真是的！
1: 你再砍几年树，光荣退休，咱也去海南享享福。
0: 这砍树？你以为我是光头强呢？这干活不光是砍树。
1: 咱扯到光光墙上去了。哎呀，你把你那脚好好洗洗，那脚后跟。洗干净了。洗干净了。嗯。穷讲究啥呀？来来来，嗯，给我让开。
2: 脚丫子，伸出来。
1: 干啥呀？这。
0: 哎呀，你还真买了呀！我跟你说，这是骗人的，你赶紧给我退了去。这是
2: 你别动，这偏方治大病，万一好使呢？
0: 那说明书上写着呢，那这叫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别。
2: 我跟你说啥呢？这晚上待着不舒服啊！你习惯就好了。治病呢，啥舒服不舒服的？对上这个脚上的穴位，好了，睡吧。
1: 带上这算啥呀？这，就整这些没用。哎。
3: 都拖过了嘛，这不用拖，这也看不着啊。回回蹲地，都不蹲地下，干啥呀？咋会吃啊你？他
1: 们说得娶个好媳妇呢，你看你一回来，家里头多干净啊。
3: 多幸福你！
1: 这个，
3: 要想过天天有媳妇的日子，那就赶紧接触女装吧。
4: 放心吧，生态旅游的事愿意干的事儿，只要他们诚心，想要开发这片土地，拿出一个有诚意的方案，不搞破坏，那我肯定是愿意谈成这次合作的呀。陈新杰先生，
5: 嗯，
4: 谈生意就一定要在边河谈是吧？三亚小区楼下那花园就不能谈？哎，实在不行，我在隔壁给你买一个行不行？能谈吗？
5: 你咋那么有钱呢？那谈不了。得带他们去林场，得实地考察去。哎呦，
4: 我们现在开发的是三道沟，不是无耻山。脱干净了。没睡觉了吧？
5: 我家里不用戴口罩。
4: 哎，最近不能吃荤。

0: 今天顺不顺利。
1: 人家是星姐的老丈人，又不是你的，咋的？这么大的官还能帮你啊？
0: 别这么说，你这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人这么大领导，人也不能给你走后门。
1: 行行行，你啥也帮不上，别问了。有啥事明天再说吧，孩子睡了。

0: 啥玩意儿？这穿的一点都不正式，你这裤子是不东北，不能照你们南方那么穿。
1: 我准备打
0: 上面行，你这底下这裤子也不够长，啥玩意儿？你这在干啥？

0: 李总，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过的陈清杰陈总。哦，
1: 狗眼啊！
0: 我王雷，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一航，一总。
2: 欢迎欢迎，
1: 刘自强，刘总。哎，李总，你好，你好，里边请。
3: 哎，我听小晴说，您家里的亲戚也是东北的哈，那我们这还算半个老乡。啊，
4: 李总之前听他姑家二姨说过，陈总在整个北村省，那是有名头的呀。
3: 这新人行，比去年的强多了，去年的全是土了，
4: 是吧？
3: 去年那空啊！
4: 哎呀妈，我才看着你干啥整那个死书啊？那房不还没买呢吗？
5: 就变海边人了，啊！愿意听你说话呢。
4: 我就在哪儿买房，我就上火星上买房子去。我不也是地地道道东北人呢？
5: 是。
4: 去海南买房子，我也就是为了去旅游嘛。
5: 哎，你说那个要多少人才能团购价来着？
4: 动员20户，
5: 不算咱俩的话，还差18个。
4: 我咋的？感情就你两家啊？
3: 啊，你可别说话了，那人买房那么大事儿，您不得商量商量啊？那钱伸手就来了？可不嘛。哎，
4: 八太多。
6: 大爷，你们还真有闲情啊？
4: 咋的？
6: 哎呦，够呛了，酸菜你都快吃不上了。
4: 这话说的，
6: 陈新杰要把你们公司给卖了。
4: 你瞎乐啥呀？那俺们公司内部的事儿，你咋知道？
6: 我嫂嫂亲眼看着那帮收购的人已经进你们公司了，
4: 啥收购啊？那收山货的每天都上俺们公司，啥也不能有。
6: 这没文化多可怕啊！这收购我就是把你们公司给买了，跟你们这帮人没关系了。不信你们去看看，看你们还能进公司吗？
4: 哎，我还真就不信了，那我就不信，星杰还能把俺们都给卖了哇？
6: 那收购的人就在公司呢，啊！我要是你们，那就跟他们当面锣对面鼓去碰一碰，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4: 王先生。
5: 你有没得正经话？
6: 怎么没正经话？
5: 没事，你就赶紧走着，该干啥干啥去。
7: 整白菜正经，那你们找，我告诉你，反正我告诉你们了，这事儿听不听是你们的，拜拜。哎，不管了。多吓人呢！啊，这咋整的？
5: 要没这事儿，他能说吗？
4: 可不是咋的。
5: 哎，
7: 我说你们这位老娘们干啥呢？咋的？这半车白菜不谢了？
1: 谢。
8: 感谢您耐心的听完大森林的背景。跟您讲这么多，也是让您知道我们合作的意愿是基于公司的特殊性。我们不是一个只看经济效益的公司，我们要以当地的环境、生态还有效益为一体，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合作的刚性基础。
9: 李总，还有什么土地相关的问题想问的吗？
10: 给好，土地我们都采购点了。 这个李总对咱们大东北的白山黑水呀，好中意啊！就想做生态旅游这一块。
11: 我们大森林经营全家覆盖的这些土地，也是有非常多可以开发的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探索碳汇交易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李总跟我们的想法是一致，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10: 这个请陈总放心。 李总经常跟我说啊，愿意跟咱们东北老铁唠嗑。
11: 小吕讲的没有错啦，他的意思也就是我的意思啊。
12: 我刚来这里创业的时候啊，这里的老乡那是相当热情啊，挨家挨户的都要拉我去吃饭。我们大森林的员工都跟这里的老乡一样，那是相当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

0: 就你要收购我们公司啊？
1: 何晨，你干什么玩意儿？
0: 你说我干啥？
1: 没戏，就去问一问。
2: 哎呀，李总啊，你看这事儿整的草率了哈，耽误你们谈正事儿了吧？不好意思啊。
3: 没事，大姐，我就稀罕东北老乡这股虎超超的劲。这期投机要是谈成了，哎，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喽。
2: 啊，就那意思，这事儿要成了的话，就直接分钱了呗。
1: 那是必须的，李总做事一向坦诚，一水的照章办戏，从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戏。
0: 你看你这孩子，跟你们李总说话呢，没等说呢，你这叭叭叭叭叭没完没了的，你得看出眉眼高低，分清大小王啊。
1: 对对对，大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
4: 这位女婿，小李的意思呢，也就是我的意思了。
0: 啊，那我就放心了，能分多少钱呢？
4: 陈总，
5: 李总。
4: 今天的 conversation 非常的愉悦啊，
1: 陈总，今天聊得贼拉高兴，
5: 贼拉高兴，下次就等您具体的方案了，到时候我们进一步的协商。
4: 好，贼拉好，
5: 贼拉好，送送您
4: 啊。
2: 哎，自强，
6: 啊，咋了？
2: 你跟二姨说说呗，能分多少钱呢？
6: 二姨啊，不管公司发生啥变动，都不会亏待了你和大家伙的。放心吧啊，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2: 不是，哎，
7: 是啊，
8: 时间怎么没动静？
7: 还能行？还没信儿啊？嗯，
8: 那都不行。
7: 是啊。
9: 哎，马云。
7: 哎，阿姨。
9: 马云，咋样了？
7: 对呀。
9: 吵吵啥呀？
7: 对呀。
9: 咋样了？
7: 咱海南的房子
10: 有着落了。
9: 陈哥呢？
7: 啊，这回呀，咱们可要扬帆远航了。
0: 哎呦，天哪！
9: 你说这么简单的数学题怎么又错了呢？哎，你老卡一个电影村，你挺厉。坐起来。我怎么要跟那大虾米似的在那坐着？手腕子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见过有小姑娘写字这么写的吗？跟个鸡爪子似的，那字能写好看了吗？看我干啥呀？写你的字。
6: 我回来了。
9: 哟，你这手腕子，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11: 爸，我妈又打我。
9: 哎，还学会告状了呢，让你气死。
6: 那写挺好
9: 啊。好啥呀？
6: 孩子明年才上学，长大就好了。
9: 什么叫长大就好了？那到时候去海南能撵得上人家吗？人家啥教学质量啊？
6: 去海南干啥呀？
9: 生活呀，我还带你旅游去啊。那星杰公司不是要收购了吗？你到时候退股能挣不少钱呢。那我合计着，咱就搬海南去呗。你把你的护林员的工作也辞了。在那儿挣钱，那消费水平多高呀？那干点啥不挣钱呀？哎呦，你写字儿呢？
6: 那星杰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咱就别跟着裹乱了。
9: 啥叫裹乱呢？我按规章退，我拿我该拿的钱。哎，是不是涉及到你们家的事儿？我干啥都不对啊？
6: 我不是那意思。
9: 那啥意思？
6: 你好好写作业啊，没事你妈生气。我那个日志还没写完呢。
9: 天天写那个破日志有什么用啊？

0: 闺女啊，是这样式的啊，你爹我吧，这两天这个眼神不太好，这抓个四饼当五饼给打出去，我这一气之下就跑医院去了。那医生说又验光啊，又配那个眼镜框子，挺贵，就500-600块钱。你看你是不是帮我这个筹集这个500块钱？
1: 不是，你咋一打电话就跟我借钱呢？我没有钱啊。
0: 哎呀，菊啊，你咋不心疼你爹了呢？你爹这不是周转吗？
2: 我没有钱啊，我工作刚丢，你也别找我大姐借钱。你有能耐你找我妈要去吧。
0: 周转嘛，我就，
3: 哎，
0: 我没说完呢，你干什么？
3: 你千万别听你爸的啊，别给他拿钱，听没听？
4: 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吧。
3: 啊，你天天你不出车，
0: 我跟老姑娘要钱，跟你要钱，
3: 打麻将，你说
0: 我这周
3: 哪有点正事儿啊？你
0: 干什么？
3: 你给我站那儿！
0: 这把没有啊，岁数没法交流，你说这
3: 往哪跑？
0: 没
3: 法站那儿。
0: 哎呀，你还不动手啊？
3: 动手咋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打110了啊！
3: 你打呀，
0: 你给我
3: 打110啊！我就举报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给我走了！
5: 哎呀，你俩这是干啥？
0: 你看看，跟他动手了，大家有。
5: 听你们俩这个干仗的，
0: 哎呀，
5: 电视剧都没你俩演的热，干啥呀？动手为啥呀？
3: 起来
5: ，
3: 嫂子你过来，啊，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啊。你说这梁富宽，那天天包着那个车，交着那个车份子钱，一趟车也不出，啊，整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没钱交车份子了，跟孩子要钱。就哪有他这样事儿的？
0: 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瞎扯了。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活不好干呐，我不能整天开个空车在大街上溜，对不对？那油不是钱吗？这家回家就给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家我都不愿意回了。我
5: 云，你这个，
3: 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说啥玩意儿就挣不着钱呢啊！那人家前面那个一单元那个老李，人家不也开出租车吗？哪个月不往家拿4-5千块钱呢？啊，可你这月月倒搭你。
0: 那老李他妈40多。我能跟他比吗？我干得过了他吗？
5: 是啊，岁数不饶人了。
3: 嫂子，你可别听他瞎叭叭了。那你家长山大哥那都好60了，那哪年到秋头人家不上山呢？就你，这你开个车咋的了？啊，踩不动油门啊，还是踩不动刹车呀？你没长腿啊你啊？
0: 我上天得了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么天天气我，过不了几年我连看我都上不去了。我告诉你，我早晚得被你气死，我得死的时候你，我告诉你。
3: 你今儿死，我明儿就给你埋了。
5: 哎呀妈！
0: 我
5: 还就没边
0: 喝西北风去。
3: 还指你呢，
5: 你这俩人就没边儿，真是。
6: 哎，喜德旺
5: 啊，
6: 我去开会去了啊，
5: 开会去了。
6: 别忘了你那火上还坐着东西呢啊。
0: 我拉你去呗。
6: 是你拉我，拉倒吧，你这车开的比爬山虎还慢。
5: 你让他送你，你这衣服刚用好的，别再出褶了这。
3: 你看人长山大哥多立正，真是人比人得死。你瞅你一天窝了吧囊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3: 对啥呀？快点去呀！人上林业局呢，这不现成活吗？
5: 你看这门一会儿天都黑了。
0: 你把手机还我。
3: 给你手机，要你那个破玩意儿。
0: 你真好耳朵啊！
3: 空打的。
5: 哎呀，行了，有了。
0: 你等着，你等着。
5: 你说你骂人，你就骂的没边儿。我要是2-5块，我也不愿意回去。
3: 不回来更好，死外面才好呢。
5: 说啥呢？死不死？
7: 哎。跟你说点好事儿。刚才喜他爸不是说去局里开会吗？凤琴打过来电话，说今天这会议是他主持。你看你这二丫头，多给你长脸。
3: 凤琴呢？
7: 啊，
3: 主持开大会啊？
7: 嗯呢。
3: 妈呀，那就说是他回咱们这个林业局当领导了？
7: 不是，咱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筹备组的组长？
3: 组长？
7: 嗯，
3: 那才是多大点的官儿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说这孩子，你说放省城，你说不好好待着，又回咱这干啥呀？还当个组长，那咋想的呢？你说他，
1: 哎呀，那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咱别管他，
0: 还别管。嗯，那这么大个事儿，他给你打电话了，他咋没说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呢？
2: 这都多少年了，你还乐乐这点事儿？那当回发回，你先到你这儿，才到我那儿去，我不是也没说啥吗？
0: 还说我呢，你不也乐这点事儿了吗？哎呀，反正凤琴找他大爹，那是有公事。哎，咱俩也说点公事呗。
2: 咱俩有啥公事儿？
0: 咋没有呢？就是要收购咱们公司那个李老板。那不是小强给整来的吗？那小强肯定能知道到时候咱分多少钱呢？你打听打听呗。
3: 啥收购收购的？不知道不知道。
0: 哎，你这事哪能不知道呢？
3: 我哪会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公司要是整出去了，那到时候咱在海南不还能当对门吗？
3: 谁呀给你当对门？
0: 你看，上海南养老这大好事就在眼巴前儿，咋不着急呢？真死脑筋。
4: 郭叔，你也来了。郭叔啊，好久不见啊！您这还是老当益壮了，今年有50多了吧？哎
5: 呀，老邱啊，你这老了不少啊！啊，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啊？
4: 我这哪能跟你比？你家是有长寿基因的吗？宋师傅在你们家都70岁了，还年年上山种树呢。
5: 啥长寿基因呢？现在生活好了，心气儿高了。
4: 哎，这季度采完那个分配了，有信儿吗？
5: 没听说啊。
6: 顾师傅，
4: 可拉倒吧，顾师傅，咱那个你姑娘和那个秦局长来前儿，我都看到了。听说他是省厅里派下来的，又是什么筹备委员会，这回你家上面有人了，咱那个923咋不能说两句话呀？
5: 啥上面有人呢？是人家姑娘啊。哎，到这嘎来出差，出公差啊，那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
7: 这次啊，咱们已经把那场会议给说了。
8: 来吧，把门关一下，开会了。在我旁边这位啊，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应该都认识，是我们三朵沟的孩子梁凤琴同志。这个凤琴呢，学业有成，回到了我们省林业厅。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凤琴同志回家。那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呢就请我们三道沟的女儿凤琴同志为我们大家指导工作。
9: 谢谢秦局长，我想更正一下，我只是省林业厅的一名普通科员，这次回到边河林业局只是协助领导工作。

0: 同时也谢谢秦局长的信任，把这次会议的内容交给我来宣布。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家规划在咱们北川省建立一座国家公园，这种级别的国家公园试点全国只有10个，所以经省林业厅讨论决定，
1: 老郭
0: 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申请把咱们三道沟划进国家公园的试点当中。这几天我们对边河林业局下辖的可采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划出了可采区域，因为可采区域减少，咱们局今年采伐数量只有10万立方。大家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画出具体可采区域，可采区域集中在黑瞎子沟和9道沟，3道沟林场列入禁采区，今年就没有采伐指标了。西沟子这一带有一部分区域列入了禁采区，所以采伐指标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未来我们国家公园的试点会建立在这个区域，面积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个区域里我们要注意生态保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2道岗、龙凤山采伐指标也会受到影响。
1: 厂长哥咋整啊？你姑娘第一刀咋砍你头上了？
2: 年轻人，年轻人想法，你先回去吧。啊，哎，
3: 局长啊，这个指标定的太低了。
4: 我知道，
3: 底下也不好管。
4: 先配合工作，好吧？先回去。
3: 局长再见。
5: 你看我们这指标是不是给我冒火？
4: 长远看是好事儿，好吧？先配合领导工作，
5: 好
4: 吧？先回去。
5: 好。
2: 秦局长，那咱林场那点事儿，你看咋整啊？
6: 程然大哥，我也是3道沟出来的，我要真有办法，我能不管吗？可这命令是你闺女从省里带来的，咱一市林业局，你说有啥招？
2: 这不是还没申请呢吗？今年就不让采了。
7: 你呀，这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啊？
8: 你看，这不是动了我们的财路？
7: 我得问问你姑娘，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9: 这决定让我们咋活呀？
10: 你也是林场出来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8: 就是啊，人家上面这采完肉没有，变成公园，那我们怎么活？怎么生活？
9: 我们批点黑瞎子沟子都行。
2: 哎呀，闺女啊，你这不能天天老吃方便面啊，得吃点正经东西啊。
0: 知道了，你溜达累了就找地儿坐哈。
2: 你别管我，我这没啥事儿，忙你的。
0: 你那面前桌子上山丁子汁儿，你渴了就喝啊。
2: 嗯，这玩意儿太甜了，喝不了啊。
11: 谢谢组长。
0: 把门带上啊。
11: 好。
2: 哎呀，姑娘啊，这采伐指标真的没有我们923的了吗？你说啥申请试点，不是还没申请吗？
12: 大弟啊，只要申请试点的程序启动，还得专家过来评估鉴定，流程非常繁琐，这些过程中肯定是不能再采伐的了。
2: 那能不能晚点申请啊？你大爹呀，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哎呀，就想趁着最后一年呢，再干一回。好久没进林子了。
12: 这是省里的决定，对咱也是个好事儿。
2: 姑娘，那你跟我说说，这公园非建不可呀？非建咱3道沟的，咱这儿没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12: 大爹，今天在会上不是跟您说了吗？这国家公园的选址是经过全国最权威的专家论证过的，不是谁一拍脑门子就能决定了的事儿。而且您也说了，这么多年都没进林子，为啥非要争这最后一年？工人过去哪有60岁还坚守在第一线呢？你已经创造奇迹了。你这心脏做过大手术，还有风湿病，我大妈身体也不好，赵喜眼瞅着也就回来了，这一大家人等着你回去过好日子呢。

0: 那你就是说打爹没用了呗，回家混吃等死呗。我哪能是这个意思呀？那我爷爷70岁，不还在山上种树呢吗？
1: 凤琴，你长大了，做了官了，学会压人了。没事儿，不给你添麻烦了啊。那我先走了。
2: 大爹，
0: 啊，
2: 这话。
0: 不影响你工作了啊！你忙吧，
3: 没事没事，
0: 我走了啊。

0: 赵成，你干啥呢？又画画呢？啊，你这还有心思画画呢？听说了吗？咱们这一片儿都划为停伐区了。
1: 啊？
2: 今天林业局开会，你们家凤琴宣布的，说是要申请什么国家公园试点，咱们三道沟全部都列到禁划区了。
0: 这事可把你爸闪够呛。
3: 到时候把咱们乡里乡亲的生意都归拢归拢，做成咱们的景点，什么养蜂的养鹿的那都得花钱参观，蜂制品鹿制品都要大力开发，还叫大森林牌，再把923那排小破平房整个浪改造一下，做整体改造一下，做成特色民宿，让游客来怀旧怀旧，睡睡东北的大火炕。
4: 这对于我们林业子弟来说有情怀，我就是担心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不能成为卖点。林总。
5: 哦，
6: 您觉得呢？
3: 咱们做民宿肯定是要重新装修改造的咯，外表看着是不起眼的小破平房，哎，但里边的装修绝对是好高卡起的咯，至于火炕只是一个体验。
6: 这林秘书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李总，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5: 小李刚才讲的这个整个浪啊，就是我的意见了。
3: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李总传达给我的。
7: 欧文，你觉不觉得刚才李秘书说的那些还是缺乏亮点？您觉得边河旅游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5: 山林，林海水源。
3: 是的，李总一直在重申看中的就是大森林公鸡这片青山绿水，就做您说的那个二氧化碳交易那个东西。啊，
4: 您提的这个方案我需要再消化消化。您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啊，他众多，大家的意见都不是太统一，我还得跟他们再协商一下。
3: 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个计划书不就是按照陈总您的意思写的吗？
8: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哥，有点事找你，出来一下。
6: 咋的了？
8: 今天林业局开会了，以后可能彻底停采停伐了。咱们的红松林，以后可能也没法继续承包了。
6: 为啥呀？
8: 说是三道沟要争取做国家公园试点，停伐的事儿。是凤琴亲自在会上说的，咱爸也在。
6: 这下坏了。
7: 米思莹，出什么事儿了？
6: 林场开会了，三道沟要争取国家公园试点，停伐停采。
7: 你们公司有影响吗？
6: 刚有这么个信儿，没到那步呢。
5: 为人好心广昧啊。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那一人发碳了，啊，
3: 不行，
5: 以后你群包个忙。
7: 今天李总这个方案确实过于简单了，我也挺意外的。但我之前跟他聊过，觉得特别有诚意，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聊聊，说不定还有什么新想法。
6: 行，等我会儿啊。

0: 自己开门。没拿钥匙，妈。妈，妈，啊！哪阵不是把你们仨给吹来了？
1: 我爸没回来呢。
0: 你爸不是开会去了吗？哎，正好你们仨来了，看这是赵醒回来，我给他准备这些东西够用吗？看看。
1: 妈，
0: 啊，
1: 我爸来电话了吗？
0: 啊？你爸咋了？

0: 路。
1: 老板，哎，买单了，哎，好嘞，稍等，哎，大爷，您那桌买完了。
2: 啥？买过了？谁呀、啊？谁给我买的？
1: 你姑娘。
2: 人呢？
1: 走了。老大爷，您慢点。

0: 923这么先进的一个工队，咋能说没就没呢？
1: 国家公园是大事业，真要搁咱这儿建，那其他所有事儿都得让道。
0: 国家公园到底是个啥呀？
1: 就是把林子封起来，让它休养生息。
0: 那跟咱旁边这北川公园有啥区别？
2: 那区别可大了。它是由政府管控，由地方具体管理的自然区域。
3: 那跟你平时遛弯那公园，那肯定是不一样。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之举。
0: 这叫啥公园？我听不懂。
4: 慢点，慢点。快扶着！啊！喝多了这。哎呀，你怎么喝？好，秦呐，你跟你爸开会，这咋还喝上酒了？你们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你这。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喝成这样？你真是的，你这个，哎呀，
5: 没有，没了，没有啊？
4: 啥没了没了的？别弄起来，
6: 来看我。
7: 喝点蜂蜜水吧，润润嗓子。
6: 哎，你别捣乱了，别捣乱了啊！爸不能受刺激了。
7: 给抬起来，
8: 四哥。
9: 你别叫我哥，我受不起。
8: 我知道。现在你受到了损伤，但国家公园真的是个好事。
4: 再来一下，一二三，好嘞。
10: 听不懂，
11: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咱这公园不整了行不行？
8: 不行。
11: 你是不是忘了，没有人养你的时候，是谁家把你拉扯大的？
12: 我们赚钱供你在干干净净的教室里学习，你现在转过头来砸我们饭碗。
13: 你咋跟我姑娘说话呢？
12: 哎，现在知道是你姑娘了。

0: 师干嘛去了？
1: 你这个小王八犊子，啥玩意儿告诉我干啥去了？啊，你能咋说话呢你？忘了小时候在我家混饭吃了？
2: 没事没事，你回去吧，不添乱了。走，
1: 咋回事啊陈楠？
2: 你
1: 干嘛回家的？
2: 我不回。
3: 二姨，我跟他说几句吧。
1: 陈楠。

0: 爸在林场工作了40年，那林子里大事小事，全都长在他身上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了吗？让树归树，人归人。现在你也不支持我了。你说到这儿，那我就好好跟你唠一唠。争取国家公园试点这个事儿，支持。
1: 但923砍伐区得留下来，做个历史痕迹博物馆。
0: 你要干啥？你要在划分区里边盖大楼啊？要不要我再给你整个停车场？
1: 我是想把这些历史痕迹都保留下来，得把从原始森林一直到四生林再造林，这一系列的生态演变过程全都给完整的保留下来。说白了，就是历史痕迹见证区。
0: 那不行。
1: 你留一块光秃秃的地在那，这不是给咱边河脸上抹黑呢吗？还真是，害我了。那咱得让子孙后代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啥吧？咱爷、咱爹在这个地方为国家付出了什么？
0: 做国家公园，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你把树全种满了，那这历史痕迹上哪看去啊？
0: 觉得你变得这么狭隘了呢？到时候环境监测卫星飞过来一看，国家公园中间秃了一块，这叫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干部工作没做到位啊？组织派我下来，就一个死角都不能留。
2: 你这孩子咋就死心眼呢？
0: 那你还自相矛盾呢？你不是要整碳中和，现在又要整历史痕迹见证区？
2: 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你回来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这收集了6年多的数据，你可好把砍伐区的树全种满了，那我那数据不全白费了吗？
1: 国家公园的建设不就包含了碳中和的实现了吗？
0: 那些能触摸到的数据呢？白瞎了。
1: 我们的团队能给出更精确的数据啊。
0: 哎呦，哎，不跟你扯这些了，你快上去给爸赔个不是，这大事儿。
2: 他都睡了，我咋道歉啊？
3: 你进去，我买精油药去。

0: 哎呦呵，
1: 你还能醒过来啊？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吗？去哪儿梦游去了？
2: 多大岁数了，还喝酒？你跟谁喝的？啊，你喝成啥样了？
1: 谁给你送回来的？你都记得吗？
2: 你当孩子面，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
1: 老脸往哪儿搁呀？你咋了呀你？
2: 给，
0: 这鞋垫你给我晚上穿上了？
2: 不是我还能是谁呀、啊？

0: 赶快洗洗漱口，然后那个吃早饭。
1: 你出点蜂蜜水吧，解解酒。
2: 你说，
1: 哎，你摘了它干啥呀？你昨儿喝了那么多，你得好好治治啊。
2: 拉倒吧，就你这鞋垫差点没把我给摔着，你再给我摔出个脑溢血可咋整？
1: 你别瞎乐乐，你自己没练明白。
2: 这玩意儿穿了半天啥感觉都没有，嗯，除了脚疼以外硌得慌。
1: 那脚疼不是感觉呀，不是你那脚底板那么厚，那这红外线呢，磁石啊啥的，那你得给人点时间，对吧？
3: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得保健了，你这你不能啥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1: 到时候你有个好歹，谁伺候你啊？我可不管你啊，我告诉你，你看你还能指着那几个孩儿管你？谁管你？没人管你，还不快点洗洗漱？你干嘛呢？还跟那坐着？
4: 这家饭店原来就做东北菜的，你看现在装修的挺好哈，东北菜做的相当正宗了，是不是？
5: 对对对，来过，
4: 到了就在这儿。
6: 这边请。
4: 秦先生，
6: 你好，里面请。
4: 哎呀，李总到了。
7: 李总，
4: 这是我们秦局长。
7: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辛苦，
8: 各位
7: 辛苦
8: 了。
7: 走吧，
4: 走，
7: 坐吧，
8: 请好，
7: 请坐坐。
8: 李总，你这远道而来的，我都表示表示。
9: 王总，哪有一上来就跟领导喝的呀？咱们叙叙旧，咱俩先喝一个，
4: 好，
9: 活跃一下气氛喽。
4: 好的。
7: 好，李总，这次来上没上山上看看？
9: 我们李总一直都非常想念东北这个大山，我也经常有跟他提，可是这个陈总一直在跟我们对项目的事，目前还没有时间去。
8: 哎呀，这个陈兴杰呀，一看呢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弄不明白他怎么回事，我看啥也干不成。
7: 李总，陈兴杰陈总这个人呢我特别了解，大学生嘛，啊，理想主义，有些时候啊把这个事儿啊想的那就过于美好，你呢也别介意啊，理解啊。
9: 好，嗯，李总，这是东北的特色锅包肉，酸甜爽口。
8: 李总，我这生意还得多帮忙，再敬你一杯啊。
9: 王总，我们李总这几天身体非常不舒服，我替他喝。
8: 怎么？
9: 我喝一壶，我干了。
8: 身体不好了。
7: 李总，不是就喜欢东北吗？是啥？到东北来还整的是水土不服了。
10: 不好意思啊，一点点小毛病。不过我看今天秦局长喝的也是饮料啊。
7: 我们有规定啊，工作聚餐不让喝酒。
10: 有没搞错啊？光明呢次嚟系私人朋友聚会噶嘛？点解工作餐嘅？
9: 还有还有，
10: 私人聚餐啊，我们来东北就是为了振兴东北，跟大家合作，所以你要放心。
7: 李总，你那个开发方案我看了，那的确是为了我们边河的开发着想，是吧？是个好事儿。
10: 嗯，
7: 所以呢，今天呢，我给你交个底，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但有一点啊，就是你那个林子钻井的那个承包权啊，就在陈兴杰陈总手上，还有我们这位王庆山王总手上，所以说他们两家你必须选一家照顾，要不然我批给你了，他们两家你绕不过去啊。
10: 明白明白。陈总那边呢，是因为薛礼的关系，我多多少少去关照一下，意思意思嘛。至于最终跟哪一家公司合作，我们在边河当然要听领导的。找个时间，王总带我们去你的林子里转一转，我们考察一下嘛。如果你承包的那块山林的确能够满足我们集团公司的开发需求，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7: 好，
10: 怎么样，秦局长？
7: 嗯嗯，我全力支持。那来吧，
4: 来来来来，
7: 上桌，
4: 来来来，喝的愉快，喝的愉快。
9: 嗯，来壶，整壶整壶，
4: 哎，
9: 这玩意儿得劲儿。出了门我是你亲爹，没出门我。

0: 是你干爹。
1: 你什么干爹？以后你就是我爹。
0: 老弟，
1: 爹，爹
0: 不用送，
1: 我送你。必须得送。
2: 我是痛风，我就送到这。
1: 必须送。
3: 多多保重身体啊！下去喝我从香港带来的好酒，
2: 咱们在家喝啊！
1: 必须送，慢走。爹，慢走，爹，我送你。爹，我送你。
2: 我觉得这事儿啊能成，
4: 好啊。
2: 现在就凤琴那边有点麻烦，你想个招儿，你搅和搅和他们。这黄毛丫头算盘打挺响，还指望着这国家公园项目升官呢。你就说这项目，你老百姓能捞到啥好处啊？我开发旅游那是能看见现钱的。
4: 就是他那个不成，我跟你说。您这次啊真是替老百姓办事儿，哪个老百姓不喜欢真金白银的，拿现金的才是真的，是不是？那等咱旅游业干起来了，他那国家公园的事自然就红了。
2: 你是不是没事儿？
4: 没事儿，
2: 你把衣服给我取来。
4: 行。

0: 老师，您觉得这儿条件怎么样？
1: 从整体上看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证实动物迁徙的路线，还缺乏动植物相关的信息，很多工作还需要完善。
0: 那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配合您呢？
1: 哎呀，在这儿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你看啊，先把咱们前期搜集到的信息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这样啊才好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咱们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0: 这边。
1: 哎，好。
0: 秦老师啊，咱们今天转了三道沟林场，您看看，觉得这一片是不是挺适合做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
1: 这个入口社区啊，有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但现在三道沟好像没什么生活人口的，可能做不了入口社区啊。
0: 虽然现在没什么生活人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入口社区，原先住在这儿的居民啊，都会非常乐意回来再就业，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您看这片，这片啊，原先就是我们923工队的家属区，我的大哥现在就是守护这片林子的护林员，我的爷爷现在还住在这儿呢，就是这一片的活化石。现在我们再往前走走啊，就是我爷爷家了。咱们去家里坐一会儿，咱们喝喝茶，等小王小李他们回来了，咱们再出发。我爷爷呀，特别爱跟人讲山林里的故事。
1: 是吗？
0: 哎，庆山叔，你们咋搁这儿呢？
2: 哎，这就是那个省里来的领导啊，我们有事儿向他反映反映。
3: 领导啊。
4: 这是省里的专家，不是领导。哎，别上，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呗。
3: 领导，你看，这三道沟林场都是我们承包的，我们跟厂里签了30年的合同，现在还不到5年呢。你说，那我们这个合同啊，还有这个林场，这到底怎么办呢？
1: 不是，我不是领导，我是那个
0: 关于承包林的赔付的事情，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聊过了吗？
3: 哎呀，说那些没用，领导。我们种的红松啊，去年才刚栽上，也想成材啊，那得需要30年呢。种的那可是顶级的红松啊，就你们这点赔付，能顶我们30年之后的价值吗？
5: 我种那个是啥啊？林下灵芝，那你千年以后那就是千年灵芝啊！
6: 我还有呢，我这合同是20几年的，
7: 是吧？
1: 你们这些问题找相关部门反映，我是来考察的。
3: 你可别冲动。

0: 我告诉你啊，
1: 我就看着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人小女孩，
2: 谁欺负你？
3: 我来讲理去来了。
2: 皮呢？
4: 我没事，哥，你看我一点事儿没有，你冷静啊。
3: 你说，
5: 各位叔叔们，我也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也是咱三道沟的孩子。你们说你们有承包理，我哥也有承包理。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包括你们的心情，我懂，我都能理解。如果国家公园建成了，未来会有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包括你们说的所有的损失，我承诺一定会有赔偿的。
0: 哎呀，这啥？
3: 拉倒吧，
0: 别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啊！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们没看见、没听见，咱们能信吗？
3: 对呀、啊，是
6: 有问题找谁？找
1: 哎，有问题找林业局。不行，别欺负我妹妹。
4: 哥，
1: 不行，回家。
0: 走，
1: 上
0: 车！
1: 拿
0: 着，
1: 拿
0: 着！你上车！你上车！
1: 解决！
7: 庄成，你把人放了，这事儿没解决咋办？
8: 呼的了
7: 一天，换两衣
1: 服。快出来！别动！
9: 陈总啊，
10: 嗯，
9: 我听说李总要跟王庆山那边合作了吧？
10: 可能是吧。咋的了？
9: 咋的了？那我们呢？
10: 那就不合作了呗。
9: 不是，我搞不明白了吧？那之前他可是很看好我们公司的嘞。
10: 但我不看好他们。
9: 这个节骨眼上啊，有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那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10: 你知道他们收购之后想干啥吗？
9: 搞旅游啊！
10: 来来，你过来，看看这计划书。这里边的方案，全都是按照我最初给他们提的方案写的，一点不同的意见和想法都没有。
9: 所以呢？
10: 所以这代表他们另有所图。那就这么写方案，不就是想把我们手里的承包权给骗到手吗？当初咱为啥要在这儿开公司？如果单纯就是为了挣钱，这何必在这儿待着呢？
9: 我知道碳中和吧？碳中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看见什么了？数据吧，虚无缥缈的数据。
10: 下个月，碳中和林的项目就要在北京正式的启动了，这不是离咱们的目标就更近了一步吗？你要相信我，碳中和会重塑整个世界。它是科技发展的未来产业。哎，
9: 好了好了好了啊，那你就说嘛，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10: 我更倾向于支持申请国家公园试点，以后咱们可以承接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旅游管理，也可以和碳中和更好的对接。
9: 打勾了喂，那国家公园八字一撇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好，我们就当它能申请下来。那你打算在这里面投入多少年？8年？啊，4年，还是20年？难道说你要让我们啊一辈子在这个项目里面才算完吗？
10: 咋还激闹上了呢？你坐坐坐，喝点你给我带的茶。
9: 你有没有跟你这些个股东们说过你的想法？这些山沟沟里面的人，让他在追加投入和拿到现金里面，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择？他会心甘情愿跟着你干？
10: 是是是，这个方案我会跟他们一一的解释。
9: 陈总，陈老师，你还以为你在大学里面吗？你还以为你只谈理想就可以让所有人闭上嘴不吃饭？那是你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他们要的是什么呀？是钱，心杰。
10: 对，这个我确实不该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我认同。
9: 陈老师啊，你真是搬起石头哎砸你自己的脚。这些股东基本上都同意收购了，你看一下。
11: 秦总，你是没看到吗？
12: 这咱家走的时候啊，那脸啊都快搭到鞋面上去了，
11: 老狼狈了，造的。
12: 行啊，景山，这事儿要整明白了，我也能光荣退休了。

0: 我在咱们林场啊待十多年了，说实话有感情。这临退休我就当给大家伙儿我再干件事儿。
1: 是是是，你这些年可真是没少给我们干事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好好配合。你看这事儿扒拉的怎么样？扒拉倍儿服了，这账要全给清理完了。
0: 你带他们踩点的时候，你就把你平时那个武武轩轩那劲儿你拿出来，就你那张牙舞爪那劲儿，好吧？介绍咱们林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也是最有感情的，是吧？你就好好夸夸咱们这个林场。
1: 好，
0: 这能拿出那劲儿吧？
1: 那放心吧，这都是行车熟路啊，这事儿我保证夸到天上，不让掉地下，掉地下咱得接着还得，是不是？这你放心。但是咱去哪儿啊？
0: 你温泉你没看过啊？
2: 没有。
0: 你这么的，你今天晚上你啥也别干，你就想象一下啊，你就泡温泉，然后你前面的景色就是雾气昭昭，像仙境，像水帘洞，孙悟空水帘洞似的。你看这还搓上泥了。你呀、啊，你今天晚上你不行，你回家喝点啊，你就想象你什么呢？明天你就是猴，你家啥样？水帘洞不你家吗？你是猴啊，你想象吗？
2: 水帘洞，
1: 还要像猴？你也不让我当孙悟空吗？
3: 哎，来了！哟，二姨来了，
4: 咋今儿在家呢？没打扰你吧？
3: 啊，没有没有，进屋。
4: 这家收拾的真干净啊！
3: 二姨先进屋坐会儿。
4: 我是不是得脱鞋呀？你没事，知道你们年轻人都爱干净，干净点好。
3: 啊，那二姨先坐，你再坐一会儿，星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啊，我不找星姐，我那啥。我来看看你呀，我这不给你带来我从海南背回来的椰子。
3: 二姨，我来就行。
4: 不用不用不用，这玩意儿太硬，你整不动。
3: 哎呀，你
4: 尝尝，可好喝了。
3: 啊，
4: 好喝，我在海南喝老多个了。嗯。好喝吧？嗯，呀，嗯，咋的了？嗯，小轩，你是不是怀了？
3: 没有，二姨，椰子坏了。
4: 啊？那不能啊，椰子刚活着没几天呢。嗯，
3: 啊，
4: 嗯，
3: 五，
4: 嗯，
3: 哦，
4: 五，
3: 哎呦，二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离，只有选择离。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哎呀，
1: 啥事儿？
0: 不是味儿的吗？
1: 哎呀，说吧，是有啥事儿？来，先坐着。
0: 没事，
1: 先坐啊。
0: 你坐，
1: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
0: 不用，你不用忙活。
1: 行行行啊。
0: 你看这二姨看你一回，还给你送个坏衣了。
1: 没事儿。说吧，二姨。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其实，我来我就是想问问，就咱们那个大公司不是要出队了吗？我寻思我那点股，我看能剩多少钱，我想那个有点用这钱。
1: 就这事儿啊？
0: 啊。
1: 您说说你有多少股份？
0: 现在就是我一份儿，我家你付款书还有一份儿，两份儿。
2: 我给你算一下。
0: 这就能算呢？
2: 嗯。
1: 看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数。
0: 呀。这老多呢。这准上吗？
1: 上下浮动不超过2000。
0: 妈呀。那也太好了，小晴你可真厉害呀。他整整就算出来了。二姨也没出过远门啊。
2: 嗯，
0: 这回上那南方，尤其到这三亚，哎呀妈呀，那空气也太好了。你看你跟青姐，你俩在广顺待着多好，回这来干啥呀？那我呀，二姨有点话多了哈。
1: 没有，二姨。
0: 那啥，那我就先走了。
1: 别，我那刚做上饭。
0: 不用，我就先回去了。回去了，谢谢你，小晴啊，真厉害！
1: 不用，留下吃一口。
0: 现在给我算出来了，不吃了，你忙着吧。哎呀，那椰子我就直接带走了。
1: 哎，这我自己扔就行。
0: 不对不对，我给你扔了得了。下回呢？下回二姨来，从海南回来，第一站就上你家，给你送椰子，行不？送新鲜的。那我走了啊，走了，小晴。
1: 那慢点，阿姨。

0: 我妈给爸买的鞋垫，爸爸一直说膝盖不太好嘛，妈一直记着这事儿呢。
1: 电视购物啊？
0: 可不嘛，老太太最近迷上了。嗯，就是那种头疼放头上，腰疼放腰上。 然后心脏疼，翻嘎吱窝，包治百病的鞋垫。你
1: 包治百病，我不知道。但我妈这一片好心，我知道。老小孩儿，他们开心就行了。你跟我特地跑这一趟，就送鞋垫。
0: 好长时间没见爸妈了，我得见啊！而且后天赵喜就出来了，顺道给她捎回来。
1: 我看你是找借口吧。你这一出来，那边八成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故意的吧？
2: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
1: 昨天晚上二姨来家里问收购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2: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的办不好，说不定过几天就有转机了。
1: 啥转机啊？
2: 陈静姐，收购那事你到底咋想的啊？
1: 你什么时候能脱手啊？
2: 我也没想好。建国家公园肯定是好事，但它多少对旅游是有影响的。具体影响这个程度有多大，我也不知道。

0: 还有李总这个事儿，凤琴还不知道呢。
1: 那你就这么一直等着呀？你这不紧不慢的，到时候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后面再有一个人给你使个小动作，

0: 谁呀？
1: 嫂子电话。
0: 那是酸呐。
2: 嫂子。
3: 嫂子大哥。嫂子大哥。
4: 这一天来七八拨人了，长山大哥要同意了，那星姐还能不同意啊？
5: 你要着急你就过去跟他唠是唠是呗。
4: 那得唠啊，你去说的。
5: 这话说的咋就这事就成我去了，要去也是你去呀。
4: 你咋就不能说呢？你不是这家人家呀？那老爷们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
5: 咋成我掉链子了呢？你天天往那屋跑，都恨不得住人家。
1: 那国家公园试点是人凤琴提的，他哪有那胆说呀？
2: 这个咋整啊，大哥？你得给我们个定心丸啊！这老大的事儿，你说说星杰这孩子就找不着了。
6: 队长啊，你说咱这个岁数了，你说高血压呀、痛风啊、气管炎呢，都得用钱不是？
2: 是，我这头疼病，见天就犯呢，一到晚上都睡不着觉。那嫂子，你歇会儿吧，那地眼都够亮堂的了。
7: 这亮堂啥呀？这一天天的，人来人往的，一踩一地脚印，一踩一地脚印。
6: 局长啊，我们当年支持兴街办厂子、开公司，这时候他也得支持我们一下，不是？
4: 起来，往那么点儿，那还是巴拉的。凤霞，你把那个世家给远远切了。
1: 你可拉倒吧，就你那世家都黑了。你说了，你买了就早吃早吃，你非得放坏了，这谁吃啊？
4: 我不先给孩子留着呢吗？
1: 是啊，你留着。
2: 那现在外边说啥的都有啊，有的说那公司不卖了，有的说要建那个国家公园，这公园那有几个钱呢？
6: 星杰呀，听你的，你劝劝他，这不是从我们手里抢钱吗？
8: 你们啥意思啊？啊？人家星杰搁广深那儿有大好的前程不干，回来的办工厂开公司的，这为谁呀、啊？人家是抢你们的钱呐！
9: 队长，我这嘴瓢了，你
8: 还知道我是你队长啊？
7: 干啥呀？你着啥急呀？你这心脏不要了？
2: 啊？那啥，那你们忙忙吧。那个赵喜也捡了行，马上回来了，我们就不做了。
9: 怎么没说完？
7: 哎呀，你瞧你这，你俩这去哪儿了？你这全这一脚泥哟！哎呀，擦也擦不净呢，这。啥德行！活也干不了。
4: 要不然，你跟赵成说说，赵成那孩子老实，那总也不开口，那一张嘴没准星姐就同意了呢。这你公公要是跟星姐都同意的话，那到时候退股不得可咱家来呀？没准能多分点呢。跟你说话呢，
1: 你别老想着啥事都指着人家。其实你要想说你自己说，我干不了。
4: 你看你咋说不了呢？那赵成对你多好啊，啥都听你的。你让他说，他肯定能说。
1: 他那个脾气你不知道啊，八竿打不出个屁来，你指望他说？
4: 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呢？啊，咋都不着急呢？这么大事儿啊！
1: 我接远远去了啊。
4: 蒋梦霞，
7: 这都几点了，一个人都不回来，也没人帮我干点活。
10: 你要把那乳那儿干啥呀？我刚把这收拾利落了的。啊，
7: 你这就不会把它放回原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8: 长风也这样事儿，这按理说不应该呀。
7: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我这说赵喜了。
8: 啥呀？
7: 啥呀？真是的，这帮孩崽子，这说好了，这大家一块儿回来啊，明天去接。

0: 赵姐姐，结果呢？啊，到现在了，一个个连人影都不见，这帮熊孩子！
1: 车在外头等着呢，咱们该走了。
2: 哎呦，能不能稳着点啊？
1: 我不让你快点结束难受吗？这空腹吃这么多橘子，那能不反酸吗？
2: 啊，你别碰我，别碰我！
1: 好点没？
3: 我给你整点面包，你先垫吧垫吧，好吧？
2: 真不如人家李总，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
1: 这咋扯到这儿来了？
2: 陈新杰，你想过云上的日子，你当初跟我回广深都好呀，咋结婚这么久啊？该在地上哭着。
3: 现在又申请国家公园试点，又可以做生态旅游，这不是离潭中河更近了吗？
2: 起开吧。
1: 没说啥，他气上了。
4: 哎，你别关门，我没拿钥匙。
1: 你也没拿钥匙啊？
5: 回来了，
6: 都快，都不知道在哪儿，一直找。

0: 这样哪行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1: 这养花啊，可是门学问，你不能着急，得慢慢的伺候它。
2: 你看这植物，你看它几个枝干啊，互相缠绕着，你感觉好像这上面已经是根了，
1: 没有，根在底下，已经是盘根错节了。
2: 所以你松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伤到根子，明白吗？
3: 明白。确实，林场这么多人，经营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沾亲带故的，好多事情处理起来没那么容易。牵一发动全身。

0: 对，所以你不能一上来就修啊、剪啊、拔呀、啊，哎，你要引导的，朝着你需要的这个方向啊去发展。你们从农林产品的销售公司一下就转到了旅游服务公司，这跨度是不是太大了呀？
1: 是。
0: 从你回了东北以后啊，我一直就在琢磨这个碳中和这件事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说的对。你看国家去年出台了低碳产品的认定标准，当然现在呢只是局限在工业产品上，农林产品的低碳认定标准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台的。嗯，所以你们这个企业转型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
2: 这个国家公园规划的这个范围把我承包的林场都给划进去了。嗯，为了这事儿我们家还吵过几次，但我现在想明白了，国家公园嘛，那是为了保住青山绿水，那是好事儿。碳中和也可以从环境效益中取得经济效益。嗯，我觉得我得抓住这回的机遇，把我的设想再往前推进一步。
0: 你为了你的理想，你把你在南方的前途都搭进去了。你现在想把林场的所有工人的生活都搭进去，这个我不接受，我不支持。
2: 这个不会吧？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所以我也没有贸然的接受那些外来的投资嘛。林场的人都是我的长辈，我不可能，我也不会用他们的生活换我自己的设想。
0: 佳怡啊，饭什么时候好啊？
3: 还有半小时。
0: 哎，你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搜集了一些低碳产品的一些资料，你研究研究。
2: 行。
3: 碳中和，碳中和，你说说，他们俩只知道谈工作。

0: 怎么了你？把些好的你看都往里面扔，来，没事吧？没事。林女啊，不是妈妈多嘴，夫妻俩呢，床头吵，床尾好，可是你论年不见，房起房灭，
1: 妈，
0: 难不出问题吗？
1: 你现在巴不得我俩离婚呗？
0: 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不知好歹呀？妈妈是希望你劝劝心姐，能不能跟你一块回去，待在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的？
2: 妈，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自己解决。
0: 行行行，
2: 不说不说不说不说，去死了你！好了好了。 你难得回来，妈妈就弄点东西好好给你补补身体，在外面也吃不好啊。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妈妈不说了，妈妈不说了。哎呦，你看你这个脸，来来来来，这是你爱吃的酱牛肉。哎呦。

0: 其实刚刚在视频里，我们也没有看到丈夫说出他的心里话，他也没有给他的行为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1: 这有盒子有盒子你不放，你都给女的这桌子面上这埋汰劲儿的，这也不放的这。
0: 他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
1: 你少吃点，给我一半。
2: 来，让开点。
3: 你用的

0: 那鞋垫以后还气短吗？
1: 何止是气短呢，气死了都快。
2: 说正经的，
1: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没感觉。
2: 咋会没感觉呢？人家广告说了，说哪儿疼放哪儿啊，你。
3: 我错了，我给你绑脚上了。你心脏病啊，你得放在嘎着窝。
2: 绑脚上那多老远呢，是吧？这哪能治病啊？哎，
1: 我知道你要是说，那嘴上有毛病，得套嘴上呗。
3: 你咋那能抬杠呢？
1: 这要让我出门啊，不嫌丢人吗？
3: 你冬天你披个大衣，谁看着咱这还能治病啊？
1: 你呀，别一天到晚的整的神神叨叨的，你还嫌我病少啊？
3: 嗯，瞎乐乐啥呀你这？你听我的，没错。
1: 我自己毛病我不知道啊，老不上山，人都快锈，啥也不干，这身上零件都不好使。
2: 诺儿，孩子，你来了，你别给我整那个。嗓子大也得出啊，做饭去。

0: 你是真厉害呀、啊！你是咋做到的？20道题你能给我错8道呢？
1: 你自己看看，
0: 他俩干啥去了？串门子去了？怎么还能漏题呢？你自己看看，错几道？
2: 哎，你说就说着。
3: 孩子的事儿，你别管了呢。
4: 妈，我想拉粑。
0: 你拉什么粑呀？你就懒驴上磨屎尿多，知道不？
4: 今天状态身体不好。
0: 你这不是犟嘴？你这，我认真点啊。
3: 行，快。
4: 妈，我饿了。
0: 你饿啥呀？那有出去的还没回来，你能吃饭呢？
5: 圆圆，圆圆饿了，奶奶给找点吃的。圆圆，来吃点小面包，一会儿你姑姑叔叔就回来了啊。
0: 妈，再吃。你让他先把题做完了吧。你这吃饭之前吃这个，一会儿他又不好好吃饭了。
2: 妈，
5: 自强。
2: 我得跟您检讨一下。这秋衣秋裤啊，内裤袜子啥的，我都给我三哥送进去了。就这新运动鞋，我实在没买到他喜欢的。
0: 啥喜欢不喜欢的，你就给他整双新的就行。
2: 那不行，我三哥可挑着呢，等他回来你问问呢。
6: 这
0: 啥呀？
6: 圆圆，
0: 啥呀？
6: 小叔来了，
0: 你别捣乱了，行不行？
6: 咋的了？
0: 这错一堆了，你这一回来他又他这注意力又不集中了。
7: 妈，
5: 哎呀，
8: 大妈，
5: 啊，琴呢？
8: 哎呀，我这几天忙，回来晚了，很着急了吧？
5: 哎呀，不急不急。
8: 哎，你费
5: 劲儿啊！哎呀，闪着腰，
8: 没事。
5: 哎呀，哎呀，好了好了，
8: 高兴啊，
5: 不住了。
8: 哎呦，你是不是工作组那组长的活累呀？你咋能？
0: 你俩就别围在这儿了呗，你让他好好写不行吗？
5: 大爹呢？
8: 呜他。
0: 你这不都会做吗？你就认真点呗。
6: 不是写挺好的吗？
9: 聪明啊！
5: 把桌子收了收了，咱们开饭了，开饭了。
9: 开饭！
5: 不学了，不学了，哎、
0: 自己收。你过来，哎、你过来。
8: 行了行了，
0: 你那自己收。你说你这啥也不管，你这回来就给我捣乱。
8: 啥捣乱？你小时候能做对吗？
0: 那不得让他做呀。
8: 56减3等于多少？
0: 56减3。
5: 你可拉倒吧。
0: 53呢？啊，53呢？
8: 跟二姑一起，
0: 快把桌子收拾了， yeah, 开饭了。
5: 这血肠，咱自己腌的，在外面吃得了这么好
8: 吗？自己逛就能吃回来了，
5: 对自己
8: 逛
5: 的
8: 呀。
4: 圆圆，我想吃那个锅包肉。
9: 锅包肉，
5: 哎呀，让圆圆这儿，放圆圆这
0: 儿。哎，够得着吗？
5: 孩子爱吃吗？
0: 哎呀，你给我媳妇谢谢。
4: 谢谢爷爷。
10: 这是你爸做的，你爸做的，尝尝。
9: 尝尝。
8: 这必须得吃。

0: 好，
1: 啊，你这抓着我来，我来。
2: 这绝对是金奖，今天能拿金奖，
3: 孩子们给你捧场啊，
4: 鼓励式的，这都是。而且我也发现了，这孩子上课也得鼓励嘛。而且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边河的教学质量啊，真不如那大城市的好。
1: 咱边河咋了吧？咱新街哥不就是从边河考上去的吗？
3: 他是奉天，对吧？
1: 老大。现在那个学习都跟着户口走，远远啊，小学就先在咱边河上，等到初中了，我和二哥给他弄到省城重点去。
4: 这么多讲究，你们也这么想吧？哎，咱一定得上更好的学校。姑娘，你就跟着妈往外冲，谁也挡不住咱俩，知道不？
5: 行行行行，没人挡住你啊！吃饭吧，吃饭吧。
4: 那你说话。
6: 明天再吃饭的时候，就能见到赵喜了。今天晚上大家都住这儿啊，明天咱一块儿去接。
2: 行，我搂着你睡。
1: 啊，你放心啊，我全都安排好了。明天早上7:30咱就去接。
5: 我跟凤霞明天也没事儿，那个我们就楼下集合呗。
4: 谁跟你说我没事儿的？
5: 你不刚说你没事儿吗？
4: 妈，我那啥，我跟人家约好了，明天得在网上卖货，来不了了。
7: 行行，那么多
4: 钱，
7: 凤霞。那你就明天不用去了，你就在家照顾眼睛吧。
8: 对，你别去了，没事。
4: 行，
8: 我们这儿这么多人呢，你不用。
4: 那我就晚上早点回来。
2: 你卷一个你不爱吃那个。
8: 孩子，给你卷的菜呢，你吃啊。
6: 秦娜。你多吃点鱼啊！
8: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就爱吃鱼，你老说那个什么肉没有鱼好吃。
7: 别叨叨那点事儿了。
8: 真的，你忘了？
7: 你今天这鱼也做腥了。
6: 腥腥了吗？你们吃的都腥吗？还行吧。这么多斤，不腥啊！我就早上起来买的时候，这鱼刚死啊。
7: 刚死也是死啊，死了就不能吃了，得扔了。
6: 你吃错药了吧？你说啥呢？这是。
1: 爸说的没错啊，这鱼啊离开水它就得死，这人也是一样的，咱们呀现在就跟那个离开水的鱼是一样的。
7: 你小子还挺会总结的哈。
4: 吃吧，吃吧。
2: 咋腥气了？
6: 香，
8: 香吧。
2: 大爹，那天在会上我知道我错了，我考虑事情不周全，没顾及到你的面子，我给自己选。我肯定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的。
1: 你可真有办法啊！你把咱们923工队的饭碗给砸了，再找块胶粘起来，那还能一样吗？
6: 你说什么呢？邓群怎么能砸了你们的饭碗呢？你净搁这胡说八道！你这说什么？
4: 我走啊，多吃点。多吃点。
1: 谢谢嫂子。
2: 大弟，大妈，我指定是不能做出害大家伙的事儿。如果国家公园申请下来，往后大家的日子只好不会坏的。
7: 秦子。你做啥事儿，爸都支持啊！我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当那么多人面儿，你这一棒子，你说你就削了，你这照死了削，你说你让我……
2: 大爹，建国家公园是国家举措，我是国家派下来的干部，那在大会上那些话。我之前不能说，这不符合国家的规定。
1: 你打什么官腔呢？你少拿国家吓唬咱妈妈。
2: 哎呀，今天高兴的饭，我不该提这个。我吃差不多了，你们吃，我这回家有点事。
8: 秦，你干啥呀？啊？
4: 再说两句，大爹告诉你，明天得接赵
8: 云。咱们在那个屋去吃去，你别走。
4: 你这
8: 傻吧？我们今天晚上你这儿。
4: 那个是不是回去还得开会啥的呀？
2: 对啊，
4: 那你就那什么吧，早点回去。
2: 对，我明天一早
4: 啊，
2: 我回来，咱一家人开开心心去接赵喜哥。
4: 明天别迟到了啊！
2: 哎啊，大爹，我走了啊。

0: 哎，还有工作？
1: 没事，咱吃，咱们吃，你坐嘛。
2: 你们干嘛呀？这是，这一晚上一顿饭都吃不下了，是咋的呀？还说明天热热闹闹的去接赵喜的，行行行，你们都走了，不接了，走不走谁都别吃了。

0: 这孩子们都大了，
1: 出生几小时后
0: 说走就走，就不像小的时候哭着喊着也不走。
1: 湘军度过了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一晚。
2: 咋的？
1: 第二天清晨，
2: 人家都改你了。
1: 清楚的时刻，湘军
0: 你说
1: 陷入了悲哀。
0: 今天你当着那么多孩子面，你说他干啥呀？从来就没对他说过那么重。
2: 我就想那么，我毕竟是他大弟，不管咋说，他提前先给我打个招呼。
0: 是啊，你说这孩儿一句话没说明白，抬屁股就走人。培养他们又费粮食又费事，养他们干嘛？
2: 他哭上了，又哭上了。
0: 谁哭了？
1: 你的妈妈是家族中最老练的，虽然你的状况会好些，
2: 就都这样啊？当初咱们收留他们的时候，你也没想要啥呀，对不对？现在更不能要求啥了。
0: 你说咱家以后再不会热热闹闹的
1: 了。小坦妈起初来到这里很不适应。
2: 那孩子们不都说了吗？明天早上都来，一起接赵喜去，别瞎想。
1: 在保护区中，来自各地
2: 早点睡吧。
1: 组成了新的群体，对坦妈来说，被这个群体接受。
2: 以后啊，咱就得面对现实。
1: 这些大象学习经验。
2: 那孩子们都结婚了。都走了，那你接受不接受？你不还得受吗？我看着往后啊，哎，就是咱老两口啊，大眼瞪小眼。

0: 那没出啥岔子吧？怎么还不出来啊？
1: 别瞎咧咧。
2: 别着急嘛，马上就出来啊。

白白错认，爸这一路上一直晃荡着脚，生怕出了。

0: 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00。
1: 多少啊？
0: 170。
1: 170。
0: 嗯。
1: 哎妈，快三分钟了。
0: 还行。跟过去差不多，哎，比过去强。
1: 那肯定的呀，那过去你们的水那脏了吧唧的，你一上来全是你们的身上老泥儿，这水多清啊！进水了、
0: 哎。你还说呢？那小时候啊，你那淘啊，我这带你到澡堂来洗澡哈、啊。哎呀，就扎的这个水池子就不出来，
1: 真假的、啊？
0: 我这洗完了嘛，给洗干净了哈，说去换衣服嘛，我一扭身一猛子又扎进来了。
1: 这样吧，今儿这水清，我再给你来一个，必你扣个记录啊！
0: 拉倒，别整，
1: 整一个，
0: 好，把给你搓澡。
1: 爆好了呀，你搓
0: 啊？啊、哦，咋的？
1: 没事，整的，
0: 轻点啊。小时候我就这样给你整，
1: 轻点的。
0: 嗯，以后打算干啥呀？
1: 那有啥打算呀？好好做人呗。哎呀，
0: 好家这泥儿啊，
1: 真不少啊。
0: 嗯，行，你接着，没落下。
1: 那必须的呀，那我天天没闲着呀，那生怕出来被社会落下。车前喜报，魔都断案，样样精。我差点给你考个八级签户证出来呢，你想想多厉害我。
0: 你就吹吧，你造个火箭出来，
1: 指不定呢。
0: 来前面，
1: 嗯，
0: 别动，抬头。
1: 哎呀，爸，
0: 嗯。
1: 你这头发现在咋不支棱了呢？
0: 人老了呗。
1: 这啥话呀，大哥，二哥自强，不行，肯定是他们的问题，那还得是你亲儿子。你看着啊，过不了两天，我必须让你这顾大队长头发重新支棱起来。
0: 你就别折腾我了，多想点你妈。好，快点洗完了，回家你妈做好饭来等你。
1: 做啥呀？
0: 做啥饺子呗，
1: 酸菜馅儿的
0: 啊。

0: 行吧，你回去吧，回去。
1: 都跟妈请过假了，咱今天晚上在这儿睡。
2: 哎呀，哎呦我的妈，这姿势真沉啊！

时间长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赵喜，爷爷，可吓死爷爷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回来好。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啊。
1: 他跟我说，你们知道美人鱼是怎么吐泡泡的吗？我说那是人家鱼干的事儿啊，那我又不是个虎叔，我能干这事儿吗？他说哥教你啊，你就舀两口肥皂，猛干掉一杯开水，然后你就开始往外吐，你就可以吐很多泡泡。我说傻子都不干这事儿，他说哥给你展示一下。

0: 于是他就咬了两口肥皂，喝了半杯开水。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1: 忘了。
2: 你还又编呢，还编都编不明白。
3: 怎么又来了？闹啥呢？这么热闹啊！
2: 瞧我习总啊！我习总的故事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啊。那会儿啊，我俩逃课去网吧，然后一到那门口啊，被爸妈给逮着了，然后我俩撒丫就跑了，
4: 没逮着跑了。
2: 一翻墙，我一看我齐总的裤子挂着那个水，
5: 这个确实，哎，
0: 所以你有一条开裆裤，是因为
4: 就是一回事，
0: 给你刮的。
4: 开裆裤是
3: 不是，大哥咋的了？哎呦，我你叫啥？
2: 他虽说要学游泳，你记得不？爷爷，哦，就搁那床上就老这么游，然后那个。白天这么摇，到了晚上要睡觉了还这么摇，然后让妈给打了一顿，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腿边上啊，怎么还湿了呢？我这一掀被子，你
0: 咋回事啊？
3: 你要看了啊？
2: 不是，那跟那喷泉似的。哎呀，
4: 啥玩意儿喷泉？你撒个尿跟喷泉似的啊？
3: 来，喝一个，喝一个，
0: 来吧，
3: 给爷爷自己喝。
0: 爷爷身体健康，
3: 爷爷身体健康，好
4: 好，爷爷身体健康。哎呀，
3: 你们这都还行，丢人起码没丢到外面。我有一次丢人丢到外面，我今天破个案啊。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是让我站起来罚站，我不知道为啥，他把我那个作业亮出来，看上面，选择题全选的 D， 就把我那之前写的所有的 D 全都画了两个圆，改成了 B。老师就说：“星姐，你再傻也不至于这样吧？”他老师觉得我失了智，是不是你干的？
6: 不是我，真不是我。强哥，
0: 完了，是爷爷，
2: 别给我碰麦子啊！
0: 爷爷不是我，原来是你呀！
3: 不是他打
4: 你麦子，
3: 自强 A B C 都认不清呢。
2: 熟那么熟，
4: 我都不知道你说那 B B 是啥东西。
2: 哥，我学还是上过的好吗？打 A B C 我都认不清。
4: 你想我这么聪明，我咋可能干那种让你发现的事儿？
2: 人家凤琴干的，
3: 为啥凤琴干的？
2: 那时候他就不想让你出去，啊，不想让你跑。
0: 哎，对对对，
4: 肯定是他。
0: 不然他说的是真，但是改错题这个事儿，我觉得得是大哥干的。
3: 大哥，
0: 你不觉得他今天的笑容一直都很反常吗？
3: 大哥在
0: 是不是心虚啊？
3: 来，举杯。
0: 来吧，举杯。
3: 哎呀，难得一聚啊！啊，
0: 杯团团圆圆。哎，
3: 好，
4: 团团圆圆。
7: 你张老师，你俩往那边去一点。
8: 嗯。啊，你倒是动啊！你现在
9: 急死了，急死了。
4: 哎呀，不行了！
7: 你俩现在怎么那么大块啊？哎呀，
3: 好了好了，
8: 大哥，
3: 我
8: 那边去。
4: 不行，爷爷，你这屁股咋这么大呢？
10: 老大赵成，老二星杰，老三赵喜，
9: 爷，我才是老三。
10: 那爷爷还没老糊涂呢。哎，这好久啊，也没这么热闹喽。别睡觉。
9: 是赵喜，打小就爱占自强便宜。
11: 占啥便宜啊？我这生三哥没白叫。
12: 那可不咋的，
4: 哥罩着你们。
9: 哎，
4: 你喝懵了？
9: 你谁哥呀？
4: 我。
13: 哎，甭管你们怎么争啊，反正我肯定是家里的老疙瘩，大爹大妈最疼我。
4: 你咋就说的这么对呢？那小时候我说吃个冰棍儿，妈就说没有。那你不说吃冰棍儿，妈就说有有有。哎呀，就因为你是老疙瘩呗，
13: 疼我。
11: 要说妈最疼的，那还得是我呀。那当初为了把我留下，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呢。你喜欢的就是我。
9: 要比是吧？你们谁住过单间？都没住过吧？谁吃的肉馅饺子比我吃的多？那还得是我吧？
8: 妈最疼的还是我。嗯，
12: 喂，你咋的？
4: 你们说的都对，妈谁都疼。
11: 是，妈谁都疼。
1: 下回把爸妈接过来。

0: 咋就你自个儿了？弄人呢？
1: 爷爷早就上山了。自强、姓杰带着赵喜去城里转转，熟悉一下环境，看看公司。
2: 你俩出门一个个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你能听见啥呀？睡了跟小羊羔崽子似的，把你偷走你都不知道。
2: 这不还是咱家炕上睡得踏实吗？
1: 行，你赶紧进屋洗洗，吃点东西。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我就该上山了。
0: 我想跟你一块儿上山转转。
1: 那你快点啊！我扫完地，咱就走了。到了。这就是咱公司。
3: 这园子，这老大呢？楼也高啊。
1: 进去看看。
3: 走吧。

0: 你们这老多东西都得一个个拍啊。
1: 现在流行网上购物，我们呀把这些农产品拍下照来，上传到我们的网站，这样啊全国的顾客看到了就直接下单了。
2: 现在不管线上还是线下，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我们的品控也越来越严格，包装也是产品的一部分嘛。哦，
1: 你看这一片啊都是咱们的产品展示区，这批是刚进的。
0: 这老多东西全是你们公司的呀？
1: 什么你们我们的，都是咱们的。咱们还跟以前一样啊，一块干。
2: 你说的那是苦碟子，不是婆婆家。苦碟子更苦，小时候咱妈经常把苦碟子跟婆婆丁凉拌在一块儿，你吃到那苦碟子你就偷偷吐出来。
3: 不可能，我这么珍惜粮食的人。
2: 你珍惜粮食，珍惜粮食你个儿没窜起来。
3: 你就不能说点我爱听的？
2: 你爱听啥呀？
3: 你给我介绍介绍这林子里的东西。啊，
2: 那多了去了，
1: 什么天麻了，这个鸡血藤了，老虎须了，还有这个山羊蹄儿，那就山羊蹄儿，凉血止血，利尿通便的。
3: 这个的学名叫酸蘑，
1: 咱爷就叫它山羊蹄儿。
3: 这点植物倒是动物名哈，
1: 老一辈人都这么叫。
3: 那你刚刚介绍这些东西他们都分布在哪儿你都知道吗？
1: 知道啊。
3: 行啊，哥，回头专家来的时候你陪我一块儿带他转转呗。
1: 行啊。

0: 这是你办公室啊，
1: 进来坐会儿。
2: 来，
3: 三道沟林场。哎，这是咱住的地儿吧？
1: 这
3: 啊，这是搬到上面来了。哎，这整的真新鲜啊。这是那塔吧，大哥大哥老站在上面说，瞭望塔。二老刚，
1: 谢谢。
3: 小时候滑冰这条河。
1: 自强说他这些年干的事儿都有你的一份。
4: 你现在回来了，你的那一份你自己好好留着。

0: 收好啊，这我可不能要，你俩整的工资。
1: 哎呦，你跟我磨叽啥呢？章都盖好了，签字吧。
0: 拿好啊。
2: 师傅，你怎么着的？
3: 行，你让他来我办公室。
2: 行。
4: 三哥，
0: 啊，
4: 这是你嫂子。
0: 哦，这。
5: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5: 叫我小华就行。嗯，这样你们先聊着，然后。

0: 这个坡后面就是黄多罗，黄多罗是最早现发的树种之一，所以比较完整。顾师傅，你对自然植物的了解真是不少啊！我在你日志里看到，你画了一个白色的海棠，你见过呀？
1: 开白花的海棠啊？我见过三四回。
0: 哎呀，
1: 本子里边都记着呢。
2: 它那个叶子都跟其他的海棠不太一样。哎，
0: 对，那可是咱们这儿特有的山楂海棠啊，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非常少见。哦，啊，山楂海棠。哎，顾师傅，在这片林子里，你见过老虎的脚印吗？
2: 见过。
0: 啊，
2: 多着呢。
3: 好好想想再写啊。
2: 哎呀呀呀呀！好好好。
3: 二条。
2: 这姥姥都告诉你多少遍了。 这果子儿啊，你得先把人进去，然后再关门。这老早就把门封上了，那人从哪进呢？那重写，重写。还那么写，刚你先，哎呀，杨不宽。
4: 你别玩你那破手机了，你教孩子写写字儿行不？
5: 我那字儿那都草书，那龙飞凤舞的一般人写不来。
2: 你快得了吧你呀，还美名其曰还草书，就像老张爬的那字儿似的。你这啥也帮不上忙，你就赶紧给我出车去。
4: 你不让我在家看孩子吗？你
2: 是看孩子，你还是看手机呢？
5: 那不是一早上起来肚子疼吗？
2: 一让你出车了，哎，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的。
4: 开门。
6: 我教孩子写字呢，
4: 哎呀，
2: 你快点！
4: 哎呀哎呀，哎呀，谁呀？
2: 看见没，老爷多能装。
4: 哎，赵成啊，我得我上厕所，不行不行，受不了了。
6: 咋整的你？
2: 赵成啊，
7: 在吗？
4: 爸爸，
2: 姑娘搁这儿呢。哎呀，来，
4: 我看看你
2: 这好姑娘吧。
6: 哎，这教写半天字了，一个字也没写对呀，
2: 那心脏病都要给我气犯了。
6: 来，写一个，这不写挺好？
2: 这老赵搁这教一，这小半天了也没写对，那他爸一来就写对了。
6: 你是不是逗姥姥玩呢？<笑>
2: 再写一个，
6: 那凤霞上哪去了？
2: 这不孩子送着，让我看写作业，就回去收拾东西去了。
6: 哎，这不又对了吗？再写一个，行了，你也不用搁这看着了，你就回去，你也收拾收拾吧。去，别拿那么多大棉袄、大棉裤的，用不上。那海南那边就穿大背心、大裤衩就行啊。上海南干啥去？
2: 啥干啥去啊？你们在海南的房子定金不都交完了吗？
8: 月啊，你跟姥姥在老爷在这玩啊？
2: 嗯。哎。
8: 赵成啊，这事你不知道啊？妈，星杰抛家舍业的回来弄这个公司，为了啥咱也知道。
2: 是。
8: 你们签这个字儿，挺让人寒心的。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2: 啥玩意儿完了完了的呀？没听他说寒心了，那寒心啥意思？听不懂吗？我告诉你讲，这事儿那就赖你，你那个嘴就是个没把门的。我告诉你，那凤霞也不是啥省心玩意儿。杨慧宽，你别搁那说风凉话啊！点燃呢，好好写字啊！你过来瞅着点，还写字儿，我去看看去，这别打起来了。
8: 干哈呢？还不动弹呢？啊，对对对对对，圆圆，你听老爷的哦。嗯。哎呀，我的宝子呀！你让老爷看看你的字写咋样？哎呀，这字写的顺呐，这比你老爷字写强多了。这老妖婆咋还说你写的不好呢？他眼睛是不是瞎了？
3: 放心吧。

0: 我爸妈不会吵架的。
1: 啊？为啥呀？
0: 他俩每次吵架，只要我爸跟我妈道歉，就没事了。

0: 哎，正好你回来了。那啥，你看你这破烂啥的，你收拾收拾。你要不用了，你就自己扔了啊，我不给你弄了。
1: 非得折腾啊？
0: 啥叫折腾呀？哎，我要是不折腾，他能住这种房子吗？咱三个还在山林里面挤老炕呢。什么？那啥，那个海南的房子我已经交钱了啊。正好这些东西你自己要收收，要整整。到时候过两天咱们就走了。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爱去哪儿去哪儿，回你那老林子里，一辈子自己过，爱干啥干啥。爱去不去，还求着你了日子。

0: 梁凤霞，你到底要干啥？你到底想干啥呀？
1: 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哄着你、顺着你，还不够吗？够了吧？折腾十几年了，把这个家折腾成什么样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2: 我们家折腾成啥样了？你跟我过了十几年了，你不知道我想要啥？
3: 我要走出去，我不想我女儿这一辈子跟我一样窝在这个破地方，窝在这个山沟里。凭啥人家陈星杰、凤琴想出去啊？你们所有人敲锣打鼓支持他们，在后面帮他们。我梁凤霞怎么了？我被他们唱哪儿了？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别扯人家星杰、凤琴，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就是梁凤霞呀。
3: 梁凤霞就要这么活呀？
2: 就不认这个名字。

0: 像你这说想唠嗑就随时都能唠啊。
1: 行了，那啥，那走了，嫂子，改天咱再唠。
0: 那行，那你忙吧。啊，走的，好吧，
1: 回头唠
0: 啊。
1: 啊，出去啊。
2: 对，
1: 哎，咋还没说过呢？

0: 大成，
1: 嗯，哎呀妈，这孩子，你在家你这应我一声啊，照常了，受吵着了，你怪妈了，那你妈哪寻思到这这么大的事儿，那照常不知道啊，要我给说漏嘴了，我说完一瞅那脸，吧嗒就撂下了，就怕他回来跟你干仗，紧赶慢赶的，这他到那块儿。正好遇着乾隆你张婶了，跟我唠起没完没了的了，紧赶慢赶没赶上，那是不是？

0: 是不是吵上你来了？你看我跟你说话呢，姐就跟我俩的能耐，东西收拾完了这是，这都不要了。 凤霞，你说你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追星这一套呢？妈给你扔了，
1: 别动我东西。
0: 这咋的？这都不要了，都没用了。这不新的吗？一个字没写的，扔它。你不要，你给我，我要。这笔记本这咋的？这瞅着皮是不是都干新的吗？你看。 这也没写字儿，因为你们这么过日子的。这啥呀？这是赵成给你写的。你看人赵成多好，对你都够意思了。这不都是给你写的吗？行，我不看。哎呀，凤霞呀，你别嫌麻木了你啊。 你说你，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啥事都自己做主的呀？你搬家，我那老远搬，这么大的事儿，你这小事儿，那柴米油盐的事儿，那也得互相商量着来呀。赵成这些年都够仗着你的了，你这，哎，搁我跟你俩都过不了。赵成那孩子，那就直性子。 这完事儿你跟他商量着来，那肯定能依你。这跟人对着干，你这赵成这些年能跟你过吧？我都不跟你俩扯。

0: 秦局啊，这里超乎我的想象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寻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七星级的旅游度假村。你想象一下，不久的将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有钱佬都不去什么北海道了，而是来到我们边河度假，高山森林、高尔夫、滑雪、温泉小镇，一条龙。这对边河的经济发展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这个李总能选择我们三道沟实现梦想啊，是您慧眼识珠，更是我们边河人的荣幸啊。
0: 哪里哪里，
1: 是吧，王总？
2: 啊，是是。李总，你看这黑土都富得流油。
1: 去埋了吧，那个拿点去。
2: 这是黑土啊，干啥都好，你选这就选对了。
1: 拿一边去。
0: 哇，
1: 嗯，
3: 王哥，他们到底想干啥呀？还能请吗？
0: 神女没有经汤池留大川。
1: 好，李总，你刚才唱这个是地方戏。
0: 我刚才在吟诗。
1: 啊，吟诗啊，吟诗啊，
3: 吟诗。
0: 如此美景让我想起了诗仙李白的一首诗：“神女莫幽静，汤池流大川”呐。
4: 不是，是李总，这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
1: 好好好好好。
0: 我们这个度假村的名称啊，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大川旅游度假公司。

0: 好耶好耶，这个大川大海这个名字和我们李总的名字相呼应，真是很蛮有诗意的嘞，
1: 真大气，真大气。
2: 那就借大海老哥吉言啊，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大川旅游度假村开业的日子，好吧？
3: 决心，我们做的可是大手笔啊，不能超级过急，少说也要3-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第一期的工程建设啊。
2: 3年。一起慢了，那怎么地也得在我任期之内啊，让这事儿基本成型，那不然我帮不上忙啊。
3: 哦，明白明白。那我们就先把温泉项目搞起来。
2: 行。李总啊，你看这边啊就是条小溪，那景色那就是像仙境一样。哦，你可以去看看。啊啊！快
3: 去看一下
2: 啊！那个，我这鞋得进个沙子，我一会儿我试陪一会儿啊啊！那个王总，来，你扶我一下。
3: 哎，你看这个，
2: 你后边干啥呢？一个屁不放，不让你吹吗？把这吹上天吗？我这嗓子我干冒烟了，
1: 这心都没底了，他这动作太大了，这要把咱林场全给吹平了啊！
2: 你看这时候你来屁了。那砍树国家能让吗？我一国家干部违法乱纪事我能干吗？
1: 不砍树，不砍树他是开山，对这林子损失也大。
2: 你是局长，我是局长，可能你教我干活是吗？我跟你说啊，王青山，让你干你干，不让你干你夹包滚蛋啊。
4: 李总，来这个景色，来咱合个影，来
1: 干了。
5: 一起来！这帮缺德玩意儿！
6: 我再给你煮几个。
7: 够了，这都没吃了呢。
6: 你咋吃那么少呢？你这孩子！
7: 我还有饺子汤啊，这还得是我妈给我做的饺子汤。你看，这得飘着油花。
6: 你说妈露馅是咋的？
7: 好喝。
5: 这马小玉一家啥人呢？对他们这么好，你说这啥玩意儿？
2: 爸，喝我汤顺顺气儿。
5: 顺啥气儿啊？我这气血都逆行了，还顺气儿？
6: 哎呀，等你心脏好了，你再逆行吧你。你听听孩子咋说。不喝了。
7: 吃饱喝足了。
8: 我是在寻思啊，能不能跟着建国家公园这个事儿，干点咱自己的事儿。
5: 干啥呀？
8: 我查过，之前的国家公园试点都有生态旅游的政策，反正都是保护环境嘛，咱也不破坏环境。我就想着，根据咱当地的特色，也搞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到时候来的游客那都能知道咱林子里发生过啥故事啊。
5: 行，爸支持你，咱不指他们。到时候啊，我就到山上去，给那些游客讲讲咱这的故事。那家伙那事儿老多了。哎
6: 呀，瞧把你能的呀。哎呦，对你爸是故事多啊，他啥都不跟我说，你好好问问他。
8: 哎，真是啊。爸，你刚说到点子上了。嗯，你得帮我，你给我当导游，你到时候把我那些叔叔大爷全都叫过来一块当导游，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帮我宣传一下碳中和。
5: 你老说这碳中和，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8: 能啊。
5: 咋赚呢？
8: 这碳中和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能源替代等等这些方式，把那些排出去的碳都给收回来，达到零排放。简单点说，就是树，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能吸收二氧化碳，就能挣钱。
5: 就这么简单？
8: 就这么简单。具体的到时候我慢慢给你讲。
6: 你瞧咱星杰呀，多厉害呀，他总是能把坏事变好事了。
8: 国家公园也是好事儿，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咱这儿跟着沾沾光。
6: 是俩好哥一好，一块过到老。
9: 青青

0: 是，这干啥？哎呀，
1: 他奶奶呀，凤霞丢了。
2: 这一片啊，就是923工队的家属区啊，和我们945工队一样。这个07年搬迁的时候啊，这人都走光了，就剩这一片房子了。这偶尔有的工友上山采个蘑菇、山货什么的，在这休息休息。
3: 啊，抬掉。
2: 啊，这里拆啊，
3: 全部都要拆掉。3年以后啊，整个三道沟就是温泉小镇，连排的法系别墅，南法系建筑风格。这个地方要搞一个中心广场，里里外外都种上薰衣草啊，四季飘香啊。一定要法国芭蕾轰完过来北京啊。
4: 好呀好呀。是，这个职工宿舍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嘛，是吧？拆了就是为了更好的重建，是吧，李总？
5: 秦局长说的非常有道理。
3: 秦局，哎，你说的那块适合搞高尔夫的地在哪里？啊？高尔夫？
4: 知道那个，你说那高尔夫球哈，我是这么想的啊，就这片。
6: 谁呀？
4: 哎，想干啥？哎呀，啊，宋叔啊，哎呀，这介绍一下啊，李总，这个了不得了。这个宋刘喜同志啊，我们林业战线上的劳模，也是我们林场的活化石。
6: 活化石？你巴不得我活化了吧？
4: 叔，你这啥话呀？这个李总啊，我在
6: 你，你以为我人老了，耳朵背了，听不明白话了是不？我心里清楚得很。还有你们。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起什么哄啊？
7: 王青山呐、啊，刚才你们是咋合计的？
6: 你是咱三道沟的老人啊，现在和秦燕穿一个裤腿里了。秦燕，我告诉你啊，只要我老宋头还没火化，你谁也别想动这里的一砖一瓦。
4: 叔，你听我说两句啊。这李总啊，是星杰找来跟他一块开发旅游的。星杰公司的股东呢，还能分到红，我这干的都是好事啊，叔啊！
6: 你说你在哪招来的这些是山毛野兽呢？赶紧带着他们滚犊子！啊，要不然我告诉你，我可不会。
3: 这位老伯，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吧，是不是？我们来这里啊，是帮助你们振兴东北啊，重振林场的雄风吧。
8: 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你就是咱大山里的一块金子呀！啊，不要说这些数据的价值，10年如一日能坚持记录，这件事本身就很有价值啊！
9: 大哥，你没发现吗？每次聊到山里的故事，你眼睛都在发亮，
10: 是吗？
9: 秦老师，您在我哥身上啊，能看到我爷爷那辈的大山精神。
10: 这跟我爷爷比，那可差远了啊！
8: 上次说看你爷爷就没看见，
9: 这次约好了。他现在搁家等我们呢。
3: 林场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也看到了，像停尸房一样啊！
6: 哎，你把那个舌头给我捋直了。你说这些叫人话吗？你给我快
4: 点说，说，听我解释。说，要是能解气，你劈我两下，你劈我两下行不行？说，你听我说，叔，这片都没用了，这是对的吧？推平了开发旅游，能给大家带来实惠，这不多好啊！
6: 天啊，你说你这个官是咋当的呀？你赶紧的领他们滚犊子！
10: 你消消气！这爷爷跟人吵吵了吗？
9: 秦老师，您在这儿等我们一下啊！
4: 走！爷爷，
9: 干什么呢？
4: 起来！干啥？没受伤吗？
6: 赵长姐来的正好。他们要把咱们三道沟给推平了，你赶紧把他们打走啊！
11: 误会，
10: 干啥呀？你没完了你们！
9: 局长，怎么一回事啊？
4: 你爷爷这不误会了吗？你哥找来这投资商什么李总，想来参观咱们林场，我这不就带来了吗？然后这你爷听话听一半，说咱们要把这推平，那不能
12: 说。秦局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富裕起来啊，带动地方经济嘛。俩好刚一好这玩意儿，
10: 不好事儿。
9: 咱们不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啊。
4: 那咱们做事儿也不能光想着别人啊，凤姐。咱们林场啊，大多数工人马上就退了，临了，就为自己一回。咋了？
13: 不是，我觉得秦局长说的对，那有钱咱凭啥不挣啊？
10: 就是啊，那钱多还怕烧手吗？
9: 赚钱可以，违法不行。

0: 三道沟林场已经规划进国家公园当中了，任何商业开发都是不被允许的。
1: 这位女婿，你说的这个规划是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啊？我们要的是实惠啊，是不是？你们可以马上打电话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啊，凡是大森林公司的股东，每个季度都有分红。
2: 你别听他扯王八犊子了，你这什么东西？
3: 那个，确实我，
4: 你坐，
3: 你以为我没说？赶紧送屋里去。
5: 你消气啊，是那个叔，
3: 宋叔，你别生气啊。
1: 他是不是老大有问题呀？
3: 赶紧来吧，快点。
6: 我们都回去吧。
7: 你说这咋整啊？你说谁能管呢？
8: 哎呀，行了，就别跟着假嚎了，吭哧瘪肚半天，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明白了没有啊？
7: 这不就因为签字那个事儿吗？
8: 还说签字？我问你，这上面这赵成这字谁签的？是不是凤霞？你说你们娘俩这做的啥事儿嘛？啊，咱还是不是一家人呢？
7: 那人家一行让签，那一行跟星杰他……
8: 行了，别跟我这整这出，还不知道你。只要牵扯到钱的事儿，你就跟那什么见到骨头似的，狼嗷的这。
9: 二姨，我理解啊，对，我跟我爸妈也说了，你退不退股那是你的自由，这事儿没毛病。
8: 你就自己摸着你自己良心，你想想吧，啊，俺家对你咋样？星杰对你咋样？
7: 我知道，那我妈小云，我也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她净捅咕我。
8: 行了行了，你想想你自己吧，你来老说到别人头上，
7: 我有啥招啊？啊，
8: 喜他爸，这那个亲家来了，星杰，你妈来了。
10: 星杰，这时候不是你应该上班吗？
9: 家里有点事儿，我就没去。我爸跟小晴呢？
10: 我今天特意来找亲家说事儿的。
9: 啊，来，进来，进来，
7: 进来，坐。
10: 哎，二爷，你也在呢？啊，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有什么事儿吧？
8: 没事儿，
7: 没有，没啥事儿。我们这住对门，有事儿直接过来就说了。你有事儿，你先说吧。那你们说，那啥，我还做着饭呢，
8: 有时间过来串门了啊！你快坐，快坐。
9: 妈，
10: 星杰，这是我特意带的上海点心给你们家，
11: 快吃啊！
9: 谢谢妈，来坐。
10: 那别忙了，你也坐下。
8: 好好好。
12: 那个，啥事儿？
10: 星姐，哎，这次小青回来又哪里不对头啊？
12: 没有啊。
10: 哎呀，你这个毛巾女婿啊，这三年妈跟你说，你呀当爸爸了啊。
13: 啊？
12: 哦，
13: 哎呀，我
14: 吃橘子呢，
12: 好事儿啊，这是。
8: 对呀，这是好事儿啊！哎呀，
12: 好事儿，好事儿，
14: 是是是，当然好事儿。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面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1: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

0: 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1: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整体特点，消费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0: 在生鲜电商与城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2: 夏季时令生鲜集中上市，高效冷链物流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极速通道，依托产地前置布局、枢纽高效分拨、全程温控保鲜体系，大幅降低生鲜损耗，为高品质消费提供保障。
3: 在四川合江，一批晚熟荔枝正迎来采收季。记者注意到，荔枝采摘下来后被立即运到院坝里进行分拣装箱，搬运到早已在此等候的冷链车上。今年快递企业第一次将揽收点直接设到了村口果园边田间集市里。
4: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3: 据测算，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环节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至15分钟以内，全程冷链温控保持在0-4摄氏度，荔枝保鲜期可从原来的3-5天延长至20天以上，生鲜运输时效至关重要。从产地揽收的荔枝相当一部分要通过航空运输快速运出，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每天夜里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生鲜货品依托高效的自动分拣技术在这里进行分拣流转。
5: 我们通过52公里的自动化设备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3: 目前花湖机场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依靠轴浮式的航空枢纽布局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保障生鲜货品以次日达、隔日达的急速中转时效抢先抵达全国百姓餐桌。
6: 实际上就是一个产地直飞加枢纽分拨模式，能够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
3: 上半年受假日传统消费旺季及夏季时令消费带动，果蔬冷链流通需求保持平稳增长。除国内市场流通外，水果进口保持稳步增长，其中榴莲进口额同比增长47%，反映高端进口水果消费需求持续旺盛。
1: 冷链降低我们整个生鲜农产品的损耗，也在不断提升我们整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民的这个增收。同时呢，我们这种冷链跨境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带动了我们整个进出口冷链的快速生长可以说我们冷链物流已经成为这个行业发展的这种核心支撑。
2: 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我国制造业抢抓市场机遇，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0: 在郑州这家制冷机生产企业的车间里，记者看到一批刚检测完毕的新能源制冷机组正在装箱，准备发往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订单结构正在悄悄转变，

0: 绿色产品占比持续走高，新能源冷机在国内外市场均跑出了增长加速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能源的产量较去年有60%的增长，近期新能源的生产任务比较重，所以我们把传统的生产线的工人调整到了新能源产线。
0: 凭借多年技术积累，我国的新能源冷机打开全新增长空间的同时，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发展，让山东烟台的这家冷链装备制造企业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上半年，这家企业的数据中心冷却设备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0%。
2: 现在增长最快的还是北美地区，其次就是亚太地区。因为数据中心运转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热，会有大量的相关设备的需求。目前来看，这个市场的增速应该还是超越预期的。
0: 负责生产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产品交付压力非常大，企业目前正在全力抓生产，最近还新增一条生产线，以满足海内外客户的交付需求。
3: 以前海外的周期都比较长，钱交期在2-3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到了1个月，甚至说我要拿钱就能提货的这种状态。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远销欧洲、中亚和东南亚。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4: 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供应链强大韧性的写照。从压缩机、温控芯片到新能源三电系统，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协同高效响应，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制造应对全球突发需求的快速交付能力，更凸显了完备产业链稳定全球冷链网络的硬实力。
5: 记者15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新线开通，增加客运能力供给。前7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精准调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充分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政策发力，带动跨境旅客增长，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前7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5: 今年以来，多部门持续推进铁旅融合发展。进入暑期，消夏避暑旅游需求旺盛，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加大旅游列车开行力度。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
6: 7月份，跨省避暑、长线观光客流叠加攀升，国铁成都局统筹优化旅游列车开行方案。同时，常态化开行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定制旅游专列，从避暑之都贵阳到康养之城攀枝花，每周都按照旅客的需求差异化安排列车开行方向。
7: 我们是过来这边旅游的嘛，在贵州这边玩了几天，然后要去成都。我们看到这趟车还蛮特别的，然后一看是个软卧，又是旅游专线，就想感受一下。
8: 设置镇远古镇、梵净山等海报，让旅客们了解贵州的景点。我们这个多功能车厢，全景玻璃窗能满足旅客的观景、拍照等需求。
6: 在广西，开往阳朔的列车每个周末都坐满了游客。

0: 对于身处景区周边2到3小时高铁圈的游客来说，周五下班出发，周日晚上返程，完全可以把周末过成一个小长假。
1: 我们通过对购票系统旅客候补购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旅客的购票需求有一个新的变化，每周五的17点到21点，每周日的17点到21点这两个时间段比较集中。我们结合实际及时调整运力配置，推出服务周末旅游的高铁出行产品，
0: 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近期，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孩子马上要上1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呢？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1年级新生的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的担忧问题主要都有哪些呢？
4: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5: 刚一上1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6: 幼小衔接必须上，能让孩子1年级开学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期，嗷嗷自信，干啥啥行，正反馈持续到3年级甚至整个小学，毫不夸张。2个月，
4: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7: 我们家是报了2个，报了一个拼音班，还有一个英语启蒙的班级。我怕开学之后，老师可能他上课的进度会比较快，
8: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先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9: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10: 大体给他就是略了一遍那个拼音、数学。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上幼小衔接，我们家孩子一不上，可能就跟不上了。
11: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2: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陷入了焦虑。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地适应新环境？当下大众对幼小衔接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0: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1: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0: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2: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它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3: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1: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他可能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注意力会不集中，他甚至其实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等等，消耗了他的学习兴趣，而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
4: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5: 做好科学的学段衔接是遵循儿童成长规律，搭建平缓过渡的通道。自2021年起，教育部部署各地建立幼小科学衔接机制，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去看看具体的实践情况。
0: 走进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记者看到一年级教室采用4人小组组合式排布，方便孩子互动交流，缓解刚入学的陌生与不安。教室内植物角、阅读小区域、树洞心理信箱、科学操作角等一应俱全，处处营造出近似幼儿园的温馨宽松的氛围，为新生搭建充满安全感的成长空间。
6: 到小学之后呢，老师会在课堂设计的时候会情境化，多让用这种合作探究方式让孩子参与到课堂上，要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状况啊、身心发展状况、行为习惯的养成状况，要在他原有的认知水平上给他进阶性、生长性评价。
0: 每年8月初，学校还会为新生家庭从学习用品规格、生活用品筹备到身心作息、健康习惯培养等方面进行细化指导，全方位缓解家长的入学焦虑。据了解，北京市门头沟区自2023年7月起，将幼小衔接作为民生重点工作统筹推进，依托17所小学附属幼儿园、5大纵贯幼小中高教育集团，打通了幼小师资、教研、活动壁垒。
7: 每个集团里面的幼儿园和小学都建立了联系，开展了这种双走进活动。我们研修部门专门组建了幼小衔接这种课题研究组，学前研修员和小学研修员全都参与进来的，幼小衔接这种生态有了很大的改观。
0: 而江苏丹阳正泽幼儿园也走出了一条以游戏培育综合能力的衔接路径，园内随处藏着潜移默化的衔接巧思。

0: 入园签到台配有时钟，孩子们自主记录到校时间，长期积累下，全员98%以上大班幼儿能看懂钟表，在游戏中悄悄建立时间观念，适配小学严格的入校作息，各类环境材料为孩子创造自主探索汉字和数字的机会，全程以游戏为载体，拒绝机械灌输，为精准捕捉幼升小孩子的真实困惑。园方收集整理了大班孩子的入学百问，调研幼儿真实的衔接需求，梳理不同孩子的焦虑来源，同时长期追踪毕业生成长轨迹，反向优化园内保教工作。
1: 每年到五月份，大班的孩子都会进到小学里面去，带着他们的疑问去采访哥哥姐姐。这个过程其实孩子就他内心来说，他也是一个答疑解惑，他的心理上面其实也是有一个充分的准备的。
2: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专家建议广大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应当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和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自身焦虑裹挟。尊重成长规律，才能够守护孩子原生的好奇心与灵性，让每一个孩子从容自信迈入小学新阶段。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2: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

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

0: 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美国方面，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2: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将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体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3、2、1。
2: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跑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

0: 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
1: 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2: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两边的那些油麦菜，还有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0: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
3: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3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绿，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
4: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0: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4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至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3年累计参与218.32万人次，引流351.09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白天有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夏文化盛典火热上演。
5: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6: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0: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7: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8: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0: 从一季火爆迈向4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4个崇礼人中就有1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
9: 我们会持续地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10: 牢记3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11: 在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2: 以前我

0: 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性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依托深水两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依托 5G 网络、人工智能、北斗定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船舶靠泊、货物装卸、堆场仓储及全域调度等全业务链条。港口吞吐量从2010年的5600万吨持续攀升，2024年与2025年连续两年突破9500万吨。
2: 我们港区联动了全域数千道智能感知终端，构建封闭式皮带廊道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1: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五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3: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货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1: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运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接卸能力将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
4: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1: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维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1至6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5: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看一看。
6: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转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1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 ；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7: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自己选择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8: 我觉得他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9: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技术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6: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10: 我们可以观看我

0: 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1: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2: 平时我们要批50多份作文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是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1: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3: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他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1: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3。
4: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市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流淌的运河重焕生机，百姓生活也因景而美，因水而兴。
7: 进入夏季以来，借助南水北调持续生态补水的稳定水源，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水量充沛，河水充盈。记者在运河沿岸现场看到，河面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步道整洁通畅。曾经缺水干涸、几近断流的千年运河彻底告别旧貌，展现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新夏日盛景。
8: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7: 这一巨变源于南水北调的持续滋润。沧州境内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沿线生态环境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
9: 有了水，整条河的生态链重新活了起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南水北调水资源，常态化推进大运河生态补水，持续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让这条千年运河真正成为流动的河、绿色的河、幸福的河。
7: 生态补水不仅恢复了运河的自然生机，更激活了沿岸的文化旅游资源。依托大运河生态修复工程，沧州打造了100公里运河绿道，建成了百诗园、南川老街等一批文化公园，将运河打造成了城市会客厅和市民休闲打卡地。从干涸断流到碧波重现，随着常态化补水机制的不断完善，大运河沧州段已实现常年有水、四季常绿，沿线形成水绿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南水北调的生态补水让大运河活了起来。
6: 夏末秋初，秦皇岛的山与海正以全新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一边是蔚蓝海岸涌动的活力气息，一边是人文艺术沉淀的城市底蕴。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让游客沉浸式

0: 感受港城风情。
1: 在秦皇岛西港花园，习习海风驱散夏日炎热，这座由百年开埠老港改造而成的免费景区，保留老码头、旧铁轨、红砖厂房等工业遗存，搭配花海步道、网红灯塔等新晋景观，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打卡观光的好去处。
2: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真的是一个能避暑、环境又好、治安又好又漂亮的地方，真的是值得一次又一次来的地方。
3: 我们园区呢，2025年就已经突破了640万人次的游览量，今年呢，据目前的统计，有可能在去年基础上增加

0: 文艺的气氛。
1: 山海风光打底，文艺业态增色，让秦皇岛游玩体验更加多元。眼下，2026当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正在秦皇岛展出，16位国画名家150余幅精品力作集中亮相。为期50天的艺术展，为港城增添了浓厚的文艺气息。与此同时，北戴河不同艺术小镇活力尽显，创意街区、沉浸式体验、特色手作等业态齐全，成为年轻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2: 今天特意从外地过来观展的，我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
3: 这里的配色非常的多巴胺，像我打工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造型呢都非常有设计感，我随手一拍就出了好多大片，我很喜欢这里。
1: 如今的秦皇岛正以艺术家旅游的创新模式打破传统旅游边界，盘活老旧工业遗存，打造文艺休闲体验，还先后建设了于田七里海、远洋蔚蓝海岸、北戴河欢乐湾等一批文旅项目，为游客带来全域、全时、全季的文旅新体验。白日看山海赏文艺，夜晚品烟火读文脉。秦皇岛依托滨海夜间凉爽优势，深耕夜间文旅赛道，打造光影演绎、潮流夜市、特色夜游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夜间烟火中感受文艺魅力。其中新推出的沉浸式光影舞台剧《秦皇山海情》，依托全息投影、3D VR 与环绕音响，融合编钟鼓乐和现代音效，串联起大禹治水、秦皇东巡、长城文化等本土文脉，让游客沉浸式读懂港城千年底蕴，
4: 特别的震撼。尤其是它的灯光舞美的配合，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冲击力特别的强。来到这座城市，就是没有觉得说只看了大海，会对它的文化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5: 到目前呢，我们共计接待了约15万的中外游客，同时呢，我们的2期呢也在全力筹备中。届时呢，游客除了给我们看我们的主要演绎以外，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特色美食、精品文创、NPC 互动等多种内容，呈现为一个可吃、可看、可玩的一个综合型的旅游度假区。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今年赛事亮点之一，部分场景在8月16号率先展开预赛。接下来跟随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7: 这里是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是新增了21个场景赛项，不光要比拼机器人的本体运动能力，还要来进行多项的上岗实测。那么像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那么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像我现在身旁的装填打印机，包括前面的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8: 今年场景赛模拟家庭、办公、酒店等9大真实场景，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能够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9: 这个 task start 就是说它任务开始，然后这是一个初始化，然后下面是我们给它设置的一些点位的名称，就是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议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至于放什么位置，然后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7: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

0: 让他自己干活，
1: 是可以自己干活，所以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2: 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机器人自主完赛需要面临在紧凑的作业空间下，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借助末端执行器完成各类柔性操作，实现机器人眼脑手协同。
1: 像这个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当前小学生这个阶段还是需要一些微调的一些数据加进去。
2: 记者探访时看到，多支参赛队伍正在赛前冲刺备战居家服务、工业制造、应急抢险等多元场景的比拼。
3: 日前，为期三天的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以球为媒，深化中德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
4: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与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共吸引六支队伍参赛，其中包含德国球队三支、中国球队三支。赛事分小组赛和排位赛两个阶段，共进行11场比赛。
5: 对于这样一个国际性的赛事来说，孩子们他们可以看到别人是怎么样的踢法，是怎么样的训练方法，对于球员、教练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相互交流的机会。
6: 德国队身上学到他们的那个坚韧的意志吧，通过压力转化成动力那种，我希望以后能越走越远，为中国足球添一份力吧。
4: 赛场之外，德国友好人士代表团一行人先后走进雄安新区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雄安国贸中心、雄安郊野公园等地，实地感受未来之城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成果。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前任主教练和本次赛事的发起人，施拉普纳先生表达了对雄安新区的感受。
7: 我认为雄安的建筑都非常现代，在这里生活非常好，而且看到你们都是年轻人，你们的机会非常多，这就是你们的未来，我觉得非常棒。我希望推动年轻人去进行德中之间的交流，也希望能够对此做一些有用的帮助。
8: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雄安，在我看来这里趣味十足，令人印象深刻。我留意到当地各类建筑正在如火如荼的修建，整座城市的建设速度格外惊人。这里大力营建城市绿地，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建设，方方面面的投入与举措都让我感触很深。
4: 以球为媒，互学互鉴。活动还同步举办了中德足球文化交流座谈会，两国足球界人士围绕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人才选拔与培养、体教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省体育局数据显示，雄安新区持续夯实足球发展根基。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新建足球场261个。今年，我省全面启动足球青训中心建设，构建省市县3级联动、全域覆盖的足球青训体系。
9: 准备建设河北省3大球训练基地。现在我们河北省队已经是7支足球队，未来我们会根据全会的设想，会再增加4支足球队，实现全年龄段组队搭建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实现河北体育高质量发展。
3: 7月底8月初，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1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告别古都，他们将飞翔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
10: 傍晚，颐和园阔如亭静静矗立在湖畔，没有了雨燕在上空萦绕的景象。进入8月，北京雨燕的各个监测点已经很难观测到雨燕的身影了，绝大多数雨燕已经启程远行。
11: 它整个这个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在飞行中度过，因为它在空中取食，一边飞一边去吃空中的飞虫。7月份和8月份，随着降雨的增多，雨燕呢，它的食物来源呢也会逐渐变少，所以呢，它就开启了。

0: 它的整个迁徙之路。
1: 鱼雁迁徙先向西北方向飞，趁着当地气候干旱，飞虫繁盛补充能量，等西北进入雨季，再一路向西向南，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一路沿着昆虫丰沛的区域前行，历经三四个月，最终抵达南非。从2014年开始，科研人员为鱼雁佩戴定位设备，而这条漫长的迁徙路线就是通过定位获取并总结出来的。
0: 鱼雁一般飞回北京的时间呢，是在4月份，五月初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鱼儿就都能回到北京了。
1: 颐和园是北京鱼雁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游客与市民观测研究鱼雁最为集中的区域。园内的昆明湖水域为鱼雁提供了丰富的昆虫资源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它们繁衍生息的坚实后盾。
2: 阔如亭呢，是能看到鱼雁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为了更好的保护鱼雁呢，从这个2019年开始呢，公园就对阔如亭进行了封闭式的管理。
1: 专家提示，鱼雁是严格的迁徙鸟类，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偶遇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鱼雁，不要自行饲养，可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接收救助。
3: 8月15号，雄安群众艺术会首场群众文艺展演开演，以雄安好舞台、百姓展风采为主题，全程零门槛面向社会征集节目，真正把舞台交给群众，让普通市民、新区建设者成为文化舞台的绝对主角。据了解，雄安群众艺术会为常态化系列展演活动，将每周固定上演一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海阔风清，岸景如画。